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料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来来来，赶紧咱今日这部，佮邀请到咱这个最美丽的咱这个林经理吼，来个人就来林经理你好，
2: 阿兰好，可可好，各温专讲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好，咱这个林经理这个人气真旺啦吼，你安尼常常呢走日本啊，走国外吼，我看你安尼气色非常非常的赞，
2: 其实吼，我感觉吼，愈走敢那人愈健康呢，
0: 其实这就是人。讲吼，其实都要往外走啦。
2: 对，
0: 啊，但是咱台湾，我讲这个吼，因咱台湾吼，你看咱台湾跟日本人差对，日本人老人社会哦，但是人活了足快乐。
2: 这是真实的，
0: 足健康的。咱台湾平平共年岁人，你也讲跟日本人来比起来哦，人你看人日本人身体就真健康。
2: 其实你慢讲因的健，你讲因的身体就好啊。你刚刚看因的外表，都差足济。你敢知？像我吼，即个去吼，去食一个算讲是迄定时套餐吼。去滴搞服务一个小桌上，唔是小桌上，还是像
0: 欧巴桑，
2: 你敢知伊吼七十几啊？但是迄皮肤，我伫看伊皮肤的时阵，讲哦，那真哩幼咪咪啊呢。但我敢问吼，你甲伊沟通，哦，76岁啊，
0: 76岁，
2: 皮肤安尼白白安尼幼幼啊，我刚讲哦，我那台湾呢，迄那76岁吼，拢已经老嬷嬷啊。
0: 我讲真讲，那76岁，你台湾甲日本人来比起吼，真正吼。看起来是无同款啦，体能同款嘛无同款，但是听讲你即届去日本吼、哦、参加着咱这研讨会嘛吼、
2: 哦，是，
0: 即摆就是讲咧讲吼，即摆全世界，拢咧讨论啥？讨论者讲叫做文明病啦、
2: 啊，对，
0: 这文明病吼、哦，人讲听文明的做好做知识诶，叫文明嘛，
2: 文明国家，
0: 就是文明啊，做啊，啊现在哪有文明病这三字啊？
2: 其实吼、哦，文明病吼、哦，为什么慢慢的会有文明这两个字出来的原因，就是讲吼、哦，其实起码吼，不管是老人还是少年人，拢会得到这个病。啊，结果吼，这个病个先上面就是讲哦，它不是说，跟它只有台湾国家，还是说只有日本国家，而是全球，都有这个趋势。
0: 哎，
2: 移动武器的北都有这个北京的这个趋势。好，比如讲吼，三高的话啊，请问台湾人有三高疾病的人，真的占80%的队伍，
0: 差不多
1: 几乎全民中奖，
2: 太惊讶是，
0: 连笑脸
1: 就慢慢拢是。
2: 对啊，因为较早用陈阿公差不多讲，你爱代谢无好的时阵，开始较有三高嘛，差不多啦70。啊，是讲65，
1: 老了老啊，
2: 起码无啦。
0: 人生70才开始啊。
2: 对啊，起码
0: 开始啥？开始就糖尿病。
2: 对啊，
0: 就各位
2: 啊
0: 啦。
2: 对啊，啊想起码唔是呢，起码差不多你啊问咧33岁、32岁、33岁，
0: 拢有
2: 啊。对啦，有诶，就是讲。压力伤大啦，所以血压呛悬啦。啊，有的是讲吼、哦，食都三餐外食嘛，所以开始有糖分啦。你看现在都30几岁，还有你要想想看哦，我们国家有很多是国中、国小的小朋友都有糖尿病啊。
1: 是啊，
0: 是啊，
2: 所以说你讲这些要足恐怖诶、
0: 所以多你咱来林静，你今讲了一个非常重要重点，不过咱口口都要讲了，食伤好。 但是我讲真讲哦，你依着咱即马台湾的社会吼，但是讲哦，你讲有了什么要死，几乎是没有嘛，
2: 没有啦，
0: 大家应该让供给拢食个足好
1: 的，
0: 营养已经足够的啦，包括着有一挂人哦，保健的观念已经比我讲真，
2: 比医生个来，
0: 比医生个来哦，够用。免讲，伊就讲啊，
2: 这些啥拢知？
0: 对，伊该过什么？人讲
2: 是过目，
0: 这咧食过目睭的啦。
2: 嗯，
0: 你该讲的，伊讲啊，这就是咧食过骨头的啦。
2: 对，
0: 比咱骨较慢呢。但是为什么我就讲啊？这些人已经食个已经是一旦讲营养弄够啊。
2: 嗯，
0: 该保养嘛保养啊。
2: 嗯，
0: 药啊医生照讲爱吃嘛照起讲咧吃啊。
2: 嗯，
0: 但是伊嘛赶快啊。常常偏头痛啦、
2: 啊，常常无精神啦、
0: 啊，
2: 常常无气力啦，吼，啊，常常正疼遐酸啦，为什么？这都是温度阿妈讲的，这个也属于文明病的
0: 那种。文明病一种哦。
2: 吼，为什么吼？因为我跟你讲吼，其实吼，阮即卖人吼，上大的毛病在倒里，敢知啊？在我们的胃肠、肠胃道、
0: 胃肠来。
2: 胃肠，吼，即卖人都是食是食最好诶，但是你也跟他讲，他东西阿妈，他都是人人讲的那个叫做什么？
1: 胃肠救鬼，
2: 西补。是不是叫那是安娜，那都是臃肿啦，那个叫做虚胖啦，虚胖啦。
0: 人讲乌罗肥啦，
2: 嘿，乌罗肥，但是其实伊无营养分，为什么？因为他的肠胃道，他没有办法把他吃进去的东西
1: 有效率的，
2: 有效率的转换成他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0: 哇、哦，转换的对啊，
2: 对。
0: 足侪人即卖意，你意思讲即卖足侪人就是讲有啦，食入去有啊，哦，
1: 食个拢
0: 有
1: 滴
2: 饱饱，
0: 哦，足饱
2: 诶，
0: 哦，
2: 足定诶，
1: 其实是食饱呢。
0: 哦，今日林经理，哦，你带妈妈去食这顿足饱足好食诶。
2: 但是
0: 食入去遐物件，
2: 伊无等西着你爱用诶迄个机能，该用诶这个能量，他没有用到。
0: 你讲诶能量是要转换成啥？比如讲咱肌吧，
2: 嘿，
0: 就是讲骨头，
2: 嘿，丢丢丢，
0: 血管啦，
2: 嘿，摸唔到，
1: 手啊，
0: 神经，哦，所以咱讲中药有所需啊，因为。伊咱食哩，伊无都转换成转换成咱都讲的健康中药，包括神经肌嘛，伊所需的营养
2: 就对了。所以你有感觉讲，即马就奇怪无？即马那讲，我那讲年纪较大诶，我那讲吼，淡薄无精神啦，还是身体懒懒嘛？你若去诊所，医生都甲你先干啦，先拍一个怎么注一个大档诶？为虾米？因为想要甲你补充你的营养素。
0: 一档我会记你讲吼，
2: 拢千里以上啦。
0: 一档你若家己要去做哦。哦，刚刚在清，人家清，
2: 拢清理医生。
0: 我记我伫十多年前吼，我靠妈妈嘛去过诊所，样子妈妈人讲无好势，讲人就感觉无体力，啊，就去咧病院诊所内底，做一档啊。我记十多年前，十多年前就一档敢那六百八百，
2: 差不多。
0: 啊，即嘛那伊十几年来了，
1: 物价上涨，
0: 千三
1: 也上涨了。
0: 哎、你做一档，哎，这都要多少两三点钟？
2: 哦，这我就有经验呢，差不多一个小时又四十五分钟。
0: 啊，这你冇经验。
1: 啊，那你那去住嘿？
2: 因为哈、哦，我跟你讲哈、哦，我印象就深刻。我四十一岁的时阵，我起码四十八岁嘛哈、哦。我四十一岁的时阵，因为我常常走北京，因为做北京的吼、哦，电视购物就发达的吼、哦。我因为拢没想讲吼、哦，被争取时间呐，所以我差不多凌晨四点半就起来啊。
0: 为着要赚钱。
2: 嘿，啊七点坐火轮机，啊迄天的。到北京的当天之后吼，半夜凌晨又过四点半过起来，过坐火轮机，过坐七点的登来台湾。
0: 哦，电无休困啊嘛。
2: 差不多拢差不多两工三工困八点钟安尼啦。
1: 啊，两三工困八点钟。
0: 两三工加起来才困八点钟。
2: 困八点钟呢？
0: 哎呀，那想，一人也无命呢。
2: 哎呀，那想讲家己过少年呐，会当病啊。
1: 啊，你为什么要那么拼？啊，命要顾呢。
2: 哎呀，这样吼，都愈走愈有愈有兴趣，你敢知影吼？哎呀，那时候都不觉得累这样子，结果那样做多。干毛
1: 啊，免疫系统变慢，
2: 嘿，因为你都无困嘛，所以你的咩咩也是痛到开始老化
0: 去啦。你只要那无休困，人的体力绝对无好。
2: 对哦，吼啊，结果吼感冒吼，迄样状感冒真正就奇怪哦。不管我看哪一科，再什么名医啦，询问来哦，迄上有名的哦，迄医生我看透透。拢无效
0: 。
2: 结果你刚才我去台地有一间吼，大家一家拢知影。你若讲你若有身体歹，拢知讲，迄、那个医生都要拢落就打。
0: 落就打。
2: 一间吼，
1: 哦，我们卖讲
2: 姓高的啦，
1: 吼，姓高的
2: 好
1: 啦。
2: 好啊，你刚才那样状意吼，大家拢搞我煮嘿，因为我袂好嘛，伊大家拢搞我煮大档诶。大刚煮，大刚
1: 煮，当根本是独刚煮吗？
2: 哎，无多，迄样做我已经是吼，惊路拢会偏，惊路会偏，啊，然后吼六神无主， 哦，啊，就是你惊咯，你有刚刚魂不附体那种感觉，你敢知？对，人就奇怪，就神呢。吼、哦，啊，你有刚刚讲哦，你感冒都一直袂好，啊，直直加油啊，还西哦，愈加愈重，愈加愈重，
3: 愈加愈重。
0: 应该是讲人拢无体力安尼哦，人安尼软骨都烧啦，啊，嘛唔知咩啊。其实你讲你该食三顿嘛，其实拢有食，但是人就是感觉足疲劳，
2: 足累。你就会觉得说，
0: 无元气安尼，
2: 少一份那个力气，嘿，力气就刚刚起不来，
0: 人讲的动力啦。你完全没有那个动力，想要做但是做不来啊！
2: 啊，大家就神呢，啊，大家注意力不集中，哦，啊，常常都是不是跋倒啦，都是怕破物件啦，你就是，吼、哦，像像我刚刚讲，一开始还以为刚刚去刷掉，结果不是，你敢知道？结果换医生看，那医生哦，还更无卡搞啊，查你去了，伊甲我讲讲，哦，林小姐。你现在是还年轻呢，你41岁。如果你现在如果50岁哈，我看你是无命啊。我讲那我叫严丢了干毛娘娘。他说哦，你这个已经叫做油尽灯枯了。我讲哦，有医生啊，
0: 你嘛忙被花去啊。
2: 我讲我想讲想讲，哇、哦，这个医生真正有读册，佮油尽灯枯讲出来。佮
0: 讲成语的。
2: 对，我讲油尽灯枯呢，哈，伊讲哦，你知道吗？你不是感冒呢，其实你不是感冒，你是因为你的身体完全都已经没有能量了。我一两钟嘛，听个。菩萨啥？像
3: 你没有问他说我有吃饭，怎么会没有能量？
2: 有，我一下马上就滴过来。伊讲吼，我跟你讲吼，我帮你也赶快把他煮迄大肠的，大肠的啦，大肠的啦。伊就跟我讲吼，你知道吗？你很危险呢。你每天在靠这个住这个点滴在过生活吼，迄点滴是最危险的。你若趴入去吼，因为是走火路的。你若趴入去，迄药若趴唔掉，你温死的。伊讲吼，你若食药啊还好哦，食药你若食唔对，你可以当洗胃甲药啊洗出来。嘿，但是你若逐工拢
0: 做，做会更内底。
2: 嘿，你若一支做入去，
0: 内底比如讲一个唔对的啦。
2: 啊，你温习无啊？
0: 而且走你血内底是无多个抽，无多个血抽出来，内底药啊洗出来，
3: 还是无可能。
0: 无可能，
3: 你要跑血液啦。
2: 对，要说讲小姐你安尼吼，你真的很危险。结果伊讲配一支，内底吼全部通通我甲看。很基础，都是一些只是能量的维生素
0: 哦。是，
2: 我跟你讲，趴你去了哦。嗯，我
0: 迄支精神弄来，
2: 迄支我趴较久啦。我讲实在，迄支我伫病院多3点钟，3点钟，因为伊阿爸爸
0: 他
3: 慢慢滴，慢慢滴。
2: 哎，滴煮的过程当中哦，因为刚刚讲你的全身热热的，然后有一股热流这样子哦。
0: 但是，
2: 哎，真正哎，阿你刚刚讲巴肚嘛袂枵，哦，阿你嘛袂想要去放尿。但是你会觉得说自己好舒服哦，
0: 看他体力拢顿来，看他人营养吃着啊呢。
2: 你讲你敢知啊？我迄两阵吼去看差不多有10遍，怕差不多有20颗疫情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点滴吼。
0: 无即届最好。
2: 我即届做完已随后，但是现在我很印象很深刻，这个医生姓武，他是武功的武。
0: 哦，武功的武。
2: 伊主要跟他讲哦，伊讲吼林小姐，虽然我是学西医的。但是我妈妈是学中医的，好，我还是要跟你讲，身体一定要补充该有的能量，你不能够超用你的身体能量，超过之后哦，你的身体很难补回来。所以他其实很建议我去做身体上面的调整。我说他们营工帮他调整，营工其实有就做营用品，它是能够帮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去做转换的。好，就是讲，好你吃你去的物件，真正能够，比如说像我们吃进去的饭嘛好啦，面嘛好啦，还是讲肉类的嘛好，都算讲你吃是糖啊，还是饼，还是蛋。高，起码它里面该有的营养，它能够转换成你身体五脏六腑所需要的能量，
3: 所以转换很重要、
2: 哦。对哦，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让你有体力，让你有精神，让你有抵抗力，这款物件吃进去对你开始有帮助。
0: 嗯，你像咱多少的，
3: 那你遇到伯乐，阿伯医生，
0: 咱的阿伯要来做这部的时阵，有跟你开讲，你讲你开讲就讲你的妈妈啦，讲你的妈妈吼，讲叫医生看，医生讲营养不良
2: 啊。对啊，
3: 你妈妈几公斤啊？那营养不良。
2: 我跟你讲，我妈今年74岁啦，一直刚差不多吃五顿。
3: 啊，
0: 加五顿，
2: 我感觉已经熬加呢。
3: 哎，加五顿会糖尿病。
0: 但是你要想，你加五顿是加一嘴呀、
2: 哦？无，我跟你讲，伊拢一盖碗，一碗饭，
0: 一碗饭哦，
2: 一碗饭无够。
0: 我必要往后推。
2: 都去半碗饭，都去安尼。结果你刚才我
3: 安尼，一天下来，胰岛素一直在分泌呢。
2: 哎、欸，但是我妈妈就厉害哦，她完全没有三高，
3: 她没有三高。
2: 嘿，结果你刚才呀。我就想讲奇怪啊，伊奈哪家哪散，愈加愈散。 啊，结果我就刚刚讲，伊脚腿就疼的啦，膝盖叽叽叫啦。我讲啊，你都唔对啊咧，你物件食得济啊，对不？你应该体态是，应该是健康的啊。
0: 就应该有问题啊，你应该你身体有发出警讯了嘛？
2: 就因为你会大，你个脚只高只啊，看起来就不太像生病嘛。
3: 对啊，对啊，一定是有大问题。
0: 你讲那破，我讲啦，其实那破病人是无胃口的。
2: 对哦，
0: 伊根本连食你都无想要食，就算我较好食伊嘛。现在吃两岁白吃
2: 你刚才我去弄的我弄的传出这名家的比如说蛋糕哇买六袋蛋糕吼伊差不多食四袋，我食两袋尔。我想讲奇怪，
3: 你妈妈个因食蛋糕身体算真好哦。
0: 对，但伊妈妈无蛋糕。
2: 啊，其实吼，阿姨个有习惯，睡前一定要吃饼干糖果，
3: 哈，
2: 太易困。
0: 哎、欸、哎、欸，这个
3: 厉害！
0: 你讲的这基本是阮爸爸妈妈也这样是讲，这是
3: 妄想哎、欸，
0: 妄想哎、欸，
3: 不是，这是妄想，
2: 对哦，
3: 因为每当家妄想、啊
0: 你。你讲妄想，但是有的是梦想嘞、欸，就因为有的医生讲哎。
2: 没没没，耳啊叽叽叫，我讲啊，你看唔到，你看唔到啦。
0: 来，我讲
2: 后一边，我甲你斗阵去。结果你刚才我真正去了，我就拍死你，敢知影？
3: 哎，
2: 医生真正甲我讲，你妈妈是真的营养不良。我现在测试给你看，因为会叽叽嘛。
3: 机器
2: 嘿，可以测试。我讲哎、欸，他都奇怪啊，阿姨讲敏感，讲大
0: 病。啊，
2: 但是我为什么可以确定他真的营养不良？因为我多少头前我讲一句话，因愈食愈散。
0: 哦，愈食愈
2: 散。愈食愈散。
0: 但是一般愈食愈散是讲，你若讲有糖分的人，糖尿病人才会愈食愈散。
2: 但是伊拢无啊，
0: 伊无吼。嘿，
2: 伊看哦，伊对55公斤、54、53、52，哦，我会惊呢。
3: 刚好迄个嘿，癌症
2: 拢无，
0: 拢无，
2: 拢无，伊就健康的哦。啊，因为阮倒是住公寓，爱爬5楼，伊嘛就够爬哦。结果医生嘛就甲我讲，伊讲哦，有食不代表就是你有营养，因为伊无吸收，伊无吸收，就是讲伊食落去的物件吼。跟他好像那个百慕达三角洲冻结不起啊，哎，有加，
3: 哦，那是不起啊呢，
2: 所以也意思就是讲哦，你妈妈的吃进去的东西能量没有转换，伊就是不吸收，所以他的胃肠很弱，所以伊食什么物件入去，伊就当刚刚有加，但是营养素无入去，无入去了，你就刚刚讲你达刚都是。你会很饥饿，所以为什么他会吃这么多餐？嘿，因为他刚刚随时刚刚不对腰，都是胃啊，
3: 因为他没有转换成他肌啊那个细胞需要的能量，嘿，无补充进去啦。
2: 对对对。
0: 啊，最后咧，嘛是讲跟你讲话，你都要带去找一个医生吊大档。
2: 哦，一开始头一遍是真正安尼，但是医生嘛有讲，
0: 叫有
2: 的。哎，医生我跟你讲，真的医生有医德的，真的差很多。你一直讲讲哦，你真正无一直怕住，一直靠怕。怕住下诶，住下就危险诶。伊就讲你要靠假食，吼、哦，靠你诶，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些运作啊，再加上你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是关键呐、啊。
0: 但是我讲真啊，恁这林经理吼，我相信你讲的这住这個人讲的吊大档这吼、個哦嗯，我来讲，我妈妈嘛是我咧过嘛，我都要讲嘛吼、哦嗯。但是我相信咱这的你听咱节目，咱这爸母其实就是私人的诊所。
3: 拢会掉多少？
0: 拢我讲真啊，
3: 因为拢做
0: 时间够呢啊！我你讲时间够，有的人习惯啦，变作习惯。
2: 啊，你讲到重点，那个会上瘾。
0: 嘿，有的爸爸妈妈伊干嘛讲？哎，我今麦我三更过啊嘛，哎，
3: 我开始
2: 去啊嘛，
0: 然后开始跳嘛。啊，见我来去找一个，譬如啦吼，我来找一个五医生啊，伊个医生足厉害，好，我那千外块啊，
3: 开落去。
0: 做两三点钟啊，好，
3: 我一礼拜精神体力拢来。
0: 哎呀，我走三
3: 更，好困，
0: 冻三更啦，无食饭嘛无要紧哦。等到算算，跟他比，我食饭更加省啊。
3: 哎，对，这个好像真的会上瘾呢。
2: 对哦，
3: 因为你变成说你有精神，你有体力了，你也干嘛讲？你喜欢这个感觉？
2: 啊，因为你煮力气吼，你都煮力气了，你也干嘛讲？哎、欸，你不能懒懒哦，你
3: 马上提升，
2: 那个眼睛都会发亮，你知道吗？啊，我刚刚都要讲嘛，因为为什么我感触那么深？因为一爬力气了哦，你营养手地的，你也会跟来得
0: 早，
3: 就给
2: 你的五脏六腑全部开始在吸收那些养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觉得说，哎、欸，我好像那个运动员，好像那个跑那个可以长跑者一样，你会觉得你自己好有体力，好有精神。 啊，你就会觉得突然
3: 感觉真的很好，
2: 就是马上充电的感觉。
3: 对对对，
2: 你就跟他说你的心肺不烂，人没压力，嘿，啊，你也跟他说你
3: 讲话个大声，
2: 对，啊，你也跟他说，哎，因为吼，我迄个有够好笑，你敢知？我迄人怎吼是要已经痛苦甲坐客轮车去啊？泡完了，我你讲我坐公车转，哦，我体力完全无感觉。
3: 慢慢坐，
0: 其实都讲是感觉吼，
3: 哎，我可以感受得到。
0: 我用这个感受，就敢那讲有食薰的人啦，
2: 嗯。
0: 吃饭吃完一定要数几分，迄数嘞吼，规个哇，人安尼，哎，我讲
3: 立即充电，
0: 迄有吃薰的人会当无吃饭哦，
2: 嗯，
0: 但是会袂当无吃薰哦，
2: 嗯，
0: 迄薰吃嘞，敢那吃着毛灰，规个人哇，拢哇跳跳，
3: 跳跳，
0: 迄就算无吃饭嘛，体力，
2: 你讲吃冰冷的啦，
3: 吃冰冷嘛，赶快，
0: 吃少嘛，赶快呐哦，所以咱这
3: 把握，
0: 咱今嘛就是讲哦，因为都阿林经理讲的这非常重要的重点，就讲。咱这保护恁即马足侪机构，我乃毛病较侪，我机我该补充诶，我拢补充啊。
2: 对，
0: 我连医生以后嘛该食。
2: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头壳咧疼啦，咧晕啦？感觉呢，我乃感觉医生搞讲我咧欠血啦。
2: 对，
0: 奇怪，我乃肌肉感觉喏，乃两个脚骨无
3: 啦，两个骨啦，
0: 两个骨。
2: 嘿，啊，心脏咧跳，其实有当下咧
3: 紧比较慢啦，吼、嗯。
2: 有当下刚刚讲讲那真紧张的喘气时阵，敢若无啥物力。哦，这里都要注意啊！
0: 所以你讲恁即卖，恁即届去日本去参加这研讨会了吼，即卖就是讲迄即届去有足侪国家拢去日本遐开会嘛
2: 吼，
0: 啊，就是咧研究讲即卖咱人即个文明病啊，安那样，结果研究了了，大家拢讲嘛是日本人从厉害。讲日本人人伊普通时啊，伊就知讲爱该补充什么物件，
3: 爱食什么物件，
0: 爱食什么物件。结果咱台湾最过去吼。哦，那个电视功能嘛，怕做多
3: 啊。其实这个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怎样？如果你都忽略它了，
2: 对哦，因为一圣地里本哈，它叫做居家常备用品。
3: 哦，居家常备用品，讲、哦、出来大家都唔
0: 啦。给我一点弄个传的，
2: 一定有诶。伊底下哦，因滴日本吼、哦、是对囡仔都开始滴食，
0: 对囡仔开始，
3: 几岁开始？
2: 其实他们差不多六七岁的，像比如说上开始上国小就开始给他们吃了，
0: 哦、开始包厢啊，不怪、
3: 哦，他们观念很不一样。
0: 不怪我讲这个，你看人日本人吼、哦，我人都要一开始
3: 长寿国家，
0: 长寿国家以外哦，人因但是人年岁大，因的神经反应。因为不管什么，就咱都讲的神经反应啦吼。你看人伊咧做开车就好啊，人因七八十岁搁咧开客运车。
2: 啊，欢迎过去见
0: 咧。咱台湾七八十岁，卖光七八十岁，七六十几岁开车刚弄的啦。
2: 不用弄车。哈
3: 哈哈哈哈。而且日本的国家很特别，是讲他们有一些餐厅啊，营业场所。他们不像老灰阿郎，他让他们有就业机会。
2: 你刚才其实
3: 不是，你都说七十五岁啊。
2: 我有当时我去问我日本的社区上吼，我讲哦啊，阮台湾吼，那差不多五十岁要去找头路
3: 就歹找啊。对对对。
2: 为什么你日本七十几岁拢
3: 会？都在用，
2: 嘿，
3: 而且他专门要用这种很高龄的。
2: 因为他说吼，其实人七十几岁，他在他们日本来说吼，就有礼貌诶，服务又很周到，因为他们日本那种受那种日本早期的教育，
3: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反而喜欢用他们这种年纪大的，
0: 嘿，有一技。
3: 所以他们有，所以变成有一个观念，讲我老，我虽然我老啊，年纪老啊，人嘛真正老啊，但是我想要去上班，我就要为我少年开始搞我维持吼，
2: 嘿，
3: 少年开始。
0: 因为咱其中知影讲，其实日本即马虽然是
3: 高龄社会，
0: 高龄社会，
3: 高龄社会，
0: 嘛是全世界拢知嘛，但是因即马主要就讲因的观念是安那，讲伊绝对伊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啊好。
3: 对。
0: 因无因下骹无人啊嘛，因未当去做成功，家己佫未当照顾家己，像你着麻烦足大呀。
2: 你看我甲阮社长上吼，实习安尼差不多有二十年啊。
3: 嗯，
2: 好、哦，一对七十几岁都实习伊啊，伊起码89岁啊，90岁
3: 啊。哇，这么高龄、
2: 哦！我讲伊足厉害啊，你敢知伊甲阮吼一届去日本，伊会当行三摊。
3: 行三摊厉害，
2: 好一摊食饭，
0: 哦，
2: 第二摊啉烧酒，第三摊。行酒店，
3: 八十九岁可能跟行酒店就赞的
0: 这样。这那是
2: 日本文化啦。
0: 我讲咱这咱这保护我讲啊，咱人人生爱想安尼。
3: 是啦，
0: 七八十岁啊，过当这年
3: 吼，安尼无输少年。
0: 快乐，会当这叫快乐哦。
2: 我阿弟家里边看安尼哦，伊滴啉酒吼，无滴输，
0: 无滴输嘞
2: 嘿。阿弟家哦，他喝完酒之后，人家是正经八百，不是东倒西歪走出去哦。然后那个仪态还是很好，就是讲哦。哦，跟你讲说多谢啊，
0: 哈、
2: 哦，我今仔日结束啊，啊，输给家己在，哎，精神吼、哦，饮酒已经饮了一 从我们晚上六点吃饭到凌晨三点，你看一辈子高回啊，你的那个头脑都还
0: 就清楚了哈，
2: 清楚哎。
0: 所以来，人家的爸母哈，其实日本人会当这样吼，我得讲头较清楚啦，动作流利啦，吼、啊，个人有体力有气力啦，
3: 对，
0: 啊、
3: 精神饱满，
0: 好个比别人较少年哦、嗯，心态嘛同款，体力嘛同款
3: 哦，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呢。
0: 那因都是特工，拢会补充着因即卖必备的物件，
3: 对，
0: 啊，这必备物件到底什么物件？等下咱熬一阶段。咱这叫咱这林经理给咱把握吼，讲也避避他，安尼好不好？来，先我咱听众先休息一下哦，等下再过来哦，感谢，谢谢。

0: 后来咱再次需要请咱这个林经理哦，来林经理你好。
1: 好，大家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
0: 来来来，今晚这个这阶段就是要叫你赶紧哦，讲者讲哦，你讲日本人哦，会当把家己身体顾得这么好哈、哦。因到底每天是都补充什么东西？
1: 其实齁，就是他们很基础的这个叫做 B 群、
0: 哦、
1: 再加上维他命 C B 加 C、
0: 哦、B 加 C 哦。
1: 嘿，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齁，什么合什么命的，大家都说、啊、我都在吃那个啊，那就是 B 群啊，但是我这支不一样，它这里面齁除了 B 群以后，为什么它里面又要放 C？好，有个来代购，所谓这个绿茶的萃取跟大蒜的萃取，还有我们这个哈、哦、在青森县的这个野生的鳗鱼的萃取，好，我一一的说给大家听啦。好，就是讲，阮食物件了，回去了，让诶问我们的胃肠来对，
2: 对，
1: 阮都是爱什么样，要有能源能够帮它转换成我们的五脏六腑所需要的。这个所谓的能量，你在某一个转换的能量的过程当中，你吃进去的东西就好像没有吸收一样，所以说里面 B1 呢，其实它可以怎样正常维持我们的食欲，让你没想要吃饭的人，你可以有一些胃口。
0: 对，嗯，这吃重要，我就说了，我们人破病是没胃口的、哦、
1: 对、哦、
0: 所以你如果胃口，你人要有胃口嘛，
1: 嘿，
0: 你不想要吃东西，吃东西不可以这样吸收在里面营养啊，
1: 在这里它可以帮助说你的心中、哦、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嘛，嘿，能够活化啊，我们神经活动的就这啊，包括什么我们的脑的神经啊，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的耳康给的这个耳神经啊，包括说吼你的品名件是经的时期的时候嗅觉嘿，阿狗你的假名件的味觉，
2: 对、哦、
1: 啊，是说你的吞咽神经，这都已经包含就多嘛，
0: 包括咱讲的运动神经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
1: 对，
0: 其实这神经系统拢是需要应用的。
1: 对哦，啊，还有一个就是讲吼，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消化道其实内底有就是什么黏膜，
2: 黏膜，
1: 嘿，因为吼，我拢怎样讲，你卖讲，刚刚我们的那个肠胃道有黏膜，其实对我们的目睭开始，对我们的鼻呀。一直到我们的嘴巴里面的口腔、到我们的肠胃道，这个都是所谓的黏膜啊，黏膜是被来冲下来干灾，它要来分解消化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说荔枝的 B 群就重要，因为它要转换能量、让这些吃进去的东西透过黏膜去分解它，让它分子变小之后能够吸收啊，那你吃进去的营养素你看哪它也吸收
2: 啦、
1: 好，啊，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帮你代谢，代谢你的
2: 系统、哦、代谢很重要，
1: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说啊，我也没吃啊，但是你看我一天多、因为你的代谢变慢啊，
2: 对、哦、
1: 所以说你的开始完了有三高啊，有胆固醇啊，
2: 糖尿病啊，
1: 有糖尿病啊，因为你
2: 干净
1: 代谢的系统也是不好啊、所以说为什么 B 加 C， 我们就是先主要就是第一个神经系统，再来就是消化系统，再来就是所谓的代谢系统，要让你正常啊，还有一个就是怎样走会，
0: 因为
1: 哦，对，因为我们到一个年会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种欠会，
2: 欠会对。
1: 啊，那人一欠会，人就会晕啦，人就会晕啦，太缺血啦。
0: 你回来就有人讲寒
1: 氧，寒氧，
0: 你欠会人，你寒氧为什么定在头壳讲？足侪人为什么空中人讲苦的背，什么满天钻金条，要杀无报价？伊你血无够，你血无够，氧气无够，就敢人缺氧同款、所以你头就会狂气。除了讲的缺氧以外，其实血足重要、哦，因为血是咱所上咱所有营养从重要物件。你血若无够，你营养绝对上未够呀。
1: 对，啊，你若讲你若血就落诶。哦，安尼嘛是足危险的，
0: 嘛是站袂高。
1: 对哦，所以讲，为什么你食你个物件，你不能让他说，比如讲，我真爱食空吧，你也当食无紧，但是你爱好这个空吧来的营养素
2: 转换，
1: 转换成看是不是肌肉这边可以去做使用，而不是说只留下肥肉，
2: 吼、
1: 哦，迄就是无好诶。啊，来对，我来对哈，为什么我说重点我们叫做 B 加 C？C 其实哈、哦，对我来讲，你刚刚讲哦 ，C 跟它就其实就普遍的成分其实唔是，你刚怎样对我的喙齿？那牙龈骨骼要生长的过程当中 ，C 就很重要了。它能够帮助我们造血之外，还可以让我们的铁质做吸收。不是讲你跟他做回娘呢，你俩有会，但是你
2: 老会修啊，
0: 那老会掉啦，
1: 那老会掉。嘿，啊，个就是讲吼。C 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增生。
2: 对 对，
1: 对。因为我告诉你，你记了，你也刚刚说，你的，不是刚刚你的面松松垮垮的需要胶原。我们对头毛、 对我们的目睭，对我们的筋骨，就是皮肉筋骨甲，
2: 嗯，
1: 其实里面都有胶原蛋白，包括你的骨头都有胶原蛋白，所以跟我们这支、哦、是很完整性的，它除了帮你的代谢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做一个全方位性的一个整理跟一个修复之外，最重要就是说你有空嘴的啦，好、哦，还是说你的、骨头有问题啦，好、哦，你的体内的组织结构需要一些养分的，需要高抗氧化力的，伊拢会当甲你补充到。啊，个个重要的是讲吼，阮内底放绿茶的萃取，大家拢知影讲，您绿茶真好，
2: 抗氧化，
1: 因为茶多酚来对，对、嗯，就是抗氧化，好，你的细胞唔好老化去，好、嗯，你的细胞吼一直在怎么样更新代谢。啊，个来对，就是讲我们有放到大蒜的萃取，因为今麦人吼，恭喜在。现在
2: 传染病太多了啦
1: 、嗯、啊这家哦现在尤其是小朋友当下去学校很容易就被感染到了，
2: 对
1: 啊，我当下你的熊班的 gay 不要的酷酷少立马跌丢
2: 丢
1: 嘿，所以说大蒜的萃取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温嘎巴郎熊魔赶快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在青山里面所有去做的一个叫野生鳗的萃取，
2: 野生鳗是一种跟它鱼啊类一种
1: 嘿，摸唔掉，因为一来对吼有满满的氨基酸跟我们的生长因子，
2: 嗯嗯，
1: 还有所有的蛋白质在里面，所以讲吼，你伫家里其实你也跟他讲哦，你真有体力，补充如果是对男生朋友，其实男性朋友来说是最好的。
2: 福音啊，
1: 嘿，
2: 啊、
1: 因为吼它里面的精力吼就八点，好，你好补，因为以前都有人在做什么鳗鱼的低基金，但是嘿就不好吃，但是家里去了吼，它对于我们这些蛋白质啦、啊、氨基酸啦、啊。生长因子啊，其实它的补充是很满很满很甜的、
2: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哦、我们这支在吃的时候、哦、跟别支都不一样，第一个让你的神经的这个系统里面很完整，
2: 维持正常、
1: 啊哦、让你想要讲话讲得清楚，还是说让你的脑筋要运作的时候、哦、你想到东你就往东，你就往东边走、想到西你就往西边走，它都是没问题、哦啊、再来
0: 其实这些神经都跟人家把握的认知系统很重要、
1: 欸、认知系统
0: 你、哦、有时候跟你说、你东西记不起来，
1: 对
0: 认不出来、
1: 嗯、
0: 明明比如说、哦、你现在吃的明明就是在吃面，其实这是吃啥、
1: 嗯、
0: 你这什么东西、啊、你用想不起来、
1: 嗯、
0: 这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脑神经系统也很重要、啊、你神经系统除了说我们吃除了说这可以认知以外，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哦、我们说的这个睡眠方面，
1: 嘿，对，
0: 脑神经方面，这嘛是种神经系统呢。
1: 哎呀、啊，因为你啊困眠无好的时阵，就是安那，你的交感神经太过于活跃啊、
2: 嗯嗯，
1: 所以讲也当甲你稳定你的神经。好，所以这支其实 AM 是吃嘛是真好的，也刚刚讲你困较入眠。啊，搁有来滴就是讲你的心脏。哦，你的心脏慢呢，噗噗跳啊！有当下
2: 讲，别乱跳、
1: 啊。嘿，有当下跳紧，有当下跳慢。哦，啊，好，你的喘气的时阵，你慢慢讲。嘿，因为有当下，我们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很短。
2: 对。
1: 然后就很急促，这样子啊，其实哈、哦，这都是一些神经自律神经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讲哈、哦，第一个，他先把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之下，再来的时候，你的消化这个消化的系统能够帮你吃进去的营养转换成。能量用在你每一个各个的器官里面，
2: 嗯，
1: 好，你各个的器官都发挥它应该用的作用。比如说你的肝脏，你就是晚上的时间，比如说凌晨三点到五点，它就是要代谢。好，你的肝脏在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代谢。好，那你代谢出来的时候，你就列一个刚刚，哎，我的假名给阿西尊，哎，我跟他吃很多。他、啊、有真的吸收到营养，但是不会肥，因为有的人是吃了去了没吸收，但是就肥的、
2: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代谢系统也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说这个 B 加 C 它掌管了我们三大系统，第一个就是神经系统，再来就是消化系统，再来就是代谢系统，而且它、哦、其实、哦、对于我们的肌肉跟神经系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其实、哦、它可以直接就是强效到16个小时这么久
2: 哦，
1: 吼、哦、十六点钟啦，所以讲吼、哦，其实吼、哦，你去看一下就上午下面下当讲话呢，
2: 精神饱满，
1: 对哦，哎、欸，因为我真正我迄刚啉酒的时阵吼，我就看伊讲吼，提物件提出来，吸三粒、
0: 嗯，
1: 我就跟问讲，啊，你吸这是什么物件吼？伊讲这个是秘密法宝，秘密法宝。
0: 所以即摆唔是讲个单纯的米尔哦，
1: 嗯，
0: 他过去拢只讲吼，人讲只米群啊，但是米
2: 还是不够，是不够的啦，
0: 问他是意思。C 的我相信人家把握做了解，其实 C 的你也包容 C 有搞的对咱人你想咱感冒 感冒你也讲吼，人维他命医生叫你啊，去食一挂维他命，叫你什么？等于食什么柠檬水、柠檬遐烧哦，遐
1: 抗菌呐、
0: 啊。嘿，啊，增强体力嘛。
1: 嘿，
0: 啊，你体力若无，你要恢复嘛慢呐。
1: 嘿，
0: 哦，所以其实即嘛唔是讲干啦，靠维他命 B 就搞，就 B 爱搁加硒。
1: 啊，硒可以当然啦，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讲，吼，你的这六抗水，尤其是你有糖分的人，你的抗水较不容易好的。
2: 嗯，
1: 啊，是说你厝的人有卧床的，有坐床的。
2: 一定要补 B 加硒
1: 了。对哦，还是讲你有坐轮椅的，你的脚床拢常常讲吼，有已经有这个所谓的褥疮的，嘿 ，C 都爱改补入去。
0: 嗯，
1: 哦，胶原蛋白去给你补充，你的脚水去做什么？一个收缩，去做一个愈合的动作，安尼。
0: 你都要恁这林经理，你有讲就讲吼，恁这么说研发的这罐 B 加硒嘛吼。
1: 嗯。
0: 你讲伊，
2: 你来这个有绿茶萃取，够大蒜萃取，够野生蛮的萃取，
1: 嗯，
2: 这也在恭喜综合维他命吗？
1: 应该是讲它是非常属于是医护级的等级的这个维他命的啦。
2: 哦，医护等级的维他命，
1: 一根不是算是一般的了，一根算
2: 医护等级的、哦，
1: 就关键的啦。
2: 嗯，
1: 因为它的那个质感已经是很高的了。
0: 那你有什么要去跟用这个巴木鳗，用这个鳗鱼来去野生鳗鱼哈？
1: 嘿，
0: 来做这个来胃里底个做这个米抽这个米出来的，
1: 因为伊里底吼伊氨基酸，吼伊蛋白质。哦，甲伊的生长因子就管呢。
2: 哦，
1: 而且你看哦，你有看迄鳗鱼，你以为是人速度就紧的嘛？
2: 是呢啊，
1: 是、嗯、所以讲，伊补充我们体力甲精力是很有帮助的。
2: 哦、
1: 所以你伫食的过程当中吼、哦，尤其是你第一、第二次吃的时候，你刚讲哦，我精神变甲足好诶，我袂讲安尼懒懒嘛。啊，查甫朋友你也刚刚讲，我真的在这个雄性方面的部分哦，我可能会感觉到说，开始有一些感觉出来这样子。
2: 嗯、啊，这也是在讲暗行吗？
1: 在，因为我们多少讲了，它对神经系统有一个稳定的作用。
2: 哦、稳定。
1: 嘿，所以讲你讲，妈妈你去拍滚呢。好、哦，你困眠，一天困进前，你还拍两粒、三粒吧，你去。
2: 哦，那么要紧的。
1: 嘿，你刚刚
2: 讲你提振精神，只能吃早上，无嘛吼。
1: 早暗拢会当食，
2: 啊，
1: 囡仔人买当食，其实吼、哦，因对国小六年级开始，都拢几人都是去学校，为了防止感冒啦，吼、
2: 哦嗯，
1: 为了让小朋友更有体力啦，吼、哦，弄几刚弄是几粒。好啊，那是讲有当下讲你啊，讲只是食食补充的啦，吼、哦、啊，只是说只是吃个保养的。伊拢一工两粒，啊！你阿公确实讲哦，较有竞争的年纪较大诶，常常会懒懒啊，心脏会乌白跳诶，你喘气，
2: 哎，
1: 你喘气较较急诶，吼、哦，啊是讲头壳常常戆戆欠血，吼、哦，啊是讲吼、哦、我代谢较慢诶，吼、哦，啊是讲我三高诶毛病常常较未好诶，即款诶，阮就较建议讲伊食较三粒安尼啦。
2: 嗯嗯、而且它这个很特别，是它是魔芋定，
1: 嘿，它是草芋定。
2: 它超小颗哎、
1: 欸，就应该日本人
2: 烦恼你吞沙料的问题，
1: 嘿，
2: 就细料，就细料，就细料哎。
1: 因为日本人都是因为老化的社会嘛，嗯、所以他们在做这种保健食品吼、
2: 哦，他们很讲究，考虑到很多东西进去。
1: 而且多少 Coco 共有一些糖衣锭哈，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所谓的糖衣锭在里面？它、嗯、就是缓释型的释放
2: 哦，慢慢。
1: 一旦吼，
2: 大概16小时，
1: 对，一旦这个八道来对料之后，糖衣才会化掉，
2: 嗯、
1: 糖衣化掉了之后，来对营养素开始释放出来，
2: 嗯，
1: 好、哦，所以讲也当。冻十六点钟，足久诶。
0: 嗯，啊，你也想讲吼，听人讲啊，听我有去听这医生咧讲吼，
1: 嗯，
0: 你若长期咧食素诶人，
2: 爱食、啊，
1: 这一定爱食哦，
2: 爱食啦，
0: 绝对严重缺乏着这个维他命 B 啦。
1: 嗯，
0: 哦，啊，过来讲食薰甲啉烧酒啦，嘛同款，你若只要食薰啉烧酒诶人。你也欠缺这个维他命 B 啊，比别人更加多。哎，爸爸妈妈，你莫小看这个维他命 B 哦，其实对咱人，你看点了，咱那嘴破空，
1: 嘿，对，
0: 咱嘴破空，你来去医生馆就讲啊，来我这罐这个、
1: 你口腔黏膜的，你也得 B 群的来去管呐、啊。
0: 我你讲阿王，你像最近点熬夜啦吼、
1: 嗯，
0: 啊，其实我是讲劈了了，咱人的抵抗力较歹啊。
1: 嗯，
0: 啊，抵抗力歹的时阵吼，有当时哦，嘴腔破去了，啊，我老是讲。吹破去了，我那去药局绝对叫你吃维他命 B 啊。
1: 嗯，
0: 除了吃维他命 B 啊，一个人叫你讲抹一挂什么口内膏啦。
1: 对、哦。
0: 但是我讲真，你也刚刚讲抹口内膏其实是恢复无要紧哦。你 B 群啊，只要佮隔离了，吼、哦，我你讲本来听几下讲的人，足紧哦，两三天哦。
1: 你也讲叫消炎止痛。
0: 迄、那个康水足紧的啦。
1: 嘿，就收复了。
0: 足紧就收缩啊、
1: 嗯。
0: 所以咱这個保护，你莫小看这个细细的或者维他命。为什么你本人哦，为细人因就开始吃这个维他命 B 啊？
1: 嗯。
0: 但是
1: 阿哥有 C， 一定要加这个 C，
2: 一定要 B 加 C，、啊、
1: 一定要 B 加 C、嗯。
0: 但是我也是跟恁咱这保护讲哦，过去恁那里吃这个维他命 B 啦、啊、哈。
1: 嗯。
0: 大部分啦，会当我个当个你大家讲吼，差不多八成以上，大部分拢刷化学类去做较济。
1: 对、哦。
0: 但是林俊林，恁即马这是遇到遇遇为着的为了鳗鱼来对，野生鳗来对嘛？
1: 去萃取的，哦、啊，够绿茶啊，还有我们的大蒜里面去萃取的。
0: 所以你对着一个食素的人来吃，从爱适合。
1: 其实会使非常适合吼、哦，啊，而且吼、哦，就是讲吼、哦，阮底下都要讲到重点嘛。你进前食拢是安那，拢是 B 呀，它没有它欠缺一个 C。好啊 ，C 这个物件吼，它可以 B 加 C， 它就是我们最主要细胞的来源，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它可以让我们的蛋白质去最小化，然后让我们的细胞的核心去做什么吸收转换。所以为什么我讲吼，今麦已经不是说你一定在吃一款单纯的 B 而已，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是 B 加 C 加上我们的大蒜精跟我们的绿茶，还有我们的这个鳗鱼。好，就是要讲吼，好，你的第一个神经系统。够列消化系统，够列代谢系统，好、嗯，你三个系统能够同时运作，
2: 同时启动，
1: 哎，同时启动。嗯、你台北刚刚讲吼，哎、欸，我跟他这边啊，那跟他有吃，但是好像感觉没后，哎、欸，然后没完转呐、啊。所以跟我们这一支是比较全方位的，嘛是今嘛的日本吼上行的呀、啊，今嘛吼的日本吼听讲吼医生。那些日本的较高年龄的去看医生哦，他一定都会开两颗放在他的药包里面，好、哦，好被给他补充一些体力，好、哦，以补充一些那个精神，让他补充他的元气，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讲吼、哦，要让伊的神经系统能够稳定下来，
0: 嗯，
1: 好、哦，要让伊的消化的活动，让伊物件吃进去，会吸收。能够转换成它所需要的能量，
0: 转换啊，
1: 重点是代谢，让你这个三高啊、胆固醇啊，卖一直对着你。所以讲哦，你看哦，日本人吼、哦，看起来拢安那，瘦瘦啊，无大块，
2: 对对对，吼、哦，
1: 啊，但是因为精神够够就好诶，
0: 嘿、嗯，
1: 这都是一定要加到高浓度的这个 B 加 C。
0: 所以我就讲，咱这包吼，起码其实吼、哦，诶、恁咧三顿咧吃当中，其实大家拢吃了足营养的啦。
1: 嗯，
0: 你讲我就讲啊，你讲要吃到无营养不良是真困难，但是为什么？恁会去予医生跟他医生讲你营养无够，为什么你奇怪愈食煞身体愈烂？哦，以后嘛你食保健食就是，你第一你无多转换呐，
1: 对、哦，
0: 你无多个你食入去营养转换变作咱身躯肌肉啦、神经啦，
1: 爱用的能量、
0: 爱用的物件嘛、
1: 嗯，
0: 为什么你去吊大重吊入去，人就规体力拢来，因为伊营养规直接给你送到你的五脏六腑去啊。但是我讲这爸母吼。大当咧调咧嘛是啊，咧嘛是化学比较济啦。
1: 对哦，
0: 你若讲要食要食个身体个健康，嘛是爱听的。你像咱这林志玲，你讲咱食这您所用的这个米加西，
1: 嗯，
0: 就是等于刚刚讲人去调大当的意思。
1: 你看吼、哦，你去调大当，调大当的时阵吼、哦，你拢两包，一包粉红色的，
0: 啊对对，
1: 一包黄色的，
0: 啊对，
1: 好、哦、黄色的迄个维他命 C 啦，
0: 嗯，
1: 好、哦，阿、啊、你啊粉红色迄个是维他命 B，
0: 嗯，
1: 伊迄种是用了医疗级的，所以你拍入去的时阵，嘿，高剂量，所以你拍入去的时阵，你随拍随有效，迄种唔免等啦，你伫拍的过程当中，你就感觉很舒服，
2: 很紧呢，
1: 迄个刚刚，
2: 而且那个都袂腰，
1: 嘿，我刚刚吼，你吊的时阵，淡薄刚刚在讲毛会赶快，那真正是安尼，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呼吁哈，因为这是医生搞阿讲的，亲嘴搞阿讲的。不可以每天都靠吊点滴、
0: 嗯
1: 哦、因为你啊一盖怕唔丢，你赌不起。阿哥我讲哦，因为你这个东西它是水溶性的，它会随着你的尿液慢慢的去散发掉。
2: 嗯嗯、
1: 所以讲你滴怕是东西淘几缸、淘两缸、淘三缸。哎，你刚刚讲情形真好呢，但是差不多熬了一百多块，又去煮啊，
2: 逐渐下去。
1: 对，因为它随着你的尿液都排掉 了,
2: 排掉了、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每天去补充它的时候，它会慢慢的累积啊，我们的细胞慢慢的去转换。那转换成我们的细胞的能量，让我们的能量变强。
2: 嗯，
1: 好、哦，所以刚好好列界心经病干那陶杰靠瓦破，
0: 靠温点嘛，
1: 对，靠温点哈。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刚好列消化的回动来在里面的，你这个消化过程当中里面，你吃了别的物件，它能够转换你所需要的能量
0: 啊、哦。
1: 比如刚刚你今天你今天都爱有肌肉，要有肌肉。我就帮你长成肌肉。你今天肝脏需要代谢，我都出来给你代谢。好，所以立刻不会有那些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问题的疾病出现。
0: 嗯，
1: 好，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代谢系统嘛。因为代谢然后而且尊，温度啊，跟我这个文明病基本上就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2: 对
0: 了，哎、哦，所以在你的八步里的情况，你跟你生嘛哈。你去吊一个，即马吊一个大肠哦，
2: 千几块，
1: 千二千三啦，
0: 千几块啦。
1: 嗯，
0: 啊，一礼拜你吊一
1: 届啦，
0: 吊一届啦。 啊，一个月就爱。
2: 啊，做毛风险吗？
0: 啊，钓一个月一个月
1: 四千八，
0: 一个月就爱四千八啊。
1: 嗯，
0: 啊，四千八。
2: 哎，钓电梯敢无啊？都敢无都健保吗？
1: 无呢，这款无。我跟你讲，像这款哦，它算是营养针。
2: 嗯，
1: 哦，一个叫做营养针嘛，
2: 哈、哦哦哦。
1: 所以讲，
2: 那都自费的。
1: 嘿，一针不是讲因为你破病，哈、哦，所以讲，让你注射，伊不是，它这是属于营养针的，所以健保无得支付啦。
0: 你如果有去个病弄灾啦，营养针主要另外付钱啦。
1: 对
0: 哦，你另外付钱，那么爱咧做咧咧，会特工做诶哦。你想，你有诶大病，等于大病拢医生特工做，一工做一支。
1: 对啊。
0: 这支啊，啊，但是你啊，后摆你若要退房诶时阵，就开始算钱啊，一支看偌济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吼，
2: 为什么要请问一个问题？咱这个 B 加 C 在鳗鱼精这个，伊说是完中进口吗？
1: 也不完中进口，
2: 完中进口，
1: 嘿，拢是完中。啊，你也看吼，你也看伊拍起来那个定状吼，膜一定吼，嘿、
2: 嗯，
1: 膜一定它会到我们的肠道之后才开始释放。
2: 嗯，
1: 哦，所以讲吼，伊营养所拢伫个内底，你唔免惊讲讲吼，啊，你家己去，
2: 照起啦，
1: 嘿，拢未，
2: 嗯，
1: 百分之百去收。
0: 好啦，所以咱恁这爸母吼，其实吼，有当你讲话啦，滴滴嘟嘟啦，
1: 嗯，
0: 手会颤。啊，伊拢是神经系统啊，奇怪，惊到电力跋倒啦，
1: 嗯，
0: 等下踢甚至有诶开车吼，挡啊拢打唔着诶啦，
1: 对
0: 啊，你是咱当最近即阵啊，吼，拢开车共弄着诶无，
1: 嗯，
0: 共搞着弄死诶，足济啊，
1: 嗯，
0: 迄种是神经系统无够稳定啦，
1: 反应无够紧啦，
0: 依存来补充啦，
1: 对哦，
0: 啊奇怪，我只系，
2: 补着啦，
0: 奇怪，我头毛拢足够啦，喙齿足够摇诶。维他命 C 无够，因为我都原理个胶蛋白漏掉的
1: 嘛。哎、嗯、呀，抗水不好，没有收缩的啦，哈、
0: 嗯，
1: 不会好的啦。
0: 人讲文明病讲破病感冒的啦，奇怪，以后你吃。
2: 三高问题人一定要吃，
0: 一
2: 定要吃。
0: 啊，点点吼，人讲欠血人吼。V 加 C 一定要补充，吼、
1: 嗯，
0: 大家补充落去吼，身体个顾好。
1: 嗯，
0: 咱无多想人较好个，但是咱至少啊，
1: 比健康，
0: 比别人较健康。
1: 对，
0: 对了，这唔叫唔叫我人生在重大这最后的结果嘛。
1: 嗯，
0: 好啦，阿玲非常感谢咱今日咱这林经理刚出来这么好的资讯哦。日本即马大家拢在吃的，
1: 除了 V 加 C 哦。

0: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中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山车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

0: 带咱人的目睭紧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平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
1: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新来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大吉言。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是不是爱丽本人？阿弟就卡公司的专线来。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咱各大指定药局去个关去个买哦，咱真侪好朋友应该拢知影。啊，都咱爱看外包装有商标，产品名爱讲好着。啊，你遐无指定药局的，你就打电话给我，咱赶快叫药局的药师甲你服务，甲你服务到互相纯粹做服务，也拢无加收任何费用，简单又够方便啦。大家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特别特别跟爸爸妈妈来做提醒，就是这样，也希望呢人人在收听我的节目当中呢，都在重要部分都一定要收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都能够尽孝。

0: 我先吼来甲你联络。啊，但是等者，咱排时间我才有赶紧打电话给你哦。啊，当咱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健康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想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健康，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区不定时会来落到短暂强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气象局嘛针对四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有花莲、台东、高雄、屏东。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非常无稳定，你出门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3度，中部25度至32度，南部27度至30度，东部25度至30度。天气舒适凉爽。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即马来报道去查油，要去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公告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叫汽油由政风报道，现在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政风给我们报道汽象，讲到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跟爸爸妈妈在讲到这个气候汽象，就是希望我们若了解，我们若要出门啊，出远门，就是说我们靠那里事先来做预防。哦，当然，咱的爸爸妈妈，这个天气的变迁足重要，也希望在天气的变迁的同时啊，让人拢会当保重。天气变化哦，会滴输掉慢性病好朋友啊，真侪不舒服的情形交状况造出来，咱都希望会当讲大家拢平安无代志啊。同主要是因为咱希望在咱的节目内底吼，拢让人。拢卖讲有啥物讲慢性病，伫咧艰苦啦，也是讲常常中风啦，常常有啥物种的情形来造成，互咱人体当中不舒服。相信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咱拢希望伫咱的生活当中，就是互咱人人平安健康以外，过来就是互人人大家拢知影，拢无代志。好，所以咱伫咧报道这个气象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你也多加了解、多加注意，咱都是赶快加一个放心。赶快交朋友来报道咱的新闻，交朋友讲到未来一礼拜当中吼，中南部赶快来注意着雨雾。哦，迄阵伫落雨落甲雾雨，落甲拢无看到路，路有够粗的粗，迄叫做雨雾。中央气象署也伫讲，礼拜一低气压，即个自南海北上影响着台湾。今日马在两江，赶快加明显的雨水，尤其南部地区需要注意，爱注意雨雾，陆陆续续，即个周末低气压，赶快持续的影响台湾。西南风真强。南部地区需要真正爱注意着雨雾的发生，中部、台东地区也有局部性的大雨，其他所在呢，还佫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哦，在这部分，咱赶快是真正拢爱特别小心交警觉，因为相信爸爸妈妈都知影，哦，这一两三天来落雨那落迄些吼，看到足可怕的啦。落雨落真粗，落雨落真大，予咱料想袂到。啊，所以在这部分，咱嘛是同款呐。一再希望爸爸妈妈、人人大家拢斟酌着天气的多变化。那、最近卖往山区行，卖往海边行，因为 迄、那个受着即个西南气流，冰冻外海风影真大，琉球山的部分，啊，呾因为风影真大吼，也造成迄个船啊船只无落开哦，啊无落开，全部亲像转往呾琉球的部分吼，就是爱去新横、盐埔、盐埔港遐出发，因为风影上大。啊，搁拄着今日是真侪小朋友开学呢，啊，所以你无准食好食，啊，当在即个琉球迄边，规个公营的交通船吼，拢全部停开啊，啊，开学只囡仔要安怎？所有家长拢爱事先安排去到东港，哦，去住伫清江五十啦，还是住伫吼鲁小饭店啦，因为今开学啊，小朋友先提早去伫遐。安尼较袂去动堵啦。屏东县县长周春明也发文提醒乡亲，人人爱小心来预防着强雷雨，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山区个溪边。哦，所以最近即个雷雨拢落着超好雨，啊，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哦，就是在即部分真正爱特别小心加注意。哦，有出远门的人，应该是爱小心啦吼。无出远门的人，咱嘛是爱预防讲，啊，咱倒唔知老虎无，还是讲厝边隔壁吼，会唔知有迄个瘪水管无，还是讲咱倒边唔知有破窗门的水入来无，拢是爱特别小心加注意。当今日是小朋友开学日啦吼，啊，大家开学，唔知各有伫咧困的无？有迄条用真是真袂起来无？那放这暑假的办公室路路长，小朋友爱困呐，暗时拢佚佗到七晚八晚，耍手机啊耍到七晚八晚。今日开学，惊讲真侪人爬袂起来，无想要读书的哦。开学头第一讲真重要吼，精神好过来吼，都拢真好。啊，下今日爱困，过来拢真爱困。啊，所以啊，阿公阿妈带孙呢，较紧把孙仔叫起来，爱去读书啊，开学日啊。啊那，即、这个爸爸妈妈爱上班呢，可能真侪个小朋友再去学校啊，好开学日。开学日就袂当迟到啊，吼、哦，因为暑假完全做实际结束啊，也有出证明，会倒凉凉呢，吼、哦，因为落雨天嘛，较凉爽几凉。啊，暑假都无休暑假，啊，可见倒入秋来呀！啊，所以在这部分感冒的人真多，那么是赶快甲朋友来报道，绝对爱关顾家己的身体，身体是同大财富哈。交别人讲报纸新闻，咱台湾的记者哈，给徐嘉玲接受媒体专访的东西呀。有去讲到邓其成住在花莲，那边所有，亲像在选举期间呢，迄、那个票拢是用买，也就是选举时阵用钱来买票，叫人等于一票，啊，叫人等于一票，在咱台湾的选举，也这是违法的呢。台当叫人啊、买票了后等于一票，即马目前在形容花莲选举就是有贿选，真严重啦。花莲地方法院地检署，哦，依照着报道分案的了解调查，六六十一月份就要选举呀。啊，讲到花莲这边的票拢用买，然后讲好做贿选真严重，啊，所以即马针对贿选的案，积极在侦办。在花莲吼、哦、这边经过几啊冬，有去抓的一挂性质。2018年去抓到买票吼，金额竟然达到这样一票买到10万块啦！迄当时全台湾全国合法5亿减记的奖金，其中10%就在花莲。2022年的时阵，花莲地检署强力地抓这贿选，总共执行超过72个的处所。72个处所，还佫传唤着147个人到了案场来做说明，用法院申请着羁押7个人来做批准，然后花莲曾经也创下了台湾地方自主 之前诶，唔捌有这种记录。2009年的时阵，在花莲选举，光复乡三名国民党的乡长候选人，全部被法院裁定禁见羁押。买台去选举的人拢被禁见羁押，啊，佮所有候选人投票，诶，嘛无得出面出来投票。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如果拿犯着特定妨害选举罪，有回算输赢汤，政党将连顶官大家都拢有代志。花莲县国民党部一直是缴纳罚金的大户，2012年被人再罚455万。2016年被人开罚315万，去年花莲县选举委员会再度再罚国民党45万。哦，所以在花莲这边吼，进前外国媒体记者讲到，伊亲身的体验就是讲花莲这边诶选举吼，拢伫咧买票。啊，即马花莲地方法院地检署，当即马目前。有赶紧讲吼，伊家己参选人吼，即马就是开始要掠这回算的，啊，所以开始讲吼，开始积极哦，要来参选着叫人讲合作直接来做了解调查，啊，所以在这部分当然人当然是爱斟酌。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蔡小虎所唱，《爱人坠落去》。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
1: 喂
0: 喂，你好。
1: 哎
0: 哎，请问家妈妈告爹？
1: 哎，不送啊。
0: 我是艾丽。
1: 好好好好好。
0: 家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阿公有食阮的产品，要甲阮做见证吼。
1: 哎，我食迄个叫做用血王
0: 啊。用血王。
1: 吴老师介绍我食的，啊，食了袂歹。
0: 太平东兴牛肉丝吼。啊嘿。
1: 叫我食，啊，食了红也足好诶。我是咧解讲，到底唔知你来食啥呀？我感觉讲食，人拢安尼嘻嘻安尼戆戆，我真无元气啦。伊讲啊无，你食会用遐红食看下咧。
0: 嗯，
1: 嘿啊，啊我就是，啊当食一礼拜了后咧，啊我哦感觉人讲精神拢几足好。哦。感觉啊，我人吼会安尼虚戆虚戆，啊咧爬起来拢安尼，再些人困起来拢安尼一片安尼嘻嘻安尼。我食用遐红吼，食一礼拜经过了足快的。
0: 啊，你是什么种的情形来食用血红？
1: 哎，用血红就是安尼，感觉讲人关系无啥好，无好啦。感觉讲人脾气安尼啊，
0: 较无关系啦吼。
1: 嘿嘿，人无关系啊，我八十几岁安尼，就是安尼，人感觉讲较虚啦，较无关系啦，坐回来吼，你会直接有食吼。感觉讲，你食了食真好，哎，阿吴老师都介绍我食，食了生意袂歹啦。
0: 哦，
1: 介绍人食，我食了后吼，我再介绍人食，啊，食了蛮足好个，伊嘛甲我讲，哎，生意袂歹啊。系啊，啊，我就是按后介绍阮查囝食，阿囝嘛是感觉讲哦，食了也袂歹，伊伫工厂啊，啊，感觉讲人啊做了伤疲劳啊啥，嘛是拢安尼虚虚戆戆，哎，啊，食了也精神计真好。
0: 是
1: 甲吴老师讲的啦，伊介绍我食，啊食了吼，我了后，我特别个改变，啊我想改讲的，我改讲，哎食了样袂歹安尼，啊别人嘛有叫我改变安尼啦，
0: 是啊，
1: 朋友出去在甲讲，伊个说无我家里改变，我讲好啊，
0: 安尼吼，
1: 嘿嘿嘿，啊顾身体啊，啊无你会坐吼，哦身体无顾，你看。哎，食了吼，但是啊，你去运动，感觉讲哦，精神就真好，啊，就真跟人讲有气力安尼来行路。
0: 嘿，
1: 我拢早起刚食，我拢一早拢食一罐，空心食食，啉啉的，啊，才出去运动。哎，早时我拢啊，吹吹吹，我都甲啉一罐。哎，啊，出去行，感觉讲哦，精神啊，那啉落去啊吼，啊，精神就真好。哎，啊，食一礼拜变过都知啊。
0: 啊！你安尼食有差，哦、啊，搁甲咱道三团道广告，非常感谢呢。
1: 啊，人叫我改变呢。
0: 嘿，
1: 嗯，我是拢介参咧这行啦。啊，伊讲我，哎呦，啊你照顾我哪款？哦，精神我真好，哪个家路哪款哪像安尼？我听人讲话烂，我讲我都食啥？讲哦，安尼哦，啊无，那这类无你这样搞，拜托你这样搞，家里搞袂起安尼。啊，食迄用迄种，系啊，食了有影真好啦。食了身体好，感觉就精神较好啦。那就安尼，这辈老岁拢袂喘啦个。啊，那出去那就讲要出去国外佚佗吼，嘛嘛甲人安尼在行，无大概拢感觉讲，哦，啊人啊，甲人我无关系，讲我无法哩咧。诶，啊有影食了真正，真是真好，哦，差真济。
0: 家妈妈。我第一感谢，食阮的产品好，拢甲阮道介绍安尼。
1: 诶，食了有影真好啦。诶，那观众朋友听到人吼来食，有那袂歹啦。我唔是讲专程特别介绍安尼这些迄类。
0: 对。
1: 是顾身体啦，那你讲讲食了会使顾身体安尼。
0: 安尼吼，
1: 真好啦。
0: 陈妈妈，谢谢你呢，阿哥，
1: 专工哦，
0: 花时间教阮做见证安尼。
1: 阿你好，哎呀，多谢啦，
0: 非常非常感谢你哈。真好，看你安尼食得好嘛，替你欢喜。
1: 好，谢谢啦。
0: 陈妈妈，欢迎来公司坐哦吼，
1: 好好好，
0: 欢迎来吃红茶哦哈。
1: 好，
0: 谢谢你。非常感谢老祖国好朋友苏永公司的产品哦，甲咱咱进欧路，啊，佮介绍真侪人。永惠王，永惠王第一点，妈妈讲哦，吼，做好话啦，真正食得有好话啦，若无好，咱无敢介绍推荐对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遮尔赞，物件好，互咱食得欢喜，啊，佮甲咱斗宣传，这就是咱的爸爸妈妈，就是拢遮尔好啦。 都有影好吼，咱甲讲好啦。若无好，咱嘛唔通人介绍呢，因为咱会耽误着人的镜头，对无？永惠王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啦。啊，当咱的爸爸妈妈拢知影，永惠王伫啉茶酒做顺呢。都有食到的人都家己知影，真正有好啊，有好唔才要讲好，因为他家行他家讲的真情无啊，卡手冰冷的真情无啊，确实家己感受会到。物件实在推荐介绍给好朋友，实实在在好的产品，代表你拿参考好，食好，搁甲阮斗宣传斗广告。当真侪咱的老祖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啊，当永惠用啉的吸收足紧的呀！啊，第一点吼，过程当中大家拢感受会到，就是一开始我过去吼，你面色无介好看啦，啊，过来他个心情，甲讲要吐啦，啊，食袂落饭啊，啉永惠用啉了后呢，他个形进行改善，脚手冰冷改善，抵抗力较好。啊，我出门去，人就讲阿姨，你即摆那面色真好看，红个红个呢。哦，看你精神加真好呢，咱人就是精气神吼。永惠王，永惠王补血补元气，体力较无够的，身体吼较虚心难得，营养了储备好势，收袂掉的。永惠王用的咩？咱一罐一罐做真空包装，顶罐白起啊，挂个掀起，啊，同事讲你啉就可以啊。老祖国朋友讲，我啉足久个安尼，自孙啊到即马拢伫咧啉呢，就是啉着好，佮继续伫咧啉，这都一定诶。物件好，咱食着会延续，吼食着会接受，一直食落啊。啊，食着好吼，佮会甲咱斗宣传。物件好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讲，卖浪费钱，诶，监控之下，伫咧广告保养保养品爱选着食着。确实差别差真多，用惠王男女通用，咱拿犹太三阿半42罐，犹太3200块，大包装的7阿半，总共90罐，犹太6000块，要叫外地无清楚无了解，确定做询问，共相互个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俊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日本歌是路顶了解本心意，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你有可能给我看，赶快等一下，一路秀真紧赶紧会叫你来做一个联系。啊，若有做文产品的哦，要叫有叫给你服务的呢，拢等的，等的我叫伊联络的，联络电话了后呢，啊，伊就叫你联系。啊，联系好势，伊就主动甲你送去到邮局啊。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吼，赶快呐，紧紧的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哦，因为是无同马上接听，但是我会加紧叫你来做联系啦吼。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啦哦，0972909193。啊，我即马来讲新闻，就边个讲到，这个台湾西游记的病人吼，共大约有90000+人呢，每一单新增加大约有10000+人在西游记。啊，西游记的人卡侪，根据卫福部来讲，那在去年因为这个西游记的人死亡率，啊，当也已经标准化吼，公交真当突悬呐。医师在认为，咱虽然讲积极，这个西游记就是延长吼，游记病的人会当讲搁活搁较久。啊，最近因为接受到一挂吐丝社会的人愈来愈多，啊，当病情病况也愈来愈复杂，也因为是台湾西游记医疗统一的调整。根据咱台湾的医学吼，确实是真无简单呐。啊，当医疗医学的进步，真侪疾病传播也延长了时间。结果煞出现了患者无死，但是药剂却派去的情形。关键起的，心系代谢症候群呢，渐渐演变是药剂医疗统一的调整呐。啊，当亲像这个过去吼，真侪西药剂是糖尿病患者，可能在进行西药剂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讲。都在患着腰椎病，哦，因为心肌梗塞啦、啊中风啦、感染死亡啦，啊，即马医疗的进步，拢患者会当延长生命，啊，等到更加侪人存活到腰椎病发生阶段，可能造成腰椎病吼，也是死亡统计当中更加凸显了真侪真侪原因。那卫福部即马包括着腰椎。死因统计显示，咱台湾差不多在45岁到了64岁，腰椎发炎、腰椎病、症候群、腰椎病变死亡率在2019年落来100000人的人口9.2%了后，死亡率阁为高低反弹。最近这5年来，所在每100000人人口。9.9%，也是10.4%的人，下当看起来有普遍的趋势呢。去年自2024年来，每100000人的人口差不多是9.9%的人，普遍来到10万人口10.1%的人。啊，当西游记的人数愈来愈多，进前控制得袂歹呀，啊，即马才安尼。面对着患着腰椎病，腰椎。这个破病人原本是个人健康一大威胁啦，啊，医师就伫个讲啊， 为这个大厦进口军该施工伫咧看，开始防堵着重要进程。建议头底线医生吼，卖敢讲要提供检查结果，嘛爱向民众市民，一日有志向落讲一上，代表意义有落实在基层，啊，佮有一边预防。过来，咱嘛袂当偶然食一个来路不明的食品。那要认真讲，一个保健的食品就是要互你提早来做预防。但是有的人偶然买偶然吃啊，无得选择啊，好诶，无好诶，你搞不清楚啊。偶然吃偶然买，煞造成了腰子负担嘛。哦，所以有时咱好朋友，咱拢一再甲你讲，你爱选择产品的广告，腰子无好，心脏嘛对你受影响。所以医学界嘛伫讲，慢性腰子病就好，袂当加固腰子。个兼顾着心血管保护，啊，所以咱若有慢性病人哦，有时拢牵连社会，从主要咱就是五脏六腑啊，啊，所以咱唔只一直甲爸爸妈妈讲，伫咱台湾这腰椎病变成了用个国病啊，好、哦，医生哦，控制得好些，啊，最近看起来无好些，好、哦，有的是生活作息饮食问题，啊，家己慢性病种种问题，过来。那么是跟爸爸妈妈讲啊，看你心血管的问题吼较济啊，啊，过来就是希望咱平常时健康最重要，要活就要动，叮当运动最重要，食物的搭配，哦，睡眠生活作息拢爱正常最重要，赶快甲爸爸妈妈来做报道。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道新闻，台北的报道。有咱台湾一个青少年朋友吼，讲真重去到上海出差啊，啊，就因为曾经捌参过这个参加这个国际特色组织去打工，去啊食头路，啊，伊要去上海时阵啊，在要入上海时阵通关，就遭受中共海关给拿走来，由便衣的人给带走去到一间密室进行着。高压心门，拢总该问六点钟啊！啊，最后较主动，伊讲啊无我卖去上海，我卖入去，卖入去，吼、哦、吼、哦、问啊，过个摆想想讲啊无，伊要等啊台湾，伊要去上海啊！最后主动放弃入境，才平安等啊到台湾。刘玉辉长也伫吼提醒，吼、哦、讲已经发生早年曾经讲有参加过这個台湾的政治活动。后壁陆陆续续，伊就无惊政治啊，嘛毋是政治领域发展啊，啊，同款遭受中共，佮约着伊过去有参与过这种情形，佮伫清算，并要佮谈判这种案例，所以正目前有伫提起，如果你若是非必要性爱去中国大陆吼，啊，你绝对爱斟酌些。吼，卖讲去到中国大陆，所以亲像这青少年朋友去予人心门六点钟，到尾嘛同款无落去。诶，有诶，无遮好康呢，有康放你转来，有诶直接哦，你就无转来。啊，这是阁有互平安转来呢。啊，所以亲像即马在要去中国大陆迄边，啊，可能你家己嘛爱。看讲你家己有甚么种的情形交状况，也是讲过去你有参加过政治的一寡问题吼，可能你都爱思考一下，哦，是不是会当去到中国大陆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同款交别人讲到这尼泊尔，尼泊尔交西藏哦，这里、个。哦，大水吼冲来喎！看到迄影片，看到迄种影像，看到真正是互人感觉讲，真正天灾吼，互你无到预算啦。啊，看到这情形，咱会感觉讲人真正真渺小。哦，话无语就无语安尼，有诶去佚佗咧，啊，有诶去伫遐嘛毋知影咧，啊，就无搁倒来，性命就无语安尼。根据了解哦。尼泊尔交中国大陆的西藏边界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讲吼，这里、 迄、那个水交土石流做伙过冲来，啊，呾造成足侪足侪死伤啦，然后死伤歹高生，有诶还阁找无咧失踪去诶，啊，而且还阁有诶走去佚佗，有诶毋知咧到底偌侪人，啊，即马只有较紧来做一个抢救。伫抢救过程当中，今72点钟已经过啊，72点钟。吼、哦，你讲搁要救出来人，迄会当讲是吼，愈来愈渺小。啊，当两地总共即马暂且看起来是800多人死亡，超过3000多人失去联络。啊，超过3000多人，这嘛真歹讲嘞。哦，因为那个找无失踪的人，这嘛等于是塞油难难嘞。因为迄大水冲来，根本唔知。大家走未赴，根本都唔知讲遐到底偌济人。尼泊尔东疆吼，讲合作即一届党在出在拉苏瓦波特科西河周围，都因为瀑布呐，所有的人员即马一定要严格戒备离处的灾害。中国大陆这边也依照着现场勘查了解。在西藏吉隆县土石流灾害区域，发觉60几个所在地区吼，哦，拢有危险呢。初步判定8个所在是高风险。中国这边的自然资源部也已经全面启动了吉隆哦这边土石流灾害风险区域的调查了解。西藏东疆这边也报有通知到。哦，总共16个人已经是无性命，546个人失去联络，其中216个人就是外籍人士失去联络吼，这嘛是要赶紧找出来人，若无找出来人，就嘛是那亲像西欧那那同款，无看人啊，这人为倒去，我看不清土地，有诶不知水流去倒啊，啊有诶找无就是烦恼啊。546个人都失去联络呢。根据这尼泊尔动作这边也伫个讲，尼泊尔边界有788人死亡，2742个人受伤。哦，这个真严重啦！尤其这拢有一挂是风景区，啊有真侪人去佚佗啊，啊有真侪人趁着暑假哦，啊去行行呀。啊，尼泊尔嘛真侪人去耍啊，啊，西藏遐嘛是真侪人去耍的所在呀。吉隆县，即个讲看起来在普热普强藏布河，即个形成印式湖，也已经吼讲溢出来了后咧，全部内底嘛排排甲清气溜溜啦。啊，当，佮有纽约吼伫报道，讲有一群爬山的人吼。讲合作迄当时才发生了这种事件的时阵啊，因拄拄伫西藏一个所在去看这个观景台，哦，看到迄个雪山呐，啊，意外就去翕到迄个冰川，还佫有山体大规模去崩落迄种情形。有人亲目睭看到的人在形容，迄当开始吼，先听到山谷传来爆炸的声音呢。然后大量迄个冰体交迄个岩壁吼，水就一直连落，一直连落，流入到河谷。啊，过来啊，就造成了哦，那亲像分布哦，像高绿的云，啊，就规个压落啊，迄就已经足大冲落啊，所以造成互人无多反应。啊，当即马抢救的黄金时间72点钟已经过啊。现在目前知道差不多超过800人已经无性命，啊，西藏的吉隆县也出现了新的堰塞湖，天灾地变吼，确实予人无度来反应，但是这一届那遮严重啦，啊，当予人料想袂到，有个人去佚佗尔，啊，都无搁转来安尼，人都无看安尼，这。叫处理，包括亲情个，再要如何来接受？啊，我甚至到即马阁找无人呢。中国这边死伤也真侪，尼泊尔这边死伤也真侪。啊，两个家家咧吼， 哦，搁更加多呀。哦，差不多八百人死在拢统计高升哦。啊，过来就是失踪的人口搁较多，即届外籍的人数也足多，因为去佚佗的人足多呀。哦，所以即马赶快拢要搁伫了解当中啦。啊，当尼泊尔这边的气温。气体无到全球0.01%，啊，算是全球气候变迁交冲击同主要的受害者。哦，所以即门同款还佫在抢救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陈芬兰所唱，《桃花过道》。

阿姨，我到电台讲哦，你听哈，我今晚来讲琼姐，谢谢，呵呵。感谢咱这老祖国好朋友吗？还是听着。今晚阿姨她来问杨惠王哈，咱这段讲琼服务姐，咱一直甲爸爸妈妈讲，咱的商票就是两大尾啊。我包中有一尾两大尾商票，名叫做杨惠王啊。好、哦，阿姨讲啊，这一罐一罐吗？一罐一罐用啉的啊。好、哦，咱大刚给讲过呢。啊，过来，咱顶罐有一个白色顶的企鹅罐，掀起来就好。其他你拢唔免用。啊，伫咱的左企鹅边有四罐，啊，四罐冻来啉俩。好、哦，啊，咱亲像阿姨搁伫个问讲吼、哦，啊，这包装是不定时拢有这油台吗？暂且。咱的油台就是三阿半，四十二罐油台三千二，七阿半，九十罐油台六千块。暂且咱拢是这两个包装的油台。啊，你讲后界我唔知毛可能，咱到时无油台，无油台，咱都一暗吼，都十二罐嘛，吼、哦。啊，到时就会恢复掉关节，啊，恢复掉关节就较贵呀。好、哦，所以咱即马好朋友即马这是犹太介绍，好、哦，所以咱都已经拢用这个固定的犹太包装，无可能更加俗啊，咱无起价吼，无可能更加较俗的犹太，因为真袂好啊，大行拢起价对无？啊，咱若拢无起价，赶快伫犹太和爸爸妈妈，咱拢薄利多销。阿邦因使用假人公司的产品保养啦，假掉袂歹，会去搞阮道生团都好，工商好不搞正。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香港七代冬虫冬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
4: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今晚准时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漫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咱人的一生中，时常有意外来发生，料想未到的代志，无张无地来发生，这都是意外。无应该发生的代志，结果来发生，这嘛是意外。应该爱注意，结果无去注意，煞来发生不幸的代志，这嘛是意外。意外会产生大悲剧，意外会使一个人一生遗憾，遗憾终生。你甲看，有人开车来出代志，啊，有人游泳来淹死，啊，有人火灾来烧死，啊，有人连食丸仔都来过死，有人是坐飞机来出代志。啊！有人爬山来跋死去，有人遇到天灾煞来死去，嘛有真侪人忽然间中风来昏迷不醒，有诶嘛死去。意外代志是百百款，一时要讲有若讲未完。有时我感觉咱人真正是真奇怪。你甲看，有人替气兼恶人，有人明知要过犯，有人好闲要试看咧。结果意外就来发生啊！在几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伊的名叫做明川啊。伊正爱坐船出海去钓大鱼。有一次，因一行五个人，因个要去钓鱼啊，但是气象台天气预报讲有风台要到位啊。但是因五个人正爱钓鱼啊，心肝是安尼正硬，无钓讲袂使的。因就照理有讲啊，这是小风台，这不要紧。因同款坐船出海去钓鱼，结果一行五人拢来失踪，到即阵拢还阁无消无息。因为是找无尸体，连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因都领袂到。你阁甲看，家人爬到个红坡地，因为迄个所在是真奇怪，无张无地会出现小高应，每一年都拢有人去吼小高应，甲因应去，因为遐人拢去遐钓鱼。结果钓来钓去，有真侪人无注意，就去予小高燕家己淹去啊！因此风波地入口有贴一块警示牌，写讲小高燕危险，禁止钓鱼。爱钓鱼的人嘛是拢会知影，可是因偏偏啊要去迄个所在钓鱼，可恨的就未死。但是若自该死的，就滚落海中饲大鱼，这敢真正是水鬼啊在掠高铁？阁有一件代志是意外中的意外，主该是伊爱死的。这个人伊是伫石门水库底钓草鱼，伊钓真久拢钓无鱼。伊对灾时钓到黄昏暗，伊真神啊！但是草鱼偏偏啊唔来食钓，伊钓到起爱困，伊想要倒落去困一下，但是阁惊草鱼来食伊，恐惊钓竿会去予草鱼拖拖去。这个人有那真天才，伊就找一条锁啊，一头甲绑吊竿，啊一头甲绑伫伊个脚链，好亲像安尼真透洞。草鱼那是来食鱼，拖吊竿，伊就会醒起来，听好钓鱼，佮听好困一下，伊倒来就困啊。唔知经过偌久，真是草鱼来食鱼啊！但是予人料想未到的代志来发生啊！只买大草鱼，伊不但是拖吊竿。伊连人嘛甲拖去，讲起来是死甲真冤枉，嘛互人感觉这真无可能的代志。经过三天了后，尸体去互人裹起来啊，是买大草鱼，嘛也阁高调咧，也袂脱钩来走去。扭起来一个看，是一买68公斤的大草鱼。草鱼伫潭中是特别有力，钓鱼的人拢困伫潭边。一个落水就去予草鱼拖咧一直去啊！这款的意外的代志，台南运河有阿捌发生过，啊，桃园的大溪有阿捌发生过。爱钓鱼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注意。搁参照电视台有厂商在广告贡丸的产品，为着要表示因的贡丸真好食，因就表演一嘴食一粒，一嘴吞一粒同款。这款广告新闻局爱叫因改进，那是无改进，有时会害死人。你甲看，台中当时有老人敢那食麻糍就来过世，板桥有囡仔敢那食丸啊就来惊甲死死昏昏去，台中武芳毛囡仔去哦果冻来过世，
其他吃物件来计时的事件是真多，只是咱无去发觉而已。以上所讲的是咱无小心所发生的意外，所以厝里若是有三岁至八岁的囡仔，拢要特别去家注意。佮亲像老大人，若是思想会去予嘴暖扎着，这表示咱的食道甲咱的气管来退化，这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有问题啊。这若是伫食鱼啊，还是食麦子，爱更加小心。另外有一个人，伊开一台车伫上下班，有一处有一个朋友就向伊讲无人啊，啊你的车是开偌久啊？你甲看你的车，前面的太阳拢抹甲平去啊！这若开较紧的，向向来打刹车会真危险，唔通遐尼欠，爱赶紧去换太阳。可是迄个人唔知是过头欠，还是认为伊干那开上班下班尔。伊无上高速公路，所以伊嘛无要无紧，伊无去将前面的太阳去甲换新呢。有一天的礼拜日，因一家人开车去庐山要佚佗。迄一天山内天气是无介好，有安尼落安尼蒙蒙啊雨。伫一个转弯的所在，忽然间看到对面有哪来一架车，会开车的人反应大部分拢真紧，伊向强来打刹车。可是落雨路真滑，太阳阁抹平去啊！因此，迄台车煞挡袂掉，挡袂死，用骨嘞骨到山坎边。前脸已经一脸骨出去，路边才挡掉嘞。一家五个人是安尼大惊失色，慢慢啊来离开车顶。好佳哉，伊个太太是佛教徒，是主者爱心会员。我那是主者至刚之一，伊一直在念大明咒，真正是有感应，有佛祖在甲伊斗保庇。因一家五口躲过一个死亡的大劫数，因为迄台车只差一点点啊，就跋落百外丈外的坑坎底，形成真正有火发性的保护。这次那是跋落，因果是一件大意外，果参照咱即阵的家庭。每一户拢是雪球的涂卡，有的是大理石，有的是真水的花岗石，拢真水真金骨。可是都有真侪人来骨倒，甚至有老人骨头来拔断去，也有老人来拔死去。因为囡仔会堪得拔，啊老人骨无价值，切切未堪得拔倒。一个拔倒就出代志啊，上起码有人爱摆卡，疼一礼拜以上。所以若是有注意的家庭主妇，伊买拖鞋，伊一定会注意，伊一定唔敢买平面的平底鞋，伊一定会去买会防止骨有胶纹的拖鞋。尤其是囡仔爬楼梯、落楼梯，时常拢爱用走的，这看到的时阵都要家己阻止。咱本身在爬楼梯、落楼梯，有哪爱注意？起落楼梯一定是要一步一步走，要慢慢啊走，慢慢啊爬。老人上盖好是安尼，手去换伫楼梯的扶手，安尼才袂来滑倒，才袂来滚倒，才袂来发生意外。人讲意外只在一瞬间，意外拢是失注意，有人意外来死去，有人意外来出大代志。咱若是时时去张持，就会当平安无代志。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玄武生两个奇景，是感觉真新鲜。我才知影天下间的万物是虾米奥妙，原来玄武是活的，伊嘛会生卵。伊伫深海中是一种的活动物，好像像海中的海草同款。伊死了后，伊才钙化，变成重空空的物件，有红色的、青色的，上钙普遍的是白色的。真水的玄武，咱人才甲摕来做装饰品、做雕冶品，才来做珠宝。红色的、青色的玄武是真贵，这甲玄石、红宝石是同级数，真正是无价之宝。咱台湾垦丁一带海底有一大片的活玄武，伫过去咱拢总唔知影，政府也好亲像拢未去重视这个国宝。即阵已经发现知影，咱都爱去重视环保，爱去保护这个自然的国宝。春天是玄武放卵的季节，伫海中有千千万万的玄武卵，好亲像是幼时的细菌，想来想去，飘来飘去，真水真好看，真壮观。这种的海底奇景，人外国人有透明的点水船，用这种船会当发展观光业，载人去海底游海景。这种事业要开大本钱，相信未来是一种真赚钱的行业。若是有兴趣的好朋友，这种行业您会使注意。

0: 听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即时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接待当。

地上公园，地下是停车场。这款的建议，政府那是赶紧来进行。我相信全民百姓，大家拢会举双手来赞成。公园的土地是上大块，政府会当节省真侪买土地的开支。大小公园每一块地拢真侪，公园的地下无人停车，这上大理想，上方便。各所在未来车辆愈来一定是愈多，大街小巷拢会被车辆挤到挤挤挤，有时是挤到挤挤挤。为着停车，时常看人在冤家，有车的人嘛时常在予警察追红单，这的人不敢真正拢唔守法，因是下到的地死囝，无办法。即阵政府在人的店门口设停车位，予人停车。讲起来，这是真霸道的行为。恁有路权，阮有房屋使用的使用权，阮嘛有厝头前自自由由出入的自由权。店门口，阮爱做生意。你政府为何予人停车，将店门口把阮的通行道塞甲死死死？咱国家高高在上的管事长，恁在选举的时阵，恁声声句句为民在服务，啊，百姓需要，恁敢真正拢无看到？啊，咱伟大的行政院长，百姓店口有停车，生意是真歹做，你敢真正有哪拢唔知影？咱国党派伟大的大立委、大政治家，恁大义大道是为啥大？参像这款交通民生的大法案，您太不爱来提案，顺续决议好通过，感是政府速速紧去办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这款解决交通停车的大当兵，那是总统，你伫四年的任内来下令，安尼后排选举，相信总统有那是你，那是立委、县市议员来提议。我相信你伫百姓的心目中，大大是有名气。那是有着立委的大选举，相信新成的一票，大家嘛拢会选好你。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我相信上中下三阶层拢会接受。虽然经费有困难，但是无做，社会交通停车愈来会愈乱。那是百姓无法度做生意，安尼百姓愈来会愈散；那是大家拢唔做生意，安尼咱台湾的经济永远都爬不起。我是一个小小电台的主持人，我有法度建议，无法度去做法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那是认为这款的方案对着咱的民生有帮助，对着大家的生活都拢会加真好？你嘛会使写批予咱的行政院，写批予咱为民服务的县市长。好事咱大家共加做，安尼社会才会进步。家事、国事、天下事，对大家有利益的代志，咱就要加减去参事。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试验，灵芝这项物件治癌抗癌上界有功效。灵芝是一种天然的菌所生长的物件，千年的灵芝是真难得，伊真神奇，自古以来都予人当作是仙丹。经过现代医药研究，灵芝伊有丰富的多糖体甲药剂做，这两种特殊的物件，伊会当来压制癌细胞的生长，将癌细胞给包围起来，才慢慢啊将癌细胞的毒素慢慢啊甲化解掉。所以那灵芝嚼嚼匀的人，伊袂去治着癌症。但是爱食成分有够的天然灵芝，食灵芝会产生抗体，会产生免疫力，会使人元气百倍，未来破病。那逐日起床的时阵，加食三五粒的灵芝，然后再过去运动，还是去上班，安尼你的身体永远都比人较勇、较健康，绝对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这阵的人上界惊的就是惊去治疗癌症，偏偏啊癌症却是无孔不入，参像这阵上界惊的肝癌，连少年人都会去治疗。治疗肝癌上界济都是日本人，啊第二济是香港人，第三济则是咱台湾人。听起来好参像，也阁正值得安慰同款。事实上，咱台湾人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有肝炎、有肝病。这个人若是有去医、有去吃药的人，都有真侪人会来医好去。到尾啊，伊就未来变成肝硬化，就未来变成肝癌。日本人是比较爱交际应酬，因爱啉烧酒，天天因都有肝病啊，嘛也搁在啉酒。结果到尾啊，肝硬化、肝癌来死去的人是排世界第一。啊，香港人是真够做生意。因有那真爱钱，因小看病拢总无爱医，偏好大病啊，才来得医治。结果肝癌来死去的，是排世界第二。啊，咱台湾人是对着肝病的认识无够，拢认为美型的肝炎、慢性的肝炎也未艰苦，这无要紧。偏好在发现有要紧的时阵，已经是肝炎，已经是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末期啊。所以肝癌来死去的人，咱台湾人是排世界第三。所以咱平常时若是发觉嘴会苦、嘴会焦、嘴会臭，小便阁会黄黄，有时阁会感觉安尼失眠、困袂去。伫这个时阵，肝药啊都爱加减食，肝药啊都爱买来加减补。上好是爱选较好、较有功效的肝药啊。若是知影家己都有危险的肝炎，就唔通一直交际饮酒，咱困眠爱过充足，好的肝药啊，都要耐心去服用，安尼才食会长命，才袂来造成人生空危险的大悲剧。

空中节目的听众群，老的、中年的、少年的拢总有。因此，咱的节目资料内容未使偏高平，一定爱予大家拢满意，安尼比较比较顺势。尤其是咱的节目伫台北有真侪大学生，伫专线有闹真侪研究中医药的准医生，上届节听又是福利。也有很多60岁以上的老兄弟，在学内听友有哪不少，上最少的听友是国中高中生，因为学生的崇拜者是歌星和电视电影的明星，因听到咱的节目就好参照在听经，这阵有很多人爱唱歌，也有很多听友爱口音打拉凉，口音的节目这真好，可以卖药做见证，药品的销路好参照，会当销山兼销海。那是为着要赚大钱，咱的节目真正是爱改。互听友替咱卖药啊做见证，咱就唔免讲加遐尼艰苦。可是人生在世，各人有目标，上起码咱爱行菩萨道，自度度人这上大好，自利利人这嘛差不多。可因的节目已经是遐尼济，相信有一天听众朋友要听节目，拢会听我戏，拢会讲詹姆斯的节目上盖赞。听音乐是享受，听讲话好参像在学功夫。希望大家到时候，咱的节目内容真正是真丰富。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那你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也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爱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地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地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高，
6: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白岩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醒。

责任，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自重，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天咱要讲的故事是福建省吴秀才的故事。吴秀才伊是清朝福清县的人士，伊自细汉，伊的家庭就真善吃。因老爸逐日为着过三顿，要让这个家庭会当温饱，伊个人做粗工。伊因为劳动过头，操力过寡，伊早就有内伤啊。善吃人若是会当俭，是尽量俭，所以小可病名拢是忍耐起来。人讲小病若无爱医，就变成大病。伫吴秀才17岁时阵，伊的老爸却一病不起，就安尼任务无完成，因老爸放某放囝来离开世间。伫清朝时阵，一个查甫人求生都真困难啊！一个福建人是要如何担起这个担当来求生存呢？吴秀才的老母，伊只好日夜甲人捧洗织布、赤绣，赚一撮微薄的金钱来饲养囝大汉。许多人拢是疼囝，家庭环境无论是偌明白，拢希望囝将来会有成就，会当出人头地。吴秀才的老母，伊嘛是尽量予囝去学堂读书。吴秀才又那不负所望，伊伫16岁时阵，真正就考中秀才啊。吴秀才伊则想讲要大生找一个头路，好好啊来友好许多人。可是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树欲养是亲不在。吴秀才的老母10多年来劳心劳力，身体有那拢离离落落啊。迄个时阵交通阁无方便，医药阁无介发达，无亲像即阵交通遐尼方便。3骹步都有一间药房，啊5骹步都有一间诊所。吴秀才老母有那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人讲善恰人若是破病，都是遐尼悲哀。吴秀才伊伫16岁时阵，伊虽然考中秀才啊，可是伊煞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青年人。伊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吴秀才伊虽然感觉伊真寂寞，伊感叹伊的身世真凄凉，但是伊并无自暴自弃，伊一直拢在求上进。伊时常想到因阿娘所交代的话，因阿娘讲：咱吴家若要光大门框，只看你一个人尔，你爱好好啊来拍拼。时间得过是真紧，吴秀才伊有那20岁啊，伊到尾啊娶某啊，伊的某何氏有那真贤惠。何氏来嫁予吴秀才，是因为吴秀才伊做人朴实诚实，看伊将来有好的前途。吴秀才伊才结婚了后，伊为着家庭上起码的生活，伊有那袂使无头路。所以伊去伫福州一间学堂伫教书，较早交通无方便，伊去福州教书真久，才有回来一次。有一年每月到啊，吴秀才伊伫福州教书，伊欠欠啊用，伊足足欠有6两银，伊开始用钱要回去故乡，伊准备要回去故乡过年。有一天的黄昏暗，伊经过一条溪仔边，伊看到有一个查甫人来坐伫溪仔边。身躯边阁有两个囡仔，三个人坐伫溪仔边是安尼啼啼哭哭。迄两个囡仔讲：“阿爹，咱卖死，咱倒来去。”吴秀才一听到安尼，伊赶紧问原因啊。吴秀才讲：“咱是大声。”
有几大几大代志，应该是拢解决的。你讲看咧，看我是不是当帮助你？原来这名大汉本来是提名文坎坷排名，伊本来是做了坎坷，后来因为伊老夫人发病，伊家又好，伊变得坎坷来当伊老夫人。可是伊是台湾，老夫人并不是多好，不能来过亲戚。人讲心真但求无名者不是安尼，人讲祸不单行，福不相随。人讲天皇连夜雾，准敌天雾对头风，就是安尼。伊的老母死了后，换伊的某来破病，伊一世界别人借钱来甲某医病，可是某有那一病不起，有那来死去，伊伤心欲绝。一年的中间，伊遭受两层的大变故。两个囡仔也阁红红幼幼，一个是六岁，啊一个是七岁。伊这个时阵阁负债累累，伊大约欠人五两银。这阵逐日人拢来在讨钱讨正案，伊无阿多通去做头路，伊感觉心灰意冷，伊感觉人生是真艰苦，所以意志消停，不如死死的较赢。可是迄两个囡仔无人照顾，留伫世间恐惊因的受苦，会互人欺负。所以伊才想讲，同齐来去跳水自杀。吴秀才伊听了后讲：“啊，你安尼做并不是聪明的方法。人讲死并无法度解决一切，你安尼做是犯罪。尤其囡仔是无辜的，将来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你千万唔通违背天意，下当互你出世做囝。食好食歹，再请一边。你即阵爱提出勇气，继续活落去。”将来一定是会转运，我家有六娘人，你这阵提回去先负责，认真打拼来做生意，请养囡仔大汉，我期待你成功。这个春寒伊唔敢接受人的帮助，伊一直提示。吴秀才讲你唔免提示，这个钱对你来讲用途是真大，啊对我来讲只是生活之意。吴秀才已将一年所欠的六娘人帮助迄个春寒。伊人了人救了三条性命，人伫问伊个性命甲住址，伊阁拢无爱讲，伊积了真大个功德。吴秀才，伊人了人服人了后，伊又来开始起烦恼啊，因为这人了人是要服某一年个生活费，即阵伊服人啊，每年某个生活费唔知要如何，所以伊慢慢啊行，行久人讲有来行到厝，伊个某何时看到红色倒转来？是真欢喜，问东问西，嘘寒问暖。人讲小别胜新婚，就是安尼。伊的某何时听到红西将人鸟人救济人啊？伊并无乌白念，细细念。伊反倒转来讲相公，明年的生活费，咱过年过节来想办法。我还阁有一支金针，你赶紧提去换银两，咱俭俭啊用，咱食较歹咧。过年我那过去啊。吴秀才伊想讲要过去福州嫁猪，但是路途是千里，伊照顾母子照顾唔到，所以就想办法去福清关找头路。可是伊拢找头路找拢无，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伊的某有哪有心啊？伊即阵阁无头路，伊只好变卖所有价值的物件，厝里价值的物件差不多拢卖完啊，伊的头路也阁无找到。伫这个时阵，伊的某何时来生产啊？正好该生一位千金，伊的某生产身体是真虚弱，生产时要食一撮仔补，也是来食一撮仔较有营养的物件。可是吴秀才，伊上家连一粒鸡卵都拢无，伊要安怎样给伊的某补扎身体？所以真着急，伊坐立不安，伊的心情就参像鼎中的高血同款。吴秀才伊无法度。但是伊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总是有爱互某食一撮仔物件，所以伊只好利用暗头啊，走来土地公庙边，要来甲阿福伯啊偷乌汉字。吴秀才伊伫土地公伯啊面头前讲：“土地公伯啊，我吴秀才一生唔捌做贼，我嘛唔捌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可是即次阮某生产，若无食一撮仔物件，这是未使。啊，我即阵阁无钱。”我只好甲阿福伯偷乌两条汉字，转去互阮某对白。
请土地公伯啊，你唔通见怪。我明日啊，若是有趁钱，我会主动去甲阿福伯啊赔罪，我会提钱诚意。吴秀才伊未小贪，伊真正滚两条啊咸钱尔，伊真欢喜就摕转去啊。伊滚咸鸡汤要互伊个某对白，咸鸡汤倒啊未滚好咧，阿福伯啊伊来拍门啊。吴秀才伊看到阿福伯啊，伊是真歹势。一个秀才甲人偷乌咸钱，这是有够见笑的代志。伊是读书人，伊见笑家袂晓讲话。吴秀才伊讲阿福伯啊，我是不得已的。阿福伯啊，伊讲吴秀才，你拢唔免讲啥话，我唔是来追究你的代志，我是来甲恁某做回来。我只有两只鸡，还佫有三十粒鸡卵，你即阵赶紧摕去煮互恁某食。吴秀才伊看到安尼，伊流目屎啊！这是感激的目屎。一个人经度滑落的时阵，接到这款的援手，伊太会袂感动哩。原来阿福伯啊，伊的汉字行，思想汉字，互人偷恶去。阿福伯啊，伊来秘伫土地公庙边，伊本来是要掠偷恶汉字的贼啦，但是伊听到吴秀才伊偷恶汉字的原因，吴秀才伊在恶汉字的时阵，阿福伯伊并无甲阻挡。伊看到吴秀才只乌两条啊汗字尔，伊知影过去互人偷乌的汗字，并不是吴秀才伊乌的。吴秀才伊走了后，阿福伯啊，又那登去掠鸡，因为吴秀才本来伊做人真诚实，对人有那真有礼貌，伊阁真骨力，伊嘛时常用力在帮助人。阿福伯啊，伊看到吴秀才遐尼落魄，伊一心要帮助因。阿福伯啊，伊逐日来看吴秀才。伊将吴秀才因两个翁仔某看作是家己的后生甲新妇同款。吴秀才因两个翁仔某，阮也真感激因两个翁仔某感激阿福伯啊，阮也将阿福伯啊甲当作是家己的士大人。有一天吴秀才伊找到头路啊，伊的头路是一间饭店在做小房。即马咱台上来讲过去要自杀迄个春寒，伊接受到吴秀才帮助了后。伊将五两银甲摕去生肖，另外还佫有一两银，伊摕去做小生意本，真正是时来转运啊！伊逐日拢有趁钱，小生意煞变成大生意，伊时时在感念吴秀才，可是伊唔知影伊是吴秀才，伊嘛唔知影伊住伫啥物所在，伊逐日早暗拢烧香讲天啊地啊，恁一定知影救阮爸仔囝的人是啥物人？天啊地啊，您都要保庇伊身体健康，食饱饭，爱互伊事事如意，功名有成就，互伊大富大贵。伊早暗烧香，香夹起来拢是安尼讲，即款的心煞感动了天。玉皇大帝派神明暗中调查，原来是吴秀才的功德。玉皇大帝到尾也派神明暗中帮助吴秀才。即马大声来讲，吴秀才伊伫一间饭店在做小房，伊的薪水是真少，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是真困难，所以伊真欠，伊真艰苦在过日子。有一天饭店的头家伊出外三工，店中的生理拢交代予吴秀才，饭店的头家一个走了后，就有四个人扛一口的棺材，讲要来等，讲有一天要等十两日。吴秀才有恻隐之心，伊就摕十两银给因。迄四个人讲，十日了后一定来领棺材倒转去。三天过去啊，饭店的头家有那倒转来，看到店内有一口的棺材，煞惊一个。伊问清原因了后，饭店的头家并无受气。饭店的头家讲，吴秀才，咱饭店的规矩，啥物物件拢会使转，干那死人袂使转。以后你也较小心咧。十天又过去啊，迄四个人并无来讨棺材。二十天过去啊，有哪无来讨？饭店的头家讲吴秀才，你看这要安怎样办才好？吴秀才伊讲这是我的过失，迄副棺材我明仔载甲扛起带，迄十两银我只好互你靠我的画风，看看靠，看看行。过明仔载吴秀才伊拜托阿福伯啊。佫叫阿福伯啊，三个后生来斗下手，将迄副棺材要甲扛起带。阿福伯啊，伊老人较有经验，伊感觉即副棺材特别重，四个人用要扛袂赢。
因四五个人各有闻到对观察发出来的一种香味。阿福伯伊讲，这款的气味是清香的香味，唔是死人的气味。所以伫尾台的时阵，阿福伯伊感觉真奇怪，所以伊就甲开看咧。一个拍开了后，太有死人，拢是金甲甲银盾，各有一张字条，写讲天官赐福，五秀才得志。吴秀才想讲这是人提起邓店邓的，所以赶紧叫邓店的头家来看。邓店的头家讲，这是你爱滴的，那是我有滴处理，我绝对无予人邓观察。到尾啊，大家参详的结果，吴秀才一分一半，阿福伯啊，甲邓店的头家各分一半的一半。吴秀才、阿福伯啊，邓店的头家，因拢有行善的心，因有那拢有度量，今仔日因受到意外之灾啊！起码过来讲，吴秀才伊有钱了后，伊会当归心来认真读书啊。经过三年了后，吴秀才伊上京赴考，又那考中进士，到尾伊做甲太守。伊对着阿福伯也是真孝顺。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人讲行善积德甲有孝，这拢有成功的一天。不是有正财，都是有坏财，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过去屏东有哪有一个孝子，伊真友好，伊一个青梅的老母。伫较早有奖券，第一得奖是200,000块。伊孝子感动天，伊伫车头看到一个老妇人人在卖奖券，所以伊用5块买一张奖券。较早爱国奖券一张是5块尔，但是伊确实中到第一得奖200,000块，这是伊友好的指引。不过那是得到坏财，爱会晓善用，行善的路爱加行一出啦。天那是看你困难的时阵，就会过舒服。

0: 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第一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吊吊、疼疼，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常当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见为零，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咖啡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米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伊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的是敢那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清，拢是做粗重的工作，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滑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有时这台汽车就会导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来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的边啊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特别来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通，即个养方，那是会要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那是要好，有那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在打掉，莫怪卡医都来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风湿症就无同款啦。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还是侵入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所用的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阁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你是一个林家姐，你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真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糟蹋。你那这一个人气，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换社会面貌。

心相爱，真的是条光明路，好顶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子出世，会去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我真可惜。

人讲囡仔放着转过溪，老人放着地着鞋，是安怎样？囡仔甲老人会差遮尔济？因为囡仔伊身体弱，膀胱有力，囡仔是纯阳之体，所以囡仔放着伊大杠，强阁有力，放着会转过溪，只是伫形容之意。天下间无人有法度放着会当转过溪，那是转过沟，这是人人拢会。啊，老人是安怎样放尿会去滴尿液？因为老人身体已经衰弱啊，败肾啊，腰子萎缩啊。因为肾若歹，膀胱就无力，有诶个裂破线来肥大，裂破线来发炎，严重诶是裂破线煞生癌。所以老人放尿无力，健膀都一缩啦，健膀都安尼沓沓滴滴。有诶放了后才五分钟久尔，又搁想要放尿啊？有的是连要放尿的结石都用要救不起，莫怪老人放尿会去滴尿液。老人若是败肾，也是腰子萎缩，这个时阵会使食肾气丸，有乃使食肾春丸。老人若是膀胱无力，会使食加味缩肠丸，有乃使食肾春丸。老人若是尿破线来肥大，会使食肾气丸，要加川连子。老人若是尿破线发炎，会使使用导赤散来加传染剂，也是食两大下肝汤来加传染剂。查甫人若放尿一直无力，这就是肾气的不足啊，肾源的无够啊。伫这个时阵，就要赶紧补肾，因为肾是查甫人体内的原动力，肾若败，精气神都拢会无够。所以对腰酸背痛、疲劳亚身，查甫人无论如何，心一定要用。你看，人心用的人，伊有法度高龄如海，伊有法度明火出难。啊，败心的人，伊连河流要稳妥的功夫都拢无法度。那是要顾心，唔通一直食春药啊，嘛唔通食啥物，去落啥物工，食一粒是两三千块。准讲食了有法度做工课，但是工课做了后是安尼骨质酸痛神叨叨，这敢好？查甫人若是要顾身，身若要养，上界重要的就是困眠爱有够，薰酒爱减饮一撮啦。咱卖食薰，咱卖啉烧酒，咱欠食薰啉烧酒的钱，来买一挂榴莲来吃，还是来买幸春丸来吃，安尼就会正用啊。身体阁会好，阁无副作用。那安尼也阁无法度。有时间的时阵，你再来找我，我一定将我所学讲，互恁做参考。

0: 性公狗。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注意，或者是小花失主意，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习惯游泳，身体游泳的时阵，咱感官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关键来，就该过关哟。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护肝真勇，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多人是肝炎，有人是肝硬化、肝癌来病。虽然平常时啊，一直爱用苦药来过关，现在只要是上在苦药，马上来治关。上在过关的人，专家不改，牛黄我不单，牛黄我不单，别咱的全部单，我咱的关药我开始，我能用，咱的事业会真顺利，我能用，会让咱的家庭幸福啊，多赚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燃油站，玉窑宜顺有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

0: 多谢，谢谢罗拉。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即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卤水溪含婚姻观修队，德腾是江化县西南边的绿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露地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竹米出名。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哎呀。

阿东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如的，店的边啊咱阿如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拨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阿部长啊，
1: 嘿，子也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大家好。
0: 嘿，对哦，今日要请你来喎，
1: 哈，是，
0: 真正在做对阿伯阿妈喎，哈，
1: 变经济来回馈互你。
0: 讲下安尼上严重，
1: 无我有业绩的压力呢。
0: 啊，你有业绩压力哦？
1: 是啊，大概登记哈，总来就讲，哇，你这摊出来个开袂少啊。啊哦，大家吼拢做介意你吼，啊你吼爱叫隔壁一寡个业绩回来吼，啊我就更加介意你。
0: 所以讲，俺隔壁外口的回来报就对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话吼，你安尼吼不但讲吼，咱今嘛有个工作的，啊不但名声好，而且大家时段拢介意你，哎、
1: 欸，
0: 真正对你的风评是算讲哎、欸，真正拢大的大拇指的呢。
1: 谢谢谢谢啦。
0: 是啊。啊，这个是不是比拢你赚骨较侪钱，啊，骨较欢喜？
1: 哎、欸，真的啦，系啦，
0: 因为
1: 人就困一顶床，一间厝，一台车，啊，其实吃到三顿饭尔啦。
0: 哇！
1: 啊，那讲诶，今仔日会使你讲嘛，会使讲吼，大家人娱乐吼。你像礼拜迄天，我去迄、那个诶，迄、欸那个要去到太平山。
0: 哦，太平山，
1: 哎，宜兰
0: 要，
1: 不是宜兰那个。应该是那个太平三十六拐遐有无？
0: 哎、欸，这我唔知
1: 道。哦，台湾上到南岛那边啦。
0: 哦，南岛，
1: 系系，那个南岛那边啦，哈。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小吃啦，去吃路边摊。我早起讲一句话哦，你讲哦，搞不好哦，嘿，嘿，卖面阿上百年哦，也知你是廖部长哦。我讲我唔是，我唔是那个刘德华，你咪小小嘴。
0: 我这块人年纪大有无哈？就来怎讲诶？诶、欸，爸爸今嘛有哦，啊，其实讲哦，啊，咱中部地区诶，我那有咧听咱的节目诶人有哦，听到声音讲啊，廖部长来啊，
1: 我诶声就好听咧，
0: 今嘛真好听咧，
1: 对，
0: 拄啊开始是较无了解，但是今嘛慢慢拢熟悉着部长诶声音，
1: 是，
0: 啊，你现在有时出去外口买物件，难免上来去拄着咱的粉丝喎，
1: 诶，
0: 对上，诶、欸，廖部长咧，
1: 就点解就问伊讲，你是不是迄个廖部长？我毋捌看过你，我听过你诶声，我就知影。谢谢谢谢啦！
0: 啊，你是不是计较好诶？
1: 哎，对啦。
0: 啊，所以讲啊，因为一寡这个阿伯阿妈哇吼，因拢一直依照一寡这个健康的观念，包括一寡用药的观念，
1: 是
0: 拢是错误。
1: 资讯有限呐、
0: 啊。哎，对、哦、啊，一早拢唔知，一早就人讲啥物，啊，咱就食啥物。
1: 啊，对
0: 哦。哦，啊，所以讲啊，根本拢唔知讲到底内底成分是啥物。
1: 啊，对哦。
0: 啊，要食安怎？
1: 啊，这拄啊好是我较强项诶啦，吼，我再来，我希望讲。小慧姐，你爱知影讲你的病症是啥物？
0: 嗯，
1: 哦，人讲医生嘛讲爱对症下药嘛。
0: 对啊。
1: 我再来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讲你开钱，你爱知影你买着的是啥物？
0: 对，
1: 这最重要的哦。
0: 这最重要
1: 的、啊。因为足侪妈妈拢讲啊，我买物件，我囝会买，囝、一定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唔知影你买啥。
0: 对。
1: 这足可怜。那我囝去读册的时阵，老师教啥，伊都唔知，我感觉我交的钱是白交的。哦，啊，妈妈，恁家里是是因为关心你，伊才会讲，伊才会钱买菜，让你知影。啊，你今天。知影你买的是啥物？哎、欸，今日是讲，哎、欸，我妈妈有咧进步，
0: 哎、欸、是，
1: 我伊嘛未去甲你主动，颠倒伊会甲你鼓励、
0: 欸。对啊，这个我不管讲我咱的时代，你家己本身身体状况是安怎？
1: 是，
0: 但是上起码你家己买啥物物件，我吼针对啥物竞争，你正在做使用的，你就一定爱了解。
1: 啊对啦，
0: 甚至讲我爱问好详细，
1: 问唔对。
0: 莫讲我啊人讲啊你就买，人讲你就买，
1: 两相对白
0: 啊。哎、欸，真正啊买到尾啊买一堆我、欸，这是咧食安怎？
1: 唔知。
0: 完全哦，变成讲你家己身体上你用得到未？哦，用未到，我还是怕生气啊。
1: 是，
0: 安这不是欠呢？
1: 对啦。
0: 哦，
1: 可能过去人拢甲你讲啊，这食安怎食安怎，无人会去甲你讲内底成分啊，一一甲你分解啦、来源啊、身体作用伫个对。我希望讲安尼拢甲你报告清楚，你才能当作一个这。聪明的消费者，
0: 对啦，對啦这真正
1: 有影。啊，其实大家拢是为着健康嘛。
0: 是啊。
1: 啊，只要我问你啦，吼，什么叫做健康？
0: 什么叫做健康？这唔啊简单。嗯，咱人啦，身体无病无痛有无？身体都我讲只阿边食药啊，是不是都四肢我四肢我吼，来当发达的我吼，健康啊，行出去啊，你就好啊。
1: 啊，你就是健康吼。
0: 啊，你就做健康的呀、
1: 啊。某种意义上你讲的无唔对，无病无痛，一件会走都或者。健康
0: 啦，对啊，会健会走会食啊。
1: 但是伫我的感觉内底，我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会当更加进步，因为你即马已经大部分拢做够啊啦。
0: 嘿，
1: 哦，你说你假设三片，你的身体有进步，但是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亚健康。
0: 亚健康，欸、我冇听过。
1: 看起来健康，但是其实伊身体内底无健康，就是这个病伊还未发作。
2: 是
1: 哦，啊，卡输咱会当搁再进一步，就是讲搁这亚健康该消灭掉。
2: 是，
1: 安尼你后摆都未有这个病的这个担忧啊嘛。
2: 哦，
1: 所以讲诶，我若感觉你看，其实有个人伊无病嘛，伊只是感觉精神无好。
2: 啊对，
1: 阿妈关键硬食，我是讲皮肤无好，
2: 是，
1: 还是讲睏眠无好。
2: 嗯，
1: 我只系你啊，你去看医生，医生嘛该。讲你无发病啊，但是妈妈，我问你，你感觉安尼够健康？
2: 安尼嘛无算健康嘞吼。
1: 只是伊特别发病，阿不发病呀。
2: 嘿，是。
1: 啊，只有等到发病的时阵再来治疗吗？
2: 啊，唔通啦。
1: 啊，你要上班啊嘛吼。
2: 上班啊。
1: 那在我看来，我感觉讲吼，健康就是吼，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规身骨血路循环吼顺畅
2: 哦，血路循环爱顺畅。
1: 对，你规身骨的细胞拢食会到，你食入去的营养。
2: 嘿，是。
1: 妈妈，你食每一嘴饭、每一嘴汤、每一条营养的食品，拢是要让你的细胞营养嘛。
2: 嗯嗯嗯。
1: 啊，你食的物件拢要通过咱的血路的输送才送会到嘛。
2: 对。
1: 那你去新店货运寄回，一定爱行去高速公路，还是行去路的，唔才送会到恁兜嘛。
2: 对啊。
1: 哦，所以讲，咱的身体吼有60兆的细胞啦。
2: 嗯。
1: 这些细胞的营养拢来自于血路的输送，
2: 拢来自血路的输送。
1: 你食每一滴水嘛是啊，血路输送嘛是上水嘛，
2: 哎是，
1: 上加你的营养嘛。
2: 嗯，
1: 哦、所以讲其实血液吼、哦、血液吼、哦，这两年啊在研究当中吼、
2: 哦，嗯，
1: 员工是咱健康上介重要。你看、哦、所有的健康检查，
2: 嘿，
1: 拢是抽血啊。
2: 啊对，
1: 伊刚咪讲，甲你的心破开来看你的心有健康无？
2: 啊无，
1: 对话所有的健康检查，不管高血压。糖尿病，伊拢是为血液嘛，
2: 对，拢按血检查起来，
1: 对，所以讲血有健康无，关系到一个人到底有健康无，
2: 安尼哦，
1: 对啊，吼、哦，所以讲、其实咱先来了解一下吼，咱一个人体重大概若讲65公斤吼，咱的身躯内底血大概就5公斤，
2: 5公斤的血，
1: 就5000cc 啦，
2: 啊，加少啊、
1: 哦，一点点嘛，你啊，所以咱来讲失血过量吼，只要超过1/3，
2: 嘿，
1: 失血超过1/3。人都有可能会死亡哦，
2: 安尼哦，
1: 哎呀，你血无够啊，啊血无够，营养上未够啊，第一心脏停去啊，第二脑停去啊，
2: 对，
1: 啊油脂无血过去，伊就空胖啊，
2: 对，
1: 大补去啊，
2: 嘿，
1: 所以讲血其实是咱身体内底一个非常重要的，
2: 是，
1: 啊咱今仔先来了解一下吼、
2: 嗯，
1: 我问一下哦，妈妈你嘛想看嘛，血是什么色的？
2: 血是红色的呀、啊，
1: 你搁想一下再给我回答啦，血是什么色的啦？
2: 红色的吗？
1: 血。
2: 血啊，
1: 血是红色的，
2: 好，对啊，血是红色的。
1: 我给咱主头开始介绍，好，咱来了解咱的血哈。
2: 嘿，
1: 咱的血内底哈，其实55%是血浆。
2: 血浆，
1: 所以照例来讲，咱的血是黄色哎。
2: 嗯，是的。
1: 嘿，它是淡黄色哎。
2: 嘿，
1: 所以你哪你熬一回，你哪看到人流血时，也看到哥哥吧？
2: 嘿，
1: 那是小块黄黄啊。
2: 嘿，
1: 啊，之所以咱来讲血是红色的哈，是因为血内底哈有特殊的物件，就是讲除了血浆一点光。
2: 是，
1: 有这个血球
2: 哦，血球，
1: 血球才是红色的。
2: 哦啊，所以讲咱流出来血，这个流出来血红色的，就是红血球。
1: 哎，对对对对对，哎，那咱的血内底有三款的血球，红血球、
2: 红血球、
1: 白血球、
2: 白血球、
1: 血小板，
2: 血就血小板。
1: 哈，啊，所以有的人伊会流出来哈，无遐尼红。
2: 嘿，
1: 啊，所以因为伊就是红血球无够。
2: 是
1: 哦，所以验血的时阵你就看到嘛。
2: 哦，
1: 啊，咱先来了解讲啊，这个血球在咱的身体内底伊足重要的哦。
2: 嘿，安怎讲？
1: 你应该了解第一，咱上该讲的这个就是讲这红血球嘛。
2: 红血球，嘿，
1: 哦，那就是血红素嘛。
2: 嘿，是。
1: 啊，这什么？伊主要就是讲哦，在咱的血内底在流哦，伊帮咱炸上手。
2: 哦，带氧气。
1: 带氧气，你还知道人若无上手哈、哦？
2: 嘿，
1: 免超过10分钟就死啊。
2: 哎对。
1: 哦，所以血足重要的哦。你若血流未够，哎、啊、上手上未够，迄、那个所在。组织坏死嘛？
2: 哦，对。
1: 所以红血球伊主要就是讲哦，得炸这个上手哦、
2: 嗯，
1: 包括着咱讲的这些营养，
2: 是
1: 从产地起来红血球来做哦。
2: 嗯。
1: 啊，产地在你所有需要的所在包括地，
2: 是。
1: 哦，啊，这红血球哦，就是个四年啦。我感觉这个红血球已经跑到一百年的四年。
2: 啊，一百年十几年啊？
1: 老啊，你看一百年，
2: 百年会
1: 啊，三个月一百万斤啊。
2: 哦。
1: 所以这些老大人也这个是要认真，因为我吃老。 欠血。
2: 啊对，所以
1: 先帮我血红素
2: 对吧？对，这个人去检查的话，医生讲我血红素不够。
1: 对，嘿
2: 对, 对，
1: 因为你的心脏一世人就这一条，伊未死去嘛，死人就死了嘛。
2: 对，
1: 啊肝嘛是用一世人嘛。
2: 对啊。
1: 但是红血球一百二十天伊就死呀。
2: 嘿。
1: 啊，你心呢？若无个生出来，
2: 哇，
1: 无个补充，
2: 不够，
1: 不够啊。
2: 嘿，对。
1: 啊，再上手都不够。
2: 哎，对呀。
1: 再应用都不够。
2: 是。
1: 哦，所以讲这血红素就是红血球啦。
2: 嗯。
1: 哦，伊主要是啥个应用的部分呢？哈。
2: 是。
1: 第二就是咱讲白血球。
2: 哎，白血球。
1: 哦，白血球这个嘛足重要哦。
2: 嘿，是。
1: 伊在咱的身躯内底吼，伊就拿一个警察。
2: 嘿。
1: 军人同款。
2: 是。
1: 伊负责吼来吃掉要入来咱身体内底这病毒病菌。
2: 嘿，是。
1: 哦，所以讲咱一旦入空水的时阵，会先流出来。
2: 嘿，对。
1: 过来白血球就会走去空水的边啊，该要入来细菌哦，该吃掉，卖回入来咱的身体。
2: 先给冻掉的。
1: 哎，对哦。哦，这都是咱在讲的白血球。
2: 是。
1: 啊，白血球要控制哦，伤少免疫力的不够。
2: 啊，对。
1: 伤多。
2: 不行，白血，像我这个白血球病。
1: 哎，对。
2: 就变成
1: 白血病嘛，血友病嘛，
2: 血友病，
1: 血癌嘛，
2: 肺癌。
1: 还有自体免疫力过当嘛。
2: 是。
1: 哦，所以讲，哎，白血球的控制就是控制的红血球。
2: 嗯。
1: 红血球要控制白血球，讲要回偌多。
2: 哟。
1: 伤多也个消灭掉。
2: 啊，对。
1: 哇，所以白血球在这吼，也抗发炎、抬死这病毒、病菌。
2: 啊，
1: 所以你血无够的人，你红血球若无够，你的白血球嘛无够。
2: 嘿，是
1: 的，你白血球差。
2: 免疫力下降，
1: 啊对，啊这白血球吼，伫咱身体内底吼，伊上多吼，上少大概八点钟，上多两点钟就死。
2: 啊你，哦，这白血球就死，
1: 就死，嘛就要换新嘛，
2: 吼，是拢要换新。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人爱控制讲白血球袂当上少？
1: 对，话袂当上少。
2: 你白血球若上少，就表示我你程度有点发炎
1: 啊，对，发炎指数过高嘛，那必然就大
2: 病。好，再来，再来，
1: 好，再来那个，再来做这个血小板，血小板，
2: 血小板，
1: 血小板之间作用。就是讲吼，伫个咱的身体内底，伊若拄着你空虚的所在，
2: 嗯，
1: 我比如讲白血球这样正常啊嘛，
2: 是，
1: 还有肉蛋啊，用正常，空一空啊嘛，
2: 是，
1: 血小板就是负责去啊，甲空虚收缩，
2: 算讲止血一个止血嘛，
1: 啊、对，咱本身咱那个咱那挂掉是啥物空虚的收缩嘛，
2: 这
1: 个血小板，
2: 哦，
1: 啊，即个糖尿病的人伊就是惊这个血小板的作用力无够，所以糖尿病的人有可能出血未止，还是讲空气溃烂，就是白血球吼，甲、哦、这个血小板伊个空气无咧做，
2: 哦，
1: 变作你空气烂去，
2: 空气较恶吼，
1: 记卡记手，
2: 嘿，
1: 哦，所以我管什么病吼、哦，咱讲到的血，其实伫咱的身躯内底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是是是，
1: 哦，一个任务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做者爸爸妈妈会听着讲啊，贫血，
2: 嘿，欠血，
1: 欠血，
2: 嗯，
1: 欠血那是欠红血球哦，
2: 嘿，
1: 红血球欠你是头壳戆去尔嘛，
2: 嘿，
1: 再来伊严重的变作啥？你敢知？
2: 变什么？
1: 心脏跳个蹦，
2: 哦，跳个蹦去。
1: 领导那停水，你无甲停，你无甲迄个加压马达禁掉，
2: 莫大
1: 蹦去无？
2: 烧
1: 伊了嘛？
2: 哎，
1: 如果开7000，开1万，换一粒就好啊。
2: 哦，所以讲哦，按我了解啊，所以讲我昨看到一篇这个啊、医生的这个健康网络哈，
1: 是，
2: 伊讲安怎你知无？因为食到有一个血素，咱就其实嘛讲寒天到啊，爱预防心结，这个心脏哇，心脏衰竭哇，这堪称是虾米哩？咋？心脏的癌症？
1: 啊对啊，无药医嘛。
2: 嘿对，又是心脏的癌症。
1: 而且无感觉。
2: 诶，无感觉啊！
1: 无感觉。
2: 啊，伊讲哦，就是因为你本身你来定感觉讲哦，你头壳戆戆，欠血精，你有贫血的人哇。就容易引起着心脏衰竭，
1: 因为你的血无够，啊心脏吼伊就加速，
2: 嗯，
1: 因为拍过较侪血，较侪上锁起来，
2: 是，
1: 啊人一粒吼跳80年，
2: 嘿，
1: 啊你一粒吼40年就跳歹呀，
2: 哦，啊你是成的啦，
1: 啊所以
2: 嘿啊，欠血啊，无多啊，你受伤无够啊，伊营养嘛吸收无够啊，
1: 对哦，
2: 嘿，
1: 啊你讲再欠血造成咱讲的即马另外一项绝症，老人痴呆失智，
2: 哦失智症，
1: 营养上袂干闹你一定失智嘛，
2: 哎对，
1: 就是啊，另外西药剂
2: 是，
1: 不是给他吃西药的西药剂哦？
2: 嘿，
1: 你长期间营养上未够遐，这药剂嘛是派去。
2: 是，
1: 啊，你个有一个问题哦。
2: 嘿，
1: 药剂给咱两百剂血一直放掉，
2: 嘿，对，
1: 你的身体会能够衰竭死亡。
2: 对，衰竭嘛是衰竭
1: 啊，对哦，所以贫血这个未停的镜头哈、哦，
2: 嘿，
1: 其实困扰就真多啦。
2: 是
1: 哦，也造成心脏啦、脑啦，哦，这些问题，包括着癌细胞，伊喜欢无氧的空间。
2: 无氧嘿，
1: 你上手都上未到吼，那癌细胞都该在底下。
2: 安尼哦，
1: 欠血的人特别容易丢搞。
2: 安尼哦，
1: 就伊喜欢无氧空间呐，就是无上手的所在。
2: 无上手的所在。
1: 啊，就安慰球，就啊，简单讲啦。领导有那个守望相助队伍啊，
2: 嘿对，
1: 啊那小偷啦，
2: 嘿，
1: 查啦啦，也比你多。
2: 你爹讲哦，就我甲讲就无守望相助队所在呀。
1: 对嘛，有法讲嘛。
2: 嘿咩？
1: 准备掉的变加加公加加乌乌的所在，癌症就是你底下。
2: 啊咩哦？
1: 所以贫血哦，是最严重的症头。
2: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话吼，讲到这欠费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就搁甲部长继续来探讨啊、哦。

0: 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很多啊，你讲到这个心脏的癌症，
1: 哎、
0: 欸，哦，心脏癌症就是欠血，
1: 对，长时间心脏缺血啦。
0: 但是我相信在座足侪这个阿妈吼，还是阿伯啊，拢想，心脏癌癌症，嘿、欸，这就是我跟你讲，因为最最侪医生我咧讲的有啊吼、嗯，我自己嘛恍然大悟，
1: 是，
0: 为什么你知无、欸？为什么咱人无吼，甲一个年岁了，拢大部分人行起来拢会喘
1: 喘，对吧？欸
0: 啊，串了，甚至讲有时阵拢头晕目眩，
1: 是
0: 哦，这种这情形有啊，
1: 浮来徛起来，满天钻金条。
0: 哎、欸，对，尤其讲像做人啊有啊吼，你若讲哦，着生囝有啊，靠一个经年期过了有啊吼，啊，是不是这欠血情形是不是愈来愈侪？
1: 啊，对啊，还有便秘吗？
0: 是
1: 啊，
0: 啊，你啊去看医生，医生拢哦，啊，你都爱食一寡这个铁剂啦有啊吼，补血物件，啊有啊。我嘛曾经有一个朋友有啊，迄医生讲对讲我，查甫哦，是查甫哦，伊讲哦，你着这个补血物件，你加食一寡有啊吼，啊尽量一旦吸收，你着尽量甲吸收。一个伊讲伊食偌久，你知无？
1: 食偌久？
0: 伊食要甲头到一米半。
1: 嗯。
0: 伊甲我讲，哎，因阿妈无效呢，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医生拢会甲你讲吼，唔是食补血啦，咱讲补气啦。
0: 补气咩
1: 啊？其实咱的人体内底吼气哦，啊咱食气哦，唔是食糖食铁嘞。体有体质，
0: 铁质，
1: 铁质的物件哦，啊，咱的身体加了料也转换，变作血红素、血红素体，
0: 是，
1: 哦，伊个蛋白质啊，甲其他微量元素结合的，变血红素体。啊，我先来甲恁讲点吼，你讲，但是妈妈讲啊，我有欠血的状况。哦，医生就讲你加食一寡铁质的物件，
0: 是
1: 铁质、啊、就是一寡瓜种啦，
0: 嘿，
1: 哦，咱讲地瓜啦，铁质上高啦，
0: 吼，
1: 蛤蟆啦，
0: 嘿，
1: 哦，红肉啦，
0: 是，
1: 哦，这拢是铁质较高的，
0: 是，
1: 啊，你若是讲食这个素食的人吼，乌毛啊啦，
0: 哦，乌毛啊，
1: 紫菜啦，
0: 嘿，紫菜，
1: 哦、这拢是属于铁质较高的，
0: 是，
1: 但是我来讲无效啦，
0: 哈哈哈，无效，
1: 为什么无效？第一，吸收率只有3%啦，
0: 啊，吸收率只有3%，
1: 你食一百公斤就吸收无3公斤啦，
0: 哈。
1: 我来讲哦，你刚嚼一百公斤，搁再来，你吸入去，咱是要爱血红素，唔是要爱铁啦。
0: 哟，
1: 你加入去铁，能转换做血无？这才是重点。
0: 安尼哦，
1: 吸收率3%，转换率低，所以你食我卡济嘛无效。
0: 对嘛无效啊！
1: 实在是医生讲啊，总既然安尼跟你讲了嘛，
0: 啊，只是讲哦，总有食总比无食较好。
1: 好来，啊，你跟他铁嘛无效啦。
0: 哎，跟他铁无效，
1: 也加叶酸嘛。
0: 叶酸。
1: 哦，叶酸就是加食一挂绿花椰菜啦，菠菜。菜啦，哦，芦笋啦，
0: 啊是，
1: 哦，这拢是叶酸足管的啦，
0: 嘿是，
1: 我、哦、来讲蛮不好啦，
0: 哈哈，蛮个无好，
1: 因为一煮过吼，这叶酸都无去啊啦，
0: 哈，煮过了叶酸都无去啊，
1: 对啊，所以先好穿烫一下就好啊，
0: 啊，可少杀在杀前，我讲个袂食呀，
1: 啊，不袂叮当啊，
0: 哎、欸、对啊，
1: 哎、
0: 啊、
1: 我讲芦笋就好啊，
0: 嘿，
1: 它的铁质吼越绿愈颜色愈青，
0: 嘿，
1: 一直愈管呐，
0: 芦笋
1: 啊对啦，
0: 嘿，
1: 啊颜色愈青就是愈老的啦，
0: 对。我跟你讲，
1: 下掉啊啦！
0: 丢啊，那定无效啊，也是没有用啊！
1: 啊，所以有加总比无加高，我只能安尼跟你讲啦吼。过来，咱主要一挂 B12 吼、哦嗯、啊，来帮助做血嘛，合成，因为你加铁、叶酸、B12、B 群合做血，再变作血红素铁，再变作裂灰哦。
0: 啊，
1: 不是你加铁就变作灰哦。
0: 安尼哦。哎、
1: 欸，我安尼跟你讲，你
0: 就
1: 听我嘛。
0: 哎，有这个铁质、
1: 铁质、
0: 铁质、
1: 叶酸、
0: 叶酸、
1: B6、B12。
0: B6、B12、B 群呢？
1: 哎，啊个蛋白质，
0: 蛋白质能被记
1: 结合，
0: 结合了后，
1: 再变做铁质。
0: 哦，啊，就
1: 再变做咱的血氧素。
0: 啊，所以讲吼，一个铁质吼，就爱穿过来的毛安尼喎。
1: 是。
0: 啊，即我都起一个记起来就对
1: 啦。对啦，对啦，对啦，你跟他食几项铁，食糖食铁，我都生血出来哦。
0: 安尼哦。
1: 啊，咱讲 B12 啦，伊嘛是伫个瓜中啦，秋刀鱼哦，秋刀鱼内底上济哦。
0: 嘿是。
1: 哦，安能林内底较济，啊，这嘛不好啦。
0: 就安能林话嘛，歪食。
1: 那回来人袂当食上济啦。
0: 啊对，啊嘛袂当食上。
1: 好啦，啊，即马无效无拉紧哦。我甲你讲哦，医学研究吼、哦，即铁那无法度转换做血，伫你的体内
0: 是
1: 会死。
0: 哈哈，会死。
1: 对，
0: 为什么？
1: 铁质没有办法转换做血，就是讲你家里边铁伤多啊，
0: 嘿，
1: 无法度转换做血，伊会造成着咱人心脏、肝脏、脾脏、内分泌器官的伤害。
0: 啊，
1: 叫做铁质沉淀。
0: 铁质沉淀，铁质沉对啦。
1: 就是你家铁质无法度转换嘛，
0: 是，
1: 爱变做安那，你才能。Oh, man. 心脏的衰竭。
0: 哦，心脏衰竭啊，就是因为安尼个是心疼起来。
1: 对，肝硬化，
0: 肝硬化，
1: 嘿，这拢是因为这问题啊，所以讲真侪人因为咧食疫苗，一段时间吼去输血，
0: 所以去抽血
1: 因为食袂行嘛，
0: 嘿，对，
1: 要用着抽血嘛，
0: 嘿，
1: 长时间输血吼，会明显造成咱的铁质沉淀，
0: 嘿，
1: 会造成心律不整，
0: 是，
1: 哦，包括着心肌衰竭，
0: 嗯，
1: 哦，包括肝硬化、糖尿病、关节炎，这拢是因为。体质的问题，
0: 安尼哦，
1: 上尾一项体质过济，体质上济，安怎知道
0: 嘛？会安
1: 怎？生
0: 生生
1: 生，对无？咱那个讲你听有嘛？伫咱体内体质过济，会引起着癌症。
0: 安尼哦，所以讲为什么今嘛得癌的人会这样尔济？一方面是唔是讲因为细胞分化？
1: 对
0: 哦，咱嘛知讲得癌的啊，就细胞分化。
1: 嗯，
0: 啊，你今嘛变成讲你体质沉淀沉对了，伊无都转换了，
1: 是，
0: 伊所以这个体质就变容易哦，就变成咱的。体啊，生生感。
1: 简单讲啦吼，咱要食的体吼，是咱需要的体，但是你肯固着，那体顶下肯固会生生啊嘛。啊，第二只医学顶好做氧化铁。
0: 哎，氧化铁。
1: 生生的体啊，伫咱体内就造成癌细胞。
0: 安尼。
1: 对哦。啊，所以讲你食的体质有法多变做血无？
0: 嗯。
1: 这是一个较大的重点。
0: 是。
1: 哦，所以讲要安那来转换吼，啊，够吸收率、转换率吼。
0: 是。
1: 要安那改善，那种啥贫血，我头都讲着最严重。
0: 哎，对哇。
1: 造成心脏的衰竭啊，老人痴呆啦。自打补啦，
0: 对啊，
1: 但是你乌白补体嘛未使，
0: 哎呀，未嘛未得乌白补，
1: 啊对哦，啊所以讲食什么会当来补血，
0: 是，
1: 咱要补血，不是要补体哦，
0: 哎要补血，
1: 哎、欸、你上简单来讲，你体质食伤济哦，你就便秘啊，
0: 哎对，
1: 你放屎放未出来啊，
0: 嘿是，
1: 哦嘿啊你若想讲啊你体内遐垃圾物件到哪里大便赶快能结归去啊，
0: 嗯，
1: 铁质哦有磁吸性嘛，体爱塑造血你知道，
0: 啊、对嘿，
1: 没生呐，
0: 哎，
1: 我所以讲第一招我系建议哦，你若讲要补体哦，我系建议、嗯。现在有比较新的，比如说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
1: 一直接吃直接补血啦，
0: 这
1: 样啦，较早咱是助血虾嘛，
0: 是对、
1: 人现在说的血红素铁就直接不用经过转换，
0: 不用经过转换啦，
1: 它就是直接吃下去就变血红素，
0: 这样
1: 啊，把你的红血球提悬，
0: 嘿，
1: 啊，把你的白血球抓起来，
0: 是，
1: 把你的血小板把你抓起来，
0: 嗯，
1: 这样你整个循环就会好，
0: 嘿，
1: 啊，血如果有够，妈妈你又听到一个重点哦，咱说血路，血路，
0: 嘿
1: 血行过才有路，
0: 哎、对，
1: 血那半年一年无过，那你去陪望今年去陪望明年，搁去陪望你的草啊，迄路是咪无去啊？
0: 无去啊！
1: 你今仔血那无行过路，经过三个月了后，伊就开始血路萎缩
0: 啊！啊对，
1: 迄条路就未通啊！
0: 哦，所以讲为什么出这人有啊？吼，拢会医生讲啊，你这血路拢变出细条的，
1: 对，
0: 啊去斗颈啊，
1: 肩头啊，哎，颈啊较严重啊！吼，咱讲肩头啊袂，
0: 嘿，
1: 拔无力啦，
0: 末梢循环无好啊，
1: 手无多。就摸筋啊，
0: 嘿对，
1: 脚愈来愈袂行啊，
0: 肌少症。
1: 阿妈，我教着你的脚，你来无感觉？
0: 嘿，
1: 目梢已经歹去啊，头壳的目梢歹去啊，
0: 嘿，
1: 咱规个耳根叽叽叫啊，
0: 嘿，
1: 这拢是属于血路行袂到。
0: 哦，
1: 长期间血路若行袂到，那恁到狗啊，尾溜溜、手链该缩起来，
0: 等尾
1: 一礼拜尾溜就落落来，
0: 嘿，
1: 无疼哦，那真正无病无疼，无感无搞。
0: 安尼哦，
1: 但是你那是长期在闹的，
0: 嘿，
1: 你唔知安怎失智的。
0: 啊对，
1: 你唔知我的手是那袂行，袂行，脚是那袂行。
0: 嗯嗯。
1: 所以这个补充这个血红素、血红素铁哈，
0: 伊、
1: 是上介直接，即马连医生都讲，这上紧啦，
0: 上紧。
1: 嘿啦，比输血较安全啦。
0: 是 是, 是、
1: 血红素铁来补充咱身体内底需要的体质。
0: 是。
1: 哦，你若讲这是上介好的方式啦。
0: 所以讲哦，这个血红素铁我哈，到底是什么物件？
1: 是。
0: 来，我跟你讲，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1: 嗯。
0: 啊，这首歌曲听完咱。结果来个请教部长话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话你讲到这个啊铁剂，
1: 哎血红素铁，
0: 哎血红素铁，
1: 哎对，
0: 啊你像讲吼，一般我吼，足侪人拢唔知到底这是什么物件。
1: 哦，简单讲啦吼，我讲吼，伊就是唔免互你食铁，
0: 嘿，
1: 造成身体诶负担，
0: 是，
1: 啊伊直接加落去就直接补血红素，
0: 嘿，
1: 所以有做血红素铁，
0: 是，
1: 但是爸爸妈妈这个医生开互你诶血红素铁剂啦吼，我来讲99.9%。都是错的，因为血红素铁就是存在于咱讲的动物肝脏
0: 哦，动物的肝脏内底
1: 低血，
0: 低血，
1: 哎，红巴，
0: 红巴
1: 内底萃取出来，
0: 是
1: 叫做血红素铁。
0: 哦，只要是血红素铁，这种是全拢是错的。
1: 对哦，啊，另外一罐就是讲非血红素铁，
0: 都
1: 不是血红素铁，
0: 嘿，
1: 黑都是错失的，
0: 嘿，
1: 那个人为恶魔啊，
0: 哦，
1: 内底萃取的，但是为什么医生要让你吃错的哈？
0: 嗯，
1: 我还跟你讲。因为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有5%，非血红素铁只有2%，
0: 是
1: 吸收率不好啦。
0: 哦，吸收率不好，
1: 对。啊，你爱食这动物性的，也吸收率也较好啦，
0: 是
1: 效果也较好啦。
0: 啊，但是一般啊，食素食的人有哦，哈，本身伊欠血的机会继续增。
1: 啊，因为伫素食内底根本就无法多摄取到这个血红素铁呀，所以只好安尼爱命，你要爱命还是要爱信用，这都爱你家己选定。
0: 哦，这么想呀。
1: 哦，啊，这是讲伫个这个血红素的部分啊。其实，那讲食素食的，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0: 嘿，什么选择？
1: 全世界吼，
0: 有
1: 一几项素食的当食啊。
0: 嘿，
1: 啊，而且吼，咱头先讲哦，血红素铁5%嘛，
0: 是。
1: 哦，啊，一般的迄个非血红素铁2%1%嘛，吼。
0: 是。
1: 这项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嘿。
1: 这个铁剂吼，已经直接生成包括以外，伊的吸收率有90%。
0: 哈？他们要追哦，
1: 所以伊即马是全世界吼上盖强的铁剂补血上盖好的啦，
0: 是，
1: 然后电子你一拍开就看到甘氨酸亚铁啦，
0: 嗯嗯，
1: 哦啊，所以讲而且吼这个甘氨酸亚铁一个重点哦，伊家己都带大波细以来啊，
0: 哈，家己佫带大波细以来，
1: 咱头先讲的嘛，你的铁剂要变做血，你需要叶酸嘛，
0: 哎对啊，
1: 甘氨酸的亚铁来这都家己带来啊，
0: 哦，侬家己带来咩个铁传
1: B1、B6、B12伊拢有啊，
0: 嘿是，
1: 哦你要生鲜血，甘氨酸亚铁一概拢家己传交交啊，
0: 是，
1: 连维生素 C 伊都家。穿脚脚啊，
0: 安尼哦，
1: 伊就直接给你补血，而且90%的吸收率。
0: 哦，这寡呢呢，
1: 比输血更加紧啊！你现在的注血哈，有可能注1000cc 内底哦，啊你500cc 去，你身体排掉哇。
0: 对啊，那这个我这里这种得抵抗哇，
1: 没有排斥性嘛。
0: 排斥嘿，对。
1: 甘氨酸亚铁讲世界上顶级的啊那铁剂啊，
0: 上顶级顶级的呀。
1: 对哦，素食来当家，
0: 被
1: 破解。
0: 哦是。
1: 哦啊，而且各位合成90%吸收率都管啦。
0: 哦，
1: 所以讲这个办法是较好的啦，
0: 是，
1: 但是就变成那底爱较轻的，我唔知你听有无？
0: 哦，我
1: 知，
0: 只是我爱较侪钱啦，
1: 它比较贵啦，
0: 哎啦，贵啦，
1: 我换算嘛无贵啦。你头拄讲的迄个一般的吼，一般的 TC 吼，可能诶5%的吸收率，啊，这也买不到20倍啊。
0: 啊对，
1: 啊，迄那一罐1000，啊，这个20000，但是你的吸收率是20倍啊，
0: 诶是，
1: 有效果啦。
0: 哦，是。
1: 啊，第二，其实咱补充者，敢那补血嘛无效啦。
0: 补血嘛无效，
1: 你是想嘛？啊，血气血气血嘛，
0: 嘿，
1: 气爱塞血，
0: 嘿，
1: 怎么你血加落去，免它塞去个你输尿的所在？
0: 哎，冇呀嘞，
1: 心脏怕血，伊需要空气嘛。
0: 哎对，
1: 啊，咱中医来讲，气血两虚嘛。
0: 嗯，
1: 所以我要提醒爸爸妈妈，我之前都拄到一个90几岁的老中医吼，伊讲一句话，
0: 是，
1: 西医真牛，也要用这个甘氨酸亚铁，
0: 是，
1: 但是伊无用老多所在那地位，
0: 嘿，
1: 无补气那塞得到。
0: 哦，对，
1: 哦，所以讲第一只我建议讲哦，你如果咱在讲欠血，你一定嘛是气虚嘛，
0: 是，
1: 你唔在走路会喘，
0: 啊对，
1: 目屎唔在上未到，
0: 哎对，
1: 哦，啊你心脏唔在皮薄菜，
0: 嘿，
1: 所以讲补气的部分哦，你都爱问贵档的，
0: 哦。
1: 哈哈哈！但讲啊，最近你要做榴莲，那个红参、花旗参呐、啊，
0: 花旗参
1: 啊，对哦，花旗参伊主要就是补气。
0: 妈
1: 妈讲啊，食人参会使，什么就济味吼。
0: 哎，对，什么就济味嘿。
1: 伊上面贵档诶，郭台铭会选这个花旗参，
0: 嗯，
1: 因为伊的妈妈未使食伤涩，
0: 哈对。
1: 啊，咱大部分的妈妈同款，
0: 是
1: 啊，所以花旗参伊属于较凉补，
0: 嗯，
1: 啊，所以讲伊未去引起就燥热啦，
0: 嘿是。
1: 啊，伊来杀这个气吼，
0: 嘿，
1: 拄啊好会用甲你补诶血。咱头到甘氨酸亚铁杀去你需要的所在，
0: 是是，
1: 哦，这就是讲花旗参来补气，啊，搁再另外一部分哦， 爱甲你得过滤的迄下骹迄能量。
0: 哎，多能量。
1: 这腰后边。
0: 腰肌啦。啊、
1: 对，肾脏啦
0: 吼。我是讲多能量。
1: 哈哈哈哈哈。这个同桌讲的腰肌啦。嘿。因为那个腰肌呐无好吼，伊会甲你加入去的血，我放掉去。
0: 哦，安尼哦。
1: 伊动作伊是歹物啊，啊无好啊，就我甲排掉去啊，无你来欠血。
0: 哦对。哦，
1: 啊所以你需要另外一个物件，就是人咧讲冬虫夏草。
0: 哦，冬虫夏草，我是贵个。
1: 冬虫夏草，我妈妈讲啊，迄个错个啊，其实只卖冬虫夏草，伊用做不用。
0: 哎是。
1: 电视体伊就是熟悉了。
0: 对啊，这个冬虫夏草伊是药草呢。
1: 对对对，哎、主要哦，伫个药材内底，这台湾哦，我咧讲台湾都要冬虫夏草，伊讲哦，这黄金搁较贵。
0: 哎、对，比金啊较贵。
1: 哦，啊，伫个这中国这传统内底哦，已经几落千年的历史哦，伊主要是冰川。
0: 嘿。
1: 哦，地黑菇啦。
0: 是
1: 支气管扩张，所以你欠血的人嘛，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嘛，吼、哦。再来，当然哈，它会主要改善夜尿。
0: 哦，夜尿暗时搞尿。
1: 啊，过来补肾气，
0: 补肾气，
1: 改善有机肾丝球、肾小球过滤率，和你袂甲你两白质甲血无带无几甲放掉。
0: 我放掉去，
1: 安尼你就袂欠血，你就袂骨质疏松啊。
0: 哦。
1: 所以讲，这就是讲一个标配啦，中西合并嘛。
0: 是。
1: 所以讲，咱主要讲花旗参来代替嘛。啊，包括当然哈，它来个。有机功能恢复，哦，啊那我一个建议，即今年最流行的吼，灵芝，
0: 灵芝，
1: 灵芝过去已经流行几百年了吼，但是即马伫咧流行，全世界流行的，就是讲，其实灵芝吼，人讲有五性嘛，
0: 是，
1: 金木水火土，
0: 啊，
1: 咱过去拢食一罐尔，其实即马人研发吼，美国研发咁五款的灵芝来对吼，金木水火土五款吼，来萃取出来，
0: 是
1: 平衡呐，
0: 平衡对，
1: 对应着咱的心肝脾肺心呐，
0: 是
1: 主要。讲哦，对咱五脏六腑做一个调和
0: 哦，
1: 调和
0: 调和的嘞。
1: 啊，你看你补血补有够啊，补气补有够啊，
0: 是
1: 腰子袂甲血放掉啊。
0: 嗯，
1: 用五色的灵芝，甲你的身体做一个调和吧。
0: 对，甲听在，
1: 安尼你的身体内底气血就达到平衡。
0: 对，
1: 气血咱袂使伤济啊，妈妈你过伤济嘛袂使嘛，咱都要讲啊，你排解伤济，伊家己身体强啦。
0: 哎，不然嘛，
1: 来攻击家己嘛。
0: 哇，自己攻击自己。
1: 你准备来个起步阶嘛，未使的
0: 呀。
1: 所以讲这个调和跟在火气的连接，调和嘛是一个重要。我们要有气血的连接，就要有多连接。连接的连接要多多资源。哦，下连接下个红色的连接在补关节的。
0: 哦。
1: 白色的连接哦，你冇看白色的连接吧？
0: 我冇看过呢。
1: 我问我怎样白色的连接有什么鸡？讲我是白鸡啊。鸡血我是鸡鸡嘛。白色的连接有做血鸡。
0: 血脂。
1: 血脂一。补血，
0: 补血
1: 诶！伊咧补细胞诶，
0: 嘿，
1: 还有青色的灵芝，伊咧补肝甲目睭诶。
0: 安尼哦，
1: 所以这五色灵芝哦，是今年哦，这生技展哦上大诶，这人工诶发现哦，就是讲从这五色的灵芝调合咱诶心肝脾肺心，配合着金木水火土，配合着咱头拄仔讲诶，甲咱身体做一个调合，安尼你诶身体才有法度。咱讲气血平衡，
0: 是
1: 你就袂欠血啊。
0: 所以讲吼，刚才一个这个会务哦吼，阿伯阿妈，我相信恁家己嘛听甲真正讲吼，这真正学问遮尔啊
1: 多。唔在讲不清楚，绝对唔是讲医生开一个 T J， 你就喺度补血，唔是绝对无啊多。
0: 我相信讲吼，绝对是大你嘛不去开过这个吼，医生开过这个 T J， 互恁食过。
1: 是。
0: 尤其你到有一个会所了后，你家己用奇怪阿会阿乌啊，除了讲吼这个慢性病会啊，清管一足瓜啦。
1: 是。
0: 你会感觉讲？哎，有时阵哦，那个感觉有人也无安怎，
1: 戆啦，老疲劳啦，
0: 嘿，对，他个足戆啊，啊，就感觉足衰呢。
1: 嗯，
0: 这往往就是因为欠血的问题。
1: 啊，严重就是心悸、心脏病、破青。
0: 哎，对啊。
1: 枕头啊，买无血色。
0: 嗯。
1: 哦，这种开始注意力不集中，肩胛容易疼。
0: 是。
1: 哦，偏头痛。
0: 嗯。
1: 这种开始啊，哦，心脏病、破青过来就造成咱讲歹命就出来。
0: 哦，对哦，所以讲哦，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是。
0: 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就去跟部长开讲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俺都在讲到这个会有无？啊，我嘛是讲吼，你会当够教阮讲较详细，甚至讲吼，要交代一寡阿伯阿妈话吼，该爱注意什么？
1: 其实欠会袂听啦，但是伊造成的问题吼，真正是你拢无想要拄着，都心中的衰亢嘛，
0: 心中衰亢，
1: 老人痴呆嘛，
0: 老人痴呆，
1: 这拢做严重啊，甚至成歹命啊，都是因为欠会。
0: 嘿，对，
1: 我所以讲，阿妈妈讲阿补会。我嘛建议你买乌白鸡，因为过多的铁在咱的身体内底是造成负担的。
0: 是，
1: 所以讲你吃入去的铁质有法度吸收无？
0: 哦，
1: 我再来吃天然的会较好。
0: 你爱吃天然的？
1: 像我头先讲的甘氨酸亚铁，虽然伊较贵，但是伊袂造成你的负担。
0: 是，
1: 90%，我跟你一般吃的5%，
0: 吸收率差侪，
1: 效果一定是天差地嘛。
0: 是，
1: 我妈妈讲我无欠血当补血无？
0: 对啊，
1: 你的血侪当中吼，红血球、白血球侪当中。也给你无爱的，旧的
0: 哦，淘汰掉，淘汰掉了，咱的身体是不是更加健康？
1: 啊对啦，安尼啊，你那血本身你都按着吃的尔，哎呀，旧的就加减用，
0: 哈对，
1: 啊加减用一老啊，伊的工作能力就无好啊。
0: 哦，啊，所以讲咱人身体就衰卡啊。
1: 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来补血啦，
0: 是，
1: 啊，在补血当中会给你起码爱补，
0: 哦，
1: 再来五脏爱调合，因为这个物件跟其他的无同，你补外酒叶黄素你用吃较侪嘞，
0: 哎对，
1: 但是在咱身体内咧气甲血也。做做一个平衡，
0: 五
1: 脏爱调合，
0: 对，所以人讲气血气血，
1: 对，然后血路血路要行过才有路啦，
0: 啊对，
1: 包括着心脏甲你的血嘛，足重要诶。
0: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你唔在听有详细无？
1: 是，
0: 啊，所以讲吼，今日邀请阿部长吼来甲咱讲探讨着这个欠血问题，
1: 对，
0: 啊，我嘛希望咱空中时代恁真正爱详细甲听，注意甲听，
1: 尤其女性朋友吼，较容易欠血，
0: 是，
1: 妈妈吼，咱在。妈妈较容易欠血，
0: 对，尤其吼，就这样，不管怎么大包杂包有啊哈，较一个年岁了后有啊哈，一家本身有啊，拢嘛是拢会塌塌个，塌拢会乌暗面啊。
1: 哦。
0: 啊，这阵时代你无感觉讲，因为有时阵想爬起乌暗面，我偏个就倒落去。
1: 哇，很可能嘿，都刮倒嘛是一个就倒。啊，你平常时啊，其实你用看你的肩胛吼，看血色无？
0: 是。
1: 有诶，妈妈规个肩胛拢白扑起啊，迄就是你有欠血状况啊。
0: 哦，所以讲按咱的肩胛就当探讨，就讲哦，到底有欠血无？
1: 对对对。你感觉卡手冰冷，迄嘛是欠血啊！
0: 这嘛是欠血。
1: 哎，对，啊，糖尿病的人是一定欠血，因为你的血内底糖比血较侪。
0: 对，我啊，又给糖尿病的人，你的造血功能一定上无好。
1: 上无好啊！
0: 造血功能不好嘛，啊，所以讲你一定是欠血的。所以讲我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
1: 是。
0: 可是哪个有任何这个问题要跟你做请教，啊，咱林刚吼才好话来跟部长来开讲一下。
1: 没问题。
0: 所以讲，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1: 谢谢，祝大家健康，谢谢。
0: 谢谢。

0: 路的情形，通过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吴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啊，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抗灾可怕的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
4: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阿部长啊，
1: 嘿，子也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大家好。
0: 嘿，对哦，今日要请你来喎，
1: 哈，是，
0: 真正就做阿伯阿妈喎，哈，
1: 变经济来回馈给你。
0: 讲啊，安尼伤严重，
1: 无，我有业绩的压力呢。
0: 啊，你有业绩的压力哦？
1: 是啊，大概登记哈，总来就讲，哇，你这摊出来个开袂少啊。啊哦，大家哦，拢做介意哦，啊你哦，爱叫隔壁一寡个业绩登来哦，啊我就更加介意啊。
0: 所以讲，啊隔壁外口的登来报就对啊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话哈，你安尼吼，不但讲吼，咱即马为个工作登啊，不但名声好，而且大家时段拢介意你，
1: 哎，
0: 真正对你的风评是算讲，哎，真正拢大的大拇指的呢。
1: 谢谢谢谢啦。
0: 是啊，啊，这个是不是比拢你赚骨较侪钱，啊，骨较欢喜？
1: 哎，真的啦，系啦，
0: 因
1: 为人都困一顶床，一间厝，一台车，啊，其实食到三顿饭尔。
0: 对哇。
1: 啊，那讲诶，今仔日会使你讲吼，会使讲吼，大家人娱乐吼，你像礼拜迄天，我去迄个，哎，迄个要去到，太平山。
0: 哦，太平山，
1: 宜兰的，不是宜兰，那个应该是那个太平三十六拐遐有吧？
0: 这我唔知
1: 道。哦，台湾属个南岛那边啦。
0: 哦，南岛，
1: 哎呀，那个南岛那边啦哈。啊，我讲要落去食那个小吃啦，落去食路边摊。我早起讲一句话咯，你讲哦，搞不好哦，迄卖面阿上百年吼，也知道你是廖部长哦。他讲我唔是，我唔是迄个刘德华，你咪小小嘴。
0: 我这块人年纪大有啊就来怎讲诶？诶，爸爸今嘛有哦，啊，其实讲哦，啊，咱中部地区诶，我那有咧听咱诶节目诶人有哦，听到声音拢啊，廖部长来啊，
1: 我声就好听咧，
0: 今嘛就好听咧，
1: 对，
0: 拄啊开始是较无了解，但是今嘛慢慢拢熟悉着部长诶声音，
1: 是，
0: 啊，你现在有时出去外口买物件，难免上人去拄着咱诶粉丝喎，诶，就讲诶，廖部长咧，
1: 点解就问？伊讲你是毋是迄个廖部长？我毋捌看过你，我听过你诶声，我就知影。谢谢啦！
0: 啊，你是不是给祝福诶？
1: 哎，对啦！
0: 啊，所以讲哦，因为一寡这个阿伯阿妈哇哈，因拢一直依照一寡这个健康的观念，包括一寡用药的观念，
1: 是
0: 拢是错误。
1: 资讯有限呐、
0: 啊。哎，对、哦、啊，一早拢唔知，一早就人讲啥物，啊，咱就食啥物。
1: 啊，对哦。
0: 哦，啊，所以讲哦，根本拢唔知讲到底内底成分是啥物。
1: 啊，
0: 要食安怎？
1: 啊，这拄啊好是我较强项诶啦，吼，我讲来，我希望讲。小慧姐，你爱怎样讲？你的病症是啥物？哦，人讲医生嘛，讲爱对症下药嘛。
0: 我、
1: 再来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讲你开钱，你爱怎样？你买着的是啥物？
0: 对，
1: 这最重要的哦。
0: 真正最重要的、
1: 啊。因为做者妈妈拢讲啊，我买物件，我囝会买，你囝一定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唔知影你买啥。
0: 对。
1: 这最可怜。那我囝去读册时阵，老师教啥，伊都唔知。我感觉我交的钱是白交的。哦，啊妈妈，恁家里是因为关心你，伊才个，伊才想要才，让你知影。啊，你今天怎？你买的是什么？哎，家里是讲，哎，我妈妈有在进步，
0: 哎是，
1: 我伊妈未去家里主动，颠倒也家里过来。
0: 对啊，所以讲我不管讲我咱的时代，你家己本身身体状况是安怎？
1: 是，
0: 但是上起码你家己买什么物件，我哈针对什么竞争，你吃你做使用的，你就一定爱了解。
1: 啊对啦，
0: 甚至讲我爱问我详细，
1: 问对。
0: 莫讲我啊人讲啊你就买，人讲你就买，
1: 言行对白
0: 啊。哎，真正啊买到尾啊买一堆我，这是你吃安怎？
1: 唔知。
0: 安全哦，变成讲你家己身体上你用得到未？哦，用未到，我还是怕算计啊。
1: 是，
0: 俺这不是欠呢。
1: 对啦，哦，过去人拢甲你讲啊，这食安怎食安怎，无人会去甲你讲内底成分啊，一直甲你分解啦、来源啊、身体作用伫个对。我希望讲安尼拢甲你报告清楚，你这样当作一个在。聪明的消费者，
0: 对啦，这真正，
1: 啊，就是大家拢是为着健康嘛。
0: 我
1: 只要我问你啦，吼，什么叫做健康？
0: 什么叫做健康？这唔简单。咱人啦，身体无病无痛有无？吼，身体都我讲只阿边食药啊，是不是都四肢我四肢我吼，来当发达的我吼，健康啊，行出去啊，你就好啊。
1: 安尼就是健康吼，
0: 安尼就做健康咩啊？
1: 某种意义上你讲的无唔对，无病无痛，一件会走都叫做健康
0: 啦。对啊，一件会走会吃啊。
1: 但是伫我的感觉内底，我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会当更加进步，因为你即马已经大部分拢做够啊啦。
0: 嘿，
1: 哦，就是你食这些产品，你的身体有进步，但是 我唔知恁捌听过一个叫做亚健康。
0: 亚健康，就是、我捌听过。
1: 看起来健康，
0: 嘿，
1: 但是其实伊身体内底无健康。
0: 哈，
1: 就是这病伊还未发作。
0: 是，
1: 哦，啊，卡输咱会当搁再进一步，就是讲，或者亚健康改消灭掉。
0: 是，
1: 安尼你后摆都未有这病的这个担忧啊嘛。
0: 哦，
1: 哦，所以讲，我若感觉你看，其实有个人伊无病嘛，伊只是感觉精神无好。
0: 啊对，
1: 阿妈赶紧硬食。
0: 嘿，
1: 哦，是讲皮肤无好。
0: 是，
1: 还是讲困眠不好？
0: 嗯，
1: 我只系命，你去看医生，医生嘛甲你讲你无发病啊。
0: 嘿，
1: 但是妈妈，我问你，
0: 嘿，
1: 你感觉安尼够健康？
0: 安尼嘛不算健康嘞吼。
1: 只是一直要发病，阿、不发病呀。
0: 嘿，是。
1: 啊，只有等到发病的时阵再来治疗吗？
0: 啊，唔通啦。
1: 那就上班啦嘛吼。
0: 上班啦。
1: 那、就我看来，我感觉讲吼，健康就是吼，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规身躯血路循环吼顺畅
0: 哦，血路循环爱顺畅。
1: 对，你规身躯的细胞拢食会到你食入去的营养。
0: 嘿，是。
1: 妈妈，你食每一嘴饭、每一嘴汤、每一粒营养的食品，拢总是要让你的细胞营养嘛。
0: 嗯嗯嗯。
1: 啊，你食的物件拢要通过咱的血路的输送才送会到嘛。
0: 对。
1: 那你去身体血运寄回，一定爱行去高速公路，还是行去路的，才送会到恁家嘛。
0: 对啊。
1: 哦，所以讲，咱的身体吼有60兆的细胞啦。
0: 嗯。
1: 这些细胞的营养拢来自于血路的输送，
0: 拢来自血路的输送。
1: 你食每一滴水嘛是啊，血路输送嘛是送水嘛。
0: 哎是，
1: 再加你的营养嘛。
0: 嗯，哦、
1: 所以讲，其实血液吼、血营吼，这两年啊在研究当中吼，营养是咱健康上介重要。你看、所有的健康检查，
0: 嘿，
1: 拢是抽血啊。
0: 啊对，
1: 伊个咪讲，甲你的心破开来看你的心有健康无？
0: 啊无，
1: 对哇，所有的健康检查不管高血压。糖尿病，伊拢是为血液嘛，
0: 对，拢按血检查起来，
1: 对，所以讲血有健康无，关系到一个人到底有健康无，
0: 安尼哦，
1: 对啊，吼、啊，所以讲、其实咱先来了解一下吼，咱一个人体重大概若讲，65公斤吼，咱的身躯内底血大概就5公斤，
0: 5公斤的血、
1: 就5000cc 啦，
0: 啊，这么少
1: 哦，一点点嘛尔，所以咱来讲失血过量吼，只要超过1/3，
0: 嘿，
1: 失血超过1/3啦。人都有可能会死亡哦，
0: 安尼哦，
1: 系啊，你血无够啊，啊血无够，营养送未够啊，第一心脏停去啊，第二脑停去啊，
0: 对，
1: 啊油脂无血过去，伊就空胖啊，
0: 对，
1: 打补去啊，
0: 嘿，
1: 所以讲血其实是咱身体内底一个非常重要，
0: 是，
1: 啊咱今仔先来了解一下吼，我问一下哦，妈妈你嘛想看嘛，血是什么色的？
0: 血是红色的啊，
1: 你搁想一下再给我回答啦，血是什么色的啦？
0: 红色的吗？
1: 血。
0: 血呀、
1: 血是红色的，
0: 好，对啊，血是红色的。
1: 我给咱主头开始介绍，让咱来了解咱的血哈。咱的血内底哈，其实55%是血浆。
0: 血浆，
1: 所以照理来讲，咱的血是黄色的。
0: 红色的，
1: 嘿，它是淡黄色的。
0: 嘿，
1: 所以你哪你后一回，你哪看到人老血时，也看到哥哥哇，
0: 嘿，
1: 那是小块黄黄啊。
0: 嘿，
1: 啊，之所以咱的讲血是红色的哈，是因为血内底哈有特殊的物件，就是讲除了血浆一定刮。
0: 是，
1: 有这个血球
0: 哦，血球，
1: 血球才是红色的。
0: 哦，所以讲咱流出来血，这个流出来血红色，
1: 就
0: 是红血球。
1: 哎，对对对对对，哎，那咱那血内底有三款的血球，红血球、
0: 红血球、
1: 白血球、
0: 白血球、
1: 血小板、
0: 血小板。
1: 吼，啊，所以有的人伊个血流出来吼，无遐尼红。
0: 嘿，
1: 啊，所以因为就是红血球无够。
0: 是，
1: 哦，所以验血时阵你就看到了嘛。
0: 哦，
1: 啊，咱、先来了解讲，啊，这血球伫咱的身体内底，伊足重要的哦。
0: 嘿，安怎讲？
1: 你应该了解第一，咱上该讲的这个，就是讲这红血球嘛。
0: 红血球，嘿，
1: 哦，伊就是血红素嘛。
0: 嘿，是。
1: 啊，这种啊，伊主要就是讲哦，伫咱的血内底在流哦，伊帮咱带上色。
0: 哦，带氧气。
1: 带氧气，你要知道人若无上色哦，
0: 嘿，
1: 免超过10分钟就死啊。
0: 哎，对。
1: 哦，所以血足重要的哦，你若血流未够，哎，上色上未够，迄、那个所在。组织坏死
0: 哦，对，
1: 所以红血球伊主要就是讲哦，在炸这个上色
0: 哦，
1: 包括着咱讲的你食的营养
0: 是
1: 拢欠伫这个红血球内底哦，啊，送去甲你所有需要的所在，包括水
0: 是
1: 哦，啊，这红血球吼、哦，伊有一个性命啦，
0: 嘿，
1: 我讲一个红血球伊只能活120天，伊就死去啊，
0: 哈，120天尔哦，
1: 老啊，你看伊10天
0: 炸哈里，
1: 3个月伊就要换新呐、
0: 哦，
1: 所以足侪老大人也拄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食老？会欠血
0: 哦，对，
1: 医生讲我血红素无够，
0: 对，足侪人去检查我吼，医生都讲我的血红素不够，
1: 对，
0: 嘿，
1: 对，因为你的心中一世人就这一条，伊袂死去嘛，死人就死了嘛。
0: 啊对，
1: 啊花嘛是用一世人嘛。
0: 对啊。
1: 但是红血球伊一百二十天伊就死呀。
0: 嘿。
1: 啊你死呢呐，无个生出来。
0: 哇。
1: 无个补充。
0: 无够。
1: 无够啊。
0: 嘿对。
1: 啊再上手就无够。
0: 哎这有影。
1: 再营养就无够。
0: 是。
1: 哦所以讲这血红素就是红血球啦。
0: 嗯。
1: 所以主要是咧抓这营养的部分的吼。
0: 是。
1: 第二就是咱讲白血球。
0: 哎白血球。
1: 哦白血球这个嘛足重要哦。
0: 嘿是。
1: 伊咱的身躯内底吼，伊就拿一个警察。军人同款，
0: 是
1: 伊负责吼来食掉要入来咱身体内底即个病毒病菌，
0: 嘿是，
1: 哦所以讲咱一旦有空嘴的时阵，会先流出来，
0: 系对，
1: 过来白血球队走去空嘴的边啊，解要入来细菌哦，解食掉，卖回入来咱的身体，
0: 先甲冻掉的，
1: 哎对，哦啊这就是咱咧讲的白血球，
0: 是
1: 啊白血球要控制哦，伤少免疫力就无够，
0: 啊对，
1: 伤多
0: 不行，白血等我对这个白血球病，
1: 哎对，白血病嘛，血友病嘛。
0: 血
1: 癌嘛，
0: 肺癌，
1: 还有自体免疫力过当嘛，
0: 是，
1: 哦，所以讲，白血球的控制就是控制的红血球，
0: 嗯，
1: 红血球要控制白血球，讲要回偌济，伤济也个消灭掉，
0: 啊对，
1: 哦，所以白血球伫个只吼，伊抗发炎、抬死这病毒病菌，
0: 安尼哦，
1: 哎，所以你血无够的人，你红血球若无够，你白血球咪无够，
0: 嘿是，
1: 所以你免疫力下降，
0: 哦，免疫力下降，
1: 啊对，嗯，啊这白血球吼，伫咱的身体内底吼，伊伤济吼，伤少大概八点钟，伤济两间。就是啊，
0: 安尼哦，这白血球真紧，
1: 真紧，伊嘛是爱换新换新，
0: 是拢爱换新啊。所以讲，为什么做侪拢爱控制讲白血球袂当伤侪？
1: 对，嘛袂当伤少。
0: 啊，你白血球若伤侪，就表示讲你身体有咧发炎嘛。
1: 啊，对，发炎指数过高吼，他是啊就内行的吼。过来，
0: 我拢跟你学
1: 的。我们来那个，过来做一个血小板，血小板。
0: 哎，血小板。
1: 哎，血小板一点作用就是讲吼，伫个咱的身体内底，伊若拄到你有空脆的所在，
0: 嗯，
1: 好比讲白血球这样震惊啊嘛，
0: 是，
1: 还有。落炸弹啦，用铅弹甲一空一空啊嘛。
0: 嘿，
1: 血小板就是负责去啊，甲空嘴收缩。
0: 这种止血去的止血嘛。
1: 啊、对哦，咱本身咱那个要那刮掉啊，是啥物空嘴收缩嘛。
0: 嘿，对。
1: 这个血小板。
0: 哦。
1: 啊，即摆糖尿病的人，伊就是惊这个血小板的作用力无够。
0: 嘿。
1: 所以糖尿病的人有可能出血袂止。
0: 嘿。
1: 啊，是讲空嘴溃烂。
0: 嘿。
1: 就是白血球吼，甲、哦、这个血小板伊空溃无咧做。
0: 哦。
1: 变做咧空嘴烂去。
0: 康水较恶火，
1: 气卡气球，
0: 嘿，
1: 哦，所以我管什么病哦，咱讲到的火，其实伫咱的身躯内底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哦，一个任务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做者爸爸妈妈会听到讲啊，贫血，
0: 嘿，欠血，
1: 欠血，
0: 嗯，
1: 欠血，那是欠红血球哦，
0: 嘿，
1: 红血球欠你是头壳戆贫尔嘛，
0: 嘿，是，
1: 再来一严重的变做啥？你敢知？
0: 变啥物？
1: 心脏跳个崩。
0: 我跳个蹦去，
1: 恁兜那停水，
0: 嘿，
1: 你无甲停，你无甲迄个加压马达进调，
0: 莫
1: 大蹦去无，
0: 烧
1: 伊了嘛，
0: 嘿，
1: 哎，如果开七千，开一万，换一粒就好啊。
0: 哦，所以讲哦，按我了解啊，
1: 嘿，
0: 所以讲我昨看到一批这个医生的这个健康网络哈，
1: 是，
0: 伊讲安怎你知哦？因为食到有一个会所，咱就其即马讲寒天到啊，
1: 对，
0: 哎，预防心，这个心脏哦，心脏衰卡我。这堪称是虾米哩？咋？心脏的癌症？
1: 哎、啊，对啊，无有意嘛？
0: 嘿，对，又是心脏的癌症。
1: 而且无感觉。
0: 哎，无感觉啊！
1: 无感觉。
0: 啊，伊讲哦，就是因为你本身你来食，感觉讲哦，你头壳戆戆，欠血精神，你有贫血的人物。就容易引起着心脏衰竭，
1: 因为血会无够，啊心脏吼伊就会加速，
0: 嗯，
1: 因为拍过较侪血，较侪上锁起来，
0: 是，
1: 啊人一粒吼跳八十年，
0: 嘿，
1: 啊你一粒吼四十年就跳歹呀，
0: 哦，啊你是成个啦，
1: 啊所以
0: 啊，欠血啊，无法度啊，你疏散无够啊，伊营养嘛吸收无够啊，
1: 对，
0: 嘿，
1: 啊你讲个欠血会造成咱讲个即马另外一项绝症，老人痴呆失智，
0: 失智症，
1: 营养上没干闹你一点失智嘛，
0: 哎对，
1: 哦。是啊，另外《西游记》
0: 是，
1: 你是跟他讲《西游》的《西游记》哦。
0: 嘿，
1: 你等期间营养上未够些，
0: 嘿，
1: 《游记》嘛是派去。
0: 是，
1: 啊，你过一个问题哦。
0: 嘿，
1: 《游记》给人两百只血一直放掉，
0: 嘿，对，
1: 你的身体会怎讲衰竭死亡？
0: 对，会衰竭嘛是衰竭。
1: 啊，对哦，所以贫血这个未停的镜头哈、哦，
0: 嘿，
1: 其实困扰就真多啦。
0: 是，
1: 哦，也造成心脏啦、脑啦，哦，这些问题，包括着癌细胞，伊喜欢无氧的空间，
0: 无氧嘿，
1: 你上手都上未到吼，那癌细胞都该在底下。
0: 安尼哦，
1: 欠血的人特别容易得癌。
0: 安尼哦，
1: 就伊喜欢无氧空间呐，
0: 是，
1: 就是无上手的所在，
0: 无上手的所在。
1: 啊，红血球，啊，简单讲啦。 恁家有迄个守望相助队伍啊？
0: 嘿，对。
1: 啊，迄小偷啦，
0: 嘿，
1: 贼啦啦，也秘伫倒。
0: 秘伫讲哦，就我甲讲，就无守望相助队的所在
1: 啊。对嘛，伊无法讲嘛。
0: 嘿咩？
1: 准备到边角角公园角角乌乌的所在，感情就是秘伫遐。
0: 啊，没有。
1: 所以贫血吼，是一个足严重的症头。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有吼，讲到这欠血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就去甲部长继续来探讨哦。

0: 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咱拄啊咧讲到这个心脏的癌症，
1: 哎、
0: 欸，哦，心脏癌症就是欠血，
1: 对，长时间心脏缺血啦。
0: 但是我相信在座足侪这个阿妈吼，还是阿伯啊，拢会想，嗯，心脏癌癌症，嘿、欸，这就是我跟你讲，因为最最这医生我咧讲的有啊吼、嗯，我家己嘛恍然大悟，
1: 是，
0: 为什么你知无、欸？为什么咱人话吼，甲一个年岁了，拢大部分人行一个拢会喘
1: 喘，对吧？
0: 啊，喘了，甚至讲有时阵拢头晕目暗，
1: 是
0: 哦，这种在情形有啊，
1: 苦累徛起来，满天钻金条。
0: 哎、欸，对，尤其讲像做人啊有啊吼，你若讲哦，就生囝有啊，到一个更年期过了有啊吼，啊，是不是这欠血情形是不是愈来愈侪？
1: 啊，对啊，还是有变量啊，
0: 是
1: 啊。
0: 啊，你要去看医生，医生拢哦，啊，你都爱食一寡这个铁剂啦，有啊吼，补血物件。
1: 是
0: 啊，有啊，我嘛曾经有一个朋友有啊，嘿，医生讲对讲我打补药，是打补药。伊讲哦，你到这个补血物件，你加食一寡有啊吼，啊，尽量一旦吸收，你就尽量甲吸收。结果伊讲伊食偌久，你知无？
1: 食偌久？
0: 伊食要甲差不多一年半。
1: 嗯。
0: 伊甲我讲，哎，因阿妈无效呢，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医生拢会甲你讲吼，唔是食补血啦，咱讲补铁啦。
0: 补铁嘿啊！
1: 其实咱的人体内底吼铁哦，啊，咱食铁哦，唔是食糖食铁的铁哦，铁质。
0: 铁质，
1: 铁质的物件吼，啊，咱的身体吃落了也转换，变作血红素、血红素体，
0: 是，
1: 哦，伊甲蛋白质啊，甲其他的微量元素结合，会变血红素体。啊，我先来甲恁讲着吼，你讲，咱妈妈讲啊，我有欠血的状况。哦，医生就讲你加食一寡铁质的物件，
0: 是，
1: 铁质就是一寡肝脏啦，
0: 嘿，
1: 哦，咱讲地瓜啦，铁质上高啦，
0: 对，
1: 蛤蟆啦，
0: 嘿，
1: 哦，红肉啦，
0: 是，
1: 哦，这拢是铁质较高的，
0: 是，
1: 啊，你那是讲食这个素食的人吼，乌膜啦，
0: 哦，乌膜，
1: 紫菜啦，
0: 嘿，紫菜，
1: 哦、这拢是属于铁质较高的，
0: 是，
1: 但是我来讲无效啦，
0: 哈哈哈，无效。
1: 为什么不好？第一，吸收率只有3%啦。
0: 啊，吸收率只有3%。
1: 你食一百公斤就吸收无3公斤啦。
0: 哈、啊，
1: 我来讲哦，你刚嚼一百公斤，搁、再来，你吸入去，咱是要爱血红素，唔是要爱铁啦。
0: 哟，
1: 你加入去铁，会转换做血无？这才是重点。
0: 安尼哦，
1: 吸收率3%，转换率低，
0: 嘿，
1: 所以你食骨卡侪嘛无好。
0: 对嘛无好啊。
1: 实在是医生讲啊，总既然安尼跟你讲了嘛，
0: 嘿，啊，只是讲哦，总有食总比无食较好。
1: 好啦，啊！你跟他铁嘛无好啦，
0: 哎，跟他铁无好，
1: 也加叶酸嘛，
0: 嘿，叶酸，
1: 哦，哎，叶酸就是加食一寡绿花椰菜啦，
0: 嘿，
1: 菠菜啦，哦，芦笋啦，
0: 啊是，
1: 哦，这拢是叶酸出管的啦，
0: 嘿是，
1: 我、哦、来讲嘛无好啦，
0: 哈哈，嘛个无好，
1: 因为一煮过吼，这叶酸就无去啊，
0: 哈，煮过了叶酸就无去啊，
1: 对啊，所以是吼穿烫一下就好啊，
0: 啊，个小杀个杀只，我讲个袂食呀，
1: 啊，补袂叮当啊，
0: 哎对啊，
1: 哎我讲芦笋就好啊，
0: 嘿，
1: 它的铁质吼越绿颜色愈深，
0: 气
1: 质愈悬啦。
0: 啊，芦笋
1: 啊，对啦。啊，颜色愈深就是愈老的啦。
0: 对，我跟你讲。
1: 下掉啊啦。
0: 对啊，那并无效啊，也是没有用啊。
1: 啊，所以有家中并无家高，我只能安尼跟你讲啦吼。过来，咱只要一挂 B12 吼、哦，啊来帮助组会嘛，合成，因为你加铁、叶酸、B12、B 群合作会，再变作血红素铁，再变作裂灰哦。
0: 啊，
1: 不是你加铁就变作灰哦。
0: 安尼哦。
1: 我安尼跟你讲。这个条纹嘛，
0: 还有这个铁剂、
1: 铁质、
0: 铁剂、
1: 叶酸、
0: 叶酸、
1: B6、B12、
0: B 群呢，
1: 哎，啊个蛋白质、
0: 蛋白质能堆积，
1: 结合
0: 了后，
1: 再变做铁剂，
0: 哦，啊，这
1: 再变做咱的血氧素，
0: 啊，所以讲哦，一个铁剂吼，就爱穿过六个毛安尼喎，
1: 是，
0: 啊，这样我都起一个加起来就对
1: 啊，对啦，对啦，对啦，你跟咱食一项铁，食糖、食铁，我都生血出来哦，
0: 安尼哦，
1: 啊，咱讲 B 十二啦，伊嘛是伫个瓜中啦，秋刀鱼哦，秋刀鱼内底上济哦，
0: 嘿。
1: 哦，按两年来得较济，啊，这嘛不好啦。
0: 就按两年过嘛，不爱食。
1: 老伙仔人袂当食伤济啦。
0: 啊对，啊嘛袂当食伤济嘛有影。
1: 好啦，啊这嘛无效无拉紧哦。
0: 嘿，
1: 我甲你讲哦，医学研究吼、哦，这铁那无法度转换做血。
0: 嘿，
1: 伫你的体内
0: 是
1: 会死。
0: 哈哈，会死。
1: 对，
0: 为什么？
1: 铁质没有办法转换做血，就是讲你家里边铁伤济啊。
0: 嘿，
1: 无法度转换做血，伊会造成着咱人心中、肝中、脾脏。内分泌器官的伤害
0: 啊，
1: 叫做铁质沉淀。
0: 铁质沉淀，铁质沉对啦。
1: 就是你只爱铁质，伊无法度转换嘛。
0: 是，
1: 爱变作哪？你头拄讲的，心脏的衰竭。
0: 哦，心脏衰竭啊，就是因为安尼个就形成起来。
1: 对，肝硬化。
0: 肝硬化。
1: 嘿，这些都是因为这些问题啊，所以讲真侪人因是跟他吃屁苗，一生期间吼去输血，
0: 所以去抽血，
1: 因为吃袂惊嘛，
0: 嘿对，
1: 要用着输血嘛，
0: 嘿，
1: 长时间输血吼，会明显造成咱的铁质沉淀，
0: 嘿，
1: 会造成心律不整，
0: 是，
1: 哦，包括着心肌衰竭，
0: 嗯，哦，
1: 包括肝硬化、糖尿病、关节炎，这些都是因为气质的问题。上尾啊一项，气质过济，气上济，安怎知嘛？
0: 安怎？
1: 神仙，
0: 神仙，
1: 对吧？咱我讲你听有嘛？在咱体内气质过济，会引起着癌症。
0: 啊，你哦，所以讲为什么今嘛得癌的人会这么尼啊多？一方面就唔是讲因为细胞分化，
1: 对
0: 哦，咱嘛在讲得癌的啊，就细胞分化。
1: 嗯，
0: 啊，你今嘛变成讲你气质沉淀沉对了，伊无都转换了，
1: 是，
0: 伊所以这个体质就变容易哦，就变成咱的体啊，神仙感。
1: 简单讲啦吼。咱要吃的铁吼，是咱需要的铁，但是你肯固的，那铁顶啊肯固会生锈啊嘛。啊，第二只医学顶好做氧化铁。
0: 哎，氧化铁。
1: 生锈的铁啊，伫咱体内就造成癌细胞。
0: 啊呢。
1: 对。啊，所以讲你吃的铁这有法多变做血无？
0: 嗯。
1: 这是一个较大的重点。
0: 是。
1: 哦，所以讲要安那来转换吼，啊，够吸收率、转换率吼。
0: 是。
1: 要安那改善，咱讲贫血，我头都讲得足严重。
0: 哎，对啊。
1: 造成心脏的衰竭啊，老人痴呆啦，有气大波啦。
0: 对啊。
1: 但是你乌白补铁嘛袂使，
0: 袂嘛袂当乌白补。
1: 啊对吼、哦，啊所以讲食什么会当来补血，
0: 是，
1: 咱要补血，不是要补铁哦。
0: 哎、啊，要补血。
1: 哎、欸，你上简单来讲，你铁质食伤济吼，你就便秘啊。
0: 哎对，
1: 你放屎放袂出来。
0: 嘿是。
1: 哦，嘿啊，你啊想讲啊，你这体内遐垃圾物件，等下你的大便赶快咱去堆去。
0: 嗯，
1: 铁质吼有雌激素嘛，去爱吸收血，你知道？
0: 对，
1: 提升啦。
0: 嗯，
1: 我所以讲，第一只我系建议吼，你若讲要补铁吼，我系建议起码有较新的两公。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
1: 你比较加比较补血啦。
0: 啊，你
1: 没啦，看到那是助血虾嘛？
0: 是对。
1: 啊，今麦讲啊，血红素铁有直接，唔免经过转换。
0: 唔免经过转换啦。
1: 伊就是直接加落去就变血红素。
0: 啊，你
1: 啊，甲你红血球提悬，啊，甲你白血球抓起来，
0: 是，
1: 甲你血小板甲你抓起来，
0: 嗯，
1: 啊，那个主要部位循环就会好。啊，血呐有够，妈妈你搁听到一个重点哦，咱讲血路，血路。
0: 嘿。
1: 会行过才有路，
0: 哎、欸、对，
1: 会那半年一年无过，那你去陪忙，今年去陪忙，明年过去陪忙，你草啊，迄路是咪无去啊？
0: 无去啊！
1: 你今仔会那无行过路，经过三个月了后，伊就开始会路萎缩
0: 啊！啊对，
1: 迄条路就未通啊！
0: 哦，所以讲为什么出地人有啊？哈，拢会医生讲啊，你这会路拢变出细条的，
1: 对，
0: 还去倒茎啊？
1: 茎头啊，哎、欸，茎啊较严重啊！吼，咱讲茎头啊袂，
0: 嘿，
1: 拔无烂啊，
0: 末梢循环无好啊，
1: 手无多。就摸筋啊，
0: 嘿对，
1: 脚愈来愈袂行啊，
0: 肌少症。
1: 阿妈，我搞到你的脚，你来无感觉？
0: 嘿，
1: 目梢已经歹去啊，头壳的目梢歹去啊，
0: 嘿，
1: 咱规个耳孔叽叽叫啊，
0: 嘿，
1: 这拢是属于血路行袂到。
0: 哦，
1: 长期间血路若行袂到，那恁到的狗啊，尾溜溜、手链该缩起来。
0: 等过
1: 一礼拜，尾溜就落落来，
0: 嘿，
1: 无疼哦，迄真正无病无疼，无感无高。
0: 安尼哦，
1: 但是你那是长期的闹诶，
0: 嘿，
1: 你唔知安怎失智诶。
0: 啊对，
1: 你唔知我的手是安那袂行，袂行，脚是安那袂行。
0: 嗯嗯。
1: 所以这个补充这个血红素、血红素铁哈，伊是上介直接，即马连医生都讲，这上紧啦，
0: 上紧。
1: 嘿啦，比输血较安全啦。
0: 是是。
1: 哦，血红素铁来补充咱身体内底需要的铁质。
0: 是。
1: 哦，你若讲这是上介好的方式啦。
0: 嗯嗯嗯。所以讲吼，这个血红素铁有无哈？到底是什么物件？
1: 是。
0: 来，我跟你讲，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1: 嘿。
0: 啊，这首歌曲听完咱。结果来个请教部长啊！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啊铁剂，
1: 哎血红素铁，
0: 血红素铁有啊，对。啊你像讲哦，一般我吼，足侪人拢唔知道到底这是什么物件。
1: 哦，简单讲啦吼，我讲哦，伊就是唔免和你食铁，造成身体的负担，
0: 是，
1: 啊伊直接吃落去就直接补血红素，
0: 嘿，
1: 啊所以有做血红素铁，但是爸爸妈妈做者医生开予你的血红素铁剂啦吼，我来讲99.9%拢是错的。
0: 啊，
1: 因为血红素铁就是存在于咱讲的动物肝脏
0: 哦，动物的肝脏内底
1: 低血，
0: 低血，
1: 哎，红巴，
0: 红巴
1: 内底萃取出来，
0: 是
1: 叫做血红素铁。
0: 哦，这是血红素铁，这东西全拢是错的。
1: 对哦，啊，另外一罐就是讲非血红素铁，
0: 不
1: 是血红素铁，
0: 嘿，
1: 它就是错失的，
0: 嘿，
1: 它可能为恶魔啊，
0: 哦，
1: 内底萃取的。但是为什么医生要让你吃错的哈？
0: 嗯，
1: 我还跟你讲一个。因为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有5%，非血红素铁只有2%，
0: 是
1: 吸收率不好啦。
0: 哦，吸收率不好，
1: 对。啊，你爱食这动物性的，也吸收率会较好啦，
0: 是
1: 效果会较好啦。
0: 啊，但是一般啊，食素食的人有哦，吼，本身伊欠血的机会继续多
1: 啊。啊，因为伫素食内底根本就无法多摄取到这个血红素铁呀，所以只好安尼爱命，你要爱命还是要爱信用，这都爱你家己选择。
0: 哦，这么重要。
1: 哦，啊，这是讲。在这个血红素的部分，啊，其实那讲食素食的，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0: 嘿，什么选择？
1: 即马人讲全世界吼，唯一一项素食的当食。
0: 嘿，
1: 啊，而且吼，咱头先讲哦，血红素铁5%嘛，
0: 是，
1: 啊，一般的迄个非血红素铁2%1%嘛，吼，
0: 是。
1: 这项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
1: 这个铁剂吼，已经直接生成剥毁以外，伊的吸收率有90%。
0: 哈，还了这哦？
1: 所以伊即马是全世界吼。上钙强诶，铁剂补血上钙好诶啦。
0: 是，
1: 然后电子你一拍开就看到甘氨酸亚铁啦。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而且吼，这个甘氨酸亚铁一个重点哦，伊家己都传大波细以来啊。
0: 哈，家己搁传大波细以来。
1: 按照咱讲诶嘛，你的 TJ 要变做灰，你需要叶酸嘛。
0: 哎、欸、对啊。
1: 甘氨酸的亚铁来得都家己传来啊。
0: 哦，拢家己传，咱要搁退传。
1: B1、B6、B12，伊拢有啊。
0: 嘿是。
1: 哦，你要生鲜灰，甘氨酸亚铁一概拢家己传焦焦啊。
0: 是。
1: 连维生素 C 伊都家己。穿胶胶啊，
0: 安尼哦，
1: 伊就直接给你补血，而且90%的吸收率。
0: 哦，足悬的呢，
1: 比输血更加紧啊！你今仔日注血哦，有可能注1000cc 内底哦，啊，你有300cc 起来，你身体排掉有
0: 无？对啊，咱算有这个，算讲得抵抗有啊，
1: 对，没有排斥性嘛，
0: 排斥嘿，对。
1: 甘氨酸亚铁讲世界上顶级的啊啦铁剂啊，
0: 上顶级的顶级的啊，
1: 对，硕士的当家，
0: 被
1: 破解，
0: 哦是，
1: 哦啊，而且佫会合成90%吸收率个悬啊。
0: 哦，
1: 所以讲这个办法是较好的啦。
0: 是
1: 啊，但是就变成那底爱较轻咩？我唔知你听有无？
0: 我当时是我爱较值钱啦，
1: 它比较贵啦，
0: 系啦，贵啦。
1: 啊，我换算嘛无贵啦。你头拄仔讲的迄个一般的吼，一般的 TJ 吼，可能诶5%的吸收率，啊，这也买不到20倍啊。
0: 啊对，
1: 啊，迄那一罐1000，啊，这个20000，但是你的吸收率是20倍啊。
0: 诶是，
1: 有效果啦。
0: 哦是。
1: 啊，其实咱补充者，敢那补血嘛无效啦。
0: 补血嘛无效，
1: 你就想嘛，啊血气血气血嘛，
0: 嘿，
1: 气爱塞血，
0: 嘿，
1: 无你血加落去，咩啦塞去到你需要的所在，
0: 哎、欸，冇呀嘞吼，
1: 心中怕血，伊需要空气嘛，
0: 哎、欸、对，
1: 啊咱中医来讲气血两虚嘛，
0: 嗯，
1: 所以我要提醒爸爸妈妈，我正经都拄到一个90几岁的老中医吼，伊讲一句话，
0: 是，
1: 西医真老，也晓用这个甘氨酸亚铁，
0: 是，
1: 但是伊无用老多所在那地灰，无补气那塞个搞，
0: 哦对，
1: 哦，所以讲第一只我会建议讲哦，你有这人咧讲个欠血，你一定嘛是气虚嘛。
0: 是
1: 你唔知走路会喘，
0: 啊对，
1: 目屎唔知送未到，
0: 哎对，
1: 哦啊你心脏唔知皮破胎，
0: 哎、
1: 啊，所以讲补气的部分哦，你都爱问贵档的，
0: 哦，
1: 来讲啊，最近两年啊，做榴莲的红参、花旗参呐，
0: 花旗参
1: 啊对，哦花旗参伊主要就是补气，
0: 妈
1: 妈讲啊，食人参会使，
0: 嘿，
1: 什么就这类哈，
0: 哎对，什么就这榴莲，
1: 以上面贵档的郭台铭会选这个花旗参，
0: 嗯，
1: 因为伊的妈妈未使食生食，
0: 啊对，
1: 啊咱大部分的妈妈讲。
0: 是
1: 啊，所以花旗参伊属于较凉补，
0: 嗯，
1: 哦啊，所以讲伊未去引起个燥热啦，
0: 嘿是，
1: 啊伊来杀这个气吼，
0: 嘿，
1: 拄啊好会用甲你补的血，
0: 嘿，
1: 咱 头都甘氨酸亚铁塞起啲塑料嘅所在，
0: 是是是，哦，
1: 这就是讲诶花旗参来补气，啊，佫再另外一部分哦，爱甲你要过滤嘅迄下卡迄能量，
0: 哎，都能量，
1: 有后边，
0: 有气啦，啊、
1: 对，肾脏啦，吼，
0: 都能量，
1: 卡肾能量，我们都讲的有气啦，
0: 哎，
1: 因为你有气啦无好吼，伊会甲你食着几个火，我放掉去，
0: 哦，安尼哦，
1: 你动作伊是歹命啊，啊无好啊，我甲排掉去啊。你来欠会
0: 哦，对哦，哦
1: 啊，所以你只要另外一个物件，就是讲那个冬虫夏草
0: 哦，冬虫夏草，哦，这贵耶，
1: 哎，冬虫夏草，我妈妈讲啊，那个错位啊，其实只买冬虫夏草，伊用做不用，
0: 哎是，
1: 健身体伊就是熟悉嘞，
0: 对哇、哦，啊，这个冬虫夏草伊是有效的。
1: 对对，哎，主要哦，伫咧药材内底，即台湾哦，我咧讲台湾要冬虫夏草，伊讲哦，即黄金搁较贵啦。
0: 哎、欸，对，比金啊较贵。
1: 哦，啊，伫咧即中国即传统内底哦，已经几落千年咧累积哦，伊主要是冰川，
0: 嗯，
1: 哦，地黑菇啦，
0: 是
1: 支气管扩张，所以你欠血人嘛，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嘛，吼、
0: 嗯，
1: 搁、
0: 嗯、
1: 再来冬虫夏草，伊主要改善夜尿。
0: 哦，夜尿暗时高尿。
1: 啊，过来补肾气，
0: 补肾气，
1: 改善有机肾丝球、肾小球过滤率，和你每个练能。白质甲血无带无自家放掉，
0: 我放掉去，
1: 安尼你就袂欠血、嗯，你就袂骨质疏松啊。
0: 哦，
1: 所以讲这就是讲一个调配啦，中西合并嘛。
0: 是是是。哦，
1: 所以讲咱主要讲花旗参来代替嘛。
0: 嗯。
1: 哦啊，包括冬虫夏草来个有机功能恢复。哦，啊那搁一个建议，即今年最流行的吼、
0: 哦，
1: 灵芝。
0: 灵芝。
1: 灵芝过去已经流行几百年了吼、
0: 哦啊。
1: 但是即马伫咧流行，全世界流行的就是讲，其实灵芝吼、哦，人讲有五性嘛。
0: 嘿是。
1: 金木水。会吐，啊，咱过去拢食一罐尔，其实即卖人研发吼，美国研发共五款的灵芝来底吼，基本就会做五款吼来萃取出来，
0: 是
1: 平衡呐、啊，
0: 平衡对
1: 不？对应着咱的心肝脾肺心呐、啊，
0: 是
1: 主要讲吼，对咱五脏六腑做一个调和
0: 哦，
1: 调和
0: 调和对嘞，
1: 啊，你看你补血补有够啊，
0: 补
1: 气补有够啊，
0: 是
1: 药剂袂甲血放掉啊，
0: 嗯，
1: 用五色的灵芝甲你的身体做一个调和吧。安尼你的身体内底气血就达到平衡。
0: 对，
1: 气血拢袂使伤济哦。妈妈，你血伤济嘛袂使嘛。咱头先讲啊，你白血球伤济，伊家己身体会啦。
0: 哎，会发炎吗？
1: 家己攻击家己嘛。
0: 对啊，自己攻击自己呀、啊。
1: 啊，你身体内底气伤济嘛袂使哩啊。
0: 是啊。
1: 所以讲，这个调和，咱讲五色的灵芝的调和嘛，是一个最重要。
0: 嗯。
1: 哦，你内底有紫色的灵芝，伊主要是咧补精气的。
0: 是。
1: 黄色的灵芝咧补脾甲胃的。
0: 嘿。
1: 哦，赤灵芝赤色。红色的灵芝咧补关节的，
0: 哦，
1: 白色的灵芝哦，你冇看白色的灵芝吧？
0: 我冇看过呢。
1: 我问我怎样白色的灵芝有什么芝？讲我做白芝啊，不是，芝色我做芝芝嘛、
0: 啊。
1: 白色的灵芝有做血芝，
0: 血芝，
1: 血芝伊咧补气，
0: 补气诶，
1: 伊咧补气补诶。
0: 嘿，
1: 哦，还有青色的灵芝伊咧补肝甲目睭诶。
0: 安尼哦，
1: 所以这五色的灵芝哦，是今年哦，这生技展哦上大诶，这个、人讲发现哦，就是讲从这五色的灵芝调。好，咱的心肝脾肺心配合着金木水火土，
0: 哦，
1: 配合着咱头拄仔讲的，甲咱身体做一个调，安尼你的身体才有法度。咱讲气血平衡，
0: 是是是，
1: 你就袂欠背啊。
0: 所以讲哦，刚才一个这个会务哦，哈，阿伯阿妈，我相信恁家己嘛听啊，真正讲哦，这真正学问遮尔啊
1: 多。你讲不清楚，绝对不是讲医生开一个 T J， 你都阿都补的，不是绝对无阿多。
0: 我相信讲哦，绝对是大你嘛不开开过这个吼，医生开过这个 T J， 互恁食过。
1: 是。
0: 尤其你讲有一个会所了后，你家己用机关阿会阿有哦。
1: 嗯。
0: 除了讲哦，这个慢性病会阿清关一注我啦。
1: 是。
0: 你个感觉讲？哎，有时阵哦，那个感觉有人也无安怎，
1: 戆啦，老疲劳啦，
0: 嘿，就他个足戆啊，啊，就感觉足衰呢。
1: 嗯，
0: 这往往就是因为欠血的问题。
1: 啊，严重就是心悸、心脏疲劳症。
0: 哎，对啊。
1: 肩头啊，尾无血色。
0: 嗯。
1: 哦，这种开始注意力不集中，肩胛容易疼。
0: 是。
1: 哦，偏头疼。
0: 嗯。
1: 这种开始啊，哦，心脏疲劳再过来就造成那个歹命就出来。
0: 哦，对哦，这个哦，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是。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就去跟部长开讲哦。

0: 哎，部长啊，
1: 哎是。
0: 咱拄仔咧讲到这个会有无？啊，我嘛是讲吼，你会当阁甲阮讲较详细，甚至讲吼，要交代一寡阿伯阿妈话吼，该爱注意什么？
1: 其实欠会袂听啦，但是伊造成的问题吼、真正是你拢无想要拄到种心中的衰康嘛。
0: 心中衰康，
1: 老人痴呆嘛，
0: 老人痴呆，
1: 这种最严重啊，甚至生歹命啊，都是因为欠会。
0: 嘿，对。
1: 啊、所以讲，阿妈妈讲阿补会。我嘛建议你买乌白鸡，因为过多的铁在咱的身体内底是造成负担的。所以讲你吃得起的铁质，我都吸收无。我再来吃天然的会较好。
0: 你爱吃天然的？
1: 像我头先讲的甘氨酸亚铁，虽然伊较贵，但是伊未造成你的负担。90%，
0: 对，
1: 跟你一般吃的5%，
0: 吸收率差侪，
1: 效果一定是天差地嘛。我妈妈讲我无欠会当补会无？
0: 对啊，
1: 你会坐当中吼，红血球、白血球坐当中。也给你无爱的，旧的
0: 哦，淘汰掉，
1: 淘汰掉，
0: 淘汰掉了，咱的身体是不是更加健康？
1: 啊对啦，呢啊，你那会本身你都按着吃的尔，哎呀，旧的就加减用，
0: 啊对，
1: 啊加减用一老啊，伊的工作能力就无好啊啦。
0: 哦，啊所以咱人身体就会衰卡啊。
1: 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来补血啦，
0: 是，
1: 啊在补血当中会给你气嘛爱补，
0: 哦，
1: 再来五脏爱调合，因为这个物件跟其他无同，你补外酒叶黄素你能吃较侪嘞，
0: 哎对，
1: 但是在咱身体内咧气甲血也。做一个平衡，五脏爱调合，
0: 对，所以人讲气血气血，
1: 对，然后血路和血路要行过才有路啦，
0: 啊对，
1: 包括着心脏跟你的血嘛，最重要的。
0: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你唔在听我详细不？
1: 是，
0: 啊，所以讲吼，今日邀请阿部长吼来跟咱讲探讨着这个欠血问题，
1: 对，
0: 啊，我嘛希望咱空中时代恁真正爱详细个听，啊，注意个听，
1: 尤其女性朋友吼，较容易欠血，
0: 是，
1: 妈妈吼，咱在妈妈较容易欠血，
0: 对，尤其吼，就这不管怎么查甫查某有吼，各一个年岁了后吼，一家本身有，拢嘛是拢会头壳个，头拢会乌暗面啊，就这时代你无感觉讲，因为有时阵想爬起来，乌暗面我偏个就倒落去，
1: 哇，很可能嘿，还都滑倒嘛是一个就倒，啊，你平常时啊，其实你能看你的肩胛吼，看有血色无，
0: 是，
1: 有诶妈妈规个肩胛拢白扑起啊，迄就是你有欠血状况啊，
0: 哦，所以讲按咱的肩胛就当探讨就讲哦，到底有欠血无？
1: 对对对。你感觉卡手冰冷，迄嘛是欠血啊！
0: 这嘛是欠血。
1: 对，啊，糖尿病人是一定欠血，因为你的血内底糖比血较济。
0: 对，我啊，又给糖尿病人，你的造血功能一定上无好。
1: 上无好啊！
0: 造血功能不好嘛，啊，所以讲你一定是欠血的。所以讲我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
1: 是。
0: 假使哪个有任何这个问题要甲你做请教，啊，咱林刚吼才好话来甲部长来开讲一下。
1: 没问题。
0: 所以讲，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1: 谢谢，祝大家健康，谢谢。
0: 谢谢。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

0: 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袋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当穷送几斤？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播音腔是伫咧江淮，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好让我这种穿过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播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4: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真有道德，某某人伊真正一个福德，啊，某某人伊真有功德。道德、福德、功德，敢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是嘛？咱大声来讲道德。道德就是咱所做的代志，咱所做的行为，拢是好的，拢是正，拢是善的，拢无去妨害别人、损害社会，这都是道德。道德有分功德甲私德，私德。都是个人的行为，家己的修养拢真好。功德都是一个人，伊所做的行为是毋是有去妨害别人，有去妨害大众，有去损害社会？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无意中，伊就会做真侪损德的代志。你甲看，有真侪人伊七早八早。就牵狗仔去人的顶仔脚放屎放尿，甚至

搁放漏塞，嘛有人牵狗仔去散步，结果路人、树仔卡、公园的草皮，一四季拢是放甲全狗屎，妨害卫生。那是去予人无小心去打着，人就命啊，人就纠缠啊。虽然你无听到，但是这都是算得啦。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安尼的做法是唔对的。但是伊要饲狗啊，伊阁家己惊臭，伊无爱家己去扫狗屎。你敢知影安尼做？你饲一只狗啊，算我尼济道德。既然你爱狗啊，你有自卑心，我只有那希望你爱有公德心。阁参像乌白蛋粪扫，尤其是蛋刷咖啡啊，刷咖啡啊伊袂烂。会塌水沟啊！一个落大雨，就会做水灾；一个做大水灾，大家则咧怪政府，无爱派人清水沟啊！有人想讲，我等一个刷家底啊，尔，这不要紧，这扫街路的人会扫掉。可是有风会飞落水沟啊，哩，一个、两个都一直接啊，因为人多，刷家底啊更加多。就是有清水沟的人在清水沟啊，可是有看挂的所在，都有清不掉的死角。那是卖做水灾，这些淡粪扫的人较无大罪过，只是妨害卫生而已。但是一旦那是做大水灾，有多处淹死人，这款无形中的损敌有偌重，您敢知？讲到这，有人会认为我讲了有可能较过分一说啦，干那乌白蛋刷咖啡啊，尔就会演变成大水灾，罪孽会遐尼重。空中的好朋友，恁捌看过人拿大支钢锤啊，伫拍石啊，伫钢正大粒的大石头无？大支钢锤啊，伫钢大粒石头，一直钢，一直钢，钢到尾啊，一定会劈开破去。这粒石头都碎去啊！咁最后迄一个出特别大力，所以石头才会劈开。事实上是一下一下的累积，石头一直受到震动，石头慢慢啊劈开，到尾啊就会破去。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这款的道理。咱今嘛过来讲，即阵有真侪少年家因在飙车。那是后面阁有载一个查某囡啊，因不但是飙真紧，因同款有那动真紧，因感觉真刺激。查某囡啊是安尼，如梦如暗，讲真好。过去有真侪人跋重伤，有人来忏悔，嘛有人跋死去。可是这款的教训，这些少年家大部分拢唔惊。因讲我这无像你衰，我的技术是真好。人讲，若要时常行暗路，总有一天会去撞到鬼。那是跋重伤、跋死去，这是因家己自找。人讲活该是好，但是那是去弄到无辜的人，去甲弄到伤，还是甲弄死去？你看这款的罪孽有偌呢重？莫怪因时常去唬人骂，唬人纠缠讲。那要死，你家己去死，唔通找别人。嘛有人咪讲，恁是伫看日子啊吼，恁准备要死啊？我看唔是初一，就是十五。啊，那唔是初一十五，就是透风落雨，不是互人纠缠。只有一个句，有哪会变成事实？何况这有哪是大大算得的代志？少年人爱飙车，你会使去飙车场，你会使去。训练做比赛的选手，千万唔通伫公用大路伫飙车。少年人日头当地出，前途还阁无限宽咧，唔通遐尼紧就走去王师城。今嘛，咱过来讲啥物？

拢总无平安、无健康、破病、不幸，拢一直得来。有人是无做啊，都有好食，啊，伊阁未破病，阁真平安，就是有出代志来讲，有乃逢凶化吉，这都是有福德甲无福德的报应。所以伫咱的一生中，爱尽量去付出，尽量去布施，尽量去做福德，千万唔通去做歹代志，唔通去亏欠人，唔通去笑人、怪人、骗人、骗人。对着父母爱友好，对人爱有情有义，尽量修养，尽量去帮助人。那安尼做，来世就有福报，就会加正好过。你看，有诶伊做善事，就得到善世报，伊煞变成辛苦受甘。人讲连乞食命都来变富贵家，你一定要相信因果循环的定律。真正种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在这世人，你若感觉你真艰苦，你感觉你真歹命，你感觉你时常在破病，连家庭都拢无平安，你赶紧来恶念大悲咒，逐日改念七次，就大悲咒水，逐天甲啉大悲咒水。因为观世音菩萨，伊当年有下愿，伊要度尽人间的众生，伊会救苦救难，伊的甘露水，也就是大悲咒水，会当医好真侪患疾病。有人得着癌症，伊敢那啉大悲咒水尔，结果有哪来好去？我是一个医生，那按照理不应该讲这款话，但是这是事实的代志。这是我看过的代志，咱的一生一定要坚持咱信佛的信仰甲信念。人讲行即灵，灵即感应，那是有机会，上好去找一个啊德高望重的师父来皈依。即马我过来讲功德，即阵所讲的功德是用功去字功，唔是功德心的功，即个分好详细。因为同音，但是意思无同款。什么是功德？功德就是一个人，伊已经得证菩提，伊布施，伊有法度做到无上布施、无缘布施，伊无生灭的念头，伊一直布施，未去记伫心肝内，未去提起，这就是功德。有真侪人伊做一摆善事，都会一直提起，念念不忘。记在心肝内，这是正福德，不是做功德。有人乞食来分，也是师父来化缘，伊并无欢喜心付出，甚至惊人的付出。有的无欢喜心布施，佮讲到真侪原因佮理由，嘛有真侪人过去有布施过，但是即阵伊唔布施，佮讲到真侪原因。我时常听人讲，朱姐这阵真好食，我唔免阁报喜啊！咱台湾人可怜人也阁真济，唔去救济咱台湾人，还得救济大陆，所以伊就退出台湾，无爱报喜啊！阿弥陀佛，请详细去了解了后，才阁发表结论，请阁静心研究佛理了后，才阁公开。你无爱报喜，这不要紧。怀的布施是随缘甲随福，有偌济咱就做偌济功德。朱姐得做的是咱台湾朱姐会馆的大功德，咱台湾人真有福气，咱有能力、有慈悲心去帮助人，这是正港的大功德。这正港是佛祖伊的大爱、大慈、大悲。我一只希望咱台湾人永远得救济人。千万唔通去予人救济，安尼咱台湾都永远无天灾、病灾，永远美丽、富强、太平。真正的大功德，就是布施付出了后，未去记伫心肝内，有法度布施，这是福气，这是大机会。我一只祝大家功德圆满。

0: 进攻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纳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养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减价七代幸存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糖尿病古名消渴症，上消嘴巴熬啉茶，中消熬食八道腰，下消尿是一直放，这是三招的镜头。有人治着糖尿病，心脏无力肝哪老，头晕目暗无元气，暗时啊嘛会困未去。有人引起白内障，到尾啊目睭煞无看。有人心害血油脂，连带肝脏也来败。有人心败六点半，到尾啊工课煞做未来。有人皮肤痒过烂，空嘴未收煞忌卡，治着糖尿真烦恼，西药控制阁食未好，糖尿中药都爱食。青芪、淮山是主药，人参、生地疼元气，碧海、兰草正得效，杜仲、当堂会过肝肾，石斛、花粉治三焦。以上所念的糖尿歌，拢是糖尿的精华，报人知影，报人听，功劳福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菌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互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会干、嘴会苦、嘴会臭，不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就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有肝病的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世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安世中医诊所。

人讲万般带未去，只有业随心。业就是咱人一生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甲一切的行为。业有善业甲恶业，咱做好代做善事，这就是做善业；那是做恶、做毒、做歹代志，这就是做恶业。咱人的一生中，守本分，无好无歹，叫做基本业。咱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会使讲，逐日拢在做业。一生中有真侪人真好业，事业做无真大，嘛有人一生劳碌真艰苦，真善吃。不管是好业善，不管是大官还是百姓，每一个人那是过去伊死了后，伊所带回去的拢总同款，厝地、田园、财产甲一切，拢爱留伫世间，但是业都无同款。有人炸真济善业倒转去，嘛有人做真济恶业转去。人讲欲闻前世因，今生修者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事。我一只期待大家多多正善因。

尖线情这首歌讲，我是尖，你是线，尖线永远甲小我，这是恩爱夫妻所心善的代志。你看，鸳鸯水啊成双对，恩恩爱爱应相随。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蝴蝶飞舞在空中，你是悠闲水中想。但愿夫君应多情，但愿五车是芳开。天生的娘子真温柔，生相生对应青春，应青春啊，应青春。

木碎老来无用处，黄中八十出西川，向主外钓鱼为水河，文王拖车正敬重，乾隆八十身体用，伊是清朝的太上皇，咱人大家拢会老，食老都爱身体用，目睭爱顾，唔通来失明，会行会走这上解渴。即阵的医学嘛正发达，浓缩的中药嘛加正好，食老身体爱家己顾，子孙啊事业才会进步。即阵的社会正竞争，子孙啊大家拢在无用。唔免怨叹咱老歹命，自求多福，这上要紧。加找一挂老人看，泡茶开讲，咱正自由。人若发行，咱就对。出国游览一世界去，咱是快乐的老人。世间咱是上好命，上好命，上好命。

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爱娶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讲强气，生着查某的叫妄气，后生讲会当传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娶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家伙，查某囝要嫁爱嫁妆，所以讲是了钱花。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网友啊网事啊一直好，好名啊好甲未晓叫，生囝是生甲叫娘嘞，起着人命唔过生，听后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较大心，成龙快赛任我选，原来半主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的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卡方诶，
1: 什么的卡方？
0: 不是，真是的，你的名号是阿方，姓林，我是林芳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先生还你一个。
1: 哎呦，你真假死哦！一个月你甲我休二九工，今仔你啊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著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也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老妈伫咧做多济呢？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什么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敢吹歪风。
0: 真是你真歹势。
2: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

0: 单挑，当时也是当初彰化北京市。六十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欢迎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欢迎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
1: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有量就有福，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有大量才有大福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伫较早有一个少年王国，伊的名叫做敖礼义。敖礼义伊是孤囝，伊的老爸老母疼伊是疼干哪命嘞？伊对出世开始，就生做真古锥、真得人疼。伊六岁时阵，就真聪明、真伶俐。读书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伊十二岁时阵，伊四书五经都能背透透。伊出口是成章，伊吟诗作对好参像在白饭同款。伊写文章，都好参像拢唔免考虑同款。所以伊到十六岁时阵，就通过秀才甲举人的考试，亲戚朋友甚至专政的人，拢公认伊是才子，拢讲伊将来一定会考中状元，伊会真有出脱。可是后来伊，伊十八岁时阵，伊参加第一次的全国会试，伊名落孙山；伊二十一岁时阵，参加第二次的考试，有那榜上无名，但是伊并无失志。伊个病个读，可是伊二十四岁时阵参加第三次的全国考试，同款是抓头抓尾，拢总无伊个名。伊个老爸老母想讲，家己个囝是遐尼聪明，阁遐尼认真地读书，论真才实学，嘛拢无输同撇好。但是伊连连考试考三次啊，拢总考袂掉，这可能是命。伊个老爸老母想讲，囝也已经二十四岁啊，有若该结婚啊，该成家立业啊。 考试这件代志，这大仙甲请一边。

升级入业是较要紧，所以就大生替后礼仪办婚事。后礼仪伊有那真有福气，伊所娶的某是水家，参像仙女同款，是安尼天主国色，佫真有才华，琴棋诗画，有那拢行行带领，佫拢超人一点。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是真恩爱，因夫唱夫随。因思想来自家己的花园内吟诗作对，惊奇画图。因有那真高，才结婚一年外尔，就甲生一个肥白可爱的查甫囡啊！阿公阿妈看到安尼是安尼，真欢喜。对着这个囡仔是安尼笑咩咩。一直到这个囡仔六岁时阵，后日伊有那三十岁啊，伊的某也拢无过生。所以一家人笑这个囡仔是笑甲无所不至，过这个囡仔是过甲那宝贝同款。为着要过这个囡仔，后日伊伊特别阁买一个查某囡仔来照顾这个囡仔。有一天，查某囡仔带着六岁囡仔伫花园内在佚佗，囡仔讲要旱蚕秋，查某囡仔讲少爷，旱蚕秋会跋倒，你爱坐好好，双手爱将锁啊甲六号按。少爷伊坐餐桌，啊，查某囡仔得甲伊杀。本来这是一件真平常、真快乐的代志，谁知影七海八海，少爷煞来跋倒，头壳遐煞哭一堆，小可流血。少爷有拿来分去，但是经过急救了后，少爷并无清醒，煞来死去。这声事态严重啊！老夫人、少年夫人是靠家死去活来。查某囡仔是安尼惊甲皮皮出，主动来跪伫厅头，一直磕头悔不死。较早查某囡仔是用马，主人若是要互你死，你就会无命；主人若是要互你有命，啊，你就会活。这声单身一族的少爷来跋死去啊！你看这个查某囡仔，伊的下场就是无死来讲，嘛会互人拍甲只剩半条命尔。可是，予人想袂到的代志来发生啊！老爷伊大声开嘴讲：“这是我的过失，我就是过头疼孙，我才会叫长工去做这个餐厂。那是卖去做这个餐厂，就袂发生这款的代志。”老夫人有哪讲话啊？老夫人讲：“这不是老爷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伫顶一日啊，长工伊在拔餐厂，我并无去甲阻止。我那是有去甲阻止。”今仔日特别发生这款的代志，少年夫人有哪讲话啊？少年夫人讲阿爹阿娘，这不是恁的过失，是我的过失，是我无跟随伫囡仔身躯边，少爷才会唔听话，所以才会来跋死去。后日伊伊看到囝来跋死去，虽然是真伤心，但是伊有那真明理，伊真有度量。后日伊伊向规地客厅的查某囡仔讲：“小芬，你起来！你虽然是有过失，但是这袂使完全怪你，因为我的囝有那真活泼，真唔听你的话，所以才会来跋死去。这阵囡仔都已经来死去啊！我就是怪你、骂你，将你来打死，有那拢无路用啊！有那已经一事无补啊！你这阵紧起来，唔免搁再跪啊！”我知影你即阵心肝有那真艰苦，有那真惊吓，但是阮唔是无名利、无度量的人。来，我只有十两银，你即阵摕转去，好我转去友好你的阿爹甲阿娘。我即阵已经无囡啊，通好互你照顾啊。查某囡仔小芬，伊看到老爷、老夫人、少爷甲少奶奶，是拢遐尼名利、遐尼有度量，是遐尼仁慈。小芬伊是一直磕头讲：“老爷、少爷、夫人，我该死，我该死，我愿意接受处罚，我甘愿做牛做马来补偿我的过失。”后日伊听听的讲：“小芬，我当时买你来，是因为恁厝真善车，你的老爸老母身体阁无恙，时常阁咧破病，所以我才买你来顾人啊。即阵。”小少爷都无福气来死去啊！即阵你也是回去顾老爸老母才对。以后若是生活上有遇到什么困难，你同款会使来找我。小芬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小芬在想，
那是用生命用死会当来补偿一切，就是叫伊死十遍，伊有那甘愿。可是死根本都拢总无路用，颠倒会去辜负人的一切。小云伊最后包括款款的摕着十两银转去啊。小云一个转去厝里了后，伊的老爸老母感觉真奇怪，就问小云讲：“小云，啊，你太会当倒转来？”小云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是安尼放声大哭。伊将所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拢讲予伊老爸老母听，小云的爸母听了后，拢唔相信这是事实的代志。世间太有这款家庭，遐尼名利，遐尼有度量，遐尼恩主，因一家人真感恩，但是佫无办法回报。因只好早暗拢来跪伫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将事实佮讲予观世音菩萨听。因求观世音菩萨爱保庇后日愿为一家大事有大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字，上好爱保庇少爷甲少奶奶会当赶紧阁生一个囡啊，因为少奶奶才生一个囡仔尔，都拢总未生啊。伊逐日早暗跪咧咧求观世音菩萨，伊阁将发生的事实讲予熟悉的人听。一个传十个，啊，十个传一百个，全村的人拢真尊敬敖家一家大小，拢在替敖家求助甲求寿。起码咱过来讲，敖礼义因两翁啊无，敖家因自从小云转去的迄一暝，敖少奶奶是趴伫敖礼义的怀中放声大哭，两翁啊无拢真伤心，为伊的孤囝来死去。何况过六年拢总无过生，有可能是未生啊！这款的情形，任何人都拢会真伤心。少奶奶伊哭完向翁婿讲：“相公，我可能是未生啊！啊，你是孤囝，你一定要替敖家传香烟。我看你爱说话，搁娶一个。我看小云这个查某囡仔，有那生做未歹，搁真优秀，真水。你当时。”太不爱甲留伫身躯边，替你生一个囝。我看明仔载，我亲身出面，替你阁将小云家娶倒转来。咱会使提钱，予伊老爸老母养老。少奶奶，伊毋是伫食醋，伊嘛毋是伫讲醋汤话，伊真正是伫烦恼翁婿无孝事。后日伊听到爱妻所讲的话，内心是非常的感动。会当娶到这款的某，伊真满意，我那真知足啊！有啥物人愿意和家己的翁婿，搁再去娶第二个呢？后礼仪，伊摸着爱妻，手摸爱妻的头毛，伊真疼惜，真体贴，讲夫人，你关心我，这我知影。不过咱人爱晓孝敬，爱晓知足，孝福，那是无福气，啊都无惊命。就是娶十个某，我那是无惊命。就是勉强要去生囝，敢真正就会当生到好囝。夫人，你我拢还阁真少年，咱那是有囝命，就会阁生囝；那是无囝命，咱只好是认命。两翁仔某是非常的恩爱，拢真体贴对方，拢真关怀对方。经过三个月了后，奇迹来出现啊！六年当中无阁生囝的少奶奶。阁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小奶奶伊真平安，真顺利。阁生囝，即处是生双生啊，阁拢是后生，非常的奇怪，真不可思议的代志，阁再来发生啊！大后生的面型，甲过去跋死去的后生面型、鼻、目、嘴，拢是一模一样，只是大后生的头壳下有小块一类乌青，这是体质。这甲过去跋死去的后生情形拢总同款，只是无老岁尔。老爷、老夫人、少爷、少奶奶，大家拢心中有数，拢知影是过去死去的后生，搁再来转世啊，真好，搁再娶一个小弟来。敖家少奶奶生双生啊，不但敖家是欢喜家，连小云甲小云的老爸老母以及全庄的人。拢替敖家真欢喜，大家拢讲这是敖家的人名利仁慈有度量，阁是天大地大的大度量，
人讲有量就有福，佮加上小魂因爸仔囝早暗跪咧在求观世音菩萨，所以菩萨才显化，才赐两个后生来互欧家传香烟，唔是安尼的福气尔。后来后咧伊佮上京赴考，伊正简单就考中进士，后来伊做甲司徒之职，等于即阵的院长、部长的职位。伊所生的两个囝，我那真有成就，真寸进，后家大细，大家拢真平安、真健康、真长岁寿。这就是有大量、都有大福的大报应。

查甫人那是捏雨伞背带，那是伫要开刀的进程，爱甲考虑一下，因为开刀了后，有时就会多用啊，想要搁趣味一下，都有那拢总无法度啊。咱中医的肾气散，来加穿连子、当归子、桃仁，对着捏雨伞背带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三波人来发觉家己小可多用，用要多用的时阵，伫这个时阵会使赶紧食一撮啊韭菜，还是食白果月来炖姜小肚，效果有那袂歹哦。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骨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亮，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从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从人心灵之精，有当从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中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中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山林火灾一个起，一烧就是数十里，大楼那是火烧厝，救火车是拍袂赴。一旦发生火烧山，七暝七日也拍袂花。过去设置大楼烧三工，烧出消防大楼旁，家庭那是无好业，一烧就会变乞食。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防备，唔通靠些新佛的道保庇。庙师佛堂嘛时常在出大事，金香抓节唔免烧伤济，因为新佛伊根本都用未着。拜佛唔免烧金纸，佛祖伊根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孝唔行善，拜神拜佛也枉然。那拜神拜家火烧厝，这是对着新佛的大讽刺。火灾可怕同人灾，小心封闭才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在放火，一定唔通放伊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时时注意，一生才会平安无大事。

有人讲夫妻是冤家，冤家落下才会做夫妻，嘛有人讲夫妻是小欠债，互相要承债才会结夫妻。事实上，会做夫妻是要共同合作来起家。夫妻啊，夫妻，不是干那在陪伴过五更。夫妻本是同林命，唔通犯错，煞将对方甲放滚掌。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唔通少年是夫妻，食老煞放互人得孤单。夫妻好亲像剪甲线，时常都爱甲相话。夫妻本来是共陪伴，常常那是来欠一半。半天若到，真正是会半。平常时咱双人枕头甲困互我，这个世间有你就有我。夫妻啊，夫妻，咱恩爱一生，共同来起家。

什么是红帽？红帽，红帽，都要会当动甘兼强苦。红帽都要受照顾，若是要过客，嘛要强尊多。红帽都要斗扶持，唔通干那顾家己。红帅一生是爱打拼，唔通放互母子无依偎。帽就是看你有志气，才会将终身交乎你。天下的男性是遐尼济，选来选去，干那选你一个。唔通起头身心是红帽，一个食老，才放互人得五百度。唔通恋爱时阵山明兼海色，一个结婚了后，讲是互相得压价。会做红帽是有缘分，有缘有分，才会有缘分。红帽红帽，同甘共苦，有法度同甘共苦，这才是正港的红帽。

0: 性广告。
1: 俗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广播单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广播单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广播单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广播单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广播单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广播单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广播单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广播单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广播单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利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大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尤其有独特的尊严。

好朋友准时打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听众朋友，恁中午时段，大家下午快乐个夏天，大家平安。这个一开始呢，收听这首对唱的歌曲，吴俊宏甲林秀慈所唱《水水加面子》。对咱托客，咱的周大姐来到天寿堂药房，感恩过别人大款的好正员，甲咱的电煞扇，感恩交代。

来好听的对手的歌曲，讲叫做《水水点胭脂》，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今日是8月31日，今仔古历7月19日，八月最后一礼拜吼，囡仔各中小的囡仔拢开学啊，大学生可能个慢一点，慢一礼拜安尼吼。啊，这开学了，恁这顶辈是多，得咱轻松一下啊。为哦，两个月拢爱顾孙啊啦。啊，话讲真心心嘞，家两个孙仔伫厝里加外劳力嘞。啊，话讲家族糟蹋啦，拢好啦吼，厝里人个人走斗阵做伙，这是上大个幸福。啊，本地咱伫厝里亲朋好友，啊，咱亲人就是安尼吵吵闹闹，这做正常个啊，这是咱个日常个生活啦吼。卖安尼大家冤家扭济就好啊，啊，快快乐乐过日子安尼上好吼。啊，即卖囡仔着交咱学校个老师来辛苦来甲伊教育。啊，未来加做咱国家的栋梁，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安尼啦吼，啊，咱中尾时段嘛，咱安尼休困一下安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下边看讲哦，这个、陈盈杰，陈盈杰已经过新年啊吼，啊，这个月12日的过新年啊，阿姨吼，长就是个别是啊，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啊，包含艺人胡歌啊、龙千玉含宋楚瑜前台湾省的省长，嘛来甲念一个香啦。感谢讲过去伊嘛安尼甲伊收听安尼。啊，胡歌是较早捌甲伊主持过啊，迄、那个歌手节目哦。啊，陈英杰有做位即个评审，啊，龙千玉嘛是感觉真唔甘啦吼。啊，他唔甘人的生命就到终点嘛吼。啊，当然一世人起起落落啊，即人讲过了心就煞了代啦。其他的负责啦，有诶无人情世事，全部拢放下吼、哦。啊，一路好行啊，大家拢安尼来甲念一个香啊，圆满。陈英杰安尼一世人，老咱歌迷就是甲唱歌呢啊，未歹啊啦吼、哦。你也对好一个小讲，伊也老出侪歌对红啊听，啊这歌嘛拢真好听，啊话歌拢有足侪正面的意义啦吼、哦。对红背山到海海人生，足侪歌拢真好听啦。咱节目中足侪咱中辈时代，话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嘛最爱听陈英杰的歌，连咱的片尾期待再相会啊，这也特别是咱的游览。最后一首歌曲，大家安尼去佚佗，回来拢会报这个电台在相会。这嘛是陈英杰的歌吼，啊，陈英杰长的是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个别式，啊，等于做先啊的对啊吼。这下边看到，加上甲咱这中辈时段做一个分享。另外吼，咱即嘛食止疼药啊，话食足多呢，啊，止疼药也袂定，袂当定食。我看这医生咧讲吼，身体痛疼啊，超过几啊个月、几啊礼拜，啊，拢靠这止疼药啊。哦，啊，迄个缓解这个症状啦，有哪些你嘛定靠止疼药啊呢？这个辛苦的痛疼，有可能慢性的发炎，嘛有可能其他的因素。啊，你啊拢食止疼药，甲降落来安尼，啊，即嘛止疼药药效过，佫压起来，一直安尼重复，你要特别注意。如果那暗时啊，哦，痛卡半暝安尼痛扯起来，这你要看医生吼、哦，你要找出这个原因，唔是干那食止疼药甲跌落安尼尔。哦，一直咧疼，伊个脊骨也好，啊，迄、那个肩胛头也好，颔骨那也疼闹着，哦，还是讲目睭啊出个状况，啊，人个水肿也是安那，一寡状况你唔能干那靠讲止疼药啊，那止疼药是真方便无唔对，哦，就像咱喙齿咧疼同款呐，你伫食止疼甲滴落来，啊，你唔知影你喙齿内底还是旧空啊，咁是安尼，所以你找出个疼个原因，即卖人尤其一寡少年啊吼。啊，是讲上班族的，做个安尼，遐酸遐痛，啊方便呐、啊，即天以后就踏一下，安尼也袂痛。啊，即马过来呀，哦，啊，逐工在咧身体就安尼遐袂拄好，遐袂拄好。啊，这你要找出原因啦吼，唔能干靠食咧止疼药啊。哦，所以日常生活即马咱这止疼药这，为人用足济呢。啊，比如一个朋友就安尼啊，特别是头壳痛，啊，我食爱加强的，吼吼，我你咪看一个医生，啊，特别是无眠呐。啊！若紧张，他个听；若落雨，要落雨就他个听。人家袂反应，伊先反应啦。啊，这止疼是一时会当互你降迄个感觉哦，迄、那个状况。但是你袂使完全靠止疼。你若几啊个月、几啊礼拜安尼，到某一个部位咧疼，你就要找医生，找出个原因。啊，对症下药安尼吼，即吼阿斌看了这新闻咧报，加减甲咱做一个分享吼、哦。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华冠市加06。啊，一礼拜第一天吼、哦，大家辛苦啦，安尼就讲兄弟，咱只讲条界话，嘛有咧听阿斌的节目吼、哦。啊，那第一日那拜一过了，
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就足轻松啊！吼、哦，拢第一天啊，较辛苦，因为前两天休困嘛，吼、哦，休拜到礼拜啊，不要紧，代志认真做，心情来放轻松。台南即马搁咧落雨，奇怪，这个雨水开始落袂停。听讲迄个沙德伦的风台，讲要倒翻锅，搁靠倒来台湾呢？啊，到底有影无影？第二点钟，看咱做一个上新的气象的报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来话边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赶唔到。252-5500，华冠区咱就爱加06。未了解几多社会事，依然做有名的一间叫做资惠，是用偷摕130,000民众的香油钱啊，含性命的钱啊，佮偷摕，真正吼真落呢。这宜兰县真有名的观音佛祖庙啊，伫个元山乡，这大家拢知影，在地拢知影，苏慧师啦，迄个人安尼做哩咩？头转只130,000的香油钱呢？安尼伊唔知影额头三尺有甚物，你家己看，额头三尺嘛监视器，你家己翕，伊嘛唔知影，所以这叫做戆七啦。28岁世代的查甫人用你阿着，伊七条做个医生发班呐。啊，啥物偷得？迄种性命钱啊，都食饱人溜脸呐，啊，用新鲜呐，无偷人做啊，啊，都小胖小胖啊，来只顺呐，安尼啊，拍开人个迄落，人迄种迄落啥物啊，柜啊找无咯，啊，都去找迄种迄落保险柜啦，啊，甲保险柜破坏掉，内底10几万香烟钱摕咧走，迄个监视个迄个1000里册，哦，佫微微啊笑呢，看到钱目睭就瞪。啊，嘴笑白笑呢？伊唔知讲这是人是放的信众落的香烟钱啊，安尼新民的钱也敢摕，这有报应呢。啊，现时报就形容你也对啊，130,000几啊，医生发班呐，这样、哦、有真科啦。一二在在二三呢，啊，即马无头路哩。来宜兰观音湖左边，元山即个家，朱慧师头转家，你将你的新民的钱，这些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医生发班。另外台中一个75岁姓江的老阿伯，长中道在连外啊，坐在轿车经过台中市北区汉口路的时阵呐，伊伫路边临时停车呐，阿达要起行，结果无细理，弄着一个62岁姓老的妇人人敲倒歹啊，介绍总兵啊，姓老的妇人人跋伫大路头，伊就姓江阿伯因为无驾照，心虚啦。苏弟啊，甲这细佬讲，我看你也不安那吼，啊，加两点子啊，安尼咱就刷刷去，安尼好不好？安尼呢，小弟到边有一个细洞的，哦，这做正义，讲无喏，你个农地老火，这叫救护车啦，你摕2000块特别好伊哦，要准刷，这袂使安尼哦，啊，这袂使哦，这75岁细讲的老阿伯，伊都无驾照哩，哦，伊不满啦，讲教你什么，管你什么地带啦，啊。这我两个代志啊，我的书底也要讲讲啊，你即马是咧出气，你咧出吹啥啦？啊，就该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啦。好咧，家仔，已经有人报警啊，警员来到地安尼啦吼。其实这细工也变唔对哦，你无驾照，你袂使安尼书底也特别遵守，因为这个姓，和你弄到姓老的这个油条商，人这个贵有人姓董的这查甫人，伊是无唔对，讲我甲恁报警吼，阿麦书底也解决。啊！你都有着伤啊！那万不的伤口，那发生什么恶化要安怎？哦，啊，2000块，我都要变来修理。啊，啥些细工里面呢？75岁啊，你第一高龄驾驶，第二一世人拢开身份证啊，已经用发大条钱嘛。啊，这最后警方来到地吼，依法来处理啦吼，依法来处理啦。啊，就嘛细动的都，煞驾细工的这阿伯的一句来一句去哩。啊，是啊，这姓董的过路人是无唔对啦。讲哦，你未使输的呀，特别解决啦，一定爱叫警察来人来做一个笔录啊，了解一下情形。我感觉你是对的呀。咱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故吼，一定爱叫警察来安尼啊，卡片片面以后一个分证啦吼。啊，这75岁姓江的老阿伯，伊讲弄到伊就是无驾照嘛，唔只系想要安尼，要输的呀解决就好。呵呵另外，咱岛罗水溪母改这个家吼，工人来泛舟啦，泛舟就是过个塑胶板啊，嘿，安尼做刺激个，在遮错楼啊，结果5个啦，哦，将有一台独木舟，结果并过，两个人有走起来，啊，结果3个人搁吊伫迄种迄个溪楼这个家，哦，啊，底下过一暝啊，
啊，即马当然南边来个救啊，南投县落水体顶游啊，母界的路段啊，讲昨下报传出讲五个人来拍这个独木舟啦，煞并过啊，其中三个人伫对岸迄带遐，伫遐等待一天啊，啊因为溪水做错流的啊，其他两个人紧去报案啊，啊你也看，人前礼拜就咧讲啊，溪水的不重，因就讲未听，特别来深水你看嘛，啊三个人钓底啊钓几样的。啊！即摆同人经营烧，沿着这个水岸要来甲因吹啊，叫因慢慢啊对迄个溪流下游行落来啊。啊，袂当他吹到恁，就要吹足久的时间嘛。啊，这个只错老话要安怎？所以是不是讲恁就是有人写好开，有人就讲袂听你也怎样哩？渐渐就买了溪啦，啊买爬山啦，啊皆发生代志吼，他不是只经营烧啊。哦，啊即摆持续啊，佮人救援，三个人掉伫个落水溪，迄个顺海桥顶管。四公里的所在，安尼，啊两个人受落啊，啊并过啊，大家拢并过啊，过这独木舟啊，这是错了，做危险的。啊，边较早嘛买迄种迄个六，迄、那个老龙狮、六龟台啊，嘛买迄个泛舟。啊，但阮就是天气好，溪水无浮涨，但迄有两时啊足恐怖呢。迄若溪水浮涨，那是性命有关系呢，你袂使开玩笑呢吼。好，你家在吼，即嘛。救援单位救援的人已经接受到因了，希望他平安无代志，平安上好啦，吼、哦。另外，即马是一种诈骗的方式来租厝啦，啊，他租厝诈骗是讲来骗定金命，即马唔是哦。哦，台中一个21岁，姓杨的查埔大学生，因为要开学啊嘛，顶个月伫网络看一间厝下歹，阁无贵，一个月8000块，伊想要订啦。甲对方联系了，对方讲哦，伊人伫国外啦。啊，交代另外一间啊代销公司，过来甲你寄锁匙，互你来看厝。啊，想要你甲伊讲定金安尼啦。我、哦、伊就想讲，你个地安尼不要紧啦。结果，这个姓杨的查甫大学生，甲这间代销公司安尼计较了后，讲要回定金，一回一回再回，讲什么人情失败啦，你安怎真正后悔我这钱？惊死人，讲回30几万呢，35万拢回去歹徒的口子安尼。连厝都要看到，你看卖，要求骨卡安尼，你也知影。安尼我别咧讲转教，别咧讲骗啦。哦，这实在哦，只要求军呢，甲这大学生安尼转价35万呐，啊，即嘛是上新的诈骗。假出头家，假代销公司，假服务人员，安尼甲乌龙蛇多啦。各位人伫国外啦，啊，讲说是要交代销公司啦，假假计价吧，爱切拢是假的。啊！你在一位姓杨的查甫学生的教育指令，一直汇钱，什么人情失败，汇钱人情失败，啊，计汇35万，连厝都要看到，你真正有够落了地啊啦吼！啊，这所以讲台中市刑警大队咧讲吼，呼吁大家爱联络清看好明，然后咧租厝爱看好清楚，上好是那边签约爱现金爱现场。你人安尼网络安尼听人咧，甲你讲啊，你着钱一直花一直花，啊无问看卖啊，啊这大学生安尼用转借35万呢，唔知讨有啊讨无啦，吼、哦，真多啦。来听歌哈，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来加06。你听这首古情，到底到达咱的尤小姐来到舞电影房，个别人填报用量完敢交代，古情来坐来欣赏。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本水鹅阿鹅的歌，叫做古琴。阿伟人拢感觉这个歌的歌名叫做古鹅，不是啦，是古琴哦。好听的歌曲变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就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然后这个大哥讲目睭安尼红肿的肿，阿嘛食咱天宝清怡啉无完，食甲真好，即马咧自家保养，得甲咱做见证啦吼。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咱这药材加了，啊天宝好正丸，你要甲浸酒，要甲炖肉，还是要直接食药丸，拢会使吼。你若要炖肉，40粒的天宝好正丸，看爱食啥，你甲炖啥，分做两顿食，这食得做有关系啦吼。比你食什么补拢较好。啊，你若加啉酒的，80粒的天宝好正丸的药丸，你甲浸一罐米酒头，经过一礼拜了，药丸有散无散拢不要紧。加啉酒的，下暗时啊要困，甲倒一杯啊小杯的好正酒起来啉。隔天哦，经络继续舒适，啊，继续轻松吼。啊，当然，若要直接吃药丸，天宝的好正丸，你个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8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应效啦。咱天宝好正丸内底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过观察。啊，你骨头才会用，经络才会流利。俺内底药材佫有牛七，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内底阁有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天宝好正丸，真正药啊做个解酒剂，真本真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甲咱喘气的经络啦。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天宝的固纳丸，对你若戆头壳、疼头壳，坐头壳咧袂轻松啦，啊耳孔咧叽叽叫，鬓边咧丢丢断。来吃咱天宝的固纳丸，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迄是惯性的头壳疼，也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头壳疼足艰苦呢，拢来吃咱天宝的固纳丸。啊，若歹困呢，失眠交梦歹困眠呢，迄暗时凶个过时症呢，困袂天光呢。啊，拢是惯性吃爱困药啊，卖吃遐啦，来吃咱天宝的固纳丸。这一阵啊，你又感觉头壳继续轻松，眠继续好困，头壳疼、头壳晕、失眠、交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个轻悬的天宝的固纳丸。另外，咱买目睭药啊，天宝清怡明目丸，咱目睭退化、惊光、畏光、酸涩、模糊，拢爱食咱的目睭药啊。咱这清怡明目干固干的，咱中辈时代。目睭是伫退化，啊看袂清看袂明啦。吃着红的老目油呢，啊目屎骨安尼流啦，目睭安尼生黏，眼睛乌点乌影，
拢来食咱的目睭油啊，填补的清意面目丸。安填来填补的清意面目丸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哈。来，啊那是放尿袂舒适啦，真够尿呢，一枚便所起来几啊砖，影响着咱的困眠，咱来食咱填补的用量丸。高尿、腺尿、放无尿，一枚便所起来几啊砖啦，安尼健放干放一输啊尔。啊，为腰椎性功能歹，脚着水肿对脚气，人着寒啦，填补的用量丸你家食。你注意消肿，甲咱顾膀胱、顾腰椎，放尿做袂舒适，食食放，恁拢袂调的啦。你填补的用量丸家食吼，你注意消肿、顾膀胱、顾腰椎。你有那个云南白药吼，云南白药是家庭必备的啦，这也并较少咧广告，啊咧一工咧买的足济啦，吼、哦，有人买药就加一罐啊呢。这是罐35尔，多伤、侧伤、外伤、流血，啊，会当止血。吹泡那喉听个涩涩的，胃疼、胃出胃闹血、胃溃疡，这当吃吼。云南白药真好用。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关区咱加06。咪咪古琴好听的歌曲，气动的曾大姐，加边加好正完大关的，交代4:30。咪咪古琴来。

来好听的歌曲，启动的曾大姐，甲冰甲天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秘密古情啊，最好听的歌曲是林珊的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甲冰伫空中咱欢喜来斗阵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都要加06。头一摆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爱话冰甲你寄。咱可袂去管的，252-5500，这南投的二长讲卫生啊，用力气，啊用苦毒，去用拍拍啊翘起，安尼呢？这家属讲哦，这十外人动手的就对了啦，啊希望警察检调，啊检察官紧查出专案部的人，爱甲你啊出来，家属一个交代啦。啊，这地方议论纷纷呢，讲哦，这个月28号啊，晋江啊，半暝啊，23岁姓曾的查甫人。讲这南投二长的孙啊呢，外孙啊呢，外孙啊呢呢，啊讲哦，伊就用拍拍死啊，死者的家属透露了吼，讲有10几个动手的啦，啊即马掠着几下的人吼，两个、三个手啊，两个未成年呢，和少年法庭来了解看卖安尼，啊一个是50万交保啦，其他的人拢搁咧掠呢，讲有10外个人，一寡拉肉粽的啦，啊即、这个死者是啊，关义会二长。何议长的卫生啊，啊，现在开用牙罩，去用拍，去用口罩较挑伊，这地方大家呢议论纷纷啊，啊，这无经来调查清楚，和家属一个交代袂使啊。讲哦，28号半暝10点5啊，伫第三镇一间土地公庙边啊，去有足侪人讲讲啊，掠着车啊，安尼啊，啊，结果民众看到那个报警啊，第二套在5点伫德勇。发现讲伊用等伫个德山秀团病院啊，得急救啊，啊人就无法度挑伊啊。细真个即23岁少年家，安尼啊，即马当然隔工就水了着3个查甫甲2个少年家未成年的，教员来说明啊，啊有3个收啊，2个未成年的交予少年法庭啊，啊一个50万交保啊。啊即马家属咧讲哦，前一天啊未用你啊，其实有接到电话啊，讲要对伊不利啊，是安那。阿妈，即个警察的电话讲，要来履行一挂代志啊。小白甲隔工就讲，秀团病院讲有人，甲即个受伤哦，伤势正重的人等伫个病院啊。啊，叫急救我都敲伊啊。啊，即家属讲，只有10几个人的啦。还有，这是南投二长何二长哦，管理会何二长的孙啊。啊，所以啊，了解又好吼、哦。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开23岁姓曾的少年家去用啊咧？你也去拍拍死啊？到底什么原因不知影呢？另外好，这用也唔惊呢，大不是你人偷专家，人个我多半啦说是无过，伊就讲徛伊哦。啊，你也着讲无啦，我是你讲借这尔啦，我唔是要徛伊卖啦。你讲徛都唔对啊。都有呢，底下你去用拢真好，那些兵马我多半啊，那买些物件我嘛分大几小时，我话即卖来背，吼，啊袂用徛个路。新北是细胆的查甫人，专门咧看尖路边老人，锁匙无背就啊徛伊安尼，啊就啊徛了后白等。结果吼、哦，伫个用力啊着，婴儿救援叫啊，人报完伊就抓啊，拢足紧就抓着。伫个中和桥即稳即台车，甲抓着。啊，细胆的查甫人毋是概念哦，伊5天前阿伯伫中和连续偷摕2台奥多麦啊。拢是锁匙无背，阿起码伊用捏着在整，讲无啦，我就是跟看锁匙无背哦，只有徛一个拜托的代人，只有徛一个，安尼我也无甲因徛伊卖啦，只有徛你无经过人的同意啊，这个七道罪啊，36岁啊你，阿拢戴一个白色安全帽，阿穿好人阿是个雨衣啊，就今拢落雨啊，阿伫中和立业路甲中山路2段这台车。看人个奥托贝亚呐，停伫停车格，锁匙无背，伊就阿徛走去，阿人就裂，人报警人就裂啊！哎，个袂乖哦，交报了就搁乱乱说，就搁开始啊啦，怎啊徛人这无拔锁匙安尼啦？结果个一个细佬个妇人阿嘛报案，讲奥托贝亚无去啊，嘛是伊吼，伊哩在在哩生，这钱也伤脑筋呢，安尼呢？啊，即个我看爱甲医生发班，爱哭起来啊！骑别人的车，所以讲哦，咱即马吼，有那有较乖的吼，车咱也是锁匙背起来啊，以防万一啦吼。
另外，讲要伫网络啦，要冲这个人要甲看的，诶，一种流量就是吼，愈侪人我看，伊就愈清就对啦。既然讲哦，讲什么台北车头啦，中水中港袂当入未去啦，这乌白安尼引起社会的恐慌，你也食官司。一个查甫人姓林啦，明知影前一阵仔迄个八月风台并无造成台湾什么威胁啊，爱着乌白斗啦，啊，乌白斗迄个相片啦，甲较早迄个纳莉风台淹水的相片，甲斗做八月，讲台北车头已经淹水，应该袂当过啊，吼，大家也说你啦，有可能迄个什么放假啦，有可能着安那啦，乌白违反这灾害防治法。这袂使乌白来啊，引起社会恐慌啊！啊，即摆人家查的是这姓林的查甫人，即摆用了伊讲无啦，我乌白斗的啦，啊，我这咧好耍的啦，啊，我只是网络要穿啦。你为着要好耍，为着要网络要穿，啊，你都乌白安尼引起社会恐慌。我台北车头已经中止中港袂当入去啊，乌白来呢？今年的七月七十到七月十一啊。迄阵八月风台根本就对台湾无影响啥物啊，爱着安尼乌白斗啊，移花接木啊，人讲用叫做移花接木啊，甲当时纳莉的灾情、淹水的灾情啊，到底八月啊，啊讲台北车头袂过啊，安尼啊，大家爱迄落啥物爱啥物注意啦，恐怖啊，安那啦，淹水啦，实在乌白来，饭价只挂话乌白生，啊就用你阿着。四里面查甫人甲警方讲，讲无啦，我到地方都想要较穿的安尼。你嘛拜托的，敢那一句你要较穿啊，你引起社会恐慌，真正乌白来，这个袂公事，再无卡生意顺两个啊，互你记咧，真好啦吼，啊再食官司吼，提起公诉啦。另外，高雄市昨暝透风落雨来掠这色情的行业啦吼，凤山才有一间养生馆。挂羊头未够吧？内底啊，内底拢咧谈的，拢咧心事的，查甫人咧心事的，啊，查某的吼咧谈的安尼啦。外口大姐孙的呢，啊，其实内底拢咧谈的啦。四对夫妻人，甲内底十六个人，啊，佮五对男女朋友，男女女伫啊进行人甲人的连接啦，全部拢确定的吼。啊，这其中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籍的查某的，真是怎样你也定呢？去抓个碗，把金哥用捏掉。今晚我看可是你，我也不知道，常常被你们抓到。所以我们这個抓金啊，打不起来谈呐，中国来的第二呢，啊这哦，挂羊头的高吧了哈。第一红山金，红山区啦，一间伊就是八啦哈，啊这讲亲戚叫的呢，啊讲写一个顺呢，其实内底拢无单顺啊。社长的这六十六岁负责人啦哈，啊内底哈。啊、有迄个柜台人员，啊、有探家查某拢伫遮就对啊啦，啊，佮有五队伫遐咧进行人甲人，迄小落介绍，咧落介绍，深山来遐花叫，毋是唱歌哦，人甲人性爱连接，讲叫做迄小哩。全部拢以上个班啊，为是发钱，啊为是吼，啊这个人还断水断电呢，啊，这是无写着啦吼、啊，这养生馆哩，啊挂油头袂高包哩，啊真落啦吼。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南蒙的西部山，中华吴大哥来到红星药房，红星药房过来咱填报五年阶段完，今日把就业讲交代，南蒙的西部山，好听的歌曲，阿边有请大家做来收听，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阿杰的感谢，讲叫做西南方的西部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都要加06，来赶紧一个广告。
1: 阿你讲，
2: 张永花呀，
1: 阿你讲啦，你今日食安怎咧？
2: 我食头壳啦，头壳会戆啊，
1: 头壳会戆哦。
2: 我
1: 爷爷在听听，
2: 啊，那
1: 都会听听，好开
2: 心
1: 嘛，好开心拢听听，系啊，好安尼哦，好啊，全部过来，我咧食偌久啊，
2: 我食一罐大罐的，差不多啊，
1: 好安尼哦，啊，就拢好啊，
2: 嗯，
1: 哇，你真好用啊，你食啥食好？
2: 啊、
1: 你吃什麼？
3: 他有真的吃得好啊。
1: 哦，天保養兩碗。
3: 我老闆吃得好啊。
1: 啊，他領頭的吃天保養兩碗，他是吃怎樣呢？
3: 他吃滑水啊。
1: 滑水哦。對
3: 啊。
1: 他現在吃了有消啊，沒
3: 有？有消啊，等下就消啊。
1: 哦，這樣。
3: 好算完，他現在我在吃啊。
1: 哦，算說領頭的吃養兩碗吃好用，你現在給他掛了。
3: 好算完在吃。
1: 好算完在吃，你不知道吃而已。
3: 我先給他掛，我都在家裡先給他掛。
1: 好。
0: 即妈妈因头的啦吼，挂水啦，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啊真好，啊，即卖食固筋骨的天宝的好正丸，啊，另外即妈妈头壳戆，头壳会疼啦，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食啊真好，得甲恁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头壳爱固，为人爱头壳疼，头壳戆，戆头壳疼头壳足艰苦，啊，为失眠交棒，歹困。这我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顺汗药的。咱天宝的固脑丸的药材有这个西洋花，啊加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西洋花甲咱活血，活血都循环无好，脚尾手会麻，阿妈讲今仔日酸安冻冻，啊脚尾手安尼麻，啊冷叽叽，天宝的固脑丸你甲吃。啊若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头壳疼足艰苦。啊，胃拢食个习惯性食个止疼药啊，迄拢毋是根本的办法。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啊，歹困呢，暗时啊眠长困得，拢咧过时钟，冰来冰去，啊，就是困袂去。啊，隔天起来头壳安尼涩，戆车车，耳孔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丢丢断。这个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呢。啊，你填补的固脑丸你甲吃，头壳疼、头壳戆、失眠、交棒、耳啊机、血压足够欠管的填补的固脑丸。啊，填补的养龙丸，这专门在讲固膀胱、疼扎咱的腰椎神呐。为人神阳不足啊，放尿就袂舒适呢。啊，为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影响着困眠呢。填补的养龙丸你甲吃。咱这个只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啦。啊，为咱听众朋友吼，长期咧食这个慢性病西药，为着肝水水肿，想要做见证的这个妈妈因头下呢，胃水肿啊足严重呢，两只脚咧荡荡啦。天宝的养龙丸你甲食，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到高尿、泻尿、放无尿，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有咱天宝的定烧散，等下感冒烧、热啊烧、眉啊烧啦，气更作歹的吼。天宝的定烧散你甲食，这用作好的中药在咧引粉的，过气波去靠过气经。天宝的定烧散，至少清气，甲咱化痰，佮甲咱润喉。天宝的定烧散，你话啦，走路袂舒适啦，骨质疏松、骨头怕打破，唔知吧？人得会行会耍，身体会健康哦。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真啊，挂灯来吃。喂，你好，阿斌。
4: 哎，阿斌你好。
0: 嘿，
4: 我听你讲过，你甲我寄一罐天宝固脑丸。
0: 固脑的啦，后要固头壳的，啊，要大罐啊，细罐的。
4: 大罐的偌济？
0: 大罐的3500，细罐的2000。
4: 啊，你都甲寄大罐。
0: 啊，你敢捌寄过？
4: 啊，唔
0: 嘛，就。我讲大哥，等下我打电话，你家你问住先，好，等下靠你哈，好，谢谢你。来，啊那，迄个头壳的问题，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这头我有讲过过吼。好正丸咧治疗筋络病啦，做寡丢卡筋、腰酸背痛，行路做袂舒适的，爱直接洗下好，好啊，你行路啊，打土吼，无力啦，人都会行会煞身体健康呢。填补好正丸，滋生水、生骨浆，甲咱过骨头啦。这只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加质钙质补充八天，八天加了的素食吼，填补的好正丸。啊，咱的 益生菌，益生菌这点有办法来卖，这阿冰姐。海棒的菇本素菇豆包的，吼、哦，大鱼大肉安尼食，蔬菜水果无啥尼食，啊菇本素低个，伊个中辈是多吼、哦。年纪话当爱蠕动较慢，啊你忙上地，忙上出力危险吼、哦。你厝里穿一件填补的益生菌，大大细细啊海棒你家食，两公仔都你摆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啊冰姐，这点有办法来卖。来，我们要听青蛙说。把人的阿君啊，痴情色迷了，这歌足久无听到呢。啊，带着咱应景来到金河同药房，告别咱填补永良丸，咱的许妈妈交代要收听，做来欣赏，请阿嫂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完散步草木。
1: 从平头的亲近东阳村，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系从平头的高梅点泉。提供声音的翠金上水木键盘，塑胶磨砺，也系坦坦准，也都充准前烧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氯的配方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不比 and 不比，莫本声音的苏水。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建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建建署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花莲政亲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政亲，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瓜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
7: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滨的服务时间是下这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哦。除了阿滨有特别的代志爱去办，阿无我拢伫公司下这时啊，拢八点到十一点，因为下这时阿滨八点到十点有现场的节目哦。啊，那落节目了阿滨会看一个资料，啊，所以你也要找阿滨哦。下这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要甲阿滨开讲两句啊。你叫阿斌来甲咱介绍产品，也是要问咱的指定药房，问咱产品的吃法，也是要甲阿斌开讲拢会使吼。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下晡时啊就是四点到六点啦吼。但是有那时啊节目进行当中，阿斌无法度甲大家讲伤久吼，所以有那时啊若较太慢，啊有那时啊讲较紧一点嘛吼，大家甲阿斌多多包容哦。啊，恁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阿斌所介绍的产品，大家安心买个服用啦。咱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纯的汉药对身体听完过本啦。啊，咱这汉药纯的拢无白害吼，放心买个食。咱这产品自用药的精神，咱家己的产品，家己拢在使用。强调咱这是老牌子啊，咱这唔是新功德。所以长期在吃咱公司的产品的真多，吃好的跟变质的嘛袂少吼，啊，所以大家放心来个使用。为了个吃汉药啊，并没有按这个中尾时都讲，咱卖心急啦，哦，心急做无代志啦，讲真的啦吼，大大爱个体会汉药的精华，咱这不是消炎，不是止疼，咱这不是仙丹，世间上无仙丹难买哈，啊，所以大家吼用药要一个正确的认知，慢慢的个服用，慢慢的个调整咱的身体，非常感谢。来252-5500，我欢喜咱加06。下段的节目，咱来了解明天星期二跟星期三的立课，哈哈，立课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啊，比如那些讲一寡古啊国语哈，啊，大家拢听有啦哈。咱即卖中国时代话，拢做个讲国语呢。诶，甲孙仔做伙无两句啊国语，较会使，较会使，对不对？买二两句啊，安尼哈，非常感谢。来，明仔在七月二十古历哈。明仔就是月破日，我结束咱较慢的。但是明仔在要木叶古厝要贴，这个是可以这一赛哈。拜日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日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北，拜日穿着小袄，35岁，煞伫个北边。后日是拜三，拜三是七月二，拜三的日子真水哦。咱若要祭祖、开工、祈福，要栽植六彩、彩衣、嫁娶、会亲友、出会、收桌、起居，这拢会使吼。拜三若是要立厝、开市、立殿、安葬嘛拢可以。拜三唯一的禁忌是探病无适合。拜三的好时辰，主时在一点到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三喜神当北，财神正北。拜三穿着上街，34岁，煞伫个西边。啊，边个看一下这礼拜的课吼？拜三未歹，拜三到礼拜拢真好哩。喏、哦，这礼拜就干拜一、二也较无遐水，其他的拜三到礼拜。都还不错啊，拢立刻拢真好，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252-5500是咱用的电话，外观区咱都要加06哈。这个气候的部分，讲这条沙德尔的风台，讲要搁倒来台湾呐。啊靠，这个风台的离开到中国大陆啊，搁倒翻科哦。看安尼你也知影啊，这对台湾有影响哦哈。这气象署、气象专家拢在讲呢，奇怪，这个风台沙德尔。通过海南岛，你到南海了，阁有机会伫明仔载到后日呢，阁增强啦，变作轻度的风台。拜三慢慢咧接近台湾海峡，嗯，那看安尼你也知影，唔捌看过风台咧倒翻过个啦，安尼袂说挖起来安尼就对啊啦，啊这有可能哦，明仔载后日挖起来了，煞变作轻度的风台，对着台湾海峡这个只影响着哦，啊所以讲哦，即嘛，即个台湾广东阁有雨水呢。啊，佮哪个加上这个沙德尔，后续佮靠近台湾啊，这礼拜南部地区的天气就佮变化足大啊，安尼样真多吼，啊希望吼啊，卖你个台湾本岛啦吼，讲、哦、伫海面上，伫南海遮佮会挖起来，风台都已经，伊都已经消失了，佮挖起来，啊有够含的啦吼、哦，这个沙德。

恶的风台啊，即嘛气象署啊，搁咧持续咧了解甲甲观察吼、哦，啊，有相信的甲大家讲啦吼、哦。但是咱确定就是讲哦，有呐受到这个西南风、西南气流啦，天气袂作稳定，下降南部这个遮雨水一直落，一直落吼、哦。台南遮有呐落几工的感觉呢？真正啊，雨是落无大啦，就安尼绵绵啊雨接落哩。啊，就是安尼无方便啦吼，即马咱水库拢霸甜啊啦，天公伯啊吼，我看见嘞日头见出来吼，啊无一寡皮，已经一礼拜拢无洗啊呢，真热啦！啊，希望即个沙德尔的风台对台湾卖影响伤大吼，各位大家做一个了解。台湾的股市今仔日落202点，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6128点。买卖成交量一条2017亿吼、哦，今仔一条外啦，进前拢7-8千亿，那些大概6千亿，即卖已经一条2000几亿啊吼、哦，这是今仔日啊，迄种迄个股票收盘的情形啦。台积电我甲看一个，一支台积电即卖2405块，今仔落15块，吼、哦，这是咱的护国神山。今卖价格最近啊，一支今卖来到17230块左右哈，一支金啊17200几块，最近嘛落小块啦。我去前礼拜回转来18000，啊，即马个到17200几块，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来咧听首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啊过来放上。今啊村人的纯真曲，这是咱住伫六甲咧陈大哥寄边寄目睭药啊，讲交代五点，讲要听这个纯。不怕真人的纯真曲，来做来欣赏。2525500，我关机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惊准人的顺境曲，哈、哦，非常感谢咱大家，啊，大家咱呢，啊，陈大哥，哈、哦，陈大哥人交代好听的歌曲，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甲你介一介，较袂关掉，252-5500，我关起咱得爱加06。这个婚姻家要邀请大家要来听这个民歌啦，民歌是什么呀？听我把春水叫寒，听我把绿叶催黄，啊是讲恰似你的温柔。潘越云、万芳吼，这大咖都要来9月13要来婚姻家唱民歌哦，大家听爱听较早的民歌的吼，今日退票、套票就对了啦，锁票啦。婚姻馆民歌音乐会今年要扩大举办啦，较早位上少啊吼，即届吼，要讲来婚姻到达婚姻的馆里的体育馆啦，邀请潘越云、万芳、金志娟，就在今夜，就在今夜，嘿嘿，哈哈，阿哥周志平吼，这种上都有名，黄仲坤、台兆美哦，阿哥卓义峰，加七组的奏实力的。对了，做够唱歌诶，加要来唱完听，互咱听卡细腻，叫做如痴如醉。这七一落，今仔日播两点开始开放线顶来投票，哦，这免钱哦，哦，啊，但这座位有限啦，所以你要来退票啦，吼、哦，今仔有开记者会啦，吼、哦，9月13:30伫到那个婚林管理体育馆，邀请大家来听这个民歌啦，吼、哦，啊，较早捌办过啊，欢迎真好啊。阿早伫个婚姻表演厅，敢那800几位尔，啊，大家拢客袂入来啊！啊，即届吼，伫迄个馆里个体育馆，婚姻馆里个赵丽先讲，即届会当坐3500几个人吼、哦，啊，这当然有人赞助啦吼、哦，啊，所以你来摕票吼、哦，今仔就开放抢票啊啦！安尼，阿你也讲要摕这纸个入场券，明仔载会在9点啊、哦，9点伫婚姻馆政府文化处个图书馆。一楼的服务台，你买上来家开放退票，哦，啊，数量有限咯，吃饱趁好走哦，吼、哦，明仔载9月7日下在9点，伫婚姻馆政府的文化观光处的图书馆，一楼会当来提这民歌演唱会、民歌的演唱会，9月13日吼，而且门票，啊、哦，来这個票就对了啦，演唱会票。啊，这边钱的啦，吼、哦，也请大家来听这个民歌。我较早我嘛最爱听民歌呢，啊，早我最爱民歌的西餐厅，点一下牛排，啊，人听看人也提吉他，啊，底下唱歌很听，哦，真好啊，啊，真享受啦，吼、哦，啊，在民歌拢真好听，吼、哦，非常感谢，啊，大家知影吼、哦，婚礼的乡亲来听民歌，就去家提票安尼。另外，中国广西这个只高中啦，讲一间宿舍内底客78学生啦，啊，拜托的，吼、哦，第六人这款呢，啊，这有够离谱的呢。讲哦，一间民族的，什么民族中学啦、高中部啦，讲靠78学生啊，客一间房间内底，啊，这房间是只大间，但是个门上爱贴，根本拢存那个，好、哦，那个较大块的客袂过啦，安尼。啊、哦，实在是人伤济，可能感觉讲喘气喘袂起来啊！这空间有够矮啊，78学生你嘛惊死人呢！啊，因为这宿舍讲是体育场盖的啦，啊，其他的讲，诶，什么民族中学的高中部，讲你整修啦，安尼啦，啊，实在哦，够含的呢。啊，即嘛人媒体就咧问啊，讲到有遮种代志啊，啊，即嘛讲有啦，讲哦，遮个即间学校的条件较歹啦。啊，就要处理这个代志。78是要开一间房间宿舍啊，你嘛拜托的，拢免喘气啊。你大陆人济，你啊人济有问题济啊。啊，大陆这个只老大个，无都顾着每一个站面啊。哦，啊，这真正讲条件做歹个呢。78人开一间房间，你嘛拜托的。啊，另外这嘛只韩国、印尼啦，印尼有一个吊桥，我打要整菜尔，就出代志啊。50个人。打一个吊桥逼去啦，连管吊都吊伤，这个查某管吊吊伤。好，你家在，大家性命不要紧，啊，这有可能就是讲哦，人伤济啦，60公尺全新的吊桥哦，啊，都长咧办剪彩哦，啊，邀请民众来，50几个人打去顶管，管吊下底啊，都逼去啊啦，啊，规个起啊呢，好，好你家在，这个意外加造成，大家拢退伤尔。
馆长来，这馆长嘛，册上呢，查某的馆长，无人，无人性命要紧啦。啊，大家惊吓，讲这是抓狗的呢啦。啊，无你嘛看算看喊这几个人，所以阿边较早喺风景区哦，哪一吊桥，我拢足侪人，我拢买惊，我拢等人惊了。迄到底会当承受偌济重量，咱嘛唔知影。啊，这种打新起的呢，一年就来接。这里的波士天鹅啊，馆长啊，工程部的主管，大家拢来哦，哦，啊，大家欢欢喜喜哦，人西人灵哦，讲要来剪彩啦，安尼啊，啊有五十个领奖啦，啊，大家欢欢喜喜呢，吊桥要通，要剪彩啊，结果加一个刷，哈哈哈，人少济，吊桥断去啦，有够含的啦，对啊啦，我哩家在性命不要紧哦，这真正。这是抓狗的工程吗？有够路的就对了啦吼！啊，实在吼、哦，意外随时拢会发生够路。另外，迄、那个起粉蕉的饲料工程啦，竟然变作毒品的分装场呢？哦，啊，这又警方抓到。讲粉蕉的饲料工程，暗啊，伫咧做毒品的分装场。来进步这警察，哦，这警警署保安大队来抓。哦，你也着姓张的查甫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底下咧制造呢，啊咧原料偌济呢，啊做这一级的毒品叫做伊托米组呢，安尼呢，哦，当着查着，医生发班，啊用扩起来时，佫讲奇怪，啊边靠一个生日的鸡卵糕，原来迄天伊生日啦，亲朋好友要来庆祝这姓张的歹徒生日，无机会啊，去用收啊，五十岁啦。啊，本来是咧用迄粉蕉啊，饲料工厂啦，做这歹赚啦。讲来连毒这都较好赚，啊较好赚，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人家叫我对足久啊，啊且嘛长长个力啊，多好伊生日啦。讲毕业考一个鸡卵糕啦，原来亲朋好友准备来庆祝生日啦，鸡用烤起来，都变作剃糖日，生日变作剃糖日啦，都食瓜丝啊，用乖啊，哦。吃肉啦吼，啊！这做毒哩，饲料工厂唔做啊，要做毒连毒啦，你得爱吃官司，医生发班吼，医生发班。来，相关的新闻，等下边过来放上，讲要听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嘛，加感动的歌，讲叫做《你哪会唔捌我》呢？到底咱啊边个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咱的歌谱啊，咱登记的吼，咱这拢有登记呢。中华溪州来到公安同药房，告别咱两馆的永龙丸，加咱的天宝五年阶段丸，咱的曾大姐交代，你哪会唔捌我？你我哩我我空空，刚才这首歌上去了，杨哲跟谢怡君所合唱的，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恁来唔捌我，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头一摆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挂唔掉。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咱这寄药吼，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来，即马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你是安怎的咧？
2: 真多拢上无着阿开安尼，
1: 刮刮滴。哦，水肿就对啦。
2: 啊，迄阵我就是食西药呢，乌白蓝啊蓝了，怎呢？抗癌的药剂啊，面啊红开。
1: 哦哦。
2: 啊，我原来食一罐，来只食四天就消的啦。
1: 哦，你刮天不用的，原来只食四天就消了，就对啦。
2: 我昨日透食好，就够多啦。
1: 安尼哦。安
2: 尼食啦。
1: 啊，食到即马好无？
2: 啊，即马是安尼食啊。
1: 啊，即马水晶啥拢无啊吼。
2: 有啊，来只食四天就消的啦。
1: 好安尼，你好像我你提啊真好哦。
2: 嗯。
1: 啊，你是安怎？
2: 我
1: 较
2: 早都小龟小姑哦。
1: 哦。
2: 卡大乌啦吼，卡只只
1: 哦。
2: 哦。我们得多少钱啦？
1: 哦。
2: 啊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加加加加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加加加加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加加加加加加加
0: 即妈妈讲，食咱天宝公司的产品有效啦。他较食听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卡头有袂止啦，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拢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即妈妈放无了阿卡的汗水呢，啊，食咱天宝的雍容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那这药在加热呢？对着走路袂舒适啦，啊，做安尼腰酸背痛，脚头有行着路做袂自然呢，啊，走路做个蛮难呐。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填补的好正丸你甲食，只要三顿甲食，咱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足有效啦。啊，为听众朋友嘛，甲咱填补的好正丸，提去炖肉，40粒的药丸，爱食啥你甲炖啥，分做两顿食。阿维用80粒的药丸，你甲浸一罐米酒头，浸一礼拜了后，药丸有散无散拢要紧。加啉酒的暗时要困，甲倒一杯来啉，喘气入筋络。这食什么补品，比食什么补品拢较好啦。填补好正酒，40粒的药丸去浸一罐的米酒头，喘气入筋络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啦。为安尼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软骨白的小无碍。用来吃我们天宝的好正丸，这里吃猪心水，这里吃生骨浆，这里吃给我们消精疼生气血，过关节天宝的好正丸。啊，那天宝的过脑丸呢，在我们头壳疼失眠搞梦耳朵那叽叽叫呢，那头壳疼很艰苦呢，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用来吃我们天宝的过脑丸。阿维眠作歹困，暝长困得，先困了困未天光，冰来冰去的。阿维习惯性食个爱困药啊，食个会坐愈食愈重呐。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头壳疼、头壳晕、失眠、耳啊叽叽叫，天宝的固脑丸。阿个目睭药啊，天宝清意眉毛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生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顺汉药天宝的清意面膜丸，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牙牙杂杂，吃着放着老白油，目屎骨安尼流，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天宝的清意面膜丸，你甲食，咱这清意就是按过眼底，目睭要紧。眼底足重要，爱心果吼，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意明目丸，咱天宝五年解毒丸，得你嘴的打、嘴的苦、嘴的臭啦。啊，少年朋友哦，青春期面上烂条生龟面呢，啊是做到安尼生头发尾生裂白，身躯安尼白、安尼亮、安尼上，天宝五年解毒丸你甲食，干过去下毒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吼，百毒百解。天宝的五年 解毒丸。另外，那是放尿未漱时，真搞尿，一枚便所起来几啊抓吼，更棒棒一输啊啦！你若讲起来四五抓，放个大包够好啊！啊，放个做细补啊！啊，放尿安尼起泡白尿臭尿险吼，尿质成功灵脉啊，脚位水正对脚气呢。天宝的勇勇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专门咧过膀胱过尿质你家吃。这阵你感觉放尿叫做大包叫做轻，啉开掉。买一叠叠放，下暗时安尼起来四五装，到底等你好困，啊，搁要搞尿啊，啊，或是做歹困，啊，搁做搞尿啦。你要甲治疗甲改善吼，膀胱无力，尤其成功灵脉，天宝的用量完成应好啦。啊，那精神脉，天宝的利金配吼，这浓缩的，下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就好啊。咱这内底新鲜草、牛樟菇、牛樟芝，我讲叫牛樟芝，种足好的物件呢，天然的维生素，咱公司做产品真本真料啦。解开唔加密产品对咱身体有效果还要紧吼，利金配爱阿冰加顾身体，利金配吼。来要听故乡的歌啊吼，咱黄大姐哈住伫水上，加冰加四块的云南白药五点半，我要听三拍啦，故乡的歌啦，好啦，阿冰找着三拍啦，串烧好来甲咱唱好听，故乡的歌来甲走落去。

来好听的歌曲，故乡的月哦，这咱黄大姐到底追上啦？讲一定爱三拍哦，啊，这只三拍的问题。来，听这歌哦，感觉中秋节要到啊，感觉呢？

金红，这中秋节的歌真多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啊，那个轻松的月儿像玲珑，高高的挂天空。因为阿斌可以知影这些有关月亮的歌，因为我捌主持过中秋的晚会，啊，所以讲哦，咱来了解一下，啊，要讲一下主持吼，咱来稍微了解一寡咱节日的由来，啊，应景的歌曲安尼啦吼。啊，平常主持出些外场啦，哦，啊，这有那时啊外口咧做吼，啊，咱就是爱安尼，大家同乐啊，就是安尼心情安尼，哈哈，未歹啦哈。啊，中秋节咧到啊吼，啊，即嘛大家都冇咧订礼啊。啊，即嘛有一挂绿色团体吼，为了要鼓励一挂囡啊，即叫做庇护工厂，一挂新兴种的囡啊，啊，教因技术，啊，会哪呢会当做安尼，而且囡仔是教认真呢，啊，做迄个礼啊，中秋月饼、蛋黄霜真好，啊，咱也是会使吼，加减教因交关啦，或者囡仔一挂五忙，啊，即卖各地方弄一挂庇护工厂啊，啊，因做的物件真好呢，送礼也加大班吼，啊，各样。个人人家新品种的囡仔呢，啊，所以也要上列，会当选择这种啊，遮囡仔做的物件，我感觉真好，对来讲买种鼓励啦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来了解几条社会事，时间十一个到五点三十六分啊呐。台南即马甲看去外口阴阴嘛吼，啊，这天气无介好。啊，咱若咧开车，咱只温江司机大灯爱开起来哦，大灯爱开起来吼、哦，安全第一，阿麦疲劳驾驶，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呢，安全确实为倒来厝里的路吼、哦，安全才是唯一回家的路。啊，在老师咧甲咱教，啊，我拢记条条，非常感谢。高雄交情叫一个十八公园看一个查甫的尸体，惊死人，阿弥陀佛啦，讲知呀呢。啊，林部警方叫这个保安警的来个了解啦。这查甫人伫迄个木材做的占刀这个家，失去生命迹象。即马初步了解是五十岁姓陈的查甫人。家属甲警方表示啦，最近毋知是安那，伊就常常安尼讲，常讲伊无爱活啦，要死死安那啦啊，实在吼、哦，啊结果真正生命就无去啊咧。讲半暝啊十二点五啊，有民众啊来叫醒这个家活动啊，啊看到一个。讲木材的站到伊在遐，靠有人拍伫伊在遐哩，惊一个紧念阿弥陀佛，紧报警啊！就是这世代的查甫人五十岁啦，家属吼有来指认无唔对啦哈，阿弥陀佛咯，讲吼昨出门都找无到伊的人啊呐，安尼呐一条性命都无去啊哩。现场无小拍婚礼啊吼，啊这当然相关的死亡原因应该进一步个了解吼。咱呐性命难关吼，啊1995的性命专线。台湾处处温暖吼，卖家己安尼想袂开，伤心的是咱村里的人吼。另外，高雄一个19岁就塞边路的那个在地的朋友呢，啊，毋知是驾驶打提着啊，是安那路无熟啦，啊，过一路间开无方向啦，结果就发生车祸啊。高雄市林武区啦，安尼啊，半暝啊12:05啊，发生两台车相撞到的车祸啊。19岁姓陈的在白色的面路的啊，高级车。再着25岁姓陈的朋友，这嘛查甫的啦。啊，伫迄个新天官路这个车，伊要倒弯啦，啊嘛唔知影会逆向呢，逆向就是甲人无共向啊。结果落伫个路沿石，人个石头啊，落来石头啊遐啊，结果失控，结果佫弄着一台33岁姓林的查甫人在轿车，两台轿车碰着位安尼，吼吼。驾驶小可有受伤，性命无要紧嘛。啊，即嘛，即世代的19岁少年家讲伊路无熟啦，啊嘛唔知是安那开的哩，哦，啊到底有食酒无？无啦，无食酒啦，安尼啦。结果吼、哦，小可车伤尔，讲免上病院安尼啦，啊车有损大啦，车较严重啦。即有时咧开车吼，啊你若路无熟那些啊，你要特别注意呢，啊特别注意啊，唔是大家拢只幸运公车。受伤人无代志呢吼，尤其咱这少年家话吼，拢气动无咧气，拢气油门无咧气动的，开到紧呢。另外，高雄阁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32岁啦。伊饮酒了后，朋友烦恼伊啊，迄个开车安全，甲捡一个客轮车，安尼是对哦吼。啊，甲再登到厝啦。即个姓张的查甫人告诉了，以为朋友已经甲付这个客轮车钱啊，当然饮酒醉啊。
哦，啊，就到厝了后，可能就要呕吐啊，就入去伊个徛家啊。细胆的这个查某，阮正属于讲，啊，你又无付车钱，安尼啦，啊叫叫袂听啦。啊，即摆细胆的查某司机就讲，我载你转来，你无甲我付钱，啊，你就安尼入去恁家报警啦。即摆警来到地来了解，原来吼，伊以为伊这個朋友甲叫开人车，已经钱甲付了啊啦，所以伊阁想要吐。啊，啉酒醉，一日入去伊家的客厅就对了啦。今日来到地仔讲啊，无付钱300块，外家提出来讲，歹势，唔免走啦吼。啊，这有那些误会一场啦。郭三文就表示啊，讲张丽艳嘛，讲伫个龙德路这个车发生客运车司机甲人客纠纷啦，啊，就是人客吼无付钱啦，细单的到位了无付钱。这个27岁细胆的妇人人讲，我走面车要辛苦死，啊，这几百块你无付钱啊，我倒安尼就了啊咧，安尼啊，啊，原来误会啦。细胆的以为朋友叫客人车已经付了啊，安尼啦，哎，唔知讲无付钱啦。喂啊，300块提出来讲，歹势哈，啊，有够失礼了，对，免走，安尼化解一个误会就对啊啦吼，这是误会一场啦。另外，高雄7度这一间地处啊，今仔泡炸，好唔得闲啊，规个拢火烧厝啦。好，你家在呢，厝主真敢打出门去上班，我躲过这个死劫。阿兄啊，通知我恁家咧火烧厝呢，伊讲有影无影咧，乌白讲，真诶啦，我只小红叫呢，有够热啦，厝边头嘛敲电话伊啊，我恁家咧火烧啊，啊伊讲唔好你家做，我早早出门，啊无煞这条性命煞要未收伊。啊，这厝主啊，啊，到底安怎烧的嘛？唔知影啊。讲哦，可能是因兜吼，迄个插头拢无放。啊，这有哪些大家特别细呢？迄外厝的漏水，迄个旧厝啊，啊，你个漏水插头佫无放，你还烧拍电？啊，所以两年叫做危险嘛。好，你家在一早要出门，结果吼无代志吼。另外，大家咧关心这个尼泊尔吼，咱家住这家的迄个救援大队，家毛去啊倒三工呢，哦。这迄个主题这么入面呢，啊，这也是足惨念的呀！一个大水安尼土石流，地动海一个，啊，规个山坪土石安尼流落来，这讲叫做洪水之灾啦。洪水大概怎样哦？不是红色的水哦，是大水哦，按六公分啊长呢。即卖已经造成903个死亡，4247个失踪。啊，中国大陆即卖阁维持讲16个死亡尔，有够惨啊！哦，因的数字真正甲人差够侪呢。但恁尼泊尔已经公布啊，903死亡，4247失踪，大陆阁维持16死亡，546失踪。啊，实在有够含的，大陆哦，大陆嘛咧，唔知咧统计啥，唔知影。啊，才发生代志所在就是尼泊尔甲中国的交界的边境嘛。啊，实在阿弥陀佛咯。啊，这救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啊啦。啊，这失踪的已经凶多吉少，这是啊世界的。世纪的大灾难就对了啦，尼泊尔这台车，阿弥陀佛，平安就是福啦。香香播好听的歌曲，给侬来欣赏吼。这是咱住伫李林来到地名药房，告别咱天宝永永园许大姐吼，交代来。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双双飞》，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现在定位是2525500，保管是咱家控六进攻个。
1: 中华红星，我真大，真大
2: 惊啊！中华红星，我知影啦。
1: 系啊。
2: 哦，你算讲听阮足济行，得买啊！你奖叫红星解提就对啦。
1: 对，嘿。哦。我提两第三届来啊。
2: 哦，好正
1: 冠
2: 呀。
1: 我这冠第三冠啊。
2: 啊，食了安尼有较会行未？
1: 嘿，哦，食了即马拢加只会行。
2: 加只会行。
1: 嘿，啊坐本来坐咧吼。
2: 好。
1: 这个爬起来拢无力通行。
2: 拢无力。
1: 嘿，就脚骨拢未起来啦。
2: 啊，即马有得啦。
1: 嘿，啊，即马有力通行。
3: 啊！我食咗就两罐我呀。
2: 你填补有点完食两罐我。
3: 诶，
2: 啊，只要放药。
3: 大补个清。
2: 大补个清哦。
3: 他是啊，未放些补嘅。
2: 系啊，你只要放药，佢就好放嘅啊。
3: 啊，
2: 你原地去手术两届哦。无
3: 一届
2: 尔。哦，一届尔，对啦。
3: 我手术久啊。
2: 哦，跌破伤啦。几
3: 年
2: 啊。哦，啊，食咧啊，你有用你有好用你有搞到时补补。
3: 我话这补嘅我。
2: 你放药嘛？
1: 拢放一输啦，
2: 拢放一输啦，
1: 啊，拢放个臭药险咧，
2: 拢放臭药险。
1: 啊，我食三罐药尔，正放个拢安静就这样子。
2: 哦，
1: 拢有有。
2: 安尼啊，
1: 嗯，
2: 哇，安尼足好个啊，
1: 嗯，
2: 啊，你食偌久啊？
1: 啊，你，
0: 虽然嘛讲放着拢臭药险啦，啊，食咱天宝个养阳丸，食甲真好。另外，这大哥嘛是安尼。放尿的问题拢未大补，啊！食咱天宝的养阳丸嘛，食较真好，得咱做健身。另外，这位大姐，哦，啊，坐咧爬袂起来呢，啊，脚骨足无力，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较真好，得咱做健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哦，足侪人咧甲咱食，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今日我卡到位安尼直跺脚呢，将软骨也磨掉啊。天宝的好正丸，那个半顿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拜个吃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啊，有的骨未落去呢，啊，要爬佫爬袂起来呢，脚足袂支力啦。这种是骨头已经退化，天宝好正丸你个吃，敢滋肾水生骨浆，行袂久，行路袂大汗，行完两步脚就袂支力。爱提这个四卡好啊！你行路食天宝好正丸，会腰酸背痛，碰着较重的腰就闪着，腰就喘袂得，食天宝的好正丸。41、50斤，手袂压悬，肩胛头的酸痛，天宝好正丸。咱这个叫串起的经络呢，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髓，和咱的骨头的肉、骨头的筋，天宝的好。正丸，尿尿放尿的问题，就来吃咱天宝的养阳丸啦。这专门在讲过膀胱，徛在咱的腰子上啦。在你放尿未顺，常常想要放，啊，见放一输啊，安尼滴，高尿、闪尿、放无尿，胃哦变数安尼，一暝走咧几啊抓啦，影响着困眠，膀胱无力。啊，为食西药吼，一解着心，啊，着水浸对下去。药剂无好，才会镜头来食咱天宝的养阳丸。你若这一阵啊，你会感觉放尿加足轻啦，大干会好放。治疗改善咱药剂的功能，过药剂过咱的膀胱，天宝的养阳丸。啊，若心脏安尼无力，皮破菜啦，接着都做下喘呢，啊，心神不宁。小我代志就高超完，无头神记地歹，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心脏诶五六三十呢，皮薄菜呢，足够紧张啊，跳足紧。啊，爬楼梯哦，真老快，喘拢袂离诶，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你若这一阵啊，你会感觉心脏加足有力，啊人精神加足好，走路嘛较袂喘，天宝的养心丸。有那排档的骨盆素骨大多的益生菌，你来个吃吼，这有加速，更有好困难。人对这个档身体的健康，啊，你啊排档的益生菌你个吃，两间啊都你排个做舒适啊。另外把这个问题，天宝清理面膜完，做我们的过干地，加更胃更蒙雾生涩，白来讲白方啊紧，这种加干地有相当的关系。 咱食汉药就是要顾眼底啊，啊无要顾啥？咱目下目睭遐维生素敢稀缺，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哦内底有一挂眼底所需要的营养素，你爱甲食，食会较好袂较歹，食比较咱就知，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凡事咱就爱加控制。这首歌曲在那听，烟雨蒙蒙。

来时间的关系，咱的大船的干杯来客话，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你需要平安服务加产品，咱电话卡里办2525500，麻烦请咱加06。阿边就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来明仔再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古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宽放无羁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府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得滚滚滚。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这样呢哦，节目一个开始爱报这样靠精神的啦。来哟，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所以啊，咱的节目一旦上好咱的朋友大家福气，上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好运，大家拢健康平安哦。哎，收听咱的节目，阿多呢需要咱的服务爱卡什么服务？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哎，就这。

0: 生活更有用，小朋友
1: 哦，你这在看广告哦。
2: 去吃掉啦、哦！啊，这样实在，我自己手机就不听使唤呢，真害呢。
1: 嘿，对哦，起码就这网络广告吼，但是网络的广告啊，嘿，卖乌白去了
2: 哦。哦，我知，嗯，我已经往骗足这边了。我所以哦，我起码那看到那个网络在那卖物件吼，哦，哇，这未歹哦，吼、哦、啊，个个有心动啊，你知不？啊，心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
1: 对哦，
2: 哦，嗯、啊，所以 Sandy 的工，你还要被骗吗？嗯，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下单了。
1: 对对对对。
2: 哎，正经的呢，嘿，大概吼，你个看哦，看的物件，我你个看我去。
1: 哦，看起来拢就好用诶，
2: 啊，骗几遍了嘞，
3: 对，
2: 做几遍了嘞，
1: 嘿，哎，寄来拢唔是迄个物件，啊，拢是迄唔知是创啥。啊，哎，拢白来。
2: 啊，不，不是，我寄三遍哦，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三遍拢寄同款的。
3: 你就从变咧骗同款的变三届。
2: 所以我
3: 一个空跳三届。
2: 哎呀，
3: 啊，我你都爱要来检测啊。
2: 不不，我第三遍吼，人迄个送回来吼，伊讲你确定要收吗？
1: 我收吗？
2: 没有呢，我已经都被骗了呢。
1: 嗯，
2: 那我这一次吼。我也是想收啦哦，他说那你收的话我看你一定也是失望的啦，我说阿母你给我偷看一下，
3: 上回那也算有良心啊，
2: 哎我够够追的
3: 也算有良心，
2: 哎真的我那偷看一下到时候又够感官呢，
3: 对
2: 啊，所以过来我都不敢黑白买，
3: 对啊，买白来也在家买就好，
2: 那有人做生意这样啦，
3: 做生意啊，
1: 专门做诈骗的啊，
2: 不
3: 实在很多啊，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要骗钱就不错，还有东西才好收，这样
2: 算不是我说，现在朋友也要注意，人都会报人说在网络有啊，他都赖里面他就跟你招你说你就加这个赖，啊你这个赖就是台积电的吼，阿什么的，
3: 就投资的啦，
2: 嘿，对对对，一头阿无跟你讲投资，他就说吼，他这个人的成功吼，啊，你就是要爱知讲这人的成功，安那成功，嘿，啊，恁就想讲，哎呀，这册网看未歹吼，我讲你就去用骗的
3: 啊，就开始呀，一波一波，
2: 哎，我冇去用骗的。
3: 啊，你那安尼啊，那个脑波的，正讲人伤好啦，脑波弱。
2: 没有，我讲哦，哎，我朋友去用骗你哦，我老公也笨蛋安尼啊，伊安尼哦，安尼哦骗一届，我跟你讲都莫过去啊，啊你就过去安尼哦，那个骗够较济安尼啦哦，骗到到尾拢靠个尾害安尼。
3: 哎呀，无啊多老笨拢骗了了呢。
2: 骗太多了。
3: 嘿，无啊多，迄位的人就是脑波较歹。嘿，就是哎，脑爱较精光诶，嘿，爱来问我，脑边啊精光啊，保养较上高啊。咱真正咱若脑退化，但是用感觉在做跳诶。
2: 那是咱这执行长真诶啦，伊真正。
3: 嘿，有也是安尼呢，我捌拄着，我嘛想，哎，我嘛是感觉做怀疑诶，就是有一个系统，伊讲我咱开车毋是拢有一个迄个侦测，
2: 嘿，
3: 伊讲啥物侦测系统，
2: 嘿。
3: 政策就讲吼，你有一个一条纠纷，啊，伊吼一纠纷吼提起你，你阿弟摆虾米虾米，但这个纠纷你来解说一下。啊，伊讲你有，我真正家庭有一个政策系统的对。
2: 真的。
3: 啊，也政策系统，伊讲伊是啥物咯？检查对的查到安怎安怎？啊，政策
2: 就。虾米嘛？安尼你嘛虾米去用骗呢？
3: 哎，伊唔是用伊赖哦，伊是用电话迄条讯息，有个人无赖嘛，有个人是讯息。我无惯系看讯息的啦，我较无惯系看嘿，你搁在打电话回哦，回讲我没事，你的电话我没事，
2: 我是 AI 哦，
3: 对，我是后边看到奇怪，是安怎这个系统打电话回我没事，伊讲一般就是讲你有一个交通纠纷，啊，说足多在骗的啦，骗的，迄个手法是足多，但是咱都是要保护家己。你保护自己的健康，你打头壳精光，你都袂去用骗，无老本骗去，你真正要靠无话晒，要靠无话晒。
2: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保持你的精光哦，
3: 保持精光是要注意到的啦。
2: 我讲，今麦我来甲恁侦测者，你头拄仔车顶甲你侦测，
3: 对对，
2: 我今麦甲恁侦测者
3: 吼，侦测啥
2: 物？恁要有
3: 情况咩啊？
2: 情况咩啊？
3: 心胸者，
2: 心胸者吼，我讲恁拢起来时阵哦。 诶，像像即卖拢会去便所，拢去马桶放尿对无？
3: 对啊。
2: 啊，那较早吼，增加，增加了无啊？增加吼，拢会去树仔卡。
3: 哦，所以树仔拢会饲大汉诶。
2: 对对对。
3: 长树啊，规长树啊，拢会饲诶。
2: 啊，伊无一家阿姨嘛是无肥。
3: 诶，爱落肥嘛，
2: 伊长
3: 会饲诶，伊拢知嘛。
2: 诶。诶。啊，我咧讲。
3: 啊，你有啥问题？
2: 有。
3: 安尼是好啊。
2: 好，我咧讲哦。伊个吼，去迄漳州啊，遐放尿吼，我讲你用去找着一挂病源。你若准吼，四五个人拢甲徛遐放尿，啊，你较等你甲看，看一下讲，看卖讲，诶，是咪足侪狗呀？
3: 诶，
1: 哦，
3: 尿疼
1: 尿，
3: 对，
1: 疼尿啦，
2: 足侪狗呀，
1: 疼有较管，
2: 疼尿，
3: 吼，
2: 啊，过来，你若感觉讲，诶。迄尿放落去了后吼，我打了足紧的啊，迄是安那你知道？迄就是高血钠，烧咸啊！
1: 哦，平常时食烧咸啊！
3: 哦，不是日头烧咸，
1: 哦，血钠含量较悬，所以较快打。
3: 哦，
2: 啊，佫有哦，迄位棒棒的吼，你个鼻的味吼，我那一点啊肉味肉味哦，放尿出来后迄个味哦，
3: 唔是臭尿款，唔是安尼，我唔把你骗，我特地。这点我是无都明达地，
1: 我点样买汤来滴？
3: 你莫不可以骗
2: 我
3: 呀？
2: 本来骗到肉味的吼，
3: 那
2: 就是吼，那个胆固醇较高。
3: 哦，肉味就是胆固醇较
2: 高。嘿啦，
1: 哦，
3: 肉味哟，
2: 哎，啊，为了棒棒的有无？啊，未记得拖拉的呢，是啥呢？
3: 诶，这
2: 场
3: 棒，
2: 棒棒，石
3: 门水库没有关，我是拢安尼
2: 讲，阿兹海默症啊，
1: 失智啊，袂记乖啊，哎呦，
2: 阿哥够强，袂记棒哦，因你查甫拢对袂准，瞄不准，
1: 一下倒边，一下正边，
2: 诶，袂准，会啥呐？
1: 会
2: 错。
1: 哦，不是迄几日穿，是手咧穿。
3: 好，不是，我这个代志我
1: 是手咧穿，
3: 手咧穿，所以是啥物？发起发失症嘛，哦，那是一个神经的问题啊。
2: 啊，我会徛伫遐徛足久会放未出。
1: 那还是膀胱的问题啊！
3: 膀胱啊是有积啊，
2: 是啦，还有他妈徛干要滴掉鞋啊，滴掉卡呀，
3: 那是别人的鞋，你就
2: 哎呀，滴掉个滴鞋啦，滴掉干的，你刚才都咬啊你嘞，滴掉个滴鞋啦，哎，射腹线的问题
3: 哦，裂破伤啦，
2: 哎，膀胱问题啊那啦吼，
3: 膀胱
2: 的，啊个胃里啊膀胱，你家来弄皮，嗯无啊，弄无皮，
1: 哎，弄无皮，
2: 嘿是啊嘛，
1: 啊弄皮弄无皮，
2: 嘿，那就是。有新冠肺炎
1: 哦，天啦！有新冠肺炎，
3: 绝啦！为什么
2: 要哦，啊，叫你考这一项吼，你哪拢无问题吼？
1: 啊，安尼安全啊吼？
2: 安全哦，
1: 对，
2: 好安全。人会跟人会来，给你开一张红单，你只要
1: 乌乌放尿。
3: 不多醉啦，
2: 闹醉啊！哦，是安尼趣味啊！我跟你讲哦，咱亲像咱那个足济人吼，拢会感觉讲哦，哎呦，迄涂骹垃圾，较早阮砖骹，拢嘛烫赤骹吼，走东走西，对不？啊，过去挖了迄、迄个、迄个挖。一坑一坑的啊，灌水落去啊，都搞着走出来啊。
1: 哦，
2: 嗯，哎，你拢未晓？
3: 嘿，我嘞，我有嘞，我不关键
2: 嘞。你有哪有哦？哎呀，
3: 我差唔差？你无几岁啊？你冇试过？
2: 十八年啊！
3: 你十来拍摄，我就离你啊！我就是讲你给我三
1: 岁啊！我叫头又甜嘞。
3: 你讲我黑你啊？不是，哎，是想应该成熟啊？那不是
2: 年纪，拢做一个少年起来啊？
3: 不是年纪的问题，拢是成声音太成熟。
2: 所以我讲，人腾车卡吼去行路，
3: 腾车
2: 这个是不错，
3: 吸地气啦，接地气啦，
2: 对对对。哦，安尼迄迄
1: 边做人来卡打是对啦，
2: 哎，不啦，迄我讲，迄讲已经释放哦，释放迄个迄一挂电啦，
3: 负离子，
2: 哎，
3: 一电电来放出来，
2: 哎，
3: 参地球有接触，
2: 嘿，
3: 迄电来放出来，咱内底诶迄个电会较平衡，水路会较稳，
2: 嘿，
3: 啊，迄个矿物质吸收会较好，
2: 嘿， 哇，你这讲到这呢，你卖迄落伊利拢甲提出出来啊？
3: 啊，无你都在问啊？你都有问题？啊，看目睭对我，我都唔知。
2: 讲，我那是去去迄落吼，去迄落吴大哥因的山顶吼，因遐有八里遐有个山吼，哎，侬最爱人去啊呢？啊，去伊侬讲，阿弟，哎呀，腾开！乘车卡，
3: 乘车卡，
2: 落去行路，嘿，爱落去行路，爱一个会有草皮啊，那吼，爱这样子走，
3: 爱这种，爱这种，嘿，爱这种，袂当迄个，袂当咱这种的，你外口迄种的，
2: 不落地，不落大
3: 路是袂使，
2: 哎，不要倒去，
3: 爱土有草一
2: 种，哎，行路像咧跳浪似
3: 的，对，啊，为的你会当摸树根，树。
2: 木球啊，
3: 木球啊，啊去摸迄个植物，伊咪得带你交换，带你个迄个派个物件，派个电带你接去，啊，好你好诶。
2: 安尼，嘿，啊，所以人个伟人就讲，万咧啥物吼，身体拢无好，啊，就去拢逐工摸球啊，摸球啊吼，迄有时阵吼，摸该长球啊，煞强个袂活。
3: 一箱一箱还是用掉，拢免找医生
1: 了。
2: 我完了，我安尼，你释放哦、喔，释放那循规厉害，所以也不是啊，那人就是有时阵啊，你也红讲，那人红看起来干嘛很阴呢、啊？那人红看起来就不阳光啊，
3: 无正能量。
2: 嘿，
3: 正能量伤济，
2: 啊，多少
3: 印堂发黑
2: 啊？哎，对对对，
3: 有的人诶，日下头要无，啊，暗时，
2: 嘿，啊，有人佫讲，伊若安尼哦，佫少拢足爱暗时啊，拢爱去迄种暗暗的所在，就是去迄个 KTV 啦，去迄酒店诶内面，咪拢暗暗的所在。
1: 哦，拢看袂着光诶，
3: 暗暗是行暗路啦，唔是哦，
2: 去啊蒙卡对。
3: 哦，安尼唔是好吗？
2: 安尼好对啦，
3: 采阴补阳。
1: 我阴气相当啊，阴气相当。
3: 我唔知有时咧，但我讲讲讲笑啊，是安怎？还是唔是袂歹吗？嗯，啊唔是，食食酒气会过目睭啊，是。
2: 这我讲哦。只能去用假扮演，好的唔学拢学的款，食有机的补目睭，
3: 才阴补阳，
1: 对唔对？嘿，安尼好，
3: 安尼咁好，但是行暗路唔得行卡到阴啦，系啊，阿姨也是。
2: 所以哦，我咧讲哦，有时阵出去行行踏青是袂歹，
3: 嗯，
2: 哦，啊去树啊卡吼坐一个困一个，
3: 嗯，
2: 哦，安尼也是袂歹吼，
3: 吸地气，啊，接受。主人，啊，如果有起脚，阿妈不要行暗路去摸大腿，较早困
2: 嘞，较有劲。去个溪沟啊边，溪水边，
3: 钓鱼子啊，
2: 对啊，还佫听到水流声吼，
3: 哎，
2: 安尼嘛较有才了，听到一声讲较有才了，对不？
3: 迄个流水生财嘛，源源不绝嘛，财源滚滚来，
2: 嘿，所以这安尼就是安尼，所以有时阵哦，就是安尼。去公园慢慢啊行，卖浪费时间啦吼，卖请工了，再去 KTV 去什么酒店咩安尼啦，哦，啊为人哦情绪也较无稳定个喎，嘛是赶快去树啊卡，去树啊卡去啊，安尼画画嘞，嘛是袂歹，去山谷
3: 哦，山去山顶啦，画画，但迄个情绪发泄一下啦，唔是找翁妈妈个哦，嘿
2: 啦，
3: 唔是找囝，找翁妈妈个，我嘛是会使。
2: 吹，干嘛
3: 快乐
2: 快乐
3: 啊！啊，不是
2: 不要那
3: 点，
2: 那
3: 叫你
2: 点
3: 去
2: 刷
3: 顶啊！
2: 无啊，我你讲，你若吹阿妹哦，阿妹若要接受吼，
3: 嗯，
2: 还佫无要紧嘞。哎，今晚你若美了，到尾来讲，你写旧稿诶，啊，不是拢假美，
3: 安尼唔是笑冤
2: 家。哎对啊，两个都冤呀，两个都冤
3: 家。你这就是爱主人啊，起居生活，食物件拢爱顺利，
2: 嗯，
3: 哎，阿你再健康，好困难哦。
2: 不会困难
3: 啊，
2: 不会。
3: 对啊，
2: 我来讲哦，
3: 我
2: 讲，你今晚你想起来，刚刚讲阿兰今晚的聚会，想有时你也想起来。
3: 二五年，
2: 哎对，
3: 对啊，
2: 二五，
3: 哎
2: 二五，你想要做阿妈，一个久嘞。
1: 哈哈哈哈哈，慢慢来。
3: 豆豆我想，哎，个要做久的当心的。
2: 我讲，
3: 今晚人生七十才开始。
2: 没有，
3: 哎呀，
2: 今晚我来讲吼，你敢知嘿老师啊吼？老师问个学生啊，问讲你的愿望啊，伊讲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伊讲哦，我不想当总统， 我也不想当医生，我也不想当科学家，拢无爱的对啦。
3: 要干嘛？当米虫？
2: 不是，他的志愿想要当阿嬷。
3: 当阿嬷？为什么？
2: 当阿嬷很爽啊。为什么？因为阿嬷哦，当时哦，就在困啦，困那个当时啦，
1: 都拢无人叫
2: 啊。哎呀，个人睡午觉啦，吼，个暗时啊，个人看电视啦，吼，要早早去困，个人去困啦，我去困啦，拢无要紧啦，吼，免写功课啦，免写一个暑假作业啦，吼，免补习啦，对不？
1: 各免惭愧哦，
2: 对
1: 哦，
3: 够人住，
2: 原来无代志吼，个人去树啊卡坐凉纳凉，为人生。啊、去公园、哦、唱歌、啊、跳舞啦、啊哦、去那里讲一些是非啦，对不？
3: 咖啡聊是非，
2: 拢无人管呢。去那聊八卦呢，对不？
1: 安尼听起来我嘛想要做阿妈，
3: 我嘛想咧，安尼我想少年啦，我还够等得久诶。
2: 所以人伊讲，阿妈一早是个啉咖啡，下午又喝茶，下午茶。晚上又可以去喝酒，
3: 阿嬷可以当喝酒，
2: 哎呀，快乐是神仙哦！伊讲哦，阿嬷基本上都已经坐了吼，边有个公车，
3: 对，坐车搁边钱，搁边挂票，
2: 啊，搁说去你坐吼，人过牛威哦，牛
3: 威，高铁牛威，然后坐吼，安尼阿嬷袂歹呢，
2: 坐高铁嘛更加俗，
3: 哎，嘛是袂歹
2: 啊，啊，看电影哦，
3: 嘛挂票。
2: 给你啊，对吧？
3: 所以阿妈礼拜哦，
2: 啊，想要吃什么？啊，有去吃什么啊？呢，想要吃蚵仔煎啦、臭豆腐啦、蚵仔米线啦，
3: 拢会使。
2: 对啊，阿妈，你啊看，啊，搁要吃豆腐啦，
1: 要吃冰淇淋啊，
2: 对啊，拢会使。
1: 哦，拢会使。
2: 伊讲吼，
1: 你个阿公，你袂使吃。
3: 嘿，不应
1: 诶。这上边，
3: 这上边，阿妈拢会当
2: 诶。
3: 所以想要做阿妈。
2: 阿妈。
3: 你那个教育，爸爸讲你袂当食，小冰小冰，哎，写功课你袂当出去佚佗，对不？
2: 哎，你好，
3: 哎，阿拢会用诶，
2: 嘿，囡仔愿望，
3: 够巧诶，
2: 哎，不想，但是吼，嘿，为人囡仔愿望哦，真真好算，我朋友哦，下仔再甲我讲者，伊讲哦，你现在吼，我孙甲我讲啥现在，伊讲他希望哦。也是赶快退休。我哈，你孙什么基本上赶紧讲嘛，赶快退休。
3: 孙归回，
2: 伊讲无啦，那伊讲我这吼，早知道吼，股票多买几张哦，他就可以早点退休。
3: 最近我就想退休诶，最近呐，
2: 我讲阿林孙
3: 搞一下，
2: 因孙嘛，基本上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3: 呀。跳跳跳，
2: 对呀，
3: 跳。
2: 我讲安娜，伊讲。哎，即马都是有股票安尼啊，啊股票是你买好伊哦，伊讲唔是啊，因老母啦吼，啊伊讲哦，伊个想讲哦，伊个股票吼，只一张尔伤少啊，安尼啊，
3: 无够退休啦，
2: 系啊，伊讲一张尔伤少，我讲啊，你唔要甲买较大张，买较侪张咧安尼啦吼，伊讲伊若较侪张咧，伊就免烦恼啊，
3: 哦，
2: 伊就我那已经早早就退休啊。搞音啊！你要干嘛？
3: 两家都来，一个来日方长嘛。搞音啊！一个啊，你几个等嘞？
2: 哎，啊，你看音啊，就是你讲，你别跟我做
3: 音。跳
2: 童言无忌，对不？啊，你看伊跳呢。
3: 教教。
2: 系啊，
3: 哇！跳个兼教教，所以有教了，有真有迄个。
2: 明白。
3: 嘿，教了好啦。
2: 啊，但是我看下是健康较好啦。
3: 哎呀，年纪大就是啊，那少年十岁就退休啊，对不？哎，金山银山，你嘛爱健康来做一路，
2: 系
3: 啊，来做保障，唔再当开会对，
2: 系
3: 对不？啊，无你健康是后边，头前也后边是一路在乎嘛，头前也医就是健康嘛，后边在乎是零嘛，啊，你无头前也健康后边在乎，
1: 拢嘛是零，
3: 哎，就是健康是基础。
2: 哦，那高音啊，佫会怎样买股票买信华吼？
3: 嘿嘿，他你两面都对人报报无错，哎呀，名牌你嘛报者，嘿，你要报你报较招魂呢，为人都无咧算股票你嘛，为人算的东
2: 西，搞伊啦，伊讲啊太少了，我只有一股而已啊呢。哎，伊那我来弄个愿望哈，想要成功，伊想要做阿嬷，啊，啥物拢袂做。
3: 对
2: 啊，这有影炸得凶。
3: 阿姨妈，阿你都爱得教， 要做阿嬷，啊，要早退休，你都爱家己顾健康，爱会养顾。嘿，迄唔知有迄落金刷银刷开会掉才有意思。
2: 对，
3: 啊，无你个困咧，伫个病库内底，无意义。
2: 嘿，这个健康等下再个刷落去。
3: 对。
2: 空白空空空，
1: 魔术三二一。

0: 阮 solo 袂歹，来哟、哦，我咧讲吼，身体健康啊，要顾吼，这是要看款人。
1: 对，
0: 要安那样啊顾忌，正经吼，即马实在是啊，真正是吼、哦，有足侪拢爱去注意安尼。
1: 嘿，即个时阵就是病情足侪啦，有一挂你唔知像就疫情 SARS 啊吼，啊无都禽流感。跟咱新冠肺炎，
0: 嘿，
1: 哦，你像外靠病毒拢一直在变化，
0: 嗯，
1: 哦，变化多端呐、啊，
0: 啊，
1: 跟咱即嘛癌症，癌症就是咱内底体内就是累积伤多毒素，造成咱的细胞变形啊，
0: 今仔日的报纸，
1: 对、啊，
0: 美国有一间高中啊，
1: 对，
0: 高中内面的老师哦，
1: 嗯，
0: 就大家都集体都有乳癌啊，
1: 对，
0: 那都、就是，我、哦、奇怪他安尼啊。
1: 迄有嘢都是重金属，无多排出来。
0: 而
1: 且咱内底脑嘛是重金属伤侪，变脑湿滴。啊，肺内底细胞内底卡伤侪毒素，好、
0: 嗯，
1: 咱的细胞变形变歹。
0: 嗯，
1: 生瘤嘛是，
0: 嗯，
1: 变癌嘛是，
0: 嗯，
1: 病毒入侵，病毒的迄个病情提高，就肺主要都是神经毒。
0: 啊、哦，
1: 迄就是
0: 一仓的
1: 神经夹内底。
0: 哦，今嘛在作祟哦。
1: 啊，胃的毒是。有的迄个都是糖、粉、真菌、霉菌、微生物这种诶，这种诶粉叫做啥？就未来都有胃幽门杆菌，
2: 幽门杆菌
1: 对吧？胃幽门杆菌固来卡固来就变胃癌，
0: 那
1: 就是炎，
2: 而且胃溃疡，溃疡严重啊，对，
1: 先胃。胃炎，炎吗？炎是一个肺，三个肺就变癌
0: 嘛。啊，对，
1: 所以你做这啊，你也开始发炎的，胃也对皮肤来，皮肤是咱身躯上大的防御力嘛。皮肤就是咱的一个毒素，会当出口的，会当出来的一个一个
0: 管道里，嘿，
1: 放尿流汗，啊，放大放一路大号嘛。
0: 哎，它都说是排毒。
1: 这种是排毒，所以你皮肤靠生裂啊、红啊，恭喜你毒素上升啊，
0: 哦，哎，对哦，你也看，有个人就是安尼，身躯只一粒，还一粒规身躯，
1: 啊，乌
0: 一大，
1: 哎，
0: 拢是哦，
1: 还生肾骨皮，生什么肾的啊？啊，这嘛不是干那讲看那皮肤，是对内甲外。啊，你也讲对内，头先阿讲咱较头壳较未精光，这较未精光的，这是相对讲咱脑血脑毒，啊，咱有迄个内底毒伤多，严重多，就是啥物心血、肝血、肝毒，这东西嘛，
0: 对。
1: 啊，你牙公这边招几牙科？哎，牙弟姐，一科都做多啊，一科脑科都做多啊呢。
0: 我讲，
1: 你
0: 甲看，要招遐尼侪科
1: 吼？
0: 啊，你看，起码是同款。最近咧看报纸讲，你啊为人哦无代无志吼，去病院猛行猛顺吼，啊就想讲我有保险哦，哎去照啊免钱啊，去照什么？
1: 哎，照一对 CT 就是迄个。迄个什么电脑断层，一片的呵，定义你是照一百张 X 光的辐射，
0: 对啊，
1: 你知无？所以咱要照核磁，
0: 对咱身体杀伤力多大？
1: 咱要照电脑断层，
0: 嗯，
1: 这些东西咱身体爱吸收下，吸收辐射，吸收辐射，不是讲你去病院咧，这边边钱更薄，辐射的就造成上了起什么癌症？哎，迄内底基因会突变，突变你有癌症。照无，伊有一个迄落一个伊妈妈，每年拢去遐照什么啊？照几点钟的迄落电脑断层、规身躯的嘛？
0: 伊讲照照的讲啊，照着有肺腺癌，偌欢喜的讲加在，
1: 检查第三年以后哈，变成有癌症。伊个就是讲，你照一点钟等于。是三年的辐射第一点进来，让你身体吸收的意思。
0: 啊，
1: 吸收是100%，
0: 但
1: 是一路咱江守中医生、肾脏科医生讲的。
0: 对，
1: 好，所以咱就是讲，不是讲有病去找医生无对。啊，你行检查的路途，检查有的是去挂肠啊、息肉，挂过来咋去？
0: 转去啊，
1: 转去哦。
0: 因为先来呢，一挂的息肉量有伤口嘛，
1: 有坑。
0: 啊，为人的伤口伊袂坑你，为着细菌感染。
1: 困，照你去回来，败血症。
0: 对，
1: 败血症就是三天，你无医药好，就是去。
0: 嘿，
1: 就大 S 就是安尼，
0: 哎，
1: 是一个感冒，困照你去伊的血路来。
0: 嘿，
1: 啊，做侪拢是安尼啊。第二项就是胃的，你有迄阵毛人咧讲嘛。因老母讲起心脏有问题，去称经啊。啊，伊想讲因老母惊遗传，啊，医生叫伊去称。 无算无代志，你买本食无代志去称。啊杂肺啊杂心一路、那個、心中杂麻痹，心中麻痹无称好就生气，
0: 哎对啊，
1: 所以你嘛袂当乱检查，
0: 系啊，
1: 乱去测物件，
0: 系啊系啊，
1: 乱去用，啊咱嘛袂当胡乱食，
0: 系啊，
1: 咱嘛爱每工拢爱运动，
0: 嗯，
1: 跑球啊，爱去遐去行，接地气，会气噶，我想我嘛感觉做会气，他们讲他们行路都变多啊，都要。哦，日行万步，
2: 啉
1: 茶，无阿多，所以咱都爱靠保养，病毒则济，
0: 贵
1: 路边则济，
0: 就是安尼尔，
1: 则济。我讲吼，五千年以来的树，应该讲两千年前。我讲一个迄路，我在真正发生的代志。汉朝，汉朝是两千年前，两千年迄阵汉朝上出名就是吊坠，
0: 吊坠，
1: 因这吊坠吊家话，吊家讲。诶，西汉的有一个皇，因为迄个汉朝的皇帝，特别设立一个公立医院，就是你唔免摕健保卡，去遐治病唔免钱，
0: 啊，就调济啊，所以转去
1: 转中国的历史，第一个有这个福利，
0: 所以
1: 就甲讲买正卖正经，去病院，
2: 和
1: 大家会当免费，
0: 那
1: 调济是听甲规身骨暖去，
0: 对
1: 内底甲外口安尼，哦，所有人无多正经。因为不管你几岁，
0: 病到要死啊！
1: 就是无药医，啊，迄阵伊找所有的御医啊、太医什么来医，一个叫做张仲景，一个叫做咱中国第一位的中国中医学之父，伊嘛叫医圣，医学的圣父，教父的教父等级。
0: 对，
1: 迄阵伊安怎把这阿罗哩啥咯？伊找一个迄个花山是红皮，红皮的什么？蒜头
2: 啊
1: 嘿，红皮蒜头在一道呢。
0: 伊是火山烧过的吗？
1: 我讲一阵有伊个汉朝有一个迄个蒜头是对西域来的，迄阵叫印度啦，都已经叫西域。
0: 嗯，
1: 吼，还那地呀。
0: 嗯，
1: 啊，有一个叫张渊，迄不是迄个印人叫张渊啦。
2: 嘿，
1: 一个张渊一代迄个经济提来，迄个经济因个种伫倒位呢？迄叫做蒜头的上原始的迄个原始种，嘛是药品级的蒜头。
2: 哦，以前伫中国的所在是无蒜头的，
1: 因本食无。
2: 哎，对。
1: 两千年前才有，咱台湾是三百年前。
2: 好，
1: 我现在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这重点伫个家。
2: 嘿。
1: 后来，伊对西域遐炸蒜头的迄个经济来。
0: 嗯
2: 嗯。
1: 迄个医生张仲景，伊搭种个代，你知无？种个火山边啊，遐，迄红皮，
0: 迄
1: 是最原始的药用等级的蒜头。
0: 伊叫做
1: 啥物？金山火蒜，嘛叫毒姜，毒子蒜。
0: 哦，
1: 伊个叫毒姜意思。
0: 这很特别哦。
1: 哎，即个咱是用钱买袂着。
0: 嗯，
1: 伊用个火山边啊，吸收啥物？伊个。爷爷火山也有一个特殊的迄个矿物质，
0: 伊
1: 去吸收三年生一届，爱一水，水爱热，热遐吼，三年生出来嘛，是一粒红的蒜头，无工作大粒的，但是爱热水，水了后，伊爱个啥？天山雪莲嘛，生发未出来，所以哦，伊发出来生个，
2: 伊
1: 生个，因为迄个医生啊，偌厉害呢。伊个生个原理，咱即马读个册才知。是
0: 安
1: 那蒜头生个，看结果刚起来食掉是上应用诶。对，咱甲咱查某人要生囝，咱查某人要生囝备孕的时阵，咱是主攻咱应用上大，对不？
0: 哎，
1: 啊，咱拄啊好有心的时阵，妈妈为着要保护伊，咱的身躯诶，啥物？诶，所有应用都吸一下，
0: 对，
1: 咱来开启咱的保护模式不？母亲做伟大的嘛，蒜头嘛是，
0: 伊
1: 有生囡啊，五刚起来发芽，五刚起来应用上大，
0: 伊
1: 内底有 SAC 的一个成分，那即马科学有研究出来啊，有一个 SAC 的成分，正好对咱的所有的血咯。细胞，
0: 还
1: 是咱的脑细胞，你唔免经过啥物屏障哦。啊，过咱的皮肤细胞，所有的67%淋巴结，咱的免疫系统的白血球，淋巴结，免疫系统，全部强化。
0: 哦
1: ，SAC 这成分，爱对咱两千年前，
0: 即
1: 个医性，然后张仲景即个册。去查，所以阵因咧调查的时阵，因为这个张医师啊，
0: 张仲景，嘿，
1: 和伊汉调的迄个调节韵的韵意啊，嗯，到一个段落，嘿，所以汉调
0: 这应该背落来了。
1: 汉调上无正经，先话因为汉调大家拢会破病，所以汉调出了啥？一出一心是全世界中医师上老的，嘿，伊该好甲后边，嗯，所有中医册内底，无人无啥蒜头，唔是有用的，哦，唔是有品级的。拢是蒜头，拢是猪药之首。哦，伊是猪药，这水药啊之首。但是咱今麦来讲哈，嗯，药啊，咱今麦化学的药啊，因为药啊化学做的嘛，有三分毒。以前拢是草药啊，草药较无毒。嗯，吼，啊，咱今麦药啊拢是化学做出来，是有三分毒。嗯，所以咱来找天然的方式，去和咱的身躯会当做霸兵的抗癌嘛好。抗。控咱的病毒嘛，嗯，啊个啊嘛，控咱的衰老，嗯，因为咱人一天吼，一天七万三千个，咱人的自由基就是咱人的生生呐，嗯，咱的细胞特别老化，嗯，你愈老愈多，嗯，哦，这是一般人七万三千个自由基的功格，嗯，我看你细胞偌强，干那这尔，嗯，但你讲得低，你就只记载袂掉啊，嗯，所以咱人是安怎讲，会老未无拖刀，这拢是特别老化嘛。
2: 嗯，
1: 啊，够强！咱人一天啊，嗯，你也够较老的，够较济哦。嗯，一天五千粒加十万粒的癌细胞，嗯，的生成。
0: 有
1: 呢，
0: 我们每个人都有，
2: 无法多片面
1: 的，无法多片面。咱的啊，唔够，咱会当有的人啥那拢会生，啥那无大家人丢。嗯嗯，嘿。
0: 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辛苦拢有啊。
1: 嗯，每天哦，但是你要强。你家里有这个《算经》，嗯，哎，就是咱的张医师啊，哦，叫做医性啊，两千年前啊，起码无人讲医，医术无够的，你有这，
0: 我医是真有名。
1: 我跟你讲，你无癌症啊，你每天你几岁、七十岁、百二岁，你就算讲你有掉癌啦，你也当参与和平共处，癌是咱身躯顶的一个细胞，伊嘛是生命，啊，有的人生癌是啊，那你唔免去挂，唔免去留，唔免去电疗、放疗，你也当好好啊生活，因为你。用好的物件去参与和平共处，顺可以讯号变派讯号灯啊，伊都挺好
0: 诶。哎，对对，
1: 伊难这个，
0: 伊就去只下是讲，哎，这里未得理哦，咱来走，咱来走。
1: 对，咱平常时咱来一路汇流来，都拢顺路巡逻官嘛，哈。啊，咱这计算经啊，对咱张医生甲起码来讲，全世界独家哦，我会当摕到这火山迄个。一个计算机，这是全世界独家，因为最后是日本，伊有去汽车，日本遐有火山，日本做侪温泉的嘛，所以日本有火山，你进个火山区遐去找到这 SAC 的这个一个有用级的，还是上原始的，原生种的蒜头啦，啊，去有快给五缸做采收，伊嘛是三年生出来，生出来应该有落雪，咱台湾无法多吃。吃不出来，伊无水，伊无里面迄落雪水，无矿物质。
0: 咱家无，
1: 咱家火山底迄落阳明山呀，嘛无啊，无修炼，伊也炼。
0: 爱去等啦，爱有落水啦。
1: 嘿，爱有
0: 落水。啊，咱落水佫有时阵，有时有阵的啦。
1: 嘿，伊落水应该是来讲，伊的档，伊无啊多发。
0: 嘿，
1: 伊说，哦，越冷越开花。
0: 嘿嘿，
1: 妈妈嘛，离开啦，都。都冷，哦，零下几度，那是寸草不生，一块给，以后囡仔会当生出来，啊，迄阵的营养上饱，咱才去做人工采收，有机的，全部有机的，人工采收蒜头上惊啥呢？那蒜头那是咪弄咧欠胖的？蒜头五十度以上，你是食胖的，
0: 系啦，
1: 有食营养，
0: 系啦，
1: 你爱青，青也唔是规粒食，青也你要食蒜素，你都爱切到油，哎。切到水
0: 啊，切到一片一片还
1: 是？哎，啊，你是要用你都切到油嘛？是噻，啊，你都爱切十分钟加十五分钟，青汁。
0: 所以恁那边
1: 讲，好温都爱青汁面。
2: 对哦，那以前人有搞哦，你看以前拢迄个杭恩强
0: 配蒜头，
2: 杭恩强，咱就拢讲
1: 蒜头，
2: 咱就讲杭恩强拢讲油下亚硝酸，
1: 对吧？
2: 哎，亚硝酸就被冲下来，哎，后来。 这歹物啊，
1: 一级自然。
2: 哎，对对对
1: 对，
2: 啊，咱拢配蒜头，所以拢无代志。
1: 咱就是有这个地位啦，啊，只是用料唔对，有这个地位用料唔对，唔是讲无，唔是讲伊啊，已经过火了后是几。无迄个迄啰，伊无迄个算数啦，内底有算数嘛，啊无迄个控干的 SAC 的迄啰有机质化物。
0: 甲称了一片一片，
2: 称
0: 差不多几分钟过，再来吃才有效哦。你若随吃随吃嘛无效哦。
1: 但是你要看几个工资来哈，即卖医生拢有咧讲，看几个工资来，伊内底迄个植化素内底抗癌的植化素是上高诶。那讲咱来免疫菌来讲啦，一包包好细胞咱。一般身躯顶有维生素 C 加 ESOD 有无？听拢较戆呆，你知无？戆呆是安怎讲？伊就是一个敌人来，参一对一，正蒙的正蒙。啊，为个迄个敌人足多啊！啊，咱干那十只，啊，敌人一直来，咱十只死了哦。伊其他九十只伊就会当入来咱个细胞破坏嘛，对吧？吼，咱人本身的维生素会足戆。海螺的水螺拢足戆的。这个 SAC 的入去，看伊偌厉害。强化你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这种的控迄落抗氧化迄落自由基有无？来，我带你分配迄落钱。来，维生素 E 我带你分配，我好你炸弹。也当
2: 强化大部中的对吧？
1: 对，我好你防弹衣。啊，无我带你，我带你嘛人数有限，只是我较巧嘛，我较巧嘛。啊，我入来滴无吼，我会当补充恁无够诶。我特地会当帮你倒爬，帮你倒爬，我阁会当派兵哦，一巧哦，伊是一个系统，帮你派兵甲中波，中波就是淋巴结，淋巴结就是在派兵诶，派兵要派到准，派到熊，袂当派伤侪，派伤侪就发炎，过头变自我免疫攻击，伊要派拄啊好，伊会当派兵去淋巴结遐紧诶，你这样哦，一定有代志啊。太较紧，我已经把你行动了，所以伊啊到啊你火烧的时阵，一道灭火嘛，一关是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嘛，一定会烧掉嘛。伊唔是，伊是道灭火，叫人家派兵去打淋巴结，叫伊派兵较紧嘞。一个会带你甲中波哦，伊带咱个虾米，带咱个细胞内底讲，咩啊啦，有红啊，盖个发生火烧厝的代志。有叫无？
2: 佮叫你讲。
1: 这样，也算精是咪？也就对两千年个只嘛，是安那不败？因为一
0: 历久不衰啊！
1: 一跳个讲，唔是咱个细胞讲袂要紧，一跳就好啦。一跳来这个，这会去打，会去提气，唔是会打袂样？伊会跟提气强化，强化淋巴细胞、淋巴结，强化咱免疫力是对虾米来个？对白血球。强化白血球，所以伊的菌会较侪，伊的菌较侪，迄啰海菌的菌，啊是布菌有无？会较侪，但是菌会冰菌牛啊，菌的迄啰菌壁啊，啊是菌的迄啰菌内底有迄啰军官学校有无？一个站嘛，拢会强化。啊，唔知派兵会紧，派兵会强，你唔敢用一把对一把，你讲再对一把就好啊。安那因为又挂炸弹，一炸弹你唔免
2: 想准备啊，
1: 配警配机关枪，配较强，因为咱即马科技的高浓缩是百倍，所以伊比以前迄个张医师啊，两千年前迄个张医师啊，张太医啊，较厉害所在是因为咱即马张医师迄阵伊无科学。来进行，来抽精粹处。咱只猫科学用个产品也算，红蒜是同款的。迄叫做啥物？独子蒜。迄叫做迄个金山灰蒜。啊嘛叫独子蒜。咱用的是迄个经济金山灰蒜，但是咱用的科学是低温，因为蒜袂当蒜头，伊都是要切到油。伊是用机器在用个油料啊。而且发芽五工
0: 嘛。
1: 一三月给整块都萃出，啊，它用个油料后低温，你算迄、那个低温的机器几千万箱啊来噻咯，伊唔是用一般，咱是用汤啊用固有重金属，你惊四叔重金属出来，你都无迄个油耗，无遐遐，无遐强，伊用啥物呢？用个那会当手术，那会当手术割喙齿，手术迄个。卡塔乌的钛金属，钛金属你知道我们细细的拎轻啊，爱三四十万， 哎，钛金属轻，但是耐用，但是无重金属。
2: 嗯，
1: 是啊，哎，用伊个汤啊，用迄种诶，
0: 嗯，
1: 用迄种诶来萃取，内底甲你抽真空。
0: 嗯，
1: 无惊无惊，你有迄落嘛？是下落臭酸，抽真空有一个压力，
0: 嗯，
1: 再用低温30度以下哦，低温去萃取，萃取油啊，叫精油啦。
0: 嗯，
1: 迄精油伊搁把油抽出来，
0: 嗯，
1: 抽出来搁把用第二盖做第二盖也成丝啊，
2: 嗯，
1: 就是打一个大分子，
2: 嗨，
1: 十几。精油嘛有十几啦，
2: 哎对啊，
1: 啊，搁有啥物无癌蛋白质，咱内底无都吸收的啊，
0: 嗯。
1: 个纯化第二钙，第二钙了后，迄是黄金啊，黄金佫十倍浓缩做几粒。我讲我头，我同头个讲，头个，你想那要做哈惨嘞？人即摆拢惨惨袂做几粒，你想那要用一钙过一钙？你当时十斤做一做一公斤，一百一百斤，迄个火山算是人个几啊倍成本嘞，有机个嘞。你内底佫袂当掺咪落，咱胃拢会化下个酒精去做萃取个，伊毋是呢。伊用镍去用安尼结晶安尼，结晶结骨结，啊，古文化最做钱话结晶，啊，这个浓缩个这个萃取，
0: 效果就非常的厉害了。
1: 一共几粒？
0: 嗯，
1: 听好，低人二十粒。
0: 嗯，
1: 哈，伊只粒是六百，唔是500哦，600 milligram， 600迄落毫克数，大粒的，但是是人是人十粒的，效果定义是，你怕抗体，咱人体会家己做制作抗体嘛？
2: 伊
1: 是天然的疫苗。天然的抗生素，你免你啊生点啊生丁啊，你有白蛇哎，唔免，你有胃幽门杆菌哎，天然抗生素，天然的什么抗组织胺，你啊伤过过敏，因为免疫调节嘛，你有一个顺和讯号嘛，好，你淋巴结调比紧上准，袂讲伤多袂伤啊，啊过来伊会甲你通，通你的胃梗，你无通胃梗，你那沙巴卡呀，你病要哪搞，伊甲你通胃梗，胃梗内底。一修刷啦哈，我今麦讲的拢是都皮毛啦。修刷在你血内底修油的啦，胆固醇。你血内底血梗啊，修都无好的高血压。啊，几条哦，几条有效哦。啊，搁修侪的糖啊，在你记住。
0: 哦。
1: 啊，内底。
0: 好哦。

0: 三零都好得好。
1: 哎，当兵啦，当兵你也有，阮会给你算金来讲吼，看嘛多少你问
0: 下来。哎，执行长，
1: 哎对，
0: 是安尼吼，我安尼听你讲讲安尼吼，嘿安尼冻袂调呢，啊紧诶安尼吼，最爱来。这个重点嘛，
1: 对对对，有药好做，无药就作用。啊，因为咱闹的闹毒，吼，所以你也惊阿爸那阵卡住的出来就不好，吼。哎，闹要成功的，吼，闹毒闹过的，你排毒的都好困的，闹要成功的，食点毛。啊，咱这就是，你就是无得病。
0: 嗯。
1: 啊，其实是啊，你这你自己知影讲这是好物件。
0: 对啊。
1: 一般拢是蒜头精，
0: 嘿呀，
1: 咱是给蒜精，
0: 嗯，
1: 百鬼龙熟的，
0: 嗯，哦，
1: 啊，拢是有机的，有机的给蒜精，嗯，是用化。啊，最主诶，全世界独家，哦，啊，咱是用，咱是用油店内底蒜，哦，诶，叫做金山火蒜，嘛叫做独子蒜，哦，迄是咱中医书中药找有写诶，一模一样，嘛是独家来一罐。那第一个靠，你若讲中医诊所有咧卖来讲，是3980块，一罐60粒诶，它是玻璃罐内包装。一玻璃罐啊，伊这是防氧化的，
0: 哦，
1: 那个实验室出来，来保持伊的活性。
0: 它
1: 内底一粒是600mg，100公克细粒，但不过伊是油的，但伊是用迄个油性的，伊是萃取伊有效的迄个原精油，好，你一粒饭后一粒，你就会感觉30分钟，你会感觉讲，较有气啦，较袂忝，好，你食3天。食三工啦吼，食三工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迄个血压，较袂清起，大概拢有迄落啊，吼，啊，你也讲，你也讲食一工了后，你也较搞加起感冒的啦吼，还有感情的，惊讲迄个指数伤高的啦吼，食这保证指数拢水的，
0: 拢水的，
1: 它拢水的，啊，你安那食，你那买当食，
0: 好啦，啊，这边安那要好温啦，
1: 一罐3980，我叫你主动，自己主动，自杀价，
0: 好，
1: 天价，好，你3300都啊好达880块，两三日带你去掉。
2: 3300，好啦，你都已经家己迄落，
0: 家己煮杀啦，
2: 那
0: 卖
2: 在
0: 内
2: 底是
0: 好啦，
2: 好啦，
0: 好啦，
2: 好啦，啊，一罐3300，
1: 一罐一支新达880块，60粒未哦，一罐是60粒，啊，你种无欢喜的感觉，
0: 无，啊，我都要搁套你，
2: 嘿，所以啊个，
0: 叫你讲一罐好闻啊，那里，
2: 这是几罐啦？
0: 没啦。
1: 一罐上几
2: 罐，
1: 我
2: 讲吼，安尼
0: 限量，
2: 啊，
0: 袂，
2: 温够，温够大灾，
0: 没啦，
1: 好，安
2: 6600，
0: 哎，
2: 嘿，安尼四罐，
1: 你就是3980，你要好，我带你算3300，你再偷一罐，
0: 啊对，
1: 好，再偷一罐，这我来当带你安，但是就是安50组，
0: 好，
1: 啊你若讲大灾就卖卖啊。
0: 没有，
1: 我给他修理，被个大哥给老死了。大哥排队呀，我来讲，恐怖。
2: 大哥买两组6600，
0: 哎，
2: 安尼四罐，
0: 哎，
2: 佫加一个啦。
1: 你六千，他已经赚多少？几啊千啊？我来讲，
0: 系啦，啊，我见阿红哥，
1: 大哥我做爱哥，替你上一罐，我来温度我，我来上一罐啦，
2: 真
1: 正温度啊，我
2: 你知影我要上罐的了，
1: 我用台罐的，一罐是60粒的哦，然后一般是。一般30粒，我是一罐60粒的。
2: 好啦，但是我们
1: 百鬼龙熟的，就
2: 是我们贪心去。
0: 啊，搁凑这里，
2: 才一罐无够，要才两罐啊。
0: 系啦，6600大罐啊，系啦，
1: 等于说
2: 6罐6000啦，
1: 等于说多个上几组。
0: 来，空8空空空，
3: 我数3 2 1，
0: 0800054321，电话机卡空8空空空，
3: 我。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总算考到机车的驾照啊！
5: 哇，阿玲真厉害哦，这架就通过了呢。啊，不过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4: 我知影，就是买一粒常用的安全帽啊。
5: 嘿嘛，真重要啦。啊，不过阿爸是讲，
4: 哦，我知啦，就是买一台上适配的奥多麦，而且是阿爸你要出钱，多谢阿爸，我先来去店的警车吼。
5: 哦，阿玲啊，我是叫你爱记得去投保机车强制保险啦。
2: 提醒你，机车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那是无投保，依法的防处罚1500元到3000元；那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元到32000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都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今后八成。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山村
1: 加贵
0: 加贵未歹安尼哟，
1: 哎呀未歹未歹
0: 未歹吼，好好买大组的啦吼，好来来来，安尼你这有电话安尼就使啊吼 ，OK。来来来来，谢谢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诶，信来对阮的介绍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诶，你今麦所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弟甲这里开业啦，啊，个咱洪执行长是咱的现场安尼吼，啊，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我执行长讲，哈，恁这两个是 hello，
3: 哦，这不我见真正恐怖，
0: 伊讲妈来啊来，
3: 妈来，
2: 妈来啊，
0: 妈来啊，你唔知，
3: 我唔知咧，我是讲啊。

0: 管是三千九啊八，我来去算三千三嘛。结果你个老叫我出一罐嘛。
1: 啊，我今麦个讲一个，就搁好一个再。
0: 啊，大组的你搁叫我出一组的意思啦。
1: 哦。
0: 哎，买两小组，搁加一组给你啦。
1: 哦。
0: 拢零元加价购。
1: 哎
0: 呀，我拢唔免本钱。这唔是算头金呢，这是结算经历我。
2: 无赶快
0: 哦！无赶快嘞！因为新闻拢在报道呢。新闻医生拢认同呢，效果的物件，咱讲是药变是毒噶。钱无无去。钱换咱家己的物件，是换药来吃，你知无吼？你食这百病袂入啦，嘿，你所谓病症唔是病症，你爱计算清楚，然后阿都保护，你知影？一个感情来讲，你知于天怎讲？八年来开刀几届，你知无？开刀要将近七届，顶好一年开一届。咱若开一届刀，都惊到要惊死，痛到要痛死。你知影？伊化疗、电疗七十届。嘿，你知影这偌艰苦无？啊，人讲吼，诶，化疗、电疗为健保之外，你一年到底爱自费啊？
1: 嗯，
2: 嘿，
0: 一年都爱要60万到100万嘛，一年哦。因为你提钱用自费药嘛，无你无法度换命嘛，对不？所以咱讲，
1: 不一样，你讲人以为人有保险赢了钱。
0: 我是讲，无一定会保险，
2: 哎呦，无一定，嘿，无一定嘛，保了够哦，有诶个以诈保诶。那个额度拢无够啊！
0: 对，你啊，所谓迄落，因为咱有钱是对，但是钱袂当开个咱的咱一个迄落健康，产咱健康迄落买药来吃，对不？啊，人讲吼，一般的人是安尼啦，你啊，生感情来讲，感情你是足痛苦的痛苦，因为开刀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电疗、放疗一通。吼、哦，你也有副作用啊！你规个好个歹个细胞拢甲你抬死，拢抬死。
1: 因为化疗一遍，化疗一遍就冻袂掉啊。
0: 嘿，做起个，咱这是伫个癌症中心，这样癌症中心呐、啊，
1: 吼、
0: 专门呐、啊，人个化疗、电疗专门的食，医生有特别开这予伊，啊是叫伊家己自费家己去买。像我讲，你一定要有体力。去挺过这个化疗、电疗，
1: 伊
0: 会带你对内底，那个咱的迄个身体充电，充电了后，你的迄个所有的治疗，你效果会更加好。那个有钱有病爱看医生、
1: 欸，所以讲你若亲像讲安尼，就是你讲爱有本钱
0: 啊，本钱啊是安那，我真会造名，会造点点欠费。是有的人第一届去化疗、放疗，伊无副作用，继续吃，有信心继续吃，对不？这结果。我伫个市面上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啦、结果为个六年的时间，为个五公分变甲零。迄些切出来哦，迄块哦，本身迄块哦，五公分哦，变无去。
1: 啊，所以这爱认真啦，
0: 对，
1: 爱用心啦。啊，这种啊，直接食这个时阵哦，我来讲啊，平常时啊吼，预防较好的治疗。
0: 爱你也无代志，人好好的时阵，伊来你预防，防掉诶，和你的细胞和你的免疫系统拢挂清剂，挂冲锋枪，挂防弹衣，伊袂去变态。啊，有个人讲你啊，讲啥？那讲吼，有人去。迄个生什么瘤啊？迄瘤就是讲了全身呐、啊，哦，啊无就讲息肉这有无？咱什么？咱癌症死啊，几年来拢是第一名。你食这保健这物件，参你一刀两断无关系。像人去瘤的时阵，迄都顺好出去啊，本食无代志。变什么？本食瘤的是迄个巴肚遐，大肠遐，结果变什么肝癌？迄都是有走出去啊。所以你啊讲惊讯号有走出去，安怎会个转移嘿有无？你食这袂有你转移，袂有你扩大，过来系对，过来伊袂有你生成足侪，来断水断电，你要安怎还？对无？有个人都3公分变5公分，就是你剩一公分。你参与甲80岁和平共存，无代志都是无代志，所以你即马常常会感冒呀，常常感冒呀，常常讲提心胆胆这种诶，拜托你，刚一粒甲两粒，你放尿时，你会感觉讲你肝指数，你诶腰指数，我以前惊死腰子诶，腰子你要派要派啊，好无？
1: 你食食吼，家己去检查啦，
0: 挖化，
1: 你都看你诶迄个指数。
0: 嘿，看你的指数，因为咱这是肾脏科医生江医师，伊毛认同讲你食，不是食一般的大蒜精哦，是 爱蒜
1: 蒜精、芽蒜、
0: 芽蒜，嗯，我发给五工诶，这是上好诶，哎，这是上好的。
1: 所以这市面上，哎，这个呢，这间才五年呢，
0: 这独家，啊，阮这是有独家。

0: ICC 的专利，伊这专利就是用这给阮去催促的，给阮催促，
1: 这无凊彩有诶呢，
0: 内底迄个精油，精油再去浓缩，所以咱是一百公斤才会当催促一斤，咱用的是咱的迄个精，一般迄个金火山火蒜、灰蒜，还叫独子蒜，这是蒜头，唔是一般。食用级的，一般我那有工业级的、食用级的，有分等级嘛。这个吉索是有用等级的，你有钱就买不到的。我们台湾毛蒜头啊，咱云林毛蒜头，
1: 它
0: 不同款啦。蒜头拢对咱身体好，但是你也要讲有治疗，到咱细胞有挂什么挂炸弹，挂迄个防弹衣，未生癌就是未生癌，未老化就是未老化。
2: 哦，
0: 啊，你的激素的水、血糖的好，过来感情上你无关系。还是讲你即马有生什么癌瘤瘤，你惊讲你变歹去，好为人会肉瘤啊，啊脂肪瘤嘿有无？有生息肉诶，这息肉有无？会变水，好你都唔免去抬啊，唔免去挂，会变水。啊你啊火气较大，尤其是脑内底你即马一定有卡手会错，迄就是神经毒。这种的神经毒也来你摆掉。神经毒包含什么呢？因为重金属的黏在咱的细胞做亲点的，伊的亲点治疗，所以伊会把咱的内底你有皮做的神经毒。想说把你去掉，你都唔免加皮做，皮做一个疫苗爱八千到九千块，啊做几日间，唔是做一届研究有效。
1: 哎，真的是。一个疗程跟他办备课，
0: 对，迄洗出来，迄就是永远你的毒素拢伫个遐。嘿，啊，有的人就是你有像像我老爸为了胃幽门杆菌，
1: 哦，
0: 迄肠啊都会烂去，像我肠啊会烂去，肠啊感情那嘛是常年做侪年拢是疫苗，
1: 对对，
0: 像迄个啥物低过量啊，哦，以前个做侪迄个。嘿，就是总是安尼，
1: 喝一行因那嘛东西，
0: 黑马西，哈，啊有也是气散感，凤飞飞也无结婚，是安怎安尼，拢找无搭，但唔免找，啊有个人是拢无啉酒，无安怎，伊嘛运动，啊都是会生，都是会生，啊都是基因的问题，我讲，计算真有一个最厉害所在，伊会在咱基因内底发炎的，发癌的，的细胞
1: 降掉。嘿，七等干
0: 部。嘿，耶，那个老师哎，哦，去遐甲你教好，我无派学生，嘿，无派学生，啊你都无派人，
1: 哎，
0: 都无派人，啊你也惊我派人，因为咱外口会吸接受足侪病毒啦，哦，病菌啦、病毒啦、细菌啦、肉液啦、微生物啦、霉菌啦，啊有也是啥物，有也是过敏源啦，吼，也带咱顺路病，顺路诶，迄都爱血路爱通嘛，
1: 先
0: 来你通。顺路兵在你变什么？同款一百只，因为伊发芽，又发芽五工，伊较强。你在咱一百只并攻什么 ？FBI， 吼，同款的迄个免疫系统，无同款的什么红 B 呀？
1: 哎
0: 呀，无同款的训练甲力头啦。
1: 吼，
0: 一般的步兵甲咱的什么，咱的迄个宪兵都无同款啦。宪兵是较强嘛。吼，咱就是当在咱的免疫系统强化。啊，过来个倒沙岗，咱免疫系统，可以来得当产生抗原，天然来抗体，它产生那天然的抗体，所以有人去注什么新冠肺炎，注这些疫苗，无本家无代志，注注会喘。
1: 哎，有真侪人
0: 咧，我叫伊食这，
1: 哎，有讲有后遗症的就这呢，
0: 伊都是在这疫苗后遗症的摆掉，
1: 哎，
0: 伊会在那后遗症来对无爱的病毒的摆掉，注个疫苗对咱身体的损伤的排毒，还是毒素的排毒。所以你袂讲生白蛇，你袂生胃癌，你袂生癌症，你袂生什么肉瘤。
1: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0: 对，所以你要生啊，这种的就会当得你预防兼治疗。
1: 安尼吼，
0: 啊，即马就是讲
1: 电话再金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阿姐吼，来个听一个这，听一个这，
2: 嘿，阿姐。咱这新闻有讲的哦，
0: 新闻报道，
1: 三立新闻报道，
3: 拿出来还是可以吃啊。
4: 还是妈妈内行国际最新研究，蒜发芽不只能吃，发芽第五天，大蒜精含量最多，高于新鲜蒜头。
5: 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抗氧化物等等东西。
4: 专家 解惑，蒜头发芽期最招昆虫，会产生抗氧素防卫，对虫有毒，对人有益，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不止蒜，玄米发芽也能吃，至于马铃薯发芽真的有毒。下回上菜市场可得记牢，精打细算。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
1: 哇，
0: 三立新闻报道诶，
1: 系啦，对对，安尼吼，听看卖咧。
0: 啊，大阵啊，迄是医生讲，
1: 嘿，对，
0: 医生有咧讲，伊讲吼，得爱食诶发鸡果，刚袂当超过，拄拄啊好，啊，伊有三是一个稳定诶活性。活性对咱人体、抗体有足好的一个物件，
1: 对，
0: 嘿，伊才会生新。所以咱即马知影医生讲的好，啊，咱是用科学的技术，找到药用级的蒜头，做百倍的浓缩，啊，这内底完全唔是用酒精萃取，嘛唔是用工业油落萃取，伊是家萃取做精油的，精油，所以内底600mg精油，佮来做第二界的萃取，佮浓缩，啊，来萃取伊内底无杂质，哈，啊，无大分子，哈，啊，佮来伊这萃取了，伊再佮做成咱一粒，咱一罐是60粒无，佮伊，哈，所以咱即马买一罐60粒，佮送一罐60粒，安尼起价。一罐是3900，好，咱买一罐送一罐，等剩3300，
1: 嘿，
0: 安尼起价一定要8000块，
1: 嘿啦，
0: 啊，你大数的是20000几块，
1: 嘿啦，
0: 啊，我那头家打电话来，我唔敢接
1: 咧，你也看嘛，各好有机会谈好安尼讲，
0: 报告下个下阵是下报告的问题，这是不要多，
1: 安尼唔得，佮讲者啊，大数的，
0: 大数的就是两小组，小组的就是变四罐嘛。对不对？变细管嘛，恁可当上一周嘛。我本来要上一管，因为大周叫本家叫你买的呗。啊，我本家大周就要上。
1: 66M
0: 嘛，
1: 六大顺嘛，
0: 上一管，顶四周又上一周。
1: 哦，
0: 安尼起个2-3，
1: 数字都足水啦，
0: 数字足水啦。
1: 这个6罐哦，水噶，
0: 这比我家己买个较俗。
1: 嘿，
0: 这真正无多个出第二
1: 间。来，0800000，
2: 我属321。
1: 喂哦。
3: 哎，
1: 杨主任，嘿喏，那
3: 你今
1: 天在做啥子啊？你那讲话无啥精神，爱加食爱加食，你是无啥精神呢？吼，好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3: 你好雅迪吗？
1: 是的，没错。
3: 你好，我要订两大桌。
1: 买两大桌。
3: 对，
1: 啊，你是买了唔对啊？买，你安尼知影你卡来要买啥无？
3: 我知啊。
1: 你知啊？系
3: 啊，牙刷啊。
1: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我叫是你买唔对伊，哈哈哈哈哈。还佫甲你重复一下，好啦好哦，好，好这次拢有主机啊，安尼就好啦吼。OK， 好，谢谢谢谢。因为闲啦，还佫甲重复一下，你知啊？因为那有真侪听友吼，买啥吼？一家会不清楚，一差就有一个呀吼，一边两行，
2: 对，
1: 伊讲啊我安尼是对啊唔对，我听是两行啊，哎呀，我讲啊你买啥？一个一个过头脑，啊一个过发炎的神经的安尼吼，安尼无唔对啊，那是讲两行无唔对，伊讲安尼我都无唔对，我讲系你无唔对。
2: 哎，头壳够清楚嘞！
1: 嘿嘿，啊，够有，那你我有朋友嘞，也不知，白白吼，我还无白啊，哎还，哎
0: 还食这，
1: 哎，
2: 你这够爱食，
0: 够头脑做嘞，哎，这计算机这够头脑，清咱脑内底毒素有够强，
1: 嘿，
0: 这这顶顶我直接就会当到你
1: 手。白白后在讲什么？我还无白啊呢，啊，今麦卡等嘞。个卡讲，啊！恁拢回无上来，我靠了呢！你敢讲，我无买，你无买。
0: 哎，真正有断片，还有真正有断片，拢会安呢。
1: 你
0: 无拢是私自的前兆，哎，拢是前兆。
1: 你无买，你上过来讲，哎，啊！恁那回无敢上来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嘛，啊，这那些招金家的，哎
0: 呀，招金为是会欢呐，
1: 欢呐。哎，
0: 啊，这种是也唔对，那拢是咱头壳一定有。不好的物件，
1: 高追啦，来进点高追。啊，各有咱的话，朋友安尼啦，一当时要去啊吼，一个走出去，啊走出去哦，啊，即卖人敲电话吼，伊讲， 哈、啊，我真未记你啦。
0: 嘿，
1: 我厉害，你钱提来寄我家，寄我家，你卡安
0: 操靠诶，安尼卡未，卡未操操心。
1: 啊，无伊讲啊，安尼足歹势，足歹势呢。啊，安尼都爱过恁走一届啊呢。
0: 为诶，咱今日未一届机会呢。啊，这样无就是你要去用别人手去啊，安尼啊，因为有诶物件毋是讲逐工会拄会着，啊，你要听着就是即个机会，因为计算金都是对咱脑咱头脑诶。
1: 啦嗯、
0: 老人失智、
1: 嗯
0: 哦、帕金氏症的卡手会出来，让人知道重金
1: 属、嗯、所以它的用途很广，
0: 在我们脑里的毒素没办法排掉、
1: 嗯嗯
0: 啊、你要说毒素在哪里，在血路的那里，我们就要吃血路的保养、哦、它也可以对我们的
1: 血路保养，它也都有帮助、嗯
0: 啊、你说我们
1: 它又对那个糖分比较高，它
0: 要帮助你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拿掉，
1: 但
0: 库存太高，糖分太高，还是血压太高，它想说把你做拿掉，
1: 别
0: 当轻敌嘛，心冲嘛，总在当打你虾米，白会求加强。
1: 所以这看起来干嘛讲？我好像厉害，
0: 但是一直在做做水代。
1: 哎，对对对。哦、
0: 所以我想那无什么白，做几多物件我嘛有呢。
1: 啊，这是跟阿咱到的玛丽啊。
0: 嘿，过头那个卵磷脂我嘛有呢。啊，但是安那，我们白在家遐多都唔免食啊，对吧哈？啊，咱个唔是讲一粒，我们是一罐是六十粒呗，我一粒唔是十倍浓缩呢，一粒是天后人的一百粒呢，因为我是百倍浓缩。你这有钱买袂到的但是咱讲吼，咱人生都是无后悔药啊。
1: 嗯，
0: 吼、
1: 嗯，
0: 你若讲今日钱也当买到健康，你就唔通食钱老的，
1: 嗯，
0: 互恁子孙，因为你啊破病来讲，
1: 嗯，
0: 你卖讲什么啦，
1: 嗯，
0: 一个走路的喘。
1: 嗯，
0: 迄就是你血路未通嘛，
1: 嗯，
0: 吼、哦，迄就是心脏有塌掉，塌掉的。走路会喘，你要叫恁孙啊做财经啊，你不是爱看恁孙啊就搞大汉，大汉吗？你、嗯、叫恁孙啊来给你扶，给你哄胎，
1: 哎、嗯，
0: 咱嘛唔甘，
1: 嗯，
0: 哦，迄不是讲拖累无拖累的问题，
1: 嗯，
0: 那自己心内唔甘嘛，
1: 嗯，
0: 所以咱啊，卖拖累，咱卖后悔，今日卡上电话袂后悔啦，
1: 嗯，
0: 无干净，
1: 嗯，
0: 无湿地，
1: 嗯，
0: 佮无血路边，
1: 嗯，
0: 再要去倒车，佮讲讲你生病啊，生跌啊。我一路我妹妹啦，
1: 欸、
0: 为着洗顶啊洗掉，从爸同款啦，唔、欸、知虾米毒素伤济啦，
1: 哎、欸、对对对，
0: 我去啉虾米，啉咩蛇汤啦，虾米啦，妈妈啉到你啥，
1: 哎、
0: 欸，有啉有效蛇粉啦，有食无效，这你食这你都唔免，嘿，咱这天然的抗体。
2: 对，
0: 你天然的控制就在吃，还有洗白蛇，洗白蛇去煮一个五红虾，都要七八千块，八千块。啊，有的煮了，有的迄落嘛会敏感嘛，所以咱啊有在调吃天然的物件，吼，咱家己洗，咱啊身躯洗控制，当控癌，控血路病，控高血压，控皮肤生病啊，控什么？控咱胃内底胃幽门杆菌、肠啊血、脑血，都兼讲会当带咱。诶，所有诶，规身躯诶，迄个叫做金钟罩防护衫呐，做好，咱一点袂代志。科技就是安尼，但是咱用老祖先的智慧啦，吼、
1: 嗯
0: 哦，蒜头嘛，老祖先的智慧、嗯，
1: 真遗憾呐。
0: 对哦，阿甲咱科学。
1: Hello，
6: 雅婷吗？
1: 是的，没错。
6: 哎、
1: 欸，
6: 我要叫你叫牙蒜两大刀。
1: 不是叫我，是叫牙蒜呐哦。
6: 哎、hey, 对
1: 哦，哦叫也算啦，不是叫我啦哦，哦两大组哦，后来后来哦两大组呢吼，后来小蛋，你这
6: 分享几张力嘛？
1: 嘿呀、啊，西贡嘿呀、啊，西贡亲家啊，嘿谷歌你讲，你要讲，嘿谷你要讲无啦，亲家啊，大肠的皮啦，你不要讲哦，
6: 会
1: 晓讲啊，不要讲。
6: 哎、
1: 欸，要讲啥？讲亲家啊，大肠的皮啦。
6: 哦。
1: 啊，你吃啊亚弟真来啊，来给你冲滴。好啦，好，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啊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再见。拍摄安尼啦吼，啊，这样呢吼，啊，咱的天佑话吼，都安尼真古锥哩安尼吼。
0: 客气。
1: 系啊，
0: 都安尼。客气，客安尼。
1: 系啦，系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着咱的这蒜芽。
0: 蒜芽精。
1: 嘿，这是吼真稀罕的哦，真稀罕的。我讲诶，这你个看。通电台、通电视，无人咧讲啊。
0: 全保证独家
1: 诶，
0: 啊，像啊，这物件歹做。
1: 嗯。
0: 哦，啊，你搁爱找到迄、那个诶 火山蒜，
1: 嗯，
0: 哦，即生喺迄个迄个火山旁边的迄个土，
1: 嗯，
0: 上应用诶，
1: 嗯，
0: 啊，搁爱生沙泥，啊，搁要水，
1: 嗯，
0: 下雪的所在，即个哪里？
1: 落水，
0: 落水，嘿，啊，下雪，啊，过来一发发出来，五工之内，你再两工去采收，采收之前，你有疼空诶啦，有受伤诶啦。啊是有暖气的，迄拢袂当用，
1: 嘿，当然咯，袂
0: 当用，所以伊会当用的物件，一年一产，
1: 嗯，
0: 无工作侪，
2: 是，哦，
0: 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国签这药，咱今年是签有签着，明年唔知，
1: 嗯，
0: 哦，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
1: 嗯，
0: 即嘛一罐六十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个所谓迄个药局是卖3900，
1: 嗯，
2: 是，
0: 啊，今日算3300，就一罐小得啦，对。
1: 咱家无同款的啦，
2: 嗯
1: 嗯，咱家无同款，
0: 真正无同款，
1: 所以讲吼，卖给我收到等于，咱电话金甲卡，0800005431，0800054321，电话金卡，服务机会服务得力，后面朋友来了最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吃，大汉大人囡啊，拢会使吃哦吼，哎，你好，啊，哎。牙蒜呐、啊、吼、哦，好啦，牙蒜，啊，
7: 几
1: 组？
7: 两大
1: 组。两大组哦，今天来拢两大组呢，下恁可能即个伤久无讲啊呢吼。系
7: 啊。
1: 系吼、哦。等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哦，罔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罔食顾身体正经袂歹啦。吼、哦，好啦好吼。哦安尼会使啊，你这有主治啊，吼、哦、，OK 哦，诶，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哦，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2: 0800005431，
1: 0800005431，所以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哎，你好，
8: 哦，啊、我甲你买蒜芽，
1: 哎哟。
8: 新的哦，
1: 迄
8: 日本进口的。
1: 哟、哦，新的。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
8: 哦，我挂认真的，现在物
1: 件拢
8: 蛮好
1: 诶。哟，你唔知诶，咱真侪朋友拢讲，真正做咱个物件拢足放心的呢，用了拢足放心的呢啊。嗯，我即摆在算呀，即嘛是上新的啊。拢买、哦，人拢有干咩卖什么乌蒜头，无做什么蒜头精，咱这无同啊，不一样。嗯，不一样吼、
8: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8: 啊，我提两组
1: 吼、哦。好来来来，提两组啊！你当这老朋友啊吼，安、哦、尼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做好处理。哦，
8: 好，
1: 谢谢哦，谢谢哦。这拢来拢老朋友吼、哦，所以这电脑就是
0: 安尼。
1: 电脑吼、哦、就是安尼方便。
0: 对啊。
1: 电脑卡电话来吼、哦。啊，拢录音嘛，
0: 拢有资料，
1: 嘿，
0: 系啊，
1: 电脑哦，卡电话就知影你住喺倒位啊，
0: 对对对，啊，即马拢咧，即马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1: 系啊，
0: 啊，咱即马咧过咱的身体，
1: 啊，咱这牙蒜是2000年前都有啊咧，
0: 牙蒜精，嘿，你唔是无识晒物件，唔是化学做嘅物
1: 件，咱即马有做
0: 者虾米虾米胶原蛋白 Q10 迄种，唔是咱以前，啊是咱每工会当看到嘅天然嘅物件。
2: 嗯、
0: 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炸进行用的是迄个原生种的蒜头，
1: 嗯，
0: 伊叫做独子蒜，
1: 嗯，
0: 啊嘛叫火山蒜是红皮，
1: 嗯，
0: 吼、哦，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
1: 嗯，
0: 啊，咱用植化素来提鸡粉去萃取，啊，那鸡皮拢是钛合金，
1: 嗯，
0: 吼、哦，拢是钛金属，
1: 嗯、
0: 啊 ，Q 真空鸡粉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50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那个。甲迄个外形都拢无去啊！
1: 嗯、
0: 啊，抽筋萃取了，出伊个虾米蒜油？
1: 嗯，
0: 蒜油一定是袂歹啊，对不？
1: 嗯，
0: 咱过去搭做第二界浓缩，
1: 嗯，
0: 吼、哦，第一杂质，吼、哦，第一大分子再去掉、
1: 嗯，
0: 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原晶啊。
1: 嗯，
0: 迄原晶听好是虾米？人一般高浓缩个100倍啊。
1: 嗯，
0: 好、哦，所以你伫个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精嘛是袂歹啊，我嘛常常不欠。听人在讲啊、
1: 嗯，
0: 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
1: 嗯，
0: 你要等10天，还是要一天？
2: 嗯，
0: 对不？等10天
1: 都没没食，效果较紧的呀。
0: 你食一粒， 你会感觉讲放尿较大白，哦，较无破相啦，腰子先帮你通啊，血路先帮你通啊啦，啊放尿较大白，较唔是因为血路内底血糖血油过遐啊，先帮你通啊啦，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会带你强化，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般较搞干掉的，较诶一早起来我较像较像的，有无？迄种较搞过敏的，
1: 过敏的，
0: 嘿，第二天起来你会感觉讲较袂较痒啦，哦，较袂啊搞过敏搞拍卡痒，哦，你食三天。
1: 哦，迄拢爱包水饺的遐
0: 啊！食三羹啊，我来讲吼，你的癌症的抗体产生癌症哦，我来讲哦，这歹物啊抗体哦，你即马有肉瘤的，子宫肌瘤的，还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物？有迄个息肉诶，吼、哦！你肠仔捌去切过诶，你胃一定有幽门杆菌侪啊、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你食三工之内啦，身体唔管你几岁哦、身体产生癌症抗体，全世界无人安尼讲吧。你这三工之内，代你产生。
1: 所以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癌症，
0: 对，
1: 拢有癌细胞。就变化甲无变化，
0: 伊会切断，伊会顺好。诶，代你。内底歹物件、歹细胞，伊拢咱内底物件嘛。歹细胞，伊会去带你驾驶。你无法度驾驶，伊就带你抬掉。你有法度驾驶。
1: 可你那人啊，也未感冒，你拢一直咧感冒咧。
0: 对，
1: 拢对流行咧。
0: 病毒啊，人咧对流行，你来对
1: 流行咧。
0: 哦，啊，有诶是碰工业来，有诶人爱捏头毛。
1: 哦，
0: 捏头毛捏一盖。
1: 爱水啊，一定爱捏啊。
0: 生化验一盖。
1: 系啊。
0: 来，食这。
1: 无捏未使
0: 啊。无捏未使。
1: 稍等咧，稍等咧吼。
0: 对，那有的人是你无阿多嘛，你会接受了足侪化学物件，有的是喷射场的，有的是化学工厂的，有的讲在做头毛，你是咪拢会闻到化学物件？你惊讲你有迄个神经毒，神经毒了后你就变什么失智
1: 啊？变
0: 你感情？
1: 我就变在做迄个美发的，
0: 对，
1: 一干要做一个，哦，我怎么歪做啊？是安那歪做？因为伊就是个丢肺腺癌。
0: 对，
1: 哎，伊跟你做头毛关联，伊讲当然冇关联，那无关联，伊讲你。你头门啊，你这啊，电头门啊，
0: 伊咧打你内底气栓、气道，打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机，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你也惊气栓，赶紧出恁厝的
1: 有通家己食啦，
0: 遗传的，
1: 嘿，家己食上有感觉。
0: 对，伊会打你内底血路的啦，栓。哦，气栓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什么肺肌腺瘤嘿，伊内底够啦，内底毒素啦，还是神经毒个无，肺转黑啊，神经毒在你拖出来，吼，这是一般咱医生的医术做袂到，咱讲咱有鼻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啊，你的治疗骨较紧，恢复骨较紧，啊，为安是脚手较够酸，迄就是脱掉的，迄脱掉迄个直接袂代志，你就较唔免惊血路的问题，血路酸。肺都炎，规身躯的炎，啊，过来产生癌症抗体，这是跟他接管。
1: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好，哎，六，哎，来，哎，龅牙，算牙，
0: 牙算金
1: 牙。算牙五工的博爷，安尼就甲处理起来，安尼啦，哎呀，
6: 哦，
1: 哎，哎，你有安要提两组？哦，来拢要提两组呢吼，啊，来，好，这种老朋友呢吼，哎，你较早用我的产品用了拢有欢喜无？
6: 我真好啊，
1: 拢真好哦，好，安尼会使，这种有组织安尼就可以啊吼。好，谢谢哦，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啊，欢迎吼，这数量少。我阁讲一个伊的迄落附加价值，因为阮阿妈在食，阮阿本身伊咧无算，都是一直发炎，不去查过地
1: 方。哦，对。
0: 阿姨不去抽血，讲伊是癌症的候选人，就伊是阿姨有一个迄落痣啊，有一介小怪。啊，我就。我们公司有这拄啊教会，迄阵我都先互伊食，吼，伊食三天是，伊这配合治疗啦，吼，搁去抽血，诶，癌指数无，
1: 一定会，无吼，真一定会降低。
0: 咁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哦，咁有一个呢，男性功能，
1: 哦，
0: 听讲迄门要开吼，要放，哦。 哦，损失，
1: 啊，
0: 要唔放放无无，唔放紧紧，以前伊放够有费，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
1: 啊，
0: 伊即嘛袂安尼，听讲吼，开门唔用手呢，伊特地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机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着伊往到往下。
1: 刚刚头拄我讲诶，感觉呢，放袂准啊
0: 咧。拜拜，伊袂吹头上去，伊收地啦，开门唔免用手。对袂着马桶，哦，拢是。
1: 对对，伊是种这牙酸这吼，最近食伊对查甫人诶嘛。
0: 有帮助，嘿，嘿，嗯，水鸡汤啊嘛，通了嘛，
1: 对对对，
0: 地沟鸡嘛，通起来，
1: 哎，
0: 啊，拢通起来啊，那对男性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讲吼，伊的好处讲未了，啊，唔过爱计算金哦，你唔是干那大算金，
1: 计
0: 算
1: 金，
0: 啊嘛唔是乌算哦，乌算是佫可以发价过诶，发价过话是变臭酸，你唔知哦，你也特地温布也捌用过嘛，讲内底拢变乌诶，佫有兼有虾米有水果诶，
2: 这
0: 个人的胃不是这
1: 么
2: 好
1: 用
2: 的
1: 马肉脆醋
0: 哦，
1: 哎，没有关系，哦，哎，就
0: 是这样，胃就是这样，我们这是清的去做脆醋，我们是有用几个蒜头，一个是火山蒜、独子蒜，一些名就是这样，你可以去找有点找来
1: 看，
0: 你这是有钱买不到的，一些红色的，红色的皮不是黑色的皮，也不是白色的皮，是红色的皮。
1: 好，来0800-543-321，嗨，你好。
9: 哎，亚弟呀，
1: 我有。
9: 你即摆出新嘞对无？
1: 嘿有嘿有。
9: 好用哦。
1: 对对对。
9: 大做加天能做啦。
1: 大做天能做，哎，你看你看，来拢大做天能做啊，吼，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嗯。嘿。
9: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你个看我弄安尼，一定爱找好的物件咧，好人安尼啦。
9: 对对对对，
1: 好啦好啦，好，谢谢哦，谢谢，好，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哦。0800-543-321，0800-543-321，所以点个这个理由。
0: 对啊，通会纵容啊。
1: 嘿，
0: 哦，通会咯，啊，佮兼带你第五机，带你用起来。
1: 真经营啊，这会安尼。
0: 这就是因为健康才安尼，啊，我阿妈无少年哦。五十几岁啊，啊，捌抽血，讲有感激素，啊，即嘛真正拢好啊，啊，迄个伊咧破山发炎的所在嘛，拢舒适，拢靠这保养，
1: 哎，
0: 我嘛足感谢这蒜叶精，
1: 哎，
0: 啊，真正有效果，
1: 哎，嗨，你好 ，Hello， 我来了。我见这个卡子盖安尼吼，0800-543-321，0800-543-321哦，所以我们的服务呢，后面免客气哦，等我介绍你哦。

0: 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吼、哦，歌嘛煞吼，耶、哦嗯欸，你个看咧摆了真舒适呢。
1: 对啊，哎，咱热天就是做最长病毒，
0: 嗯，
1: 哦，食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对，咱热天较爱食冰，较食凉的物件，迄种较无迄落经过煮。
0: 嘿，我小可食咧吼，都闹晒啊，闹
1: 晒啊，有嘢长病毒，
0: 嘿嘿
1: 啊，有嘢就是诶。嗯感冒，即摆感冒啊，病症都多啊。
0: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1: 所以你也无去煮迄感冒的牛黄虾来讲吼、啊，你平常时你都爱
0: 定。像我都拢无煮啊。
1: 无你煮，你嘛是无啊多，你
2: 爱
1: 每年煮一届，爱每年煮一届。
0: 我感觉我唔免煮，我拢有咧顾。
1: 你也有顾，你啊常常，你也常常讲，感觉讲会得啦，烧起來。
0: 嗯。
1: 吼、哦，你啊，但是要感冒症状拢会知嘛。
0: 系。
1: 吼、哦，还、啊、是讲你啊。等下多卡巴诶，卡点点会老，
0: 嘿，
1: 阿伟也讲囡仔卡搞，像米诺罗病毒时代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哦，阿人啊，迄个好好啊，干掉，阿公阿妈嘛会去干掉，阿囡仔嘛会去干掉，
0: 传染吗？
1: 哎、欸，是这吼、喔，是只过规矩，
0: 嘿，
1: 你自从定位过规矩的健康，嘿、因为你今一届月老大，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也做毛巾操，
0: 嗯，
1: 哦，阿拢过阿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伊就无过转来，
0: 所以人家囡仔，人家都讲啊，嗨，你好 ，Hello，
3: 我这不方便哦，
0: 嘿，
3: 啊，我唔甲你，
0: 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啊，所以今嘛感冒就多，
1: 感冒啦，
0: 啊，今嘛病毒，
1: 诺罗病毒，
0: 诶，今嘛产生了什么？
1: 大肠杆菌有无？你唔敢食青叶，但是胃也食西瓜食只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也就是大肠杆菌啊。
0: 今麦什么灰爪？灰
1: 爪
0: 呢？
1: 灰爪迄都是神经毒啊，对内底咱少年不识个迄条水珠无？
0: 迄
1: 都是内底有唱毒，你啊免疫力较歹，你都会牙起來。所以这吼、牙酸菌都是互你袂牙起來，袂、去发炎，袂发作。
0: 袂
1: 去着感冒，袂着病毒，所以你也惊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啊，做基础。
0: 你啊，一天要吃一粒两粒安尼啊，
1: 对
0: 啊，
1: 吼，并哎，囡仔大人拢会当吃。
0: 系啊，
1: 你啊吃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0: 吃落就袂啊。
1: 嘿，你用吃啊，你嘴就无迄种味。
0: 嘿，
1: 但是伊是黄金，伊说所有效果百倍浓缩伫内底。
0: 嗯，
1: 吼，伊黄金就是讲你吃一粒，当在你过三天，一粒唔是干你食，恁孙阿买当食，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0: 佫袂当嘛传来传去啦，
1: 袂佫传来传去，袂。
0: 嗨，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牙酸哦，爱两组啦吼。
0: 安尼哦，你们大家来拢摕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4: 对啊，
0: 对哦，安尼哦，好来，你这个拢有主计啊，安尼对说你啊，嘿，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你也看嘛，这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罐。对不？
1: 哎
0: 呀，厝内面的人大家拢要吃，所以提两组是巧的。
1: 咱一罐是六十粒，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所以你也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吃一年，吃一年的时间。那不过你也这个时间吼，最后时间吼，咱咧收的时阵吼，咱袂当超吃哦。因为大组我限量是三十组尔，因为咱一罐伫个咱的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900，门诊中心的医生即马有开车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900，3900，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阁加上一组二罐，起价都要2380块，拢是无减价，
0: 算个这厉害，这真诶，
1: 你算6000嘛，所以咱讲买物件诶，咱赚钱诶机会。会无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00，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
0: 啊，
1: 不是干你吃，你是规家口拢会当吃。囡仔较熬感冒的，你要安怎学习？你就无要多学习啊！你细汉啊熬感冒，大汉医生咱得，对不？你到爸底就来啊！
0: 对。
1: 啊，你啊讲你即马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食就较熬医生咱得，较熬去人啊干掉，还是讲你啊较熬发烧，有无这种诶？ 你讲感情未找你，我就直接唔是，对不吼？所以咱那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让家己身躯受伤，袂当让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啊，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一届都是健康直达车，保证让你吃落一粒，袂让你感冒，就是袂让你感冒，
0: 囡仔
1: 病毒。
0: 吼、哦，大人、老的拢会使食。
1: 对，啊，过来就是你血路未通，伊怕通血路，通病毒，佮达你虾米？达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想说还
0: 是
1: 通。
0: 哦，那是查甫，
1: 查甫啊，嘛是当食哦。嘿，啊，过来佮有你内底靠发炎的，喙齿较搞浮的，
0: 浮起喙齿坏啦。
1: 啊，无就较搞涩。哦，刚刚火气多，就是来对辛苦腌啦。哦，辛苦腌来讲，还是讲你有食药啊，有毒啊，想要排出来。
0: 伊
1: 这嘛是职业的代志，
0: 对，
1: 嘛是职业的代志。好处讲未讲未煞，但是咱节目的时间过，就不值得介绍。
0: 好处讲未尽啊。
1: 一罐六十粒就是不二价，不离价。一新罐开的就是一罐3900。
0: 电话金卡0800-54010800-5403321，哎六，
2: 哎你好，
0: 你好六，
2: 我变牙蒜加铁能做啊吼，
0: 牙蒜那铁能做啊呢，哎恁大家人拢铁能做啊呢，哦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吼、哦。后来的，我咧讲啊，你这种老朋友，这种较早拢有用过咱的产品啊，所以拢无恁失望嘛，对不？啊，所以今麦介绍恁就拢加加下毒落去啊吼。
2: 有信用就好用啊，
0: 有信用就好用啦，好啦，谢谢啦吼，阿姨这种我主持人得晒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5: 喂，
0: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哎你也要那个牙蒜哦，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5: 牙蒜对对，
0: 好啦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5: 有啦，我有买过啊，
0: 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的了啦。好好，那这样你看下几组，两组吧，
5: 两组两组就好了，
0: 两组哈，好 OK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好谢谢。

0: 好 ，OK 哈。好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321-0800-5321-0800-5321。阮执行长哦，我跳楼去倒听呢，无简单。
1: 我啦，我倒听是袂要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啦。吼、哦，啊，感谢因为千里女士头先打电话来嘛，是要大做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放较无顺时，
0: 吼、哦，
1: 啊，老实讲，你若放较无顺时的，你的毒素都是你的身体毒。
0: 有人哦，热天开尿道炎的这样、
1: 啊，嘿，尿道炎、膀胱炎这种的有
0: 无？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1: 等下炎你常常消化不好，放未顺的有无、
0: 嗯？
1: 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
0: 嗯，
1: 啊，你再袂有啥物？你就等下等下毒等下火啊！
0: 嗯，
1: 啊，你也讲啊，膀胱炎的你要放未顺呢？
0: 嗯，
1: 你也惊讲炎伫遐，因为你也放较顺啊，讲因为伊会带你炎底排出来，排出来你也跟我讲。头前你感觉泡较侪，泡较侪代表讲伊在在你排列排下你的毒素，
0: 诶，
1: 膀胱的毒素，啊，你啊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炎底下，你就较会当春灸，
0: 较
1: 会当春灸，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当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的呢，吼 啊，
0: 啊，
1: 所以你就较袂有膀胱炎，膀胱都起到虾米，有时炎嘛，
0: 系啊，
1: 伊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牵连讲规身躯的炎，规身躯的病毒。对外口来有病毒有菌嘛？
0: 嗯，
1: 吼、哦，啊，有的也是胸腔卡一直袂好，迄腔疼一直袂好，你也有糖尿病啊？有疼腔个袂好个啦。你就是炎，就是袂好。
0: 嗯，
1: 伊再把你炎排掉，你也有糖尿病来配这只。
0: 嗯，
1: 哦，你就袂虾米疼腔袂好。
0: 嗯，
1: 吼、哦，袂讲惊脚尾手尾定定咧麻。
0: 嗯，
1: 因为伊来通血啊。
0: 嗯，
1: 伊在你通血排毒啊。
0: 嗯，
1: 吼、哦，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炎、所有毒、所有你的迄、那个。病菌啊，摆来的神经毒就是咱的迄个病抓嘛，
0: 应该摆出来就对了啦。
1: 摆出来，
0: 嗯，
1: 吼、哦，叫你来摆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抗，迄个疫，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在你做抗体，
0: 嗯，
1: 抗体是抗啥？抗病毒，
0: 把你固掉了啦。
1: 固掉的，但你可你袂讲有癌症，
0: 嗯，
1: 抗癌症，癌症抗体，
2: 牙酸提两座
0: 。来，这里能做，这里能做吼。嗨、哦，你好 ，Hello。
3: 我今麦油脂无偌好，啊，加世界用
0: 食。哎呦，那也袂使。
1: 这油脂无好，一定爱食。
0: 哎，
1: 迄油脂盐、油脂的迄种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1: 哎，迄伤稀啊，你一定爱用这补。嘿，
3: 好，
1: 谢谢。
0: 啊，你
3: 会用食呀？
0: 会啦，嘿呀。
1: 对，当食，拜托你一定爱食。
0: 好，啊，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3: 哦，好。
0: 這樣
3: 你
0: 給我寄
3: 一
0: 組
3: 來，
0: 寄一組大組的齁，
1: 大組
0: 的齁，這票，這樣超過，
1: 這樣好啦，以後不用讓你洗油脂，你聽我吃這個齁，油脂有鹽啦，膀胱的啦，有鹽啦，放不順時，現在放有血的，我翁就是那個射戶腺炎啦，前面那病射戶腺癌啦，就是靠這蒜芽精，蒜芽精喔，就是一般的蒜頭精喔，蒜芽精是一般蒜頭精的百倍喔，所以可以癌喔，癌指數直接控制得好，無現在抽血都正常，所以不用，以前是嚴重到插流管的，
0: 他
1: 現在控制得無夠牙開一次，啊他的油指數嘛，拢控制啊，之后，因为伊对放尿呀开始，就对膀胱、对油脂呀去呀，好、哦，所以咱即摆做侪人就是啊，有个人是细胞呀，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痰呐、咳袂出来，还有无？伊在带你道歉、道白，你都咳袂迄个
0: 发炎都火咧烧啊嘛，
1: 烧心火，脑火、肠啊火，这发炎对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0: 对，
1: 啊，咱都爱爱互伊三型价迄个问题，咱用这来做保养，你以后都免开刀啊啦。
0: 嘿，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Hello，
3: 哎，今麦有新的物件哦，
0: 嘿呀，西贡，春哥啊，大肠硬皮西贡，
3: 安尼啦，牙冠吼，
0: 只
3: 能做
0: 了，好。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好清楚哦。你刚才头多咱有朋友敲电来，伊讲哦，要爱龅牙，
1: 龅牙酸。
0: 我讲龅牙，啊龅牙唔得咧，扑水个龅牙。 哦，牙蒜啦，吼，哦，最新的，哦，来，稍等，稍等，啊，来，不好意思，你这让我主持啊，安尼就好啊，吼 ，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啊，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0: 两组哦。
2: 哎。
0: 哎，你安尼，正经我介绍三，你就买三，你就吃三安尼呢。
2: 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0: 哦，安尼好哩，加载吼。啊，无安尼介绍三，你就吃三，对无？
2: 好。好
0: 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吼，安尼都会使啦，因拢有主机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4: 你好，
0: 哎，哎，你好，你好，哎，那你今日就想开两座啊？你开两座哦，这嘛是赶快介绍三都吃三呢啦哦。后来来，那先等，因为第三，第三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都是安尼啦，
1: 嗯，
0: 咱介绍三，伊就吃三安尼啦，身体拢顾着，
1: 身体有顾着，
0: 嗯嗯，
1: 钱无无去，钱也话健康，这是上价值的
0: 东
1: 西。啊，今日唔是钱无去哦，
0: 兼
1: 未趁钱，
0: 嗯。
1: 你后日拢稳达滴，
0: 虽然大家也是，甲这部准备结束。
1: 我甲大家再报告一下吼，阮这你也看到，你也较低调诶。
0: 好、嗯，
1: 阮这有叫规五千家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
0: 啊，
1: 今日今年是上新来到货，
0: 往、嗯、
1: 年一定起价、
0: 嗯，
1: 一罐六十粒是三千九啊八。
0: 嗯
1: 我今日来算三千三，一定是佛心价啊、
0: 嗯。
1: 结果恁两个母阿家一定爱我加码、嗯。
0: 那卖做我一定讲，电话金卡空五四三二一。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嘿，
5: 我等下咧牙钻，
0: 有哎、欸，你讲了有标准嘞，
1: 嗯，
0: 哎、欸，你听了有认真哦，嗯，嗯真认真，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天能挂走啦吼，好来来来吼，哎、欸，我你讲啊，这食食你都哦，无感觉啦嘞吼，好来来来。
5: 好
0: 三米三米花狗
5: 好三米有一个牙蒜
0: 哦牙蒜丢没你不知道真特别的呢真特别的呢、哦、好来来安尼可以你这都有主机啊、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6: 你好
0: 你好你好等一下等一下、哦、来来来现在这电话有够多啊现在这就是这样啦大概都这样啦
1: 所以说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六十粒的阿伯三千三一罐是给三千九阿伯买一罐送一罐三千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但再加一组就是六罐六千六是给两万三千
0: 卖个送的啦卖个送的啦
1: 他这是我头一次嘛算说最后一次来做推荐因为他这是百倍拢送
0: 嗯，
1: 好、哦，也算金，不是一般的算金，比一般的算金强一百倍。
0: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7: 嘿，刚刚我就介绍一下哈，
0: 嗯，
7: 哎、欸，伊讲一家吼，差不多，你顶摆提来，刚刚才十几工了
0: 哈。嘿，我、哦、来这材料好，有路你也购买，
1: 嗯，
0: 甲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个牙蒜哦，
1: 对、
0: 嗯、哦，哦，真正好处足侪啦，好处足侪啊。
1: 做要感冒的啦，
0: 嘿，
1: 哦、你要血路通的啦，
0: 都
1: 迄阿伯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香脆袂过发，袂收缩，过来你有点点细粒吧。
0: 嗯、
1: 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迄有无？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诶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
0: 嗯，
1: 吼、哦，你啊厝内底你有家族噶有迄、那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
0: 嗯，
1: 吼、哦，第二项啊，你胆固醇啊、糖尿病诶、糖分啊、有血管，
0: 嗯，
1: 啊，过来家族噶有啥物？有 DNA 内底有迄个癌症，拜托的吼，一定爱食吼。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是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0: 哎、谢谢
1: 大家健康，我很欢喜。
0: 好啊，那么感谢咱的后边在收听，啊，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8: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惠恒广播电台。
9: 阿、啊、后伯啊，
10: hey,
9: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0: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9: 哈、啊，这么济哦！
10: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9: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在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万外名的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的5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
1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已经和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

现场电话空班空空空高高空班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课记也必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

讲诶招，无就准行，都无加好，解写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则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荚，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靠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好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家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学会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嘉兴河顶的古厝，吼、哦，火烧够够大啦！火烧厝，内底挂着看护，按一个97岁阿公走出来。阿公61岁查埔囝，用白对着后壁白出来。台中市消防局半夜1:03才到报案，讲伫咧后里公馆新店庄家火烧厝，马上调派第5大队后里分局等5个单位，出动消防车14台、消防员31人。关内交规是高渣厝嘉兴火林街，已经全部火烧。出来3个人，家己走出来外口安全的所在。其中行动不方便，97岁阿公是挂到看护甲按出来。伊61岁查某囝走出来时阵，因为用白，所以倒脚有擦伤，2个人意识清楚，无性命危险。消防警官半夜1:46控制火势，1:58将火拍花。过嘉兴河林差不多烧甲空空，初步了解厝内有空气球，所以火烧真紧，得火关紧等待调查。

纸若是去倒着水，会澹去，会糊去，烂去。尤其是这用纸落去糊起来身上，落雨天是要安怎出巡较紧的？用透明的塑胶布甲粘掉的。家己关重要冰箱、宗教庆典、面向大树下祭典，今年九月二号至九月四号来举办。以着大树下庙为中心，举办普渡、绕境、放水灯和祭典科技。每一当这个时阵，大树下庙会特别定做一尊威武的壮阔的大树下形象，用来坐镇普渡现场、监督地势、超度孤魂野鬼。这几年来，民雄大树下祭典结合着创意采购、文创市集以及名称演唱暗会，传承做有传统文化兼有现代演技文化盛会。八月三十号下晡，大桥街祈福绕境，三十多队千多人和大树下身上都在行，为民雄国小出发，民雄市区大街小巷，最后等来到大树下庙。天顶虽然落大雨，但民众大家拢非常热情，为着要来保护用纸糊的大树下身上，卖去压大米。工作人员首先提一张透明的塑胶布，将地球四周围拢甲包起来。每一当大树下出巡的时阵，面向一定会落雨，所以大家都有准备雨伞。果然，当刚真正落雨，虽然有件雨伞，但也是有叫压淡去。台湾四大中原祭典之一，面向大树下，这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归专门观鬼的神明，透过着祭典仪式，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众生平安。每一年都会吸引数十人来参加。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那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扑倒也准。

一个穿好保的人，手里提一包物件，说话在遐对嘞。今日人卖虾卷的小食店，哦，怎呢哦？亲像破水同款，将这塑胶笼啊怎呢给破出去啦？结果店家看者拢惊着，哦，规个拢是家蛇啦！也有人走来遮拍家破家蛇，等一个规间店拢是，这是变怎做生意嘞？八月二九号中昼十二点半，台南市安平老店。周氏虾卷挂靠边，一个穿红布、戴安全帽、挂口罩的查甫人，手里提一包，底板板拢是胶纸，伊毋是用死的哦，是用活的，活跳跳的胶纸。行入店内，先向柜台大细声，好、哦、一直讲骂啦。最后将这几落百只的胶纸，怎直接甲破伫咧柜台顶面。第时之间，这个活跳跳的家蛇，哦，安尼四界撞啦！查甫人蛇活头作为爬起卡笼，经过的过程，监视器翕甲一清二楚。拄着这种恶意的攻击，业者临时停业，先做清洁消毒一工。已经受影响的食材，嘛全部报废单调。业者就讲，已经报警察。并对着当天店内用餐的人客非常的歹势，为了要确保店内环境卫生和消费者用餐安全，委托专业的业者做全面的清洁消毒。消费者若是有需求，会当去到附近的安平总店购买。业者就讲，最近嘛无含人有纠纷，唔知是啥物人，伊为虾米变安尼做？目前警察抓人当中，真正足恐怖，人这做食卖小食，结果好活跳跳规地加蛇蛇工，直接破入去店内啦。

0: 请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到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来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要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餐像特别感到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
1: 我迄个有甲你，之前吼甲你买了说大通迄天角站啊，我就走，啊走啊吼，是暗时啊本拢就就食啊，去予迄医生看，啊食迄地药拢食的，究竟啊足艰苦，啊拢会惊，啊看拢感觉无啥，查出来感冒吼，就足害伊的。啊我昨下拢听你的节目，是讲你拢报告说，这天角站吼正好用，啊讲做啥物做，啥物做拢好。我昨下买两罐，我叫洪生啊，洪生的，伊迄个指定药房的服务生甲送啊。啊，我甲食哦，这两罐哦，我甲食也袂了，啊，我都好药都感觉，哎啦，啊，谢谢啦，
0: 好，谢谢哦，
1: 这药是好用的啦，
0: 好，好用的啦，好，
1: 甲你见证哦，你，我人家哦，食了较有信心安尼啦，因为我甲你讲啦，我有买这大通先甲罐这个药，阮翁咧甲我念。诶，现在药啊，拢安尼乌白听乌白买，
0: 啊，我甲因讲吼，
1: 啊，
0: 无现
1: 正都，嘿啊，现正都扫啊，啊，就买来试食看嘛，诶，啊，结果食了有效咧，人讲伊啊咧扫伊嘛，拄在卡咧食，拄点点无咧讲，
0: 安尼哦，
1: 啊，无甲念，
0: 就袂讲啊啦，
1: 啊，念讲我听电台，我啊电台若无讲过，你嘛唔敢食，对不？
0: 对啊，
1: 我讲，嘿啦，那安尼好啦，安尼
0: 谢谢啦，谢谢啊。感冒扫扫袂好，食大通清咳散。人吃好气后，龚银安本来嘛唔相信讲有吃好香，啊看到家己的太太，起码就看到吃好气啊，伊嘛是该家起来卡来吃，酒准红、大通、清咳散。过年扫、吃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有痰、扫无痰、打扫、冰扫、直扫、下骨穿扫、大通。清咳散，你也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白出去。川贵北孙大通清咳散刮金杯来吃暗时啊困加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咽喉，过耳部，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爱情快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牙嘴大，啉瓜侪茶，要是嘴大，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治嘴大，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扫了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牙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扫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我来报新闻，我要驾斑马线过大路，啊！你桥倒摆，竟然不爱让我过，吼、哦！差一点点就把我撞落呢，我非常的生气。结果我倒摆人走去啊，不要紧，我走来后街路口找你理论。这是八月二九号暗时啊，台中市中区大环大道暗中华路路口，一个查甫人驾斑马线驾到一半。叫正边路口被倒滑的奥托派挡掉了。原本为倒边过来的车，看到灯号转弯加速转通过，无料走路的人先过。西林十波人不办其中一台汽车，为伊的边头前切过去，差一点点啊，就甲弄落啊。伊怎提手中的雨伞要来拍对方，想袂到人奥托派加速离开，拍不着。西林十波人唔甘愿，向后者路口走去，连续走过两个路口，找到那台汽车。一见面就开始大细声屁屁叫，含汽车乘客59岁姓何男子来求救。求婚的过程全部被附近的民众拿手机啊摄起啊。警察暗时10:50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人已经分开，无个大细声无冤家，双方拢无爱提告。警察用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依法开出一张18000以下罚单。要过大路，大家拢爱真小心，爱注意安全。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科博。梦境的一生。

0: 他
1: 以前是猪仔伫咧食诶菜，即马是食健康、食营养诶限制食物。中医师罗佩林去到米达食面诶时阵，拢会点两份诶烫青菜，搭配一项肉。其中真侪人会点一个烫番薯叶啊，伊通常无食豆油，但是会淡一寡卤汁来增加番薯叶啊内边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讲家己自从食番薯叶啊了后，就无真好排便便秘方便的问题。讲番薯叶啊内底有多酚、花青素、花酮类以及绿原酸等等的植化素，绿原酸会当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反应以及血糖的指数。多酚含花青素会当打压大肠癌、胰癌、气癌等等真侪种的癌细胞的增加，让癌细胞会当渐渐死亡。想要来抗发炎、预防癌细胞的出现，番薯叶啊是一项真好的选择。番薯叶啊，对着皮肤发炎嘛有帮助。番薯叶啊，伫咧中医内底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也就是西医所讲的抗发炎。一般的食条会当减少血热出血、皮肤痒、体打、肿痛、风湿性的痛。但番薯叶啊，并不适合青食，同时嘛是食低脂精悬的青菜。慢性牛脂病患者以及需要限制食碟醋的患者要注意分量，要吃之前要用烧滚水烫三五分钟再来吃。番薯叶啊内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K， 当地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不能吃了太过多。多吃番薯叶啊可以帮助改善便秘的问题，但慢性牛脂病患者吃抗凝血剂的患者量一定要吃。

0: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第二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张凯婷、叫兰辉。
1: 叫兰辉，叫兰辉，有人要买叫兰辉无？
2: 哎，小妹妹，叫兰辉给你买两蕊。
1: 多谢志宇阿姐。
3: 小妹妹，咱遮尔细汉，搁遮尔古锥，伊个老爸，咱遮无责任，互伊出来卖花咧。
2: 是啊，遮无责任的老爸哦。

0: 赚真侪钱，你敢看对唔对？
1: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0: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0: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无啦。

0: 进攻个。我叫班长还有改善什么不？
1: 改善骨头骨卡卡好卡轻松。
0: 骨头卡轻松，真正是酸痛还是无力？
1: 嘛，无安那无安那酸痛啦。我是讲安尼，无那是小块有安尼，那无啥会爽快安尼，我就较。
0: 哦，人筋骨刚刚无啥会爽快啦吼。
1: 我就较吃。
0: 刚刚有倒位硬硬，还是讲你话会安尼酸酸痛痛呢？
1: 嘿，以前吃吼。吃安尼有解啊？安尼吃以前吃遐关卡鸡啊，我安尼骨头干呐，哦，紧紧啊得坏掉啊！因为干呐做生意，我啊安尼
0: 做咯。你尤其你行啦，
1: 尤其你，
0: 你继续吃，
1: 自家吃自家吃。
0: 尤其泡粿较紧好
1: 哦。嘿，啊吃嘛是，吃了全好起，
0: 全好起啦吼。
1: 吃轻松啊啦。
0: 人全贵，人拢轻松起来啦吼。
1: 对啦。
0: 骨头方面拢安尼轻轻松松，
1: 袂
0: 安尼安安平平，袂酸酸痛痛。
1: 阮昨天托我出国去佚佗，我嘛对，拢对人去啦。
0: 对人去安尼真好，脚头顾了真用。
1: 系啊。
0: 哦，花桥板娘，安尼继续吃，骨头顾用。
1: 嘿嘿，我就是咧问你看我。我在想做
0: 拢。做伙食不要紧，咱目睭药啊加板娘丸，做伙食不要紧。
1: 哦，好。
0: 好。好，桂花大姐，谢谢哦。咱桂花大姐长期拢食花桥板娘丸，讲脚头即马顾了食好，出来人要出国去佚佗，伊拢会对得起哦。较早骨头拢会安尼，了啊酸痛，食花桥板娘丸嘛拢改善好去啊。讲心头啊，开始食腰啊、脚床头安尼好，食一多食几工啊，开始会痛。这就是药气在在行，伊讲我继续甲食，哎呦，加好着有够紧啦！花桥板娘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那咱家己油脂不好，赶紧买花桥板娘丸来食，专门家己高油脂的。放药白露，泡茶剂，话讲配，味正歹偏，臭又咸，正济拢一罐就知。放药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粹。花桥板中丸要紧食，阿个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叫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椎炎。再加食几罐啊，食还好。镜头啦，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有会放掉正细胞，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出久诶，外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板中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桥板中丸，食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被听风，有些排泄好，肝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肝水袂少，紧食花桥板中丸。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椎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入去，腰酸管真久拢降袂来。甲肝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板娘丸。
2: 我甲你叫，板娘丸甲大通加数。
0: 花桥板娘丸甲大通加数。
2: 食了有效啊。
0: 哦，有改善啥物？
2: 先脚头啊，啊，搁较袂感冒，即马拢唔免食止疼。
0: 脚头乌本来疼。
2: 系啊，
0: 阿姐嘛拢未听
2: 啊。啊，较无力啊，拢会咧。啊，我即马食食咧，唔免食止疼。
0: 本来脚头退化甲会疼，阿姐嘛拢未听，阿嘛较好惊咯。
2: 系啊。
0: 阿公，你头个有讲较袂感冒？
2: 对啊，较袂感冒。
0: 哦，恭喜恭喜，花桥板娘丸。
2: 我食半罐就知
0: 影。食半罐就差晓，安尼拢总食几罐？
2: 我即马总都食了啦。
0: 哦，都一罐食完啦吼。
2: 系。
0: 安尼恭。吃花桥板娘丸，讲这个脚头退化，脚头不力，改善有够多。吃花桥板娘丸这段时间，嘛拢较袂感冒。就算红花桥板娘丸，特别加强固筋骨、 补骨髓药啊。经过病症者，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又再过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花桥斑龙丸瓜筋汁，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帮肝。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男性的学校。

0: 担心，要紧靠实战，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庇佑，被所爱的人放散，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很是惊慌的人。阿红呀，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注意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你真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比女人放得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散，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掉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场饮酒跟你熟悉。
1: 哦，三年前给人放散去心啊，娘你注意人客，不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跟你。

0: 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听，真好名。金秀，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四月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须，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斗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袂去写好，而且。什么？爱迪之家？一卡背包，那个背包总体去。
1: 冰华啊，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真侪家庭拢是长辈跋倒，人身体开始虚弱之后，才开始讨论到之后长照的安排。专家提醒，若是当提早规划，唔来当比较较无同款的照顾方案，并了解相关的费用，买当尊重长辈本人意愿。偏偏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做出不得已、无能为力的决定。厝内时段若是开始出现记忆不好、妄动惯时，这时就要开始注意哦。身体功能退化进程，一定会先出现正明显的记忆不好。早期是执行功能开始降低，也就是面对着一项大事的规划、安排、甲完成工作的能力，拢会渐渐不好。根据家里事实，别等去探望的时阵，拢该多加注意生活当中的小小变化，参照冰箱内底物件开始愈囤愈多，详细甲看，搁一挂已经拢是过期的，还是歹去的食物，要冰伫咧冰箱保存。厝内小单，还是一挂物件渐渐堆积，无得参照过去同款，按照时间来处理。过来就是锁匙、手机啊，等等的日常用品，常常放唔对所在，结果拢找无。未记得最近讲过代志，还是拄发生的事件。原本识识做甲真济，需要一个过程完成的活动，突然间变甲非常困难，亲像用手枪夹笔。有一个妈妈过去20年来，大家拢会家己煮咖啡，突然间咖啡不爱啉吗？不一定是习惯的改变，有可能是冲泡咖啡的过程，这个执行的功能已经退化，无法顺利来完成。未记得讲安怎泡咖啡。长照的规划，千万唔通等到跋倒啊、住院啊，才要开始。你是在长辈要有能力表达想法的时阵，主动开始讨论。父母是大对着家己的未来希望接受什么款的照顾，要让什么人来照顾，其实都有因家己的想法。不如提出勇气，提早规划，了解到长辈真正的需求和期待，若是当走出第一步，不来当减少日后经济负担，买当减轻亲人面对照顾安排的时的心理压力。现场电话0800-0055-089 0800-0055-089。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约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了硬个字。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去甲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嘅依据。
2: 按你个做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制纸皮盒。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侨班中员、花侨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多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酸、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尖家本，变变。

嗯，电话电话0800-0000-0800-9 0800-0000-0800-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诶，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

中一直获奖。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拜个拜啦，早起八点以后，阮到你听电话哦。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豪。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的出来收，嘉豪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靠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豪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一个太太伫咧网络上饲备一个人讲的小鲜肉，缘投的少年家，竟然完全无见着面咯，就交出家己的口座的资料密码代替来收钱，结果全向告帮助诈骗，理性破瓜，竟然甲解破无罪，到底是为虾米呢？台南市姓林都主因为翁婿分外情，伫咧外口找小三。这林都主心情真不好，伫咧网路上识识到一个名叫做张家豪的查甫人。当然，讲到这，大家知影，这个是诈骗的。这林都主因此陷入到爱情的陷阱，伫咧对方甜言蜜语之下，相信对方所讲的，来提供到家己银行的口座，讲要代替对方收钱，人会汇钱结白，造成其他被害人受骗，真正把钱，用骗的钱哦，汇入谢林都主的口座内底。谢林都主因此去方向帮助谢钱罪来起诉。法官书指出，谢林都主李空滴滴滴高贵婚大贵婚，伫咧脸书顶边实在一个叫做张家豪的朋友，两个人因此快速发展感情，互相叫对方老公老婆。这条查甫人用国际汇款上贵版，宝贝，我袂害你啦，来乖一个设定女主协助伊个公司来收钱，并答应一边会当提出一万块的中等钱，要求伊加入公司会计内和会计联络。谢林女主因为交出家己的网络银行的账号甲密码，刚一年九月份，一个查甫人去予假的跋筊的网站骗去，花13万块被跋筊，结果拄着诈骗。这13万块遭入来设定赌注的口座内底，事后发现被骗，查甫人全报警察处理。青年女主接到银行警示口座的通知，马上将口座内边50万块的钱汇登去给三个被害人，有将钱汇登去行动。诈骗集团伫咧伊家乖无过，骗无成功。台南地检署侦结用帮助洗钱被追罪甲起诉，一审的法官看到
对话记录当中，发现设定督主班门过，那是小有问题，我们就变成人头爱负责。认定设定督主知影讲，伊口罩有可能被提起诈骗使用。最后个判，有期徒刑3个月，并科罚金2万元，缓刑2冬。但检察官认为讲判了伤过轻，提出上诉。台南个婚姻审理的时阵，合议庭看双方后续对话，发现口罩被警示冻结了后，涉林女主继续和涉丢查甫人联络，涉丢查甫人继续用宝贝，你嘛是受害者。真济这种偏见被记载个安达，后生林女主一直认为讲，这是因公司会计个人的行为，无认为讲涉丢男主是诈骗集团的人。理性判决，法官特别引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史莫尔的一个研究，讲现代人伫咧网络环境之下，将其退化为单纯的资讯解读者，成为着诈骗集团欺骗的对象。加州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路易斯·回家的分析讲，欠缺有够的知识，心理上正脆弱，以及无愿意对外求助的人，伫咧压力上理性的思考，容易进入着怪机的状态。我看正规设定女主因为婚姻破裂，想要有感情的补偿，加上本身学历无悬，已经结婚的身份正歹对外求助，出现着爱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特征。设定女主知影讲钱项有问题了后，马上主动将50万元的现金全部汇转去还给被害人。主观上难以认定有帮助诈欺还是洗钱的无确定故意，所以理性法官认定讲原审判决不当，该判设定女主无罪。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身体够用，咱同款会当做咱欢喜的代志，完成咱的人生梦想。火林关县政府在北寮社教园区举办怀旧之情时尚走秀，邀请咱火林关各乡镇市老人会总共40位长辈来到伸展台顶边做主角做名车来走秀，展现出老大人四边的光彩。县政府表示，看到大家长辈正活泼、充满活力的一面，期待每一个长辈拢真有自信，会当青春活力到少年，活出精彩人生。将近40位阿公阿嬷来参加，这内底有中医师，有腰部警官，有裁缝师，有体育老师、跳舞的老师，每一位长辈打扮拢是用家己的人生故事来讲，有陪伴真侪年的制服，做工课用到的道具，嘛个旧相片，拢做花灯台。其中最拿乡老人会理事长黄志宏，过去不学习中医甲草药啊等等的传统文化，用伊的打扮讲出着伊人生的过程。那来乡老邱局女士，伊是一个运动选手，专门走田径场，50档的经验，用运动员甲老师的身份顶台分享精彩岁月。两辈穿着过去做工课制服，摕着熟悉工作的道具，行上舞台顶，会当看到各行各业拍拼的真心故事。咱这群长辈用岁月累积经验甲智慧，予大家看到长辈活泼有活力的一面。为着要长辈大家当安心行上台顶，特别邀请义丰高中时尚造型科老师甲学生组成一个服务团队，专程陪伴长辈，透过着青年学生专业的功夫，和长者生命经验来做交流，时尚走秀买当是真混乱，跨世代共同学习。火林关县政府讲，高龄者、老大人，那只是福利服务的接受者，已经较有丰富的经验、专业和生命故事的重要社会资产，未来也将会继续透过政府的主管，要大家长辈吃好饱、吃营养、穿好少、在地安乐，实现着健康的生活、健康多怀共同期待，祝福所有长辈大家都会当健康吃饱的。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 0800-055-0089。蓝白凤飞飞，可爱的玫瑰花。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甲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眼下飞来飞去也袂着。就准风。花桥冰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风，花桥冰宝地方馆，咱欢迎关李润香，中山路派出所当兵兵指定药房。清华药局，土库中山路土库市场口天寿堂药局，婚姻观到六市中华路马祖庙带对面武田药局，岛南文官街顺安街路口三角巷金安堂药局，婚姻观北港中正路马祖庙后龙会边行星药局，在地延平路第一间行对面一心药局，拿来向中正路真爱药局，后背林三路民族路路口端发药局，轮背信息路电信局正对面50公尺中爱药局，北条中正路妈祖庙口向北新泰安药局，福林关赤塘中山路妈祖庙边二号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0800-055-055-089。高雄市莲池潭有人伫咧钓鱼啊，钓鱼啊，有时钓有，有时钓无，钓一个心情平静轻松。但最后一个阿伯看人钓无起，直接来遮爬网啊、牵网啊掠鱼。你阿起鱼，佮送互钓客，拢会讲讲啊，卖佮浪费时间坐伫遐钓啊钓啊无，来，这鱼啊送你。意思就是讲，用网诶较紧啦，用网啊掠鱼，上盖关是罚6000块。阿伯来遮网鱼啊，大声讲，来过来摕鱼啊，凊彩你摕。民众看到阿伯牵网啊掠鱼，阿伯就讲来啦。卖掉啊啦，只有鱼啦，我抓起来，你做你抓。鱼啊是安尼一尾一尾抓进花顶，阿伯大方送给钓客，但无人敢摕。有人怀疑讲，阿伯敢是来补货，以后唔敢食高贵鱼啊。阿伯就讲，我无食鱼，我也无宝贝鱼，就是牵网啊，抓鱼啊，分给大家。用网啊，恁都唔免听。伊啊用到诶，开时间，钓鱼耽误时间嘛，时间宝贵。阿伯讲家己压力真大，压力大，掠鱼啊真好耍。伊无掠去白，伊拢掠来送人。钓客伫边啊就讲白啦，阮钓鱼诶人哪有可能会感觉浪费时间诶？啊，就是钓好耍诶啊，钓有钓无拢要紧啦。阿伯讲伊住伫咧附近，若是有钓客钓无鱼。就会来看网啊，帮大家抓鱼，将来唔捌抓去卖过。民族就讲，就算是安尼嘛，袂当，只会当钓，但是袂当看网啊，会去用开罚单哦。观光局就讲，阿伯网鱼啊所在，虽然会当钓鱼，但相关规定是禁止用网啊，上界管6000块罚金。林地潭有合法钓鱼的区域。加些品种都会来吃钓鱼，但袂当看网啊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黄飞，那不爱地，没爱相。

天气白云顶，落雨嘛无多阻挡，台南做工行善团来帮助弱势家庭修理房屋的决心。即天大家拢会利用假日时啊来时间，8月30号分别来到台南市的南区和关田。台南市关田一个人住71岁姓吴阿伯，平常时四界去共喷草做临时工维持生活，但收入未稳定，伊所住的厝年久失修，落雨天老雨漏水真严重，无多修理。台南市劳工局接到通报启动服务，经过各工会职工发挥着个人的专长，8月30号继续进行天棚的清工者和室内装潢工程，重新调整电气供线，提升居家安全和环境安全。现在天棚已经未够流雨啊！住在南区65岁姓杜富林人，原本是做居家服务员，后来为了要照顾目睭不好的翁婿和心心障碍后生，今年4月底是头多，现在一家人主要依靠政府每个月10000块的补助来维持生活。现在厝顶只要落雨天就会开始漏水滴水，但因为经济困难无法修理厝顶，经过做工行善团的评估，开始施工修理厝。劳工局就讲，感谢各工会职工参加修理厝，运用家己的专业技术，牺牲家己的价值时啊，投入工作，用行动传送着社会温暖的爱，来帮助弱势家庭找回一个可以安心生活的力量。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白叶溪店码头小白。

0: 进功课。龙教授改善什么？
1: 龙教授都教了龙大便的较顺啦。
0: 大便较本来是便秘还是漏塞？
1: 便秘啦。
0: 便秘啦吼，啊，即马有放几条有做顺的无？
1: 有啦，啊，人阮先生，阮先生龙一日放过六摆，啊，我都龙换了泡药加
0: 糖都。一天放过六摆，
1: 转好。
0: 然后好伊啦吼，
1: 啊，好
0: 啊，即马嘛食正一天一摆吼，
1: 系啊，
0: 哦，恭喜恭喜，
1: 哎，大东一号迄种，即澳门广东定系生我买来咧食，伊阿咧我买后回食，伊阿我伊阿咧食我阿咧食咧。
0: 阿妈赶紧按会生，啊有好奇啦吼。
1: 哎呀，那我咧生生安啦，未讲无讲做白啦，我袂白啦，我是干阿拢安啦，我会听啦，我即条豆豆饼即条澳门广的听，哎呀。
0: 镜头轻轻来只介紧啦。太太是便秘吃排放翁婿是一天放在骨头边两个阿婆都吃我们的酒春红大通加速大通消暑现在大便都调整得很正常几条的猫吃大通一号说这个阿妈君跟安安他都安在肚边阿妈君跟到头吃血路循环不好吃我们的大通一号讲吼，哦，即马计划轻松嘞。各位，你那是有骨灰啊，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火油、通火炉、冷暖火更，咱来听将骨灰啊吃好起的有够济，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公斤安会酸，阿妈棍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快活，才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赶紧按正派法，良好的前调，赶紧甲治好。血道血流通，血路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只要血清清清都袂罢。麻痹酸痛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全会罢。赶紧家己好，血炉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加济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油、通血道，福建只会顺滴，只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脚一手的拔，血都加袂过。吃大通一号，吃袂拔，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防血压快要紧呢，爱早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会更加顶，今日中风，咱会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无奈，骨力好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日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那个孙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生感冒剂关注者就是会有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即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食哩。食几克啊贵都无危险性，一克啊千五块尔，唔通即落钱唔开，连工开大条诶，食哩怨叹。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当家哩清清好哩，拍通血道。心脏即搭定定爱听。或者这拢心肺更加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镇静啊。心脏一大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一定爱对咧食。甲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只食好。老大人有诶袂惊，我托运动，大通一号爱对咧食。食饭后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咧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号较袂普加金。 无代无志，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无那较矮，有只大通以后就被乌青金花。大通以后，青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气有够侪，但这唔是直接降血压无，唔是即马食大通以后，等下血压水降。是吃好你血清血管有弹性，血滴流顺顺顺，血那是流的通顺，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啊好，好的你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筋血道拢家己泡通一通，较大个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硬会酸，阿妈滚正歹发，血道血油重。一把你食紧紧啊！大龙贝来吃，吃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加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千五块尔。爱情苹果，周俊宏的名。另外，咱的胃口不好，消化败，不管是腹肚大呢，肚条呢，未爽快。大通加速。赶紧甲泡来啉，食饭饱泡来啉，一二十分就白肚。大龙教授，你甲食一段时间，规人看起来，哦，加我更新，加我胖皮，皮肤会较水，较无焦损，连这个手的老人斑会豆豆较清晰哦。老人斑有诶小块安尼泡泡，你食一段时间，你发现讲，哎呦，滴滴白起，滴滴清晰起哦。人看到你，都嘛甲你学老公。哎呦，这阵啊都少年咯、哦！真济糖尿病的人，以前嘅我都伫咧食，啊食心嘛足强济，强加吼拢腰不倒呢。运动嘛是有伫咧运动，吼、哦，迄大概减落血糖同款飙遐悬。只是大通加速你甲泡来啉，胃糖甲过强，渐渐你就会发现哦，血糖有较好控制哦。无参像较早安尼乌白标哦，长期洗油脂的人面色不好看，未更新，有诶看起来乌形乌形，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帮助分解毒素，洗油脂人较未艰苦，会较轻松。大通靠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白堆积。就较袂乌白西东西西，一滴一滴会补气，胃流会豆豆较嫩，一直消气哦。长期便秘正歹办，长时间坐条咧，拢开生痔疮，排滴挂滴，大通加速甲食落，你感觉足神奇的，哎呦，救气哦，大便袂阁放血哦，遮侪人痔疮食好气足恶落诶。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肚条的歹消化、腹肚胖胖，大通加速，赶紧甲食嘞。大通加速调整胃肠，不管是便秘、顶口口正歹放，爱正出力，还是讲吼漏屎，放掉刷刷化化一天，走咧骨都变变数的，效果拢一倍重诶。大通加速过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甲各种真侪不爽快，拢给对你改善。大通加速，一克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安排红银行鹅卵片之卵。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也是听到的学生，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伫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会当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会当家己照顾家己，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档爱靠台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台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馆、花桥、民博地方馆、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白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到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样子，谈过让风有动到加新鲜诈骗爱用加塞。
2: 其实都有破坏没有机，从明有秒路抢出不会冲只有转机，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港外的用的认识诈骗粉片加新鲜批块国风向 APP 孙沙提向小万一些本样一幕
1: 懂好呢，我会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抢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场宝。这个雨落不停，雨拢落不停，啊，落到真侪所在拢产生灾情。这个连续几日间的落雨，南台湾真侪所在拢造成着土石松动。目前屏东已经宣布明仔有两个村停班停课。高雄宣布这个一间校正常上班，但是停止上课，这已经吼足严重啊，就对了。屏东县的村里乡、土文村、满洲乡、中麓村，明仔停班停课。高雄市高山区的秀山国校啊，附设的幼稚园明仔照常上班，但是啊停止上课。因为已经南部地区安尼已经够下来。

0: 听迄个金迷，
1: 金迷哦，
0: 对啊，
1: 啊，这样明仔载迄个十点到十迄个，十点到十一点，拢已经排定啊，爱排到十一点以后啊，哦。
0: 十一点哇、
1: 啊！十一点啦，十一点
0: 啦，
1: 系啊，爱排十一点啦。
0: 啊，我改点两条，敢未使？
1: 好不要紧啊，
0: 不要紧哩。
1: 拢十一点播啦，两条拢爱十一点播哦。
0: 好啦，哦、不要紧啦，你方便就好啦。
1: 十一点哦吼，你讲你一面啦吼。
0: 嘿，啊一条夜干边，
1: 夜干边啦吼。
0: 好，
1: 安
0: 尼。好哦。多关嘞啊。
1: 好好。
0: 过脑诶啊。
1: 好好。
0: 啊，目睭我一关啊。
1: 好好，谢谢你，多谢多谢。
0: 好，谢谢。
1: 再见再见。来，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伊。买产品买足多啊，点几啊条歌啊，这个张龙哦，大姐啊，迄、那个你的暖暖刷轮站门啊，在甲报着，今仔甲你报痴情乌里站哈，今仔日甲你报痴情乌里站啊，排第二首，排第二首，啊头一首歌曲哦，七个的王小姐，伫咖喱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局啊。啊、来告别阮的天宝好事完大官的，甲天宝过那完大官的，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喂，你好。
2: 哎、欸，你好，我想要订药啊。
1: 好来，你要啥？
2: 小姐哦。
1: 好好。
2: 哎、欸，你
1: 好。
2: 哎、
1: 欸。嘿。
2: 哎、欸，我买迄、那个，我是突然间接到来挂挂个好证完咯。
1: 啊，这你敢冇我寄过？
2: 唔系，我唔系俾我是拄啊听你的心机，我
1: 好正运大款嘞吼。
2: 嘿，啊我是大兴街遮呢。
1: 大兴街，你我等下甲你问住址，你做什么大名？
2: 我姓蔡嘞。
1: 姓蔡啦吼。
2: 嘿。
1: 好好，我等下甲你。
2: 蔡太太嘞。
1: 你不要做蔡太太得呢。
2: 嘿嘿，
1: 得
2: 啦。
1: 好，写蔡太太得，安尼我等下甲你问住址，我挂拨出去甲你问住址啊，等一下。
2: 好。嗯嗯。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为了。
1: 你的音频台的听是啪啪的，我都无声呢。
0: 啊，无你转一下啊，转别台试看卖啊，因为这有当时啊。
1: 对啊，购物。
0: 啊，你住对啊？
1: 李港啊。
0: 李港哦，我李港干那一台尔呢？李港干那一台金台湾尔。
1: 李港安尼，
0: 我讲啊，金台湾，你那全部都无多啊，李港干那。
1: 啪啪的啦。
0: 有你啊！你个阿你，我你讲，你个小我甲敲一下角度看卖啊！哈啊！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这个话落天吼，会造成信号较无好啦。啊，伊个屏东吼，甲高雄迄个所在本身呢，伊即个雨水足大，啊，造成的灾害真大，所以加加减减的影响着电台收听率。希望咱这听众朋友再敢多多包涵一下。这台南一间上有名的，我今仔日下晡吼，咧报一个新闻呢，讲一个远东百货美食街啊，拄啊开幕，生意真好。有两个五十几岁中年人为着食饭座位的问题烧精呢。要甲乌青目睭，搁乌青目睭，搁回流插地。即摆吼，两个人啊，去往家掠去啊，互相各伤害啊，个社会秩序违法，啊，拢歹人个物件去安排。因两个人发生代志个原因吼，我甲和平报告。因两个发生代志个原因，就是座位个问题啊。我拄仔咧反映讲吼，即卖会卖食诶吼，服务哪来哪歹？为虾米哪来哪歹？我来讲，我咱诶好朋友来做参考。古早人咧讲，人食迄个猪食豆苦啊，人食招呼啦。啊，人咧人客吼，人来客去爱招呼，迄个做客情啊，吼。啊！你无这个客情，你无这个客情，你就等于讲，甲人客就是咱想要千分人来，就是食物件走安尼。即卖有足侪店吼，拢是你啊写单写写的，啊客去遐，啊点物件好好等来翻头坐伊啊位，这做无理想呢。我去食几来位的所在拢安尼啦，一般拢是你食好，拢是应该你坐。照你讲啊，正常是应该坐椅啊，坐好势。啊，坐你啊，你啊，椅啊为零。啊，餐厅服务生提单来互你点，点点完了，伊来甲你收伊，收伊了后，伊甲你出菜，正常是安尼嘛。即卖拢改无呢？改无服务生啊？弄得你家己亲身，啊去写单、写下来，点点两个旁灯啊，你原来为坐，这容易会出问题啊！我咧讲，伊做容易会出问题，出伫对呢。我讲咱好朋友做参考啦。这位我已经坐落啊，啊我身躯无半项啊，我已经坐落啊，啊我坐落了后，我去提单来点。我去维修别人坐呀，请问你是要搁另外找别位坐，还是要甲这个人关起来？啊，你若拄到一个靠追逐的人，伊甲你讲哦，歹势歹势，啊，让你坐。啊，有个人追逐阿爸，伊来硬讲，啊，是有写你的名呢。啊！你若无想要了代志嘿，你就偏阿懵的走嘛。啊！你若较硬夹个人啊，讲啊，即卖啥啦？啊！你是要使龙马片呢？啊！即卖是，我甲你讲，即位我也是袂使你啦。啊！两个就争起来嘛，对不对？所以这款物件就容易产生是非啦。 你家一个人来，你拢无炸半行，你总是无可能甲放手机啊，去桌顶了吃梅吧？你的手机还用起来咧？今仔日下晡我讲迄个新闻就是安尼，56岁阿炮啊，伊来到的这个美食街吃物件，伊家己随身的行李放伫个椅啊遐放诶，结果客单去点菜，点好。旁得等来，结果一个点好旁得等来了，伊旁点好旁得等来哦，结果点好旁得等来，伊即卖多人啊，有一个叫做腿啊这里啊，这个跑工阿潘先生为我的呢，你的这个腿啊个硬工，你的有啥名呢？凭啥讲你的啊？因为迄个时阵拢无半位啊，干就位呢嘛。啊，即起个一个坐落去了，两个两人抢起来啊。迄、那个跑完物件，一个扛落来个卡落啊，卡落了腿了喊我啊，两个人我对称嘛。前到十八斤个牙医啊，起来卡回了十滴，两个人啊，拢会使使。啊，其中有一个较食力嘞上病院啊，啊，另外一个去警察局做笔录，双方面互相各伤害。有的朋友讲啊，为着一个医啊，为了咧安尼处理。各位，这吼，这就是上阶段的问题啊！这款的诶，这个食，这款的这个点餐的方式，按对开始流行的，按什么楼开始流行的？啊，你家己来去占咩位置呢？啊，你拢保证蛮客满哦！你若客满，你人白起来，你水用济。我就捌拄着啊！我亲身我就捌拄着啊！这位我坐的嘛，啊，我端写写去点菜，菜点好物件捧上来，我又会用这呀。啊，因一家伙啊，四个人，啊，坐了我手端捧，我要吃的物件捧你啊，我该怎样去啊？啊，你要甲关起来吗？啊，是要个另外找位坐，啊，无位呢？这就是因呢。因的服务的态度的问题吗？因为就要执行工资啊，要执行人工啊，所以乱七八糟。伊若照你讲，这个所在你若坐了，应该就一个牌啊，写讲这位有人坐，放伫桌仔顶。安尼，人唔得袂起来接门，拢无半项啊，桌仔顶拢无半项啊。你若今日，你今日找到这位啊，你要坐，是不是你去人摕这个牌啊来坑我？这位已经有人坐啊，安尼是不是无要紧？啊，即卖来餐厅服务人员来甲你捧菜来，你看看这个牌啊收位，咁着？你照你讲应该是去甲摕这个手链，因为外口面有这个牌啊，你客嘛，客了是来叫来到这里坐了后，已经有人坐，这个牌你是唔敢坑诶？坑这个牌已经有人坐啊，有人坐了，你该点菜嘛？这位是不是啊？表示人有人坐啊，你都有证明啊嘛？你点菜了，等下坐咧，迄、那个牌照常放你遐，等到迄个捧菜服务生捧来，该这个牌个收等下，啊，你是唔是别去三成纠纷啊？咁是？啊，你该想啊，因空空都无半项啊，我嘛该一个人去，啊，别当然就玩起来啊。三块波多干来那。今仔日下晡啦，歹势，我今仔日下晡多打讲起来代志讲了，我多打讲了，如果你讲到这间店，都还未讲煞，过无偌久呢，今仔日出事啊！有一个某人掠一包胶纸，这包胶纸百外只，掠来，趁伊的生意上好的时阵哦，入去，我按胶纸拢压入去。我个压力比了，压力比了后，端走。伊端个压力比柜台呢？注意听哦，就是黑更因的柜台是咧出餐的所在哦。人客拢只排队点餐时候捧伊哦，伊甲百外只个家族拢压力柜台，看因其他列行李边做。黑家族四界走啊，店内食物件人客大概走个里里里啊。行李都免做，各位，这个某人伊是 规包的家纸摕咧，是入去到柜台的所在，因这个柜台，因这个柜台是点菜，迄、那个煮物件、剩小拢共迄位哦。这就是上界新式的点菜的方式，结果伊家压力变。后来，这个姓余老爷去予警方抓着，伊这个大中西区去予警方抓着，警方家问讲到底是安那，开要甲酒是下岗，家也加抓。所以听啊，伊讲歹势，我来遮因的服务态度无好。各位好朋友，我唔知伊讲的是真还是假，但是我的感觉，我家己个人的感觉，确实服务差强人意啦。就干那迄个座位，我就讲干那迄个座位，我哩咪坐，我位坐，我找着这位啊嘛，对吧？无人甲我斗占位啊，无半项物件，无人甲我斗占位的状况之下，要安那？那如果今仔日，这个物件是有一个摆啊底下，该坑诶，讲这位受人坐啊，这个争议是毋是会当片面啊？卖讲完全拢无啦，白目诶嘛有啦，脚踏人诶嘛有啦，伊嘛特别要甲你讲啊，我着要坐车嘛有啦，嘛有这种人啊，伊也要惹麻烦诶，什么人都有，但是上个起码我有一个摆啊底下证明讲这位是我坐啊，我有人坐啊。能力，所以哦，这款呢，这个物件卖物件的方式啊，在我个人的看法，那卖小只的啦，吼，卖小吃的，我就感觉呢，吼，是较差强人意的，较不是遐理想。啊，即摆这个生意又经营了就了，来到欢迎所在，法官甲裁定哦，30,000元交保。啊，不过检察官认为啊。检察官认为，伊即摆目前代志案件拢还未交代清楚，而且伊若离开了会当去串通交警啊，安尼较会使改互伊交保咧。好在法官是认为讲无适合伊交保啊，在检察官是认为讲无适合伊交保，但是即摆目前法官是裁定交保，所以即个检察官伊收到判决了，伊会使提出抗告。即摆目前啊，佮唔知即个生意为虾米要起咧所在破家做，伊敢若讲店家服务态度无好，安尼呢？阿彪，迄、那个服务态度好歹见仁见智啦吼，但我感觉的是，因迄个店的座位的问题是一个，卖讲这种店啦，但唔是我讲唔是，我唔是针对这种店吼，但是即摆现主席有足侪店是无服务生咧坐位啊。无啦，爱你家己去吹啦，爱家己去吹，这样、喔、以后会造成足杂杂造成困扰。啊，就为我的坐车，我怎么去下单去买物件，结果行到为人坐呀，这有较困扰的所在啦。吼、喔，来，跟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即卖吼，到底伊到尾也是迄、那个。收啊好啦，或者是讲伊个交保啊好啦，拢唔知啊。但是不是牵涉到什么款的案件是安那样？即下目前啊，还要爱由着迄个警方来甲调查。你讲你讲我控控，当然咪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来，安排的几好听歌，几首歌叫做《痴情乌里站》啊。啊，即、這个张龙啊，这啊，叫咱公司甲田伯好做完大官，田伯官咱完大官，甲田伯勇龙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即个张龙啊，即、這个你乱乱刷轮山问啊，在下你播我那同款第二条歌哦哈，乱乱刷轮山问啊，在下你播同款第二条歌，多谢。

0: 天保公司的产品无达项有点数啦，无达项有啦，就是好正丸、过脑丸、雍容丸、养心丸、天保五年解毒丸，这五项啊有点数，其他的拢全无，好阿个少爷啊啦，少爷啊一点，好正丸。过脑丸、雍容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这五种有点数，其他的拢全无。哦，把酒药啦、益生菌啦、利金配啦，哦，这拢无点数啦，哦，这无点数。我在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所以哦，你在买的时阵，你茫想讲我买几罐、买几罐，迄不是算罐的，迄是看点数，我是以点数来算。不是算几罐几罐的，无啦，不是算几罐哦。来，咱来加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是十几岁哦？
2: 哎，我呀哈，恁这药啊，真正好，这款药。
1: 好正丸。
2: 好正丸，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嘿。嘿，酸抽痛哈。嘿。嘿，吃一杯中，买二杯行嘞。嘿。直接做照做拢。
1: 啊，你哦。
2: 哦，够好用，我不贵人吃。
1: 啊，你用不贵人咩的对啦？
2: 我贵人了得。
1: 哦，
2: 哎、欸，有得指定，你得指定诶。
1: 啊，你七十几岁人、
2: 哦？哎、欸，我吃两行哦。哦，我吃迄、那个，迄款迄个，迄款迄，我咧，即个我咧放药啦。
1: 哦，
2: 迄只作用哦。
1: 哎、
2: 欸，迄只我常用，我偏讲迄个，迄个什么药，迄个直接放药啦。
1: 哎、
2: 欸，迄款迄个可以用两丸啦，唔是用两丸迄个。
1: 天补用两丸。
2: 用用两丸啊，作为我成十几粒，啊，我拢无当诶咩？
1: 啊，你啊。
2: 哦，我吃这全两个药啊。
1: 嘿。
2: 现在一个慢慢啊，你这改变拢不要紧。
1: 啊，你啊。
2: 好用
1: 个，有啦，等你以后较实在
2: 啦。啊，我拢等过午咧。
1: 哎，
2: 哦，我拢未吃，哎，从啊拢夹拢贵了咧。
1: 哎，
2: 啊，装备啊咩，做拢咧。因为我哦，啊，即摆个变咯，食阮第二天不诶，阮中年没有啊，阮中年有名，逐阵我拢听伊逐阵到十二点。
1: 中年诶节目吼。
2: 哎，啊，叫阮阿莲嘛，讲话头脑些。哎，电台以后，看卖阿伯家的，像阮中年阿莲家叫中年，没得分掉。
1: 来接头啊。
2: 哈，
1: 嗯。东南亚哦，
3: 那我还讲个小熊我啊，因为我
1: 我拢会见得到啦。
3: 哈、啊，
1: 哦，
3: 那今次的寒冷都冻起来啦，啊，清华清华，我这都冷都拢安那么。
1: 哦，
3: 拢干那我哩这我哩这啦，啊，我无用喷的。
1: 哦，
3: 我拢抽洗好清气，啊，温茶啊，倒开迄个汤匙啊，搭温茶用水安尼啦。
1: 好好好好，
3: 我云南白药拢用安那。
1: 啊，好用得到啦。
3: 啊，那卡骨的哦，
1: 嗯，
3: 我迄阵洗刷，家己管大管的，大管的3500哦，食食的我是无感觉讲安那，我卡骨无安怎，我卡骨因那迄间有换两个换拢换哇，
1: 安尼啊，
3: 我换23磅啊啦，
1: 哦，啊你起码算这只平平啊啦，哦，
3: 我卡骨在行，我阵乌多巴大管大家拢不要紧啦，
1: 安尼哦，哇，背起来贵啊，
3: 对。你等无人知影，我卡骨换啦，那无遐浓化，无人知影啦。
1: 啊，你啊，
3: 有，
1: 谢谢啊。
3: 你什么？我伫这份南北要拢在手机里取呀啦。
1: 哦，好。
3: 那是这个迄个这维持用啊，跟他讲的有那个足好用啊，免得食饭。
1: 好，谢谢啊。啊，那你这见解大家都有听。
0: 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咱来买天宝好正丸当来吃。这罐天宝好正丸吼，伊内底面古板蛇蛹牛起来做主剂啊，啊，迄、那个蛇蛹会甲咱蛇丸头和你的骨浆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啊，牛起来甲你震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啊，迄、那个古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和你骨头的钉会用。啊，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好，所以那是骨头的酸痛，手袂压悬，腰脊骨压袂落，啊，脚袂屈，脚无力，做到软脚，迄、那个规身躯酸痛了了。天宝好正丸你敢吃？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天宝过脑丸。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失未大降，该放该停停了。 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粒料粒袂掉。迄、那个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饱用两碗。填饱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对好着你诶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正红上听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同我粘着白白金。目镜多数清，加目睭流掉烂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填补清意明目完，啊那填补你真配啊！你都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生也过来爱困。夜生活后夜交些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啊！迄、那个暗时啊，晚困呢，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呢。填补力精配，这个填补力精配，这是做成果冻的。这个填补力精配吼，早起啊，食两粒，啊，暗时食两粒，啊，这一罐啊，60粒是2000块。你啊，一盖敢买两罐，完成你3500。外面无当买，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喂哟，卡电话来跟咱的好朋友你也要卡电话来跟订货，电话加减慢点，我讲过了，我会跟你接接电话吼。啊，你若是迄、那个我咧做直播的当中，你卡电话，你要跟订货，你爱等我一下，刚刚我来新闻报了，你卡入来吼。来25255，但系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资源回收》。阿瓜拉姐，这个阿瓜拉姐叫咱公司加填补好资源大关的两关，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听这首《资源回收》。

0: 现在比较没人在收拍档古车，那以前我小孩的时候，他在卖拍档古车，收拍档古车的、哦、你可以用拍档古车给他换汤干嘛，也不是汤干嘛，卖给哥啦，可以换卖给哥呢。啊，刚才过去的家境困难，你要你像现在要捡拍档古车，较简单，你现在较早要找拍档古车，不太简单呢，很难找的、哦。那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喂，你好，文杰啊，
0: 哈。哎，是。
1: 你甲我关，接不关那个何顺文？
0: 何顺文大关的哈。
1: 你是拢大关的你？
0: 无何顺文有三千五，有两千，看你要买两千啊，三千五大关的是小五百呀。大官，
1: 我是买两千个奖看卖
0: 啦。好啊好啊，这里有做什么名
1: 啊？
0: 名，你的名。
1: 陈秀娟。
0: 啊，够有买过？你敢捌骑过？
1: 唔捌。
0: 唔捌骑过呢？你等我一下，我咧抄地址啦哈。等我一下哦。

0: 好嘞，感谢，谢谢。那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哇，系啦，那个报一堆的新闻，佮惊时间无啥够呢。好吧，紧。这个胡林人啊，去予诈骗集团的车手啊，改一个姓顾的胡林人吼，啊，去予我们骗去参加迄个稳赚钱的网站呢。即卖滚出来，这个讲稳赚钱的，这个姓顾的胡林人，单去予我们骗300多万去。啊，这个姓顾的胡林人伫咧路林看到警方反诈骗的新闻呢，才知影讲伊用骗你。啊，即卖用骗你的时阵，伊单报警啊，警方甲讲吼，对方若去甲你讲叫你提钱要面当面交钱，你甲答应。即卖一个对方甲咪约好说要交150万呢，对方派一个查某的车手姓罗来到地，讲要领钱，然后叫警方抓起来啊，将着伊叫诈欺的罪名来甲依上法办呢。2525500，但系咪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广告。
1: 在啊！你我李东，他早不是刚刚叫这个人白人啊？你有叫过来喊的呢？
2: 不叫喊的啦，
1: 叫出谁喊的？
2: 我叫出喊的啊！
1: 哦，今日叫湖南白人得。
2: 我今日敢叫你。
1: 湖南白人翻滚啊！
2: 我以前打这个阿里马哥。
1: 哦，我拿的啦，我帮着来帮忙接，帮接。
2: 我今日敢叫你。
1: 有有啊，你
2: 好。我困了，我的手啊，敢叫。
1: 哈哈，感谢你，感谢你。
2: 今天我不是搞的啊。
1: 哎哎。
2: 对啦，啊，我讲敢叫，哎，我在。
1: 明仔再叫你搞，
2: 你就搞好啦。
1: 好，你搞。
2: 啊，三罐1500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进前吃完吃点产品的呢？
2: 吃得最好的啦，
1: 吼，吃啦。
2: 这，搿不啊，家里我不记得，打毛。
1: 我记得个，
2: 打毛。
1: 我们下吃最好的哩。
2: 你搿不是是都有啊？
1: 有啦，吼。我记得刚喜欢我那吃白酒一罐呢。
2: 是啊，我都最好的啦，吼。
1: 白酒啊，我白酒啊，你吃了吗？
2: 没得啦。
1: 啊咧，啊当时白酒是啥
2: 啊，白酒无啊，
1: 无啦吼，
2: 啊
1: 不要吃，我来吃白酒里面无人吃到今麦，
2: 对啊，吃到清啊，较
1: 足清啊啦吼，哦，
2: 对啦，我今赶紧叫做谁啊？
1: 叫做谁啊？我系记住只号，你讲讲你用面无，我来知啊你，谢谢你啦哈。
0: 即我呢，天宝清与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清与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宝清与明目丸，伊是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枇杷等啊，啊，这系专门明目的药材做主剂拍的，这个配合啊，啊，总共10多味珍贵的汉药来治疗目睭青。要我们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与明目丸。那我们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它里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 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它会当保护我们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清白来降到黄斑部白变。那要我们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与明目丸。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单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清加，目睭连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与明目丸。好，这款你该买回来吃，那个吃效果就好。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凹陷着、凹酸着，人硬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完了，逼逼逼逼，死死算算，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那个成长痛。有人比如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纪的骨质疏松，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 啊，那是咱的填报过脑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赶紧的安尼硬症，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填报过脑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古灵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眩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填报过脑完。健康放放叫，叽叽叫，吃填报过脑完。填补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别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管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热了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养龙丸，填补益生菌。用到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阿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以做成果冻的形态。哦，你要炸方便，要吃方便啦，要压个贵的嘛，免个底下的蔬菜烦恼，讲安尼透贵贵的压个，还是讲爱卡有诶无诶免。填补益生菌，这是果冻贵条的，吃了啊，小块生甜生甜。啊，你那是过来刚刚去库本所库一盖，每一盖库本所拢库一包久的填补益生菌。啊，再去加吃一条，中道加吃一条，小人说你加吃两三公斤过，你的库本所速度都会紧。填补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来对面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啊，那填补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好流利，心加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暗时咧困作后搞眠梦的填补养心丸。那音响我叫了，咱的直播就要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这梨花泪。这梨花泪，这个月花姐啊，吼，月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填补好生源大关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人听众没有共同来听这首梨花泪，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型卡，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钓蟹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
7: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顶礼拜拜六，我就讲这礼拜、几礼拜的天气拢会落雨啦，而且雨会落足大，尤其明仔载，明仔载雨水会恐怖吼。啊，来一个落落到这个礼拜，这几礼拜拢总是雨水啦。半礼拜时啊嘛拢会热，吼、哦。好，来讲到这个明仔载拜二的气象，这个气象署提醒明仔载拜二啊，这个气压影响甲西南风增强啊，天气无稳定，中南部地区甲东南部地区啊。啊，拢会有迄个短暂的强降雨，就是一个啊久，迄一个落足大，吼、哦，迄、那个做短暂的强降雨。啊，其他吼、哦、的地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爱注意，出门一定爱给你扎雨衣、雨伞，吼、哦。一礼拜，为今仔日开始到礼拜。隆重的落雨啊，所以雨衣雨具啊，拢爱雨衣雨伞拢爱扎的吼。那么明仔载拜二南部地区有阵雨还是雷雨，中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其他地区甲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南部地区嘛是有局部大雨还是豪雨啊，中部、东部、东南部呢？朋友金门拢有大雨，我一定哦，简单讲啊，就是明仔载规个台湾拢会落雨啦，全台湾啦，啊。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拢是30至33度啊。尤其大台北局部同款有34度以上的高温。这礼拜那是台湾落雨落咖呢吼，温度咁样足悬足悬的机会未啦，因为雨水就会，雨水就会让可能感觉较冷啦吼。啊，这个离岛的天气偏乌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5至28度。金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至29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27至30度。喂，你好。
1: 哎，这个是
0: 文杰啦。哎，我问
1: 杰你好。哎，我来请教一下，我是迄个认真看啦，阿袂听人讲，都算人家迄个永隆人做伙才会使咧。
0: 好，算完甲永隆管来办，等半点钟哦。
1: 啥等半点钟？
0: 哎，等半点钟哈。
1: 啊，好好好
0: 好，谢谢。
1: 阿只看板啦哈。
0: 看板对，看板两行拢看板哈。
1: 好。
0: 等半点钟哈，好，多谢，谢谢。来，咱来个听歌，安排着这首歌叫做《做古皮箱的流浪儿》啊。啊，咱这个村里这啊，给咱公司加填报青年兵务员甲云南白药，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新娘》，第四张情唱灯卡台音乐剧，有敢叫填报好声员、填报工人员、填报永良员、填报青年兵务员，兼水林巡游叫有敢叫填报永良员、填报永新员啊，填报五年该。读完。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所以有的人吼、哦，都、就是牛皮擦骨的，啊，都讲未听，嫁未死未变，这个世间都有这种人。台中一个姓罗的，伊差不多伫个前无偌久，因为卡到诈欺的案件。啊，因为诈骗的金额无偌济，所以去用判刑三个月。多打执行了了，啊，因为像这因这拢是无钱的艰苦人嘛，三个月就去做劳役嘛。啊，劳役做煞了后，多打做煞，又个经过三个月，阁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又搁去用掠着，一个姓涂的富人人去互诈骗集团给欺骗了，骗伊来加入着因的群组，啊，刷落去甲伊讲好，股票得安那操作太趁钱啦，安那样有诶无诶命啊吧。结果，这个姓涂的富人人后来啊。发现到伊个钱去骗你，江顺山，我甲这个姓罗的抓到，因为有甲这个姓涂的查某讲讲，你啊来的时阵吼，你只要我甲钱交好，我就会当来抓。结果警方到地就该。

你也起啊，你也起来。那么，在网络顶面向诈骗去的钱啊，76万，由着这个车手姓罗来负担，你要负责啊，76万。那么因为这个人啊，多打执行了，又搁再还呢。这也是讲修法的能力啊，真弱的，属于累犯呢。依照着三人以上共同犯诈欺的罪名，将伊判有期徒刑1年7个月。真正无路用了，这我都唔知咩啦讲呢。这个世间都不有最敢来上世间。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啊来到着中立中山东路的一位综合的停车场，这个汤溪的中立啊，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吼，汤溪中立区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啊，听众朋友吼，你若汤溪的朋友啊，啊，你若是有听到我的节目，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啊，阮汤这种面是无做指定药房。你若要爱呢，打电话来，阮甲你寄吼，汤中立这种面的朋友啦。那么在中立的中山东路一个综合商场的停车场啊，一个42岁姓哪的，一位停车场4楼，要溜出来停车场，都来到3楼的所在啊，因为伊要打动6万油门去啊，啊因为要打动6万油门去，所以冲出红单，为墙壁啊结了弄一个，规个墙壁单。弄一坑出大坑，啊！因咧墙壁吼是用一款砖啊来贴的，看迄个空篮啊空啊无共款啊。空篮啊空一定爱白铁机啊，哦，因为伊内底面爱白铁机啊，所以空篮啊空的要击破的机会较无啊大。爱是贴砖啊，所以贴砖啊吼，伊要击破的机会较大。吼、哦，啊，因为这最主要伊也无啥物。伊个弯弯的所在吼，并无什么需要站立的所在啦，并无必要站立啦。啊，所以伊壁吼用迄个砖啊、一圆啊、一圆薄薄的砖啊，甲贴起来尔。结果叫伊结一个啊，迄、那个墙壁破去的所在，修理是无介济钱。上惨的是结着这个墙壁了，迄、那个墙壁的砖啊、阿门陀。石头啊，为顶管牵落来，牵着一只特斯拉、一只马自达、一只丰田台，这三台车又牵着，这三台车开车这个人来背了，背的头等头啊，都讲一只特斯拉你来背，你的目屎流啊！一只特斯拉，因为伊你来弄着几个物件接落来，伊的后壁，伊的特斯拉的后壁遐贵个啊，都拢弄烧掉啊！你咧赔咧上摊位啊，所以啊，爱赔人赔人足济，开车步步爱细腻啦吼，小心注意。另外那个讲到有一间店啊，啊，这个店头回收电池，这个经营农具行姓翁的，这个姓翁的吼，将着回收的电池放伫1楼啦，啊，因为电池啊，回收的就是已经派去啊。充无电啊！爱管充无电的电池，囥囥做伙哦，互相之间相互压缩，单上热啊，上烧啦，上烧，规个电池烧起来了，吼、哦，规个全部的电池拢做伙烧起来。啊，你嘛烧起来了，烧到厝边啊三间，除了家己的厝烧以外，伊的厝边啊三间嘛烧掉了。啊，即嘛即个西安的。因为因到1楼的电池烧起来，来刚烧到厝边三间，所以即阵的案件，姓翁的依照公共危险罪，和警方来个依上法办呢，来到法院所在，将着即个姓翁的，甲判5个月徒刑。啊，因为甲厝边隔壁遮刚烧伊这吼，已经有部分有甲人和解，啊，而且吼，伊的部分有甲人和解，已经等于讲啊，即个人我有甲伊和解部分。啊，这个人甲佮你讲，啊，迄、那个人啊佮你讲三经嘛，啊，三经啊佮你谈的啊。
所以因为三经啊，搁咧谈的过程中啊，未全部拢总讲好，所以讲用险罪的部分啊，该判三个月。会当伊可话，今不过还搁人上诉。伊在上诉的过程中，那个台面下人全部拢总和解成功啦吼，全部拢和解了，安尼就会当啊，该判缓刑啊。啊，那无就袂当啊，袂当判缓刑吼。这个土地公庙呢，偷摕油香钱的这个土地公庙偷摕油香钱的这个贼啦，伊咧经常抓到，偷摕两斤油土地公庙油香钱。头一斤是参拜的英啊，参拜香，啊，个另外一斤是英正香啊，啊、哦，这个英正香。南岗村庆福宫甲参拜乡兴新村庆福宫这两间拢叫一个贼啦入去，请何伊拿迄、那个刷脸机去迄个所在啊，将着因的门啊固啊开，了后将着油香箱的锁盖固啊开，啊了后家己带钱摕走。这个查了警方抓到啊，四十二岁姓的，这个姓的啊，去抓到了后，依照着七道罪，啊来给依审法办呢。今麦要问看，讲伊到底是不是还够去北京庙偷摕？北京庙有偷摕啊？看北京庙报案无啊？啊，甲北京庙牵连无啊？哦，这拢总啊，爱牵涉在内啊。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大家拜托这歌叫首歌叫做《南投调》啊。这个陈大姐伫 KO 这个智行药局啊 ，KO 智行药局来购买咱的填报清义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南投调》。

0: 公告。
1: 恁查某囝做护士，啊有看阮的药啊，讲安尼会使啦吼。
2: 嘿嘿嘿，
1: 哦安尼啊。
2: 嘿啊，不过就是，我看这些个有较袂记呢，吼，无哪要教，什么在教安呢？
1: 医生过来完结要较袂记啊。
2: 嘿嘿，有差
1: 啊。啊，医生跟你讲啦。
2: 啊，这装就是啊，那这装嘛讲不多啊，伊就少吼。
1: 哦。
2: 总就少药啊，过来药啊就关灯啊，就较无吃
1: 啊。好，啊外公，啊你过来完来家吃，你买一罐吼。嗯。五年该到完来家来吃。
2: 退
1: 会，等会。系啊，啊你啊医生甲你讲，你嘅形容几个肌无有好食啊？
2: 嘿，看跨过来，伊问我讲安尼。
1: 啊，结果你食咁过哪话？嘿，
2: 啊，我就是讲，多啊，迄阵咧直播，我就是去专门拢无啥听，阵咧直播听咧关下我镜头来关只，
1: 哦，
2: 够差咧，
1: 够差吼。
2: 吓，阮囝就讲，阮囝那介好，伊讲，妈你又就差吼，你又来只，阮大囝讲，妈，即呢个即吼，即白猪吼。真
1: 正，
2: 你
1: 小
2: 菜
1: 好就
2: 真
1: 正关系啊。啊，你好。
2: 嗯嗯。
1: 哦，你怎么开
2: 始何
1: 事看怎样啦？系
2: 啊。
1: 哦，咱这个 GMP 中药厂的啊。系
2: 啊，啊你了，那你咧讲话嘛是介实在啦，啊，特别衰，我咪该关，你看我个阵会卡过，就通卡袂见，你的生理做好啦。
1: 哎呦。
2: 啊，所以我唔当讲来请教，你看这小是不小算？
1: 你好，再看麦哎，好，
2: 再看麦啊。
1: 好，谢谢。对，谢谢。
3: 紧哦，我等到去甲买来食。
1: 好，
3: 安尼啊，我感觉今仔日咧讲话吼，较大声啦，
1: 等电较有力吼，
3: 较大声，无拢讲袂使出来哩。
1: 啊，你好算完，甲过来完食，袂歹是食哪好啦。
3: 我这过来完吼，我本来就是头壳吼，拢会乌暗型，
1: 拢乌暗型。
3: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得注射较会好。
1: 哎呦，
3: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1: 好，
3: 我注射恁这个。过那晚过来吼，我都唔捌打啦，
1: 哦都未讲啦吼，
3: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1: 哇，
3: 啊但是我即阵吼拢食保养的呢，
1: 哦对，
3: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只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1: 安尼啊，
3: 食保养的呢，无像迄阵啊讲安尼三顿食，
1: 好，
3: 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安尼，
1: 安尼啊，
3: 啊我算完嘛做好个，然后我爬楼梯无得。即卖你背拢有得啦，
1: 安尼哦，
3: 哎，
1: 我阮底卡头无得就对啦。
3: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到四级的。
1: 哎呦，
3: 我有去量密度嘛。
1: 好。
3: 哎呀，密度量开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1: 嘿。
3: 啊，我从食恁个诶护送员过来吼。
1: 嘿。
3: 哦，卡都结束有得的。
1: 安尼哦。
3: 嘿。
1: 谢谢啦，葛太太啊。
3: 没啦，我这回是挂用心丸啦，
1: 啊。啊，你食好就到时要报啦啊。
3: 我后只报诶。
0: 吃我的天宝过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去予医生看，医生个讲耳啊肌无有益啊。结果听我的介绍，天宝过脑丸好用，买等于参考看卖啊，讲耳啊肌当我吃好伊啊。啊，你个想看卖啊？我的天宝公司过了十年的老药厂啊，敢袂去甲你骗你两千块？敢袂去甲你骗你三千五？所以好朋友啊。迄个耳根风风叫叽叽叫，天宝过哪晚，回过回了，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冬，天宝过哪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天宝过哪晚。啊，耳根咧风风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过哪晚，天宝好正晚，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生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救脚筋啊！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不好算完，你该买顿来吃，足好用诶。天不用用完，当了袂顺时袂大讲，该帮帮该停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不用用完，要帮帮无帮，紧紧紧帮帮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天不用用完，天不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的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切。天中你个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个目睭啊，啊目睭那边好清净明眼底爱顾，专门咧顾眼底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足够模糊，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吃天宝清意明目丸， 做后镜光。哦，啊，咱这个目睭的视力检测，天保清意明目圆，有乌影乌点，啊，目睭睁啊，啊，有西南山脉，天保清意明目圆。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心丸，记礼拜记日检测，无记礼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也心心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啊，做后梦梦我梦诶，梦东梦西我白梦，天保养心丸。25255，咱阿妹电话我关系，控约声卡周家路，周家路周家桥，这是咱的周妈妈来到着咱的阿莲后勤事务所，使用台对面好调的叫，我要填报好声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来安排歌曲，这周家路，这哦台南的电话，你我关系要卡头前爱加控六啊。手机要卡头前嘛，是要加控六2525000。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问杰。
4: 我叫张妈妈，我这他在弄那些什么？他无得在弄。
0: 讲啥？你讲啥？
4: 他在弄啊！
0: 嘿，算听，食天宝好正丸啊！
4: 哦，
0: 食天宝好正丸嘿。
4: 哦哦，我寄一罐来。
0: 要寄一罐，要寄大罐啊，小罐？那小罐的2000，大罐的3500。
4: 先
0: 寄小罐的食
4: 看
0: 卖咧。要
4: 寄小罐的就好哦。
0: 先食看卖。好，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4: 啊，中南啊。
0: 中南啊，你有寄过啊呢？
4: 有啊，
0: 叫
4: 目
0: 睭
4: 有
0: 个叫个只管理啊。哦，安尼哦。好啊，啊，甲你行哦。好，后日教哈。
4: 食卡面的呢哈。
0: 全部好算完啦，哦。好，谢谢谢谢。好。来，周家路，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中华一个姓苦的，为着要加人讨4000块，连续两天来到向这个债主了哦，来到债主引导啊。啊！来，因兜共也银纸啊，踮因兜门下口喷漆，写一个欠钱唔行，惊到即个所家人唔敢转去。即阵案件，中华地检署依照恐吓、恐吓危害安全的罪名来甲因起诉。来到法院啊，法官将着即个姓柯甲判无罪。为什么？因为也银纸。并无代表什么恐吓的，也银纸无什么恐吓，也无听到来呛声，嘛无起来叫，嘛无起来吵啊！爱甲来写欠钱唔行，伊嘛无甲你指名，也无甲你安怎，啊！你熟悉的欠人钱不爱行啊！哎，这件代志呢，成熟了以后，大家法官拢安尼，拢不爱，拢改判无罪话啦吼。以后欠人钱的人，可能就较唔敢计较、哦。真的呢，迄欠人钱急皮皮哄欠的人一百岁啊，啊无法度人啊，无法度人讨回公道啊。用法律的方式讨袂回公道，所以起码是歹啊。歹去的所在也银纸出亏，吐一口亏的。所以想想诶，其实法官处理安尼嘛，无什么作大唔对啦，吼、哦，伊该判无罪啊，啊，有这个人出一粒亏诶，嘛无啥，吼、哦，所以讲起来嘛有影啦。法官讲诶啊，也银纸啊银纸啊，无什么啊无什么迄落杀伤力啊，是安那样拢无啊，无咧惊，所以法官认为讲，这银纸唔是啥物款。会讲伤害的物件，所以哦，无迄个恐吓的意思啦。还有这个老所以因讲哦，唔敢等于厝啦，4000块尔啦，行人就好啊。我你讲，有足济人就是足酷刑的，有嘛无要刑，人起码卖个俩公啊，所以。有时啊，法官也去看迄个情形嘛。啊，你急皮皮，啊，人个赌叉啊，你，啊，人急啊，就甲你押银纸，吼、哦。啊，这个案件，老柯叫我们判无罪，这件案件当上诉，吼、哦。那是大家法官拢看第一个，地方法院法官哦，拢赶快来见解。另讲啊，真济人哦，欠人钱就在死啊，人就要去恁家押银纸，真啊。嘿，你唔能听啦，不是要叫我皮皮？那啊，记得做出来啊咧，去领导话你押金纸啊，你就随个要伊啊夹掉啊咧，吼、哦。所以吼、哦，会有影咧，这个法官到尾这件案件啦判无罪，以后大家法官拢判无罪，还欠人钱的那个，不要头发摸来笑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
1: 阿弟来了。
0: 我问起来咧。
1: 我问起来
0: 了。哎是。
1: 阿弟，你讲啥啦？
0: 啊啦，你讲啥？
1: 你叫啥管呢？
0: 云南白药、喔、
1: 啊，
0: 云南白药呢？
1: 你讲啥？我听讲。
0: 云南白药，
1: 不是云南白药啦，你别讲，别讲喂。哎啦，你今麦该讲啦，
2: 我咧讲啦哈。
0: 嘿。
2: 我打你嘛叫，到有借一罐，啊好送完一罐，啊今麦要加一罐。
0: 啊你嘛今麦也无上班，我今麦问起来咧做这帮呢，你该要加你嘛叫。
2: 哎呀，阿你家里嘛讲啦。
0: 啊，你今摆在听我什么要家里话叫？
1: 蛮奇怪啊！
2: 不是啊，是讲你家讲啦，明仔再讲无紧啦。
0: 好。
2: 讲啦。
0: 要家里话叫。
2: 啊。
0: 对啦，无紧啦，你家里话叫就家里话叫，无紧啦嘿。
2: 本来就该叫啊啦。
0: 好，好啦。
2: 咩啊？
0: 好啦。啊！你要叫啥？你也讲讲讲，你要叫啥？
2: 要叫。好正完啦，化验纸的啦，啊解毒的啦。
0: 好正完大罐呢，啊过药剂的，啊解毒的。
2: 哎、
0: 哦，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1: 很大。
2: 林良诶。
0: 林。
1: 是诶。
0: 林什么官啦？
1: 诶、
2: 啊。
0: 林什么月？
1: 做什么大名啊？
2: 安尼名啦。
0: 林什么月啦？
1: 林。
2: 你讲啥？
0: 林什么月？你讲你要做什么名啊？
1: 林什么月？
2: 我听无。
0: 吼吼。
1: 林
2: 明月，
1: 这
2: 讲
0: 讲讲
1: 出来，林
0: 明
1: 月啦，
2: 林什么名啦？
0: 林
2: 明月
0: 呢？
1: 我听无，
2: 听无呢。
0: 哦，好啦，你听无就算啦，我知影啊，你听有得啊。
2: 你好，
0: 哦，好啦。
2: 你要知影啥？你要知影啥？
0: 林明冠。
2: 嘿啦，对啦，林
0: 明冠。嘿啊，你好啊，嘿啊，我林明冠，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你讲林明冠，嘿好，好啦，
2: 谢谢你啊，
0: 谢谢。我这电话怎么敢坚持要甲你卖叫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来收听，欢迎就好。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好啦，阿人都坚持啊，咱嘛是爱配合，吼、哦，总是袂使人坚持了。我奇怪你明明在听我节目，阿个系咩个？咩惊？阿你咪惊？还讲有啊？你咪惊？关系啊？我好啦好啦，还蛮紧啦，还互相的啦吼。那阿你妈妈收，今阿你妈收写一关我的。来，依然一个国考啊，四年的学生啊，啊坐客运的时阵啊。叫港车一个老王的给他摸脚腿，啊，然后佮牵这个囡仔的手，要来摸伊的脚啊。这个囡仔给他背开了后啊，随时报警啊。警方将着这个老王的给抓到了，抓到了后，法院将伊依照对未满14岁的人来给他强制威胁。将着伊来个判刑1年7个月，关了，爱哥伫咧执行了后，监护两当，因为这个姓王的本身伊的智商吼较低啊，伊这个姓王的智商吼，伊本身啊，伊敢那9岁，差不多9岁的智商呢，6岁至9岁的智商呢，所以因为这个6岁至9岁对智商，伊开始做这个真含的代志，阿无紧，法官。伊该判1年7个月了后，伊会当用监护的方式该治伊的病啦，哦，该治伊的病咧吼。好来，你咧尊重身体的自主权，拄着人甲你成交了，一定爱卡电话吼、哦，直接该讲吼，啊，卡13直接该报案啦。喂，你好，你好，我文杰，
2: 文杰，
0: 哎，你好，我文杰。
2: 杨立文，
0: 你要叫啥？杨良文哦。
2: 杨立文。
0: 杨良文啊，勇敢的勇，良好的良，杨良文啊，吃饭了这罐。
2: 不是啊，要吃骨头的啊。
0: 哦，要吃骨头，生起一罐好生丸啊。
2: 哦
0: 好生丸过筋络过筋过来，这罐好生丸啊。
2: 啊，你讲对啊，啊，这一罐没有过也是的。
0: 一罐好生丸啊，一罐杨良文好生丸，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2: 大罐的。
0: 大罐的啦，吼。
2: Yeah.
0: 啊，迄、那个杨良文啊，吼、哦， yeah. 啊，你要做什么大名啊？
2: 唔知啊，我不叫啊啦。
0: 你不叫，你叫我名就好。你要做什么名？
2: 肖
0: 金豪。姓肖。
2: 嗯。
0: 姓肖啦，吼、哦。
2: 对啊，我即摆想要来你介绍。
0: 肖俊宏。
2: 肖田一滩。
0: 肖俊宏，现在要改说啥？
2: 肖田一滩。
0: 啊，改做萧，
2: 萧田，
0: 萧田玉，
2: 玉滩，玉滩，
0: 康哦，
2: 玉滩，
0: 萧田玉啥？不要离啦，不要离啥？
2: 滩，
0: 滩，
2: 会团的团，
0: 哦哦哦哦哦，会团的团哈，
2: 对，
0: 二啊，
2: 二十五。
0: 什么20之5？你有办法改过？你内底地址要改新的地址哦。
2: 对。
0: 你就要改新的地址。
2: 对，20之5。
0: 哦，安尼等下，等下，我讲，你等我一下，我规矩报过去哦，报过去，安尼咧讲较清楚啦。你等我一下，我等我一下。

功课。吃我的天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保永龙丸，你到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卡行灌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卡前油，吃天保。永龙丸，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保永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天保永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都是因为你的尿放未顺啊。啊！你这个水气拢总累积在咱的身体当中，啊，水气的累积，当然就会造成着一个脚灌水的现象。所以那是脚行灌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天保永龙丸，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食天保固脑丸。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食天保固脑丸。啊！若填补好正完，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在逼逼逼逼死死算算走路走不远走不久坐不久的天保好正丸，啊，如果天保清一边无完，这款专门在给我们高眼底治好到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酸涩点擦行情红掌疼大眼，天保清一边无完，这款专门在给我们高眼底，啊！那天保清一边无完，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内障、甲黄斑部白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清，食天保清一边无完。啊！那天保你该多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臭头烂耳，天保五年该多完。
这个嘴巴安那灌得的未止嘴巴，填补五年解毒丸。少前的朋友填补定少散，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今仔零下八日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填补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固定少，黑骨穿少，填补定少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即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时间未当向天借》。啊，要敲电话你来，朋友，咱的电话你家敲来，要来甲文杰来叫产品啊，来要甲咱的啊文杰来做业绩的吼、哦，电话你家敲来，052-5500，0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控六星卡，感谢。谢谢。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电台。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的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山西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有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有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啊到这，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下晡有那。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陆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就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啊，望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来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哈。这个真济人啊，哦，拢唔知讲啥物叫做，这个叫做啥呢？

0: 你甲看咱啊，有当时啊出去看咱台湾的即卖囡仔吼，几乎拢是即个中公型的啦，拢大高型的，拢
1: 是有吧的啦。
0: 啊，为个拢无控制吼，啊，大肥料实在是你看家你走路就艰苦啊啦。哦，但是为人啊，为人三比八，但是你注意看吼，你不管查甫的查某，你注意看吼。尤其是查某，那个三比八你敢问？那不是迄无爱食，无就迄无爱食，无就我就三顿硬冻就对啦。哦，拢食凊彩食食嘞，
1: 算硬
0: 个
1: 啦，
0: 硬个傲散加大颗。哦，这其实都唔对的。啊，迄款人啊，你注意看，因后一感觉放较松嘞吼，啊正常个食，念就肥起啊，哦念就肥起啊。所以这个台南市立病院营养师，好、哦、你讲啦吼，体重的管理啊。其实唔免想对，安那对学腰啦，卖多爱安尼用腰的啦吼，硬腰的吼、哦。最后食物件就是讲安那呢，尽量吼、哦，尽量卖食这个糖分伤过悬的啦吼、哦。啊，为人讲吼、哦，你食火锅啦，还是你食什么物件，拢有一个爱有迄个温料。其实温料嘛是一种，即个做，袂安那讲糖分足悬的物件啦吼。啊，来，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当然啦，食物件，你若讲，你若有法度啦吼，青菜、水果啊，安尼你甲用穿烫的吼，穿烫的甲撒撒的，啊甲用淋一点啊豆油，因为。啊，这个啥呢？你像我顶回捌买一盖这个日本式的豆油哇哈，其实咧叫咱讲在为人食袂下，啊为人就爱食，为人安怎呢？因为伊习惯性，拢爱食迄个川烫的，你知无？啊，伊要顾伊的体质啊，啊要搁食有够啊，伊用川烫啊，拢用迄个豆油咧淋。伊来咧问，
1: 哎，酱搁袂介？
0: 哎，伊讲你迄好食啊，迄搁袂咸啊？啊，佫有一个迄款的吼，
1: 佫一个
0: 菜鱼胖胖啊，袂歹啊。啊，你若唔佮买，我佮讲吼，人会食袂啊，因为咱台湾人拢爱重口味，嘛是爱着高发迄个黄豆啊，还是乌豆啊，啊盐淋足重啊，你发加起迄，
1: 啊有甜，伊其实加物件拢是盐
0: 跟糖。啊，你只食的哈，哦，啊，你一来你甲我讲，佮唔佮买一遍啊？我因为迄个咱叫人，你若做啦吼。人伊拢交日本料理店，甲日本一挂客户，你甲买啦。啊，咱若叫伊做咧，爱几啊百箱嘛。哦，阮敢若拢爱七八百箱以上。啊，我甲算诶，你若卖无完，你甲藏咧，迄个卖。当然豆油藏久，其实咧，咱诶政府拢有规定，讲爱藏偌久啦。啊，其实我有甲问过，讲豆油毋免惊啦，你卖甲拍开。啊，拍开个冰里头啊，免惊迄款嘞。啊，足济人伊来叫我去买，去买我买啦。嘿，因为迄话人拢卖下啦。哦，当然有一挂靠你食日本料理的人哦，伊感觉诶，这都未歹食。哦，这都正正，啊，佫胖胖啊，啊，佫未死咸，最主要未咸啦。
1: 对啊。
0: 我嘛是到尾啊吼，我佫甲叫阮家己食，哦，叫阮家己食。我嘛是拢青菜啦，伊看了拢用迄拌啦，啊有当时阿华拢做爱食迄啥豆腐无？
1: 啊，
0: 豆腐啊，
1: 豆腐啊，
0: 啊，等下淋一挂豆油，安尼，啊，放一挂叉鱼片啊，安尼无？
1: 对啊，
0: 安尼你食，
1: 唔啊，那边就
0: 你甲算，你若用咱台湾做较早的豆油，你真正重口味啦。哦，真正重口味。
1: 所以有些人，你也是爱食重口味的人，个对迄来讲，伊个感觉咧较淡。
0: 对，所以这吼，以你讲这个营养师你讲啦吼，你就是食这个青菜、水果热量较低，吼啊，食青菜食较济咧，吼食较济咧，所以你人就袂安怎，袂大颗，免惊会肥啊，因为咱人会肥啊。就是拢蛋白质吸收了伤过济嘛吼，所以咱这个咱国的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啊，2020年甲2024年的时阵，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有显示啦吼，51.3%的18岁以上的大人啊，咱台湾咯，啊了，51.3%拢体重拢过重啊。拢超过重就对啦，啊，过半的成年人体重

0: 对谈的问题啊，国建署就咧提醒啊吼。第一点，咱人食好做辛苦，搁办大运动，搁来最主要，咱台湾有一个通病，无健康的饮食啦。啥物叫做无健康的饮食？你甲看哦，迄个钱诶，水手杯，食足济济。哦，讲到水手杯，我是安来讲这个呢。拄啊有这有讲到，我讲互恁听。哦，我捌。这部捌讲过，我较早起来台中的时阵讲岁数，啊，阮厝边啊吼，
1: 隔壁
0: 因拄啊五个人啊，五个，爸阿母加三个囡仔，你食饭啊，啊，阮拢会开讲厝边隔壁嘛，大家拢讲岁数的吼，爱、大家开讲，阿峰有一个习惯性，我咧食饭一定要有汤。阿华捌甲问人，啊恁吼，大家咧开讲，啊恁煮饭好，你咧有哪问讲隔壁咧嘛做过来打工煮啦，啊恁拢食，恁拢有咧煮啥物汤袂？讲伊唔捌咧煮汤嘛，规内面咯唔捌咧煮汤，那不恁无煮汤要安怎？阿华就甲讲，恁若像阮就对啦，无煮汤我就无爱啊。哦，无煮汤我就不爱，我足重
1: 汤。
0: 啊，我因人那个阮隔壁迄个讲无啦，我无咧煮汤，我弄哦，迄个水手杯啊，食饭一人一杯，食饭一人一杯啦。
1: 变惯习
0: 。
1: 对啊。
0: 结果啊，我阿你讲吼，因这个太太，50几岁就过样啊。50几岁就过样啊。好啊，尾啊，阮搬走嘛，搬走。捌阁拄着因遐个囡仔，啊拄着因翁，捌甲问老师哇，因太太已经无伫个嘛，啊剩四个啦，吼、两个查囝，一个后生，搁即个老爸啊伫个，四个拢啥物病你知无？
1: 糖分。
0: 拢糖尿病。拢糖尿病啦，你看有可能无？一个好好的身体母家害了了，吼、过来。所以我跟你讲吼，咱咧食饭，我会甲恁讲，这就是因阮家己本身啦。你我甲阿华，卖讲阮厝，包括阮出外去人兜坐，去客户遐坐，去有当时啊，人会拢去买水手杯无？
1: 啊，一分一杯，我用泡茶。
0: 对，我跟你讲吼，伊只要买回来坑你啊！啊，恁阿阿婆一人一杯，我就当面甲讲，歹势，我无咧食这個，我唔捌咧啉迄种物件。身体，我跟你讲啦，是安那不爱啉，知道？你若啉迄啉了惯习，连讲你无啉你也艰苦啦。啊，袂啉嘛？
1: 啉落去吼，阿伯你啉白茶，无食
0: 无。你啉无啥，无白食无啉，你唔爱啉。啊，我来讲啉落，你爱知哦。糖分就咧等你啊，糖尿病就咧等你啊。咱太多去用咱的身体，爱为着贪食迄啊来甲身体拍歹了了，对无吼？所以伊这咧讲吼，无健康的饮食啦。是造成体重过重，甲这俩做啥慢性诶，一个病严重诶问题啦吼。所以咱除了控制淀粉摄取，维持着身体肌肉拢是共款诶。我讲啦，你淀粉无食啦，你蛋白质无食啦，你诶肌少症啦，吼、你诶毛病规大堆啦。啊，其实足侪人拢咧讲啊，食无糖诶啦。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你讲去买豆奶买无糖的，我唔食，我都不爱食啦。我袂为着，
1: 因为
0: 这个豆奶啊，你卖去用迄个改良的黄豆奶做，其实啉糖的，好啉糖的，你也咪逐工你啉啊。好、我豆奶那无糖，我不爱食，
1: 真正
0: 我
1: 不爱
0: 食，我唔食，我都唔爱食。一点点啊滋味都无食，要创啊？人生啊，当然是为着。除了赚钱，赚钱最主要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咱要吃，就吃咱要吃的物件，但是卖过量啦，吼、卖过量啦，吼、啊，你若讲豆腐，我买吃，我买阿华做爱用迄豆腐淋豆油安尼。
1: 系啊，哦，清清啊，
0: 袂歹吃。过来，鱼爱用吹，用吹我嘛爱啦，吼、哦。啊，你其实有当时啊，咱。有的人讲食鸡胸肉有无吼？加禽面肉，伊拢是伊加禽面肉内底吼，较无油啦。
1: 对啊。
0: 伊嘛算迄个油脂的两倍啦吼，卖尽量卖煎，尽量卖安尼。
1: 食
0: 煎了过头啦吼。
1: 白色安尼。
0: 对，
1: 穿烫起来。
0: 哦，啊，就 啊，我来讲啦，尽量要食物件。
1: 白斩鸡先啦，白斩鸡。
0: 其实要食青菜，食青菜，我来讲啦，不管用安怎整啦，阿洪坑恁一句话啦，上好是拢烫一个啦，上好是拢烫一个。哦，阮厝边啊，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嘛足惊大苦，啊菜啊，去买啥物罗麻、罗曼了。
1: 罗曼啦，罗曼啦，
0: 啥物菜啦？啊，我就等来洗甲足清气，啊，就做沙拉，哦，安尼你食，讲安尼你食较袂大苦，我就捌甲讲讲唔好安尼食，足济人唔相信我的话，啊，迄个袂生痰，食到尾啊，有一届吼，头壳疼，头壳疼，疼甲挡袂掉，去予医生看。医生检查无毛病，尾仔用断层扫描，啥物有诶无甲检查，你敢知影闹了？头壳生啥？生一尾虫，长长安尼啦。啊，甲问是安怎你会得着这個？啊，因太太则讲，我着弄你食酸，迄、那个青菜啦，吼、哦、菜青啦，夭寿啊，是迄钓钓诶。哎，有当时也夹一挂奇奇怪怪的，这个。
1: 你其实你目睭了，那你看
0: 不看袂到啦，咱真正看袂到啦。
1: 对啊。
0: 所以我哩只个，咱只爸母啊讲，你若要食青菜，你我加减也加减生菜沙拉哪一款，我会爱一袋啊两袋啊，食我嘛袂爱食。阿华根本含食就爱食，因为咱真正，我较早哩做生计饮食，我就知影。我就知影。啊，你唔好定来讲啊，这个菜袂生虫啦，我甲你讲一项啦。你捌看过同学咧生虫无？唔捌，同学绝对袂生虫。我自我囡仔种较大，哦，咱较早的人拢用迄个啥，压迄药啦，吼、哦。
1: 同学袂生虫吗？敢、欸、无印象
0: 咧？无，同学一个味虫无爱我。
1: 我知道。
0: 好、哦，虫无爱我。
1: A 菜啦。
0: 啊 ，A 菜嘛，但是你敢敢保证绝对无？所以唔能安尼
1: 想。有我讲啦。
0: 哦，阿伟人。
1: 恁去加拉说，你糖说会掉。迄一点点啊，细菌的困啊是能
0: 滴。阮朋友因咧，
1: 地球啊，你洗袂掉啊。
0: 阮朋友咧太太，你洗一休一休，安尼敷了洗，敷了洗。
1: 哎、欸，你讲我买，
0: 我甲你讲，你唔免安尼敷了洗啦。
1: 你一定爱
0: 穿。我甲讲，你若买只，你烧地香滚对无吼、嗯？水香滚穿烫一下。绝对爆汁一把，
1: 卖
0: 农民家出
1: 不得。拢完成了，你就是过迄个滚水，迄个烧了过者，失困嘛，爱失困嘛。
0: 所以足侪人拢唔知死，唔知死话啦，拢是讲啊，食我食这青菜，人拢食生菜沙拉，大饭店你用咧哦，你食，即卖你食物件转迄个转迄个生菜沙拉。我咧讲，我若去处理外口食饭生菜沙拉，迄、那个生菜我尽量拢不爱卡。
1: 我尽量，我
0: 因为我捌定啦，已经捌拄着过来案例啊，所以我会惊。我家己本身咱嘛家己惊啦，咱太有，大家拢讲爱买啦买，惊无人要家己买啦。那有人要买是拢无要紧，即摆惊讲无人要买。
1: 你老弟注重啊，你有个人会去注意足济啊。
0: 对，爱注意，爱注意
1: 啊。你去卡讲菜物件，就是拢会。会夹一寡困，
0: 对啦。
1: 啊、你安那说，安那去注意，你就是注意袂着对啦。
0: 所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如果啊我都惊大苦啦，我青菜食足济啦，啊生菜沙拉嘛不是叫来你吃，阿洪甲你坑你一句话。
1: 其实为啊，安尼嘛是为啊，嘛是你大苦啊。
0: 对，我
1: 较骨来运动的啦。
0: 我甲你讲一句话啦，吼、哦，你若讲我青菜爱食真淡，哦，我来讲你就最爱食青菜，
1: 嗯，
0: 卖食生菜沙拉啦。好，我来当跟你讲。
1: 其实我跟你讲吼，
0: 哦，
1: 生菜沙拉你食，有个人拢会掺迄个梅来煮啊，创啥嘿？我跟你讲，迄点都嘛是都。
0: 迄油类派啊，
1: 梅啊油掺两杯迄类派啊，俺不是感官哩咯，对吼、哦。
0: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若要食生菜沙拉，你莫定你讲，我食迄罗曼呐，食迄啥物菜，迄条规长的，啥物有诶无诶，啊，这都袂安那，这都袂生虫。你唔好即个想法啦，好，你唔好即个想法啦，
1: 啊，想袂到的困吼，
0: 你卖你歹运，对，你卖你歹运，像我咧朋友因太太安尼，食到了，我讲咱台湾捌食生菜沙拉呀，包括食生菜饮食呀，食个脑内底生糖，食个肝内底更新糖液内底，你甲想看卖啊咧，爱走入胃内底。啊！伊咧食的青菜，嘛是拢迄啥，迄落，人讲未生虫的迄，啊，是安内钓迄个物件，迄种迄咱目睭看未到的物件足济啊。 哦，所以爱注意。
1: 每一项物件吼，伊袂生虫，但是会生各种物件，
0: 同
1: 款啦。
0: 都同款意思
1: 啦。拢有菌啦。
0: 系啦。
1: 啊，你就是滚水滚滚啦，过一个翻烫一下啦。
0: 就讲一句话，歹来病从口入啦。
1: 其实你看讲迄，卖讲啥，刚刚来尝啊就好啦。我啦。那用肠啊，人为了讲切肠啊，切啊，未必用大，必用大油有无？不过我一定讲肠啊，我嘛是一定会滚水，小小先啊来过一下，用起来了，甲用来大油来做安尼温做温料嘛，拢啊就爱安尼。
0: 我是感觉青菜吼，青菜吼，
1: 嗯，
0: 啊是煮过，你搁洗较清气，无煮过，永远都未无法度100%。啊，你若甲煮过就对啦，甲杀过煮好些。哦，留下色一个。哦，你讲我都不爱食色，你留下烫一个得
1: 啊。对啊，你
0: 也要养
1: 生，上好是养生，拢是爱穿烫一个。
0: 穿烫一个，穿烫一
1: 个。你要养生，啊，你这个安全方面爱顾好啦。
0: 对，来，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咱这个像呢，文夏老师唱的歌哈。因为有当时啊哈，要安那讲呢？伊的歌我有当时啊播过，我嘛未甲记你听
1: 无？啊，
0: 记未着了，有当时啊重复那播掉，你才甲我讲啦。咱这
1: 把握
0: 这
1: 个讲的哈。你半一礼拜
0: 加工啊，啊有当时啊，咱播完香港未记，还佫播嘞，对无？来，咱来欣赏这个文夏老师唱的哈，再来的江都啦，好来。

0: 来问下老师的再来的讲多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99，
1: 0800-318-009。
0: 好，来有需要服务，你甲卡这个电话哈，来过来这个，你若讲有人时啊哈。啊，要找阿芳，找阿华，哦，你会记，你甲卡咱的这里做啥物呢？咱的播音室的直接拍入咱播音室的电话，
1: 是吧？来，
0: 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咱即摆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咱昨推出的这个。过咱的会跟别只机啊，吼啊，剩十六组啦，吼，剩十六组，我今仔十六组做做啊都无啊。为人讲，我来也紧，我跟你讲吼，阮小姐第一日，今仔日阮小姐你讲啊，你啊，啊拢拢啥？我讲是不是大家拢来买大组？伊讲嘿，我来讲后边绝对起价，好、哦、后边绝对起价，怎来？怎迄配题就你讲，哎呦，这无起价，阮是要安那去做嘞啦，对不？因都唔知道要安怎去做啊啦！啊吼，我跟你讲吼，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是安那咱这支产品有法度卖家遐好，第一点已经做十多年啊，吼、哦、做十多年啊，这个恁注意听啦吼、哦，产品内底配方足重要，吼、哦、啊我讲几样啊较重要，吼、哦、我今仔调你工去因公司找因这个写这个啥，写这个做。这个配音的这个老师，哦，伊这个专业的吼，啊、哦，我咧讲问，伊讲其实配音爱几套的，哦，咱内底所谈的叫做植物，吼、哦，固醇，植物的固醇啊，是咧创啥？你敢知影？植物的固醇啊，伊专门咧降低咱这个歹的胆固醇，哦，因为伊的结构。缩小感，所以你肠仔道会甲胆固醇竞争吸收，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啊，来了后就会降低着咱血液中的低密度，迄、那个蛋白胆固醇，就是咱咧讲的，咱的啥物呢 ？LDLC 啦，就是歹胆固醇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内底有放一个要降你的胆固醇以外，好、哦、来。过来，内底，迄、那个啥物呢？迄、那个发甲乌青姜的萃取物，吼、哦，发甲乌青姜的萃取物啦，吼、哦，啊，内底佫有这个也做啥物呢？这个也做黑胡椒，吼、哦，啊，咱佫有青姜萃取物，是啊，要这三项一定拢爱啉，因为你注意听。这三项就是会增加温度的物件，会增加温度的物件。啊，咱一般咱足济人，像今仔足济人头底变高，变人拢甲我讲阿芳啊，啊我有食迄个做纳豆红曲啦、鱼油啦、印加果油啦，即个清火油的，哦，即个清火油的物件，来你注意听好这清火油的物件是清啥？清咱血中的胆固醇呀，哦，清咱血中的三酸甘油脂呀。安尼你听下无？对着你的血跟别完全拢总无帮助哈。哦，咱最主要，咱这支产品啊，伊最主要就是要创啊，要清咱血跟别遐的血袋。哦，要讲一句话较讲嘞，互恁听有诶话就讲做血袋啦。哦，血袋哦啊，啥物叫做血袋？这其实有当时啊，甲恁讲足简单嘛。你到恁灶卡，你逐工伫咧洗灯、伫咧洗碗的所在，迄支水管是毋是短短啊？拢伫咱的灶卡，怎啊流排水？你排水沟，对不对？你拿一支叉，拿一支叉，还是迄个啥？迄、那个梯啊，对着水管甲拉看卖啊咧，拉咧，你入去咱的琉璃台哦，水甲放较大，刚好冲出去，你甲看拢流啥？流水袋，卡里水管顶头，遐拉出来你甲看，逐地都白雪雪， 啊，你甲望哦，你看白白那石灰啊，那豆啊有够水的，做白，你甲摕一袋起来哦，啊，你我甲夹一个刀啊，就碎破的，
1: 吹气啊，
0: 就吹啊，
1: 嗯，
0: 咱的火跟白就像安尼，都会卡这种物件，啊，吹气啊那也对咱的灰啊那行。会对咱的花安尼行，
1: 当然一定顺这花安尼行，阿无伊要捞倒去。
0: 所以讲啊，人伊这我问因的营养师讲，你甲看哦，我嘛会知有这个问题，所以阮头第一人的成分就放 L 精氨酸 ，L 精氨酸要创啊？你即卖拿物件，迄个会带去流落来对不？真哩脆脆，啊会塌，行较多塌较多，会更爱颠落开。扩张血管，
1: 啊，会较软细，
0: 较软细咧。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人就放 L 精氨酸，要让你的血管，让你吃落了，你的血管会顶大。有人时啊，那许落落来，伊会对咱的血安尼行嘛，对不？啊，咱拢捌听过纳豆，纳豆，你创啥？你用血甲血栓，哦，这世界公认的，哦，所以你来这时阵。伊果甲你放纳豆，互你花你行中间内底了，一家一家伊先做，甲你倒油，甲你倒油，哦，甲你倒油条，哦，啊，上介重要，内底所含的这物件，就是要创啥，你知无？咱的血跟白调掉遐垃圾，吼、哦，调掉遐垃圾，你无在甲处理，你用咱这的。L 精氨酸啦、啊、纳豆啦、啊、青姜啦、啊、植物的果醇啦、葡萄籽的萃取物，这个发加乌青姜，吼、哦，啊，搁这个黑胡椒、银杏果，啊，加这个红枣，这人做伙了。伊即卖你行的时阵啊，我有甲你讲过，有三样物件是会烧的嘛，伊会拄着咱这个怎，咱的血管内底去互卡掉了呀，遐个血带伊会怎？带在遐，啊，豆豆啊，甲你羊，豆豆啊，甲你羊，豆豆啊，甲你羊，神煞甲你排掉，吼、哦，神煞甲你排掉，这是因这个产品特殊的所在里个食，所以我咧甲你讲，你食纳豆黄芪，你食鱼油，伊是咧清你血中的啥，血中的这个做三酸甘油脂，安尼样。哦，你食今仔食咱这个产品里最主要，就是咧清你肝路边。
1: 公路
0: 边，边，嘿，你去，我来讲，你就去医生遐看啦。医生绝对甲你，你甲问，啊，我的血遮清，我的血管敢会钙化，就是我的血管敢会定期，无人敢甲你讲啦。哦，啊，血管硬化只是叫你讲，咱去抽血有当时啊嘛，另外会出來，但是你一堆唔知啊。
1: 伊会甲你写你硬化
0: 指，
1: 那个
0: 钙
1: 化指数，
0: 钙化指数偌
1: 济？啊，但是你的无跌到一点，你规身躯到一点，哦、你唔知道。
0: 啊，当时要叫落落来，你嘛唔知
1: 道。
0: 所以要安全，要预防中风、心肌梗塞、胸坎的爸爸会安尼，会安尼开，安尼喘袂开，这啊，你一定爱记，对血管壁澄清，对血管壁澄清，这是咱。国内有可能是干那一支尔，我所在啦，哦，即卖阮所在是干那一支有这个功用尔，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于你到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嘛，你会记了的，真正爱食，哦，你像阮啦，这支产品对阮几十年，阮逐工都在食，哦，阮逐工都食，阮这，但是我即卖食足性啦。我一天吃两粒尔，
1: 因为食久啊吧，来食久啊，食久就
0: 给他。啊，你莫讲买啦，买啦，无我无要排运。其实你会记哩，你的血管，你的血管自你出世，你出来做人了后，你就开始会你行。
1: 嗯，
0: 你的规身躯你行，不管静脉啦、动脉啦、微血管啦、
1: 大条
0: 细条，拢总不管会来你行。你捌去甲清无？你捌去甲扫无？唔捌吧？因为你无早去清嘛，哦，无早去清，所以咱一般拢依着啥啊？清血油，啥物叫做清血油？就是食纳豆、红薯这类清咱内底三酸甘油脂。你听无？嘛是无效呢。阿峰甲你讲实在，我家己一个实例，我较早三酸甘油脂500胆固醇拢破表，我有在调甲这个。这些物件红字几排哦， 我开始做电台了，开始捌到这个保养品了，我开始谈甲注意，谈甲看，啊谈去甲研究，开始吃，吃几十年啊，吃几十年了，我即卖去检查，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拢总无二啊，拢无二啊。爱保养，搁兼运动。
1: 啊，其实保养是咱自己爱长期保养，
0: 唔、哦、
1: 是
0: 讲啊，在你食三啊，为人讲
1: 一礼拜十天
0: 就好。为人讲
1: 啊，那咁是药啊，
0: 为人讲啊，我食伤济牙肝牙油脂无，我系讲来牙肝牙油脂，美国人全部一半的人，因为美国保养品是美国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产品。过来日本嘛，同款欧美国家，因拢重视保养，是安那安呢？医疗费用贵，
1: 足贵呢，所以人大家拢提早拢一直保养，
0: 我跟你讲吼，我朋友因孙阿公伫美国咧做开药房，
1: 嗯，
0: 拢寄迄个维他命 B 啊 ，B 族 B 十哦 ，B 十哦，哎 ，B 十哦，你敢知寄迄维他命 B 十哦含量偌高？2500毫升，一粒哦，咱台湾哪里肯哦？政府就甲你规定啊，600-700啊。绝对无法度更加悬，啊！人一家等候拿一只，拢阿公啊，你两工吃一粒多啊，两工吃一粒多啊。
1: 保养过过安
0: 尼。伊讲过了多，美国做甲2500毫升啦。哦，这一捌提一罐送阮只，
1: 嘛讲
0: 交代你都吃两工吃一粒
1: 多。伊冇提，我有吃。
0: 系啊，啊！咱台湾无可能，咱台湾呢未使更加悬。好来，所以我咧甲你讲，咱只爸母啊，你要过啥？其实你若惊中风啦，惊去踢掉啦，就是一定要先过火跟壁。唔是，咱你普通你只拢清火油呀。
1: 当然你清火油，清火油一定要清。
0: 哦，当然愈少火油，就是愈无垃圾，火跟壁会较清气。
1: 对啦。
0: 哦，但是你搁较清气，你的水只要火只要你流。绝对拢加减的去卡一寡垃圾里顶，咱的火跟边，你把你甲清，唔捌，这是头地基。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因咱剩16组啦吼，即16组卖完，后边佫推出，我跟你讲，这个介绍你绝对提袂到，啊，你拢会使去甲问，吼、哦，你拢会使去外口比较的。其实这支咱配置来，因嘛你讲，因嘛讲甲呢，咱嘛无法度，因为咱嘛知影讲这是上超过计销啊。然后配置你讲，啊，你这个半卖半销售，因为当时阿峰要做节目，我来咧讲有几落间工厂的头家，诶，总诶拢含我未歹。啊，这支你先摕去卖啦，俗俗啊，互你去卖，啊，我卖甲你趁钱吼，啊，先甲人客好物件先卖，人食食了有感觉。你生意真系好做，哦！你甲看今年个足济人，阿峰，你当时要个银线果纳豆，当时要看歹势，迄个一年间才卖一届尔，一年间才卖一届。我听讲今年要纳，我本来90粒嘛吼、哦。
1: 嗯。
0: 我即卖咧考虑，阿含伊讲到即卖卖，你看，伊即卖要纳落来60粒，伊讲你若唔去，搁起价。好，阮赚一寡，我要落来60了，因人总的嘛，可能因你间公司的总，当时是大家好朋友听你的啊，靠了你一个买嘞，介绍安尼怎
1: 啊调嘞？
0: 未使登记安尼，
1: 系
0: 啊，伊讲你甲收迄一粒900毫升，啊你卖安尼，我甲外销就比安尼较济啊，
1: 够90粒，系
0: 啊，啊够90粒，有够迄机子了够优惠，今年可能会落来。同款的介绍安尼买，但是较早是90粒，即款60粒啦。好来，啊，等今仔去推出这支，我安尼存还佫有14组啦，吼、哦，还有14组，吼、嗯，你注意听，这支绝对会起价，我后边绝对起价啊。安尼，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吼、哦，你家己考虑啦，认为会使，那都真正有影破半价，到即卖即类物件，无人有可能安尼卖啊，人因头家今仔嘛敲电话讲，拜托这边只卖掉吼。后边起一个啦，无就卖做啊啦，安尼呀，两条路卖做倒啊，好啊，无你就起一个，我是来起卖，安怎起，你安怎算都会好啦，好来，啊你若袂，等下电话紧甲卡号下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吼，啊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听一下音乐，一日剩10几组尔啦，其实这10几组嘛免啥物想迄款的啦，哦啊最主要就是讲你买无到的。吼、哦，买无到的人，你爱卡手爱卡咩呢？吼，因为剩10外组尔，吼、哦、来。

0: 来，我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最后一天吼，今仔最后一天啊，剩十三组，也够有十三组哈。啊，这十三组未完，准拄啊好哈。因为咱嘛，人一来要起价，咱无往起价，人人有那无啥见卖卖啦。好来，哦，啊，你若卖，你电话紧卡。当然你若，你若讲啊，我都食迄个啥？食斯达汀啦，食这降血油的多啊，安尼我都不会讲啦，
1: 哈、哦哦、啊，
0: 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天来食一粒阿红早就食啦，
1: 哦，我
0: 平日做医生讲，唔忙食啦，你去运动啦，
1: 啊，运动其实做慢啦，好朋友该甲伊讲这个啦，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支叫做雪乐清。应该你若听我节目头，阿红做节目开始，你听这支对我已经十几年啊，后边绝对起价啊，绝对起价吼、哦。啊，等于变哪只？你若唔捌食过的人，我来讲，你早唔两粒两粒，食到即摆像我安尼一工食两粒倒啊，都拢总有够啊，甲固掉咧倒啊。吼、哦，要穿啥？我都甲你讲过啊，伊内底有一路精氨酸，要扩张你的血管；内底有植物的固醇，要甲你创啥？要甲你降低你买的胆固醇啦吼，胆固醇过来内底有纳豆的萃取物，吼拄着血管用无掉的流落来遐公路壁流落来，咱的血管壁流落来钙化的物件，伊会甲你倒溶掉，吼、哦、会来倒溶掉。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更加靠起，吼、哦，雪乐清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千八，两盒爱三千六五，甲你优惠偌济？真正无怪咱骗你啦呢，讲价真无迄款的吼，也无法度真正先过优惠啊。两盒三千六，优惠你2500块，过去因头家来拢有送一盒啦。人伊就坦白讲啊，你无叫我去送，
1: 不爱送啊，
0: 你真正袂好啦。好、哦，所以。买啊！即下都由着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啊，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下来送互咱只爸母啊，照顾身体，照顾好较紧啦。我阿你讲啦，人未堪要中风啦，人未堪要心肌梗塞啦，人未堪要叫塌掉啦，即支一定爱食，吼、哦，一定爱食。你今仔买3500块，后边啊推出。绝对是加这个介绍，绝对会加足贵的，吼、哦，加足贵的。啊，贵你嘛爱食呢，但是人个头家都今仔卡地讲啊，大家好朋友啦吼，阿妈我你卖遐久啊啦，吼、哦、啊，食到的人会搁倒等下卖嘛足济啦。啊，若无再落起价，咱就是这个物件了，这边做做卖卖安尼，吼安尼呀。哦，所以你今仔日呐提到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2500块，来我来讲，这个万用酸啊，本来昨伊无爱提出来送的，我阿你都炸来啊！迄一罐外口卖偌济，你敢知？那是咱歹世界迄款的，好、哦、啊！所以我来讲，你这边摕细组的，我送你一罐万用酸，这要创啥？抹面、嘴唇鼻、脚后，咱的脚后底做后鼻的。你的皮肤会好好，会粗粗的、湿疹的、迄、那个腺的、
1: 阿加
0: 尿珠啊高的，拢会使抹嘿，拢会使抹。寒天到啊，你的手足够冰的，你甲抹一罐落啊。细组的送一罐落你哦嘿，送一罐落你。好、哦、来，阿咧就是3盒2500，佮送一罐万用霜。啊那大组的咧，3盒2500，六盒是咪5000？
1: 对，
0: 阮当的，阮也送你一盒，同款照过去安尼，安尼多7盒5000块，7盒5000送两罐的万用霜，等于你抹掉，你就知影讲这类物件好用，甲啥物程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有人会问讲啊，这当放偌久？上最后2.5天以上。哦，安尼甲你讲，这拢现迄款的，因为我有甲你讲过啊，阮的产品以阮党的伊的个性，阮做出来的产品，你工厂做出来，阮来到阮家，阮拢真罕的随卖啦，拢会种啊，拢会藏咧，藏2-3个月。阮才有提出来卖，啊，要卖进前，阮会去， 哦，譬如讲这边来一千压，我来抽两压出来，至三压出来，甲拆开看里，坑里啊，安尼变质无？真正稳定，阮才有提出来卖你啦。所以你食阮的物件足安心的啦。后来啊，我甲你讲哦，买电话寄起来，金甲卡，哦，电话寄起来，金甲卡，啊，拜托的后边啊，起价你唔好讲，啊，方阿来这边起啊，这真正无贵啦，真正无贵啦，这吼。这半暝你都要起来敲电话金买啦，哦，安尼听无？来来，郭永兄，
2: 哎，
0: 郭永兄，你要大做小做？来，你等嘞，你等嘞，你甲接。来，你甲接，你甲接，你甲接。来，哦，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楼卡接未起，吼，阿外到接来。好，来，你注意听。
1: 林大哥，
0: 咱今仔日十六拢总头甲尾剩十六组，啊未完就剩拄啊好。我甲你讲啦，敢若像咱拄啊下仔啊吼，下站的站下仔啊吼，这个、哦、这个一个林大哥带哩高雄的林大哥打电话来啦，伊讲伊就是去检查身体，钙化指数足高，啊这个医生啊。医生就叫伊爱顾啦，爱食啥物药啊，爱捌听我咧讲，讲爱药诶，西药真正唔好食伤济，唔好吃大天，唔好伤食。啊嘛是，你若无多少嘛是爱食诶，所以啊，人伊开始食这個，伊讲阿公，我拄啊开始食半年啦。过去叫断层扫描啊，医生才甲讲，
1: 哦，
0: 查济啊，你即卖查遐济啊，哦，太查济，你钙化指数。已经降足济落来啊，所以咱即个白母啊，早暗两粒两粒，早暗两粒两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电话叫响一时啊，你即摆电话接未起啊，哦，你会记哦嘿，我等于我咧讲哦，你若保养的就是，一工两粒就
1: 好，
0: 哦啊，我是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到的人，唔捌接到这组洗脑清的人，你见面要吃，一定爱两粒两粒炸，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你已经吃足久啊，过足久的啊，你即卖拢一工一遍，下早时暗时你甲吃两粒就好啊，哦，甲吃两粒就好，遐钙化的物件，公路边垃圾你若提清去啊。我还讲你啥物都变乱了啦，我还当甲你讲实在啦，哦啊，你甲看我过去，我家己本身过去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拢遐悬的人，我都有在了甲用甲变啥，变这个变这个做啥物，变这个这个乌字啊，对不？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起来，紧个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啊，这六十粒装的，哦，每只盒内底有六十粒，哦，啊，你摕转去，你甲看内底成分，你就知影讲这个成分好到啥物程度。啊，这每一个人都拢会使这物件。啊，送你这罐啊，送你这罐哦，含幼婴啊，来去摇珠啊，交去交掉无？哦，你若摇珠啊，用过用过无济，起码拢会使抹，湿疹嘛会使抹，哦。过敏嘛会使抹，这罐是足好的物件。哦，这人原本体内是按算讲即个会起价哦，所以起价先你讲啊，将来送啊，啊无，咱就甲讲，涨来都硬解一块，就买也无起。后回是霸面起价啦，吼、哦，霸面起价，啊买电话金甲卡。如果你家要去你房检查身体，去你检查身体，伊讲啊你的。血管硬化指数，哦，你的血管叫定期的所在足济啊，你都要赶紧吃，哦，你都要赶紧吃，一定爱把你这个啥，把你这个钙化指数降下来，咱人才会平安的啦，我无骗你，不是讲清肺油就好啦，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一盒千八，两盒三千六，以为你两千五，买两盒，搁送一盒，收到细组就是三盒嘛，一盒拢六十粒的啊，三盒以为你两千五，安尼有优惠无啦？来，搁送你一罐万用霜，吼、哦，万用霜，落抹面、抹酒、抹鼻的、抹好好的湿疹的、尿珠啊膏的，拢总会使抹。好、哦、来，搁来你那边大组的三盒。两千五，六盒拄好五千个，六盒五千个，阮等下阁加送一盒互你啊，收到拄好七盒， 七粒又为你五千块，搁送你两罐的万用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你那这边提无到后边起价哦，你唔好讲啊！我顶边听你只话者啊，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看你即摆即落介绍你有当买无？哦，因头家唔知咧讲这個，大家好朋友啊，迄阵你咧做，当阿要做，你听你个呀。哦，未使做安尼，伊来甲买落，伊来甲买落，伊对我变专家，对无？来，啊，咱若买电话紧甲卡吼，这等于咱娘会侪人，大家都爱食啦。哦，你甲想看讲，你迄个公路，离啊，迄个会离咧辛苦已经老六七十年啊，你把你甲注意无？哦，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我会去踢掉，就是我会垃圾嘛，含迄无关系啦。哦，迄最主要咱会跟别顶头遐垃圾啦，哦，一定会落落来。哦，你甲想，咱的水管安尼流，年久月深，咱一间厝住二三十年，咱的水管是安那哪流的哪塌的，因为水管边卡垃圾，迄、那个水管变细坑去啊。咱的血管安尼流安尼流，医生会怎讲？你对干那塌掉了哦，是安那曾经啊？我问你是安那曾经啊？就是要甲你经互开嘛，因为你的血管已经伤过。卡拉十卡了伤济啊嘛，所以医生啊，你该曾经啊，你注意啊看，迄网络弄当看，伊即马撑入去了，会甲你诱导出来，就先甲迄个电的物件诱出来了，好、哦，迄、那个电的物件甲你诱出来了，只经啊，只有甲你藏咧啦，我甲你经互开啦，好、哦，再甲你经互开，所以我咧甲你讲，人这配方做好势，头底人就甲你藏，下落精氨酸，这个精氨酸一般的人拢知影，就是你创啊。你扩张血管，你扩张，咱的血管哦较宽嘞，较大条你用啦。安尼你知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压起来，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贵友阿姐。
1: 三
0: 安两
2: 千
0: 五，贵阿姐，
2: 嘿嘿，
0: 有听下无？来，你要多多说多，
2: 多说，
0: 好好，啊好，安尼后日落你收我嘿。来，你甲接者四线，我一挂掉，挂掉，你甲接，即马我甲倒接二线好，二线好。
1: 喂，雷金姐。
0: 嗯，贵哦，这要大做的哦嘿。来，啊，恁老，咱这爸母啊，
1: 恁老
0: 袂爱紧啊，爱紧。我先跟你讲，因为我今日无够量，吼，今日无够，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因为即卖伊要甲咱起价吼。啊，我先来讲，绝对会去，哦，绝对会去，哦，绝对会去啦，哦，我会当甲你讲挂保证，因为这作秀的啦，哦，啊，我即摆来一年要交，迄个银联哥嘛要交啊，哦，啊，我嘛爱进来，下面讲，但是即摆伊来分为这样，分为这
2: 样，
0: 哎，好，
2: 卖怎么摆的？
0: 哎呀，你来，你等下哦嘿。
2: 哎呀，
0: 你等下，你等下来。你等下，你甲食饭来这啊。来，好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因为我今会无够啦。好来，啊，咱来欣赏一个音乐，啊，咱来交电台共享。哦，第交电台共享的中间，咱来听歌啦。听音乐好了，要来听什么呢？我看卖，来听什么烟草？因为这烟草的歌吼，我是较爱听萨克斯风啦，无啦，咱来听钢刀雅舞哦，这萨克斯风烟草，好来，啊，咱来搞电台共享下。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张秀清所唱的《春花望露水》哈，歹势啊，拄啊歌咧播的时阵啊，有另外一台音乐无切掉，所以你会听到作迄、那个音乐作杂就对啦，
1: 也算诶，复杂啦，
0: 系啦，复杂啦，吼、
1: 哦，阿峰问题啦，
0: 真有相定的音乐啦，吼、嗯，相定的音乐。

0: 跟随我所唱的故乡的黄昏啦，哈啊，因为咱第一首歌吼，歹势啦，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阿翁算有当时啊，未去注意你听无？另外一台你放音乐，啊，咱歌都甲播落，啊，所以变成音乐的小塔，吼，啊，你听的音乐的作乱，后来啊，这首。都无啊啦吼，都无小他。
1: 这首个是算正常了，对啊。
0: 但是我讲你听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啊，再放这首歌，我即卖分享一个，一个真拄啊，咱一个带伫咱这个台南，吼、哦，带伫台南客家，咱这个萧大哥啦吼、哦，来恁注意听哦。伊食咱这支产品嘛食。伊讲伊食几廿年啦，哦，伊讲伊嘛未去食几年，我有甲看，伊要四五届啊。啊来，我只那要特别讲这个萧大哥呢，因为恁注意听吼，伊就是癌症，好癌嘛吼，啊，算我来讲吼，有两种癌，啊，拢爱做化疗，好、哦，你做化疗，伊讲吼，当然要要死。吃不下去，那时候三比八，医生说你如果不吃，你如果吃不下去，你是活不久了。

0: 哦，伊拄啊敲电话起来，伊咧分享互咱听。伊讲真，伊讲你哪安尼，你会活袂久啦。啊，我所在啦吼，做化疗的人一般当个拢袂食啦。哦，你甲看咱那个朋友许先生，
1: 嗯，有啊，
0: 做化疗
1: 对嘛？嘴破
0: 都拢袂食啊！啊，我去甲看一下，瘦两三公斤，哎、啊，真正看有呢。啊，因太太吼，真骨力，阮这个朋友太太拢安尼硬甲逼逼伊食，啊，伊就讲。伊拢，我那是拢讲阿公，你唔知影啦。迄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吼，全放我去尊都啊，我讲未使咧讲一个人总是会艰苦，就是爱讲来讲，第一点化疗，当下食物件无滋无味，就无胃口啊啦，搁嘴破了了。后来我讲这个肖大哥是那拄啊，就给咱买产品先做工作呢。伊讲阿公，咱讲实在。伊甲我食三日早，尾啊，我有顶两三个月前，我推出一支100%的好皂，我已经食十几年啊，甲今年只未头第一遍了，内底拢无透其他物件，就是干那好小分子的好皂呀，正日本 OK 那外机，伊讲哦，伊好皂的嘛食足济，啊，我早就捌甲恁讲过啊，好皂只要是复方，我就无食，阿方就拢无食，我食的是100%纯的。这个肖大哥啊，伊我第一遍推出，伊甲我讲安怎呢？伊怎啊买大组的买一组顿？你敢知安怎吃？伊一工食够了，照三顿，饭前啊好，会记得食饭前，未记食饭后伊嘛那个吃。伊讲哦，伊食差不多两罐了后啊，做化疗回来吼，做化疗回来难未忝，啊嘛较未。感觉安尼讲无胃口，迄、那个胃口有来吼，迄、那个胃口来啊会食。伊讲我顶天过去吼，医生甲我讲安怎呢？哦，你即摆面色加足好看，体力嘛加差足济。啊，你伊讲好加载啦，真正好加载啦。我甲讲有当时啊吼，加减啊，咱人就是安尼啦，知识少交换啦。哦，知识少交换，每下讲送较高啦。每一个人有高一项啦。哦啊，遐物件，因为我三个月月前推出的几号皂，是阿芳已经食十年以上啊。啊，但是迄阵都无量，无通互咱买，哦，无通互我买，所以伊若拖到即摆十外年啊。我跟你讲，迄支产品你若顾会好势就对啦。
1: 你好早，咱阿未做节目时，
0: 我就开始食啊。我就开始你食
1: 啊。
0: 哦，因为我食是100%小分子，哦，一个小分子的好早作顺的。啊，我拄啊甲今年，我一来，其实我足久都一来讲要买，人都做未出来，人都无够物件，当我来买，甲今年正我买。啊，我咧按算讲，看当去买，伊讲你搁等嘞。
1: 爱个蛋
0: 了。哦，啊，拄啊，肖大，这个家里的肖大哥讲，阿公看当时要搁推出，紧搞，我这边买两大，迄个好早啦，来我买两大做。
1: 哦，伊咧，你讲惊像安尼，对啊，
0: 伊讲阿娘诶，迄食落了，去做化疗，等下，迄真正差有够济。
1: 人计外轻松。
0: 啊，饭搁食落，啊，人较未忝，较未疲劳，迄、那个精神你恢复。敢那无去，敢那有去做，敢那无去做同款啦。迄、那个精神都是好加安尼啦。所以我咧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有当时啊吼，家教啊罔听袂歹啦，吼、哦，真正袂歹。哦，这肖大哥拄啊来叫一大组，伊将你搞分量，伊食好皂的这个经验，吼、哦，吼、哦。其实我来讲好皂，我卖到即马真侪人拢来讲吃了袂歹啦。哦，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会敢推出你机啊。我敢推出你去100%，就是因为我家己本身的
1: 吃。你看咱内江南宝出边，
0: 人头啊，
1: 一头啊，嘛拢提一挂一挂。
0: 那对，人买拢食贵心。
1: 啊，今麦食了，哎，未歹哦，所以规个大拢食拢拢来食，今麦拢食贵心的。
0: 所以你会记，你老你做化疗的人，我跟你讲，好早食较重的，你绝对会。绝对啊！你甲接一阵啊过，你去看医生，医生会甲你娱乐啦。我无骗你，哦，你像咱个肖大哥，迄医生甲判断讲，你若要继续安尼落，你活袂久啦，因为你袂食啊，都袂食啊。人三比八，伊讲啊，本来长甲剩一支骨，吼、哦，啊无多，当来嘴破啦，啊人佫无胃口啦， 哦，咱嘛是知影讲，因这款的为人真正，你若未安尼看，伊讲开始食吼，伊一天一顿食三粒，叫三顿饭后，哦，一顿食三粒，三顿饭后拢食，大部分饭前甲食，伊会记哩。有人食食饭前，啊食饭后，伊讲，即卖你要安尼做化疗，顿来饭照常，哎，无感觉呢，饭就会食，你有胃口嘛？哦，胃口，佮加上你若胃口，你食物件体力会好，你会去运动，人精神，包括这有诶无诶，综合做伙，你人就无同啊啦。哦，佮去检查，伊拄啊敲电话起来讲，阿公好，我真正欢喜，下面太太又欢喜甲，讲医生甲讲，哦，你即卖差足济，哦，检查落指数降低以外，你即卖人较生吧，啊较光生。你就爱伊讲，你就爱像安尼保持嘞，你身体唔正会康治，对不？无你甲看做化疗的人，大家拢艰苦到看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你若买到迄支一百趴，拢完全好，早起起爱较骨力食嘞。正常人像我呢，我咧食，我头啊嘛是拢照三顿咧食，但是人我食到即卖十几年啊吼，我拢下早时安，下早时摕三粒食嘞安尼啊。一天三粒安尼呀，吼阿个过嘞，因为咱体内已经食哈济类啊嘛，我食十几年嘞，啊我先来食，因为我较早头壳疼，哦，伊头壳疼实在够艰苦。
1: 朋友嘛，提来互你食。
0: 嘿，啊朋友，迄是朋友提来互我食。
1: 算做这个人，因为这朋友做的吧。阿姨又讲，阿姐去三阿提去
0: 食看卖啊嘞，我才开始甲食，迄我转来嘛无甲食呢。
1: 迄
0: 阵年，迄阵我阵阿未做电台，甲等咧变家啦。
1: 啊，无啦，恁想讲这甲他个听了有啥物关系？
0: 对，我就是我啦。阿华，你讲啊，人啥物人都提好，早起去食，你唔敢食食咧，也无要紧啊。
1: 食看卖啊，
0: 我真正安尼甲食，头壳真正疼怎啊好？啊，这到底啥物原因我唔知啦，因为我迄阵头壳疼真正是不是去挂急诊的人啦、啊。
1: 医生嘛唔知啥
0: 的。检查嘛检查未出，真正食咧食好的，我无骗你。好、哦、啊，所以拄啊，肖大哥你搞分量这，我就感觉讲啊，其实我咧卖迄组好走是干那咧做功德的啦，我无骗你的，迄一百趴拢无头的。
1: 其实哦，保养品吼、哦，咱这款，譬如讲你这个，咱主要这边这行，咱今天去广告这行。
0: 我准，我咧那边个个还全部归做啦。
1: 做不唔对，我真是讲，譬如讲这行是讲吼，你社会更变的变多的那诶钙化物件，有时候是食这行。会
0: 够减价，
1: 你
0: 过就白啦。因为伊
1: 个，伊唔是
0: 讲讲高一样样，但是迄样是最主要。咱的产品的主要就是要高一样
1: 啦。哎呀，对啦，对。
0: 高咱的钙化啦，卖叫电器啦。
1: 啊，但系内底那
0: ，迄个钢表内底那上该清掉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张秀清甲蔡小虎合唱的，叫做《痴情党》来。

0: 来，市政党吼，这是蔡秀虎甲张秀清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哈。这个咱今仔所推出的这个洗乐清啊，洗乐清，好、哦、阿峰哥甲你讲的，全部几组，好、哦，全个位数的。啊，这组啊后边绝对起价，好、哦，绝对起价啦，100%的起价啦，迄无够用这个介绍，迄唔是我无爱用这个介绍的哩。我嘛希望讲，甲咱这个爸母啊，这个公路，咱规身躯，吼、哦，几千万条大细条的血管拢甲够用。哦，迄车位讲白甲清哦清气，因为咱一般拢有一个概念啊，我到底食纳豆、食这个火鸡鸡油、这有诶无诶，迄是你食安怎？迄是你食青山增甘油脂诶，安尼你听无？迄一定爱清三升甘油脂啦，伤过悬，人嘛中风啊，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目睭较会盲啊，较会掉老人痴呆啊，对无？那是你清三升甘油脂的，安尼你听下无？这支洗乐清啊，涂了会清，伊最主要你清啥？你知无？你清咱你公路，你的血管安尼血安尼流，已经流你的身躯，流四五十年啊！你的血管壁会安怎钙化？哦，你若唔相信我，你去问检验师。哦，一般即卖啦，你检验拢会甲你诊断，甲你验钙化指数啦。哦，甲你验啊，但是你迄队唔知啊，伊会甲你讲啊，我哩这血管迄个定期的所在真济哦，哦，真迄款的哦，真危险哦。啊，你要安那去验，你都要去照断层扫描、造影、造影。哦，迄个断层扫描，伊会叫你食迄个显影剂哦，啊，甲你做迄个血管壁迄个影起来，啊，伫对塌掉，你的血管伫迄对变矮，啊，你注意下看。你若去做，你叫客图，你看，你只要伊讲你这会更变矮啊，就是卡一个垃圾味啊，就是卡一个垃圾味啊。迄、那个垃圾一定爱豆头清，无可能讲我这里怎啊清洁，你甲当作是扫帚还扫洗，累就开始来甲你吐遐垃圾嘛嘛，遐豆豆啊样，豆豆啊样，豆豆啊样，啊这样我都豆豆甲你摆出来，拿来这支洗落清。你会这人绝对爱吃，好、哦，绝对爱吃。来，洗乐清啊，这最后这个介绍只要是最后一届啊啦。洗乐清，一盒内底有60粒，咱的优惠价1800，两盒爱3600啊。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买两盒，阿峰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啊，你收到细组，收到就是3盒啦。哦，三优惠你2500，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吼，我送你这支万用霜，这不是我的，这是厂商赞助的。哦，我知这支无俗。哦，你等于你的皮肤有迄啥，有迄些皮肤炎啦、啊、会痒啦、啊、会痒的啦，
1: 皮肤粗的啦、
0: 皮肤粗的啦、会好会闭的啦。哦，囡啊，咱的幼婴幼稚啊高，哦，幼
1: 稚啊高的。
0: 咱面啊，那到寒天的时候，面会闭啦，会粗粗啦，嘴唇会闭，拢总会使抹哈，你拢总会使抹。我知这支无俗啦，我拄啊厂商讲啊无赞助者，原本以来想讲起价啊，
1: 因为赞助就是因为起价，
0: 来我无起，我无起，我无起，咱嘛我都当一届啊，后届绝对是起啦。我讲绝对去来，所以你今仔你要提洗乐清，为人讲爱当坑偌久2年外咧啦。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公司所有产品现做，阮无现卖较济啦，阮拢无现卖较济，阮拢会甲工厂做定做对无吼？啊来我来阮的仓库坑上济，坑3个月，或坑甲4个月，了后阮的1000盒内底抽3盒起来检查，哦头后开检查。看来都有便利哦，有安怎无？会看你这个天气会安怎袂？
1: 哦，我加
0: 我品质爱稳定，我只好推出来啦。哦，我只好推出来。哦，所以来，你今仔洗乐清是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2500块有够少。 迄真正俗甲无啥无事。哦，迄长因来了，你讲实在哦，啊无多，因为要照顾姐姐，咱只系长辈时代。哦，较早有的人是手面趁食，也无啥存着钱，啊，有的人都三顿拼到要死啊咧，对，他有这钱拿来，较贵的物件来买了，所以今仔日最后一届优惠就是32500，好、哦，佮送你一罐万用霜，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那大组的32500，六盒就是5000，哦，六盒5000，阮等下佫加送一盒互你，哦，是着七盒嘛，七盒，即全部拢总是60粒的，七盒优惠你5000块，送你两罐的万用霜，哦，等于卡古拉抹嘞，啊，即卡古拉只嘞。我甲你中风绝对无你的份，心肌梗塞绝对无你的份。吼、哦，寒天到啊，吼、哦，还是讲咱卖讲寒天啦、啊，你佫包括咱逐工伫外口热甲要死啊，等下厝拢咧吹冷气，这拢足危险的哦。这支绝对爱食，吼、哦，照顾咱规身躯啊，大细条的功劳。只要你话去有钙化，去有反定的，你食这支类清都无唔对啊。来，空白。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袂紧哦，吼，袂紧哦，因为我来讲，从最后今仔日，咱就全部拢结束，唔是干那结束个哦。
1: 后边，
0: 即个啦，提无到后边是起价哦。
1: 啊，你个阿伯来去提着起价。
0: 我来讲，绝对起价啦。
1: 哦，
0: 这唔免阁讲个啦，因为涨来都用要款个呀，对。啊，这起实在我甲算算的啦。那以即卖目前啦，进口伊内底有几啊支产，几啊支成分来进口的，这款物件无算贵啦，哦，无算贵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不要
1: 紧啦。最主要是讲吼，咱这这红物件做到啥
0: 十多年嘛
1: 吼，拢无得起价，啊，你真的无注意见起价。
0: 系啦，啊，无多啦。
1: 两张就干
0: 干叫啊。两张就干干叫啊，喂喂。
1: 因为你伊原料逐项拢起啊。
0: 啊，干做一干，
1: 无多。
0: 哦，啊，咱最后这边呢，最后这边。
1: 你莫请做一个大哥讲。哦，伊去药旁边，只拢算阿伯啦。
0: 啊，当然药旁边
1: 是算阿伯啊。两千块啦。
0: 系啊。
1: 哦，又讲，我讲，两样算阿伯多。
0: 本来药房就拢算阿伯啊。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哦，以上广告来，啊，咱来听这个。我来看，找一首歌来听啦吼，因为上用的话，咱来听江阿文所唱的吼，《乱情网》来。

0: 来，尖阿文所唱的《乱情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紧甲卡吼，来我先来进一下广告吼，因为咱的石榴青村两个人客哦，村最后这两组过来，就是爱办起价啊。哦啊，但是要搁推出唔知，但是一定是起价啦。哦，这做优惠啊。啊，你今仔退掉的，就是我都甲你讲过，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哦啊，咱的优惠价就是两盒，买两盒送一盒，你收到拢总是三盒的石榴青，三盒优惠你2500块，搁送你一罐万用霜，哦，万用霜。过来，大组的。就是三盒2500，六盒5000，六盒5000。阮当的加送一盒，无你收就是七盒的石榴青啊，七盒，因为你5000块送两罐万用霜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剩最后两组尔吼，剩最后两组。啊，这顿我来讲，你只要年会坐，就是拢爱食啦。哦，这拢唔免收钱。迄、那个公路，含咱厝的厝的，含咱厝内底水路拢同款。卖讲咱厝的灶开的洗里料理台哦。即卖后人对水塔甲你洗，甲恁家的水管拢甲你洗好清
1: 洁。对啊。
0: 那叫人来你洗的时候，你看恁的水管。流出来水抹太高，抹垃圾。啊、
1: 你
0: 的讲就是像安尼啊。
1: 你看水太高是久过一年两年个爱说一届啊讲。
0: 哦，所以会记了嘿，买电话警察卡，剩最后两个人客，哦，剩最后两个人客啊，买两罐送一罐，这小组的三盒2500，大组的就是六盒，佮加送一盒七盒，因为你5000，哦啊，小组的送一罐万用霜，大组的两罐，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因为我无广告时间啊嘛，剩两组尔，吼，咱若袂，你家己敲电话入来啦哈，啊，因为我嘛无，这后边无多追加啦吼，啊，无多追加后边是绝对起价啦，哦，绝对是起价，好来，有需要，你电话紧甲敲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等下就阁无够啊！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这个合唱的有哪合唱的歌曲啦，吼，这个什么歌曲？
1: 合唱的，
0: 台语歌，
1: 合唱的外省的好啊，
0: 好来，咱来听外省的好，
1: 哎呀，迄个合唱的啊。
0: 外省的哈，
1: 外省的，
0: 来，袂紧哦哈，袂较紧的啊，剩最后两个人去赢哈，外省的，好来，听歌，咱来听外省的，好来。

0: 哎呦，来，哎呦，有听到音乐，无听到歌。
1: 也无听啊。
0: 干嘛呢嘛？无啦，拄啊，人个阿姐讲有听到，哎呀，做王大哥啦，讲有敢听到音乐，也无听到你唱歌啦。咁，咱这爸母啊，恁会敢是阮这播出的有问题吗？应该有可能哦。哎呦，来我搁播一首我歌啊，啊恁听看卖啊嘞。恁拄啊外省的恁，咱这爸母啊，你有咧听吼？你敲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哦，恁拄啊听是敢听到音乐，硬无听到细的因咧唱歌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今年我来讲吼，我那要无会啊吼，阿恁那袂爱紧哦嘿，吼咱那袂爱紧来，咱来欣赏这首啦吼，阿吉拉唱的阿做，遐做啥？石头心啦吼，石头心来。

0: 来，这首是阿吉拉唱的，阿做石头心，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长期对着阿峰、
1: 阿华
0: 啊，这照顾吼，因为其实我听你讲，阮两个算
1: 含慢
0: 含慢，因为阮第一点
1: 是
0: 第一点嘛，
1: 含慢咱感情
0: 那边主持节目关系也对人未对啦，
1: 好，
0: 咱讲实在，但是阮做实在啦。哦，你看阮，
1: 阮做较重点。
0: 我自开始未用做，开始在做的时阵，啊，产品有人讲，哇、哦，你即卖换足济，我来讲，咱希望的，赚恁的钱，爱赚到心安理得啊，哦，爱赚到，咱会感觉讲啊，卖你物件。哦、我唔敢讲十个搞我买物件，讲啊好啊好，你嘅物件十个拢搞我学了，那是无可能嘅代志啦。哦，因为总是医生嘛同款啊，你去学医感冒去学医生看，冇人讲人这个无搞咧，啊冇人讲哎含板，迄未样看。好像阮阿母较早也行时阵啊，去学医生看，医生也无甲注射，伊讲迄医生两公，迄无好，迄未样嘅医生。
1: 哎，注射。
0: 哦，你人多人多一个迄个一款嘅吼，所以我无多，我嘛家己知影，我呐，阮党嘅定咧讲一句话，即健康保养嘅概念，一定要深入到咱每一个人嘅心中。过来第二点就是讲，无可能讲十个人家里买十个拢改学了啦，无可能啦。咱希望的是讲，你这物件好还歹？我阿峰家里讲是安那，我买啊所做的物件，我家里讲进口啊。我那进口的产品，哦，进口的，哦，譬如讲美国啦、西德国啦，进口的物件，我一定对有枪贴。我一定对油枪贴，我不爱个对模液相贴，哦，我含人无感官，因为油枪，这件油枪要进这个健康食品荷兰卖，一定爱检验甲做好势，因为应该本身油枪伊个高品质，哦，我一定对油枪一定对油枪贴，啊那咱台湾的啊，我来讲一定爱有爱说认证的 HACCP 的工厂，我才有贴。哦，所以你吃咱的物件，你当安心啦，吼、
1: 哦。放一摆心。
0: 系啦，因为我甲即卖来，阮甲即卖来含较早同阿咧做，真正无共。阮希望的是大家会当健康啦。
1: 上重要的是讲、哦，这物件标准品，咱家己嘛拢有滴食。
0: 阮家己有滴食。
1: 所以，阮拢对咱这个品质要求，咱拢足严格、足严的啊。
0: 阮家己爱注意，阮惊呐。我来讲啦，出去哪方讲一句啊？你看来咱唔得啦，哦，咱唔得啦，哦，所以我定你讲吼，咱人出去，我阿方虽然广播无做久，但是你呐，捌伊个广播界不管老的少年，你甲讲到咱的名，咱虽然未讲比大古好，但是绝对未用干胶啦，绝对未用错啦，哦，咱人啊，趁钱。唔好趁甲讲哦，出门啦，讲到你的名，啊，就安尼三字经就出来啦，讲甲未听一啦。我无爱做迄条工贵，我讲一句话歹听咧，咱趁迄条钱，佮趁甲外好个都无效啦。哦哦，像较早人你讲做啥物头路啊，出门吼啊，较早听讲阿妈歹，拢你用粗，你用胶样，迄条工贵咱无爱做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对阿峰的产品。你有啥物无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包括有当时啊，咱咧食中间有啥物问题，吼、哦，啊你要想加了解一下，你会使加日时吼，加空卡咱的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支电话。
1: 九点以后，
0: 下早时九点以后加暗时十点，咱小姐吼。你阿咧接电话，大概都拢会样啦。
1: 哦，伊这
0: 有受过，
1: 哦，
0: 拢有受过专业的迄款的，每一样产品来拢有专业的人甲伊讲。
1: 啊，各一点就是讲，咱这个是诶健康保养
0: 诶。
1: 啊，你唔好啊当作是，
0: 你卖个当作药啊。我
1: 讲有人讲，加食三工一礼拜个买效果啊，咱这是保养诶。未使当作药啊，三工两工你看，即卖感冒药啊，食两礼拜话嘛要未好诶，
0: 是啊，是啊，是啊。 哦，所以咱的物件，我拢常甲你讲，你伫阿峰遮买着无药啊啦哈，无药啊，拢是保养品啊，拢是保养的食品。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就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啊，万金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人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再邀请嘛，欢迎你卡电话来，和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讲你想要跟开启分享什么款的内容，今仔日嘛邀请你叠加陪伴开启这两点钟的时间。今仔日的节目呢，开启有准备哦，要跟大家来分享。咱有听过祝生牛牛对不？啊，祝生牛牛是倒一位咧？啊，你敢捌听过祝西牛牛？唔捌听过对不？今仔日来第节目，凯奇特别甲你来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

岁就开始抄，啊抄到十外岁啊，佮唔爱互伊当大人，哦，啊用药啊甲伊饲，啊才互伊有法度，安尼去得金牌。你讲诶嘛是对诶，哦，你讲诶嘛是对诶，啊因是用虾米来调整着因的体质？脚啊佮比个乌人佮较短，有影无？脚比人佮较短嘛，身材比人佮较无好嘛，咱力。啊，个跳嘛，无法度甲乌人比嘛。谁那因走，有法度走赢乌人；谁那因跳，有法度跳赢乌人。问题伫倒，原因伫倒，因就是长期拢爱食一项嘅物件，而且最重要嘅吼，伫个大陆啊，因为这个真高、真悬、真悬嘅山，去咧头顶拢爱竖啥竖岩气。咱若去过西藏嘅人就知影。咱足侪大哥大姐拢去过西藏哦，像我嘛足想要去西藏佚佗的，也唔过就是伤贵，所以目前我也唔敢去。若有机会，我第一个想要去的所在就是西藏。若要去西藏哦，人是安尼讲啦，阮大陆的朋友是安尼甲我教，一定爱坐火车到到啊入去，因为去到西藏，这个空气愈来愈少，佮较悬一挂。你爱创啥？你爱开始输这个氧气。你若无输氧气吼，人会开始晕，人会开始吐，人会开始艰苦，人会开始压榨。迄款敢若无食毒同款哦吼，足艰苦的哦吼。啊，得一直输这个氧气，一直输。啊，落去咧，敢伊是无氧气？唔是，是咱人内底的反应，也阁无够去适应。啊，那有个人去高山头顶，也是去爬山。伊拢无啥会喘，是安那？因为他的含氧量够啊，伊袂一直安尼，安尼喘皮皮，所以真济包含咱台湾啊，运动员哦，不管是啥物运动员，拢会带去山顶咧训练好安那，习惯较袂啊喘哦，你的心肺功能较好，你唔才有法度有迄爆发力，也唔才有迄体力去遐甲人撞、甲人拼、去遐摕金牌。所以，全世界的运动员都要带去山顶，底下练习，底下让伊的这个心气哦，个含氧量，让伊训练个真好哦，训练个会当袂真喘，个那运动伊嘛有法度保持迄款的体力，爱带去真高的山顶去啊训练。咱台湾嘛是安尼，大陆伊是带去西藏哦，去那边。足高的所在去遐训练呢，啊，不过因拢爱补充一项物件，无可能拿到上锁嘛。啊，像你足喘的，敢有看到讲咱出门拢扎一支上锁，哪行哪输，哪行哪输。足侪人咧困的时阵，拢有到上锁，连上锁对无吼？这留意啊，咧困的时阵都有装那个氧气，迄叫呼吸中止症。即马真少年的嘛有哦吼，即我看即篮球队内底啊，开始有参加篮球队，篮球队内底有迄14岁，伊都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啊，14岁伊咧困在挂这个上锁咧困啊，因妈妈买一台8万外块的这个氧气机，拿咧困在挂咧困，一无吼，伊若无挂咧困，是困的怎家己袂喘气哦，家己看三幺奶奶哦，足侪人安尼，啊所以你要改善这个问题。一定要改善，也无真侪人困的，就走去啊！哦，会当来真好解决这个问题，改善这个问题，够你行路爬楼梯哦，甚至行较紧的，你拢袂安尼喘，也是讲日头较大咧，你就袂头安尼晕。即马温度拢足悬呢，哦，即马以前较无啊热呢，你有感觉无？即马足热的呢，40多度。以前30多度就真热吼，即马已经到40多度啊呢。迄出去，你着前两，你着免开加速，出去套中道，电甲放咧头顶，人甲伊卡落去，迄人着熟啊。真侪人袂堪去拍哩，出去拢爱压雨伞，无那头壳安尼一照落吼，我那会戆呢，我那会晕呢。啊，这个咱来调整无？无这热天，我那真艰苦，行无两下头着晕，头着戆，咁要稳落去，这嘛是爱。非常非常来注意这项的代志，也够有小朋友，你脑这个呼吸中止症嘛爱紧调整，也无个老啊吼，足侪人30岁、40岁，哦，就这一个医生，这拄啊生一个龙凤胎尔呢，要生龙凤胎偌困难嘞。

生一胎，内底有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的，双生啊，双生啊是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生落来，就阿袂百日的，奈知影困困的，要怎走去？也佫是做医生呢？我唔甘呢，我无彩呢，所以阮头家就讲，今仔日一定爱来推荐这款的物件，也免互你真麻烦。这本今仔日特别，佮袂互你开真济钱。希望讲你会当顺顺利利哦，调整调整，唔免开出济钱，慢慢调整调整，互咱唔免熊熊哦，得拄着虾米款的原因，真正有时啊，明明知影明仔要做虾米代志，说无多。去做啊！哦，明明知影我明仔，我爱来甲阮厝内底人斗三工，也是我爱来做一项重要的代志，对阮厝内底才有帮助的。你嘛拢无法度去做啊！也是要顾孙啊，也是要顾囝哦，也是要顾妈妈，也是要顾爸爸，足侪咱的责任拢伫身躯的。要安怎来保持着体力？要安怎来保持着健康？这嘛是非常重要的。你讲是不是？一旦开一刮刮的钱，干那今仔日爱开一刮刮呢？要不普通时这是非常贵，开一刮刮的钱，就一旦道道来改善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想要点歌曲的，想要听凯奇为你点播任何的歌曲，你都会当卡一支电话，也是讲你有什么款的要甲台代志啊，也是讲心情啊，要甲凯奇来分享的，嘛，请你卡这个电话，也是讲凯奇，你有倒位爱改进呢？我感觉安尼会更加好，嘛，拜托你一定爱来甲凯奇斗三工，甲我批评指教，我才有法度更加更加好。控诉925-7234-50492-5123-45。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站三定位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这部的一开始就有大哥大姐来点播歌曲，杨国靠大哥大姐拢是等开始咧播歌的时阵，刷卡的时阵才卡电话来啊。嘛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嘛是给我机会，嘛是甲凯奇支持鼓励，真正感谢感谢。有时啊，我足紧张的时阵，你闹一通电话，卡来甲我安慰一下，欸、我得阿袂嘴吼，有时啊头壳咧想，嘴说唔知阿咩阿讲，然后我就这时阵呢，嘛甲凯奇同款，你明明要甲伊骂吼，头壳咧想讲要安那甲伊骂，所有的啊可能。伊开始做工作嘛，十八台都要出啊，要唔够吹，讲未出來，捌安尼无？啊，登记出来得愈来愈想愈气，我头拄安尼发挥到遮尼啊无好着，我那应该发挥较好嘞。哦，我话，喂，你好，凯奇，嘿，是牛仔，是你好，
1: 嗨，
0: 喂。喂，安那安那点去？喂喂，安那等去呀、啊？哇，拍摄拍摄，凯奇都只接了不好，说等去是我的不对，我就都讲到一半吼，我讲有时啊咧骂人吼，头壳一直想真济，啊唔过嘴骂未出来，骂未出来佫无大紧，等去了佫家己想，气死呀、啊！我头拄咧骂伊吼，发挥了无够好，等去唔是咧气讲吼，迄、那个人啊哪呢？是咧气家己。是啊，那我时阵发挥了无较好哦，我应该爱做什么代志？我，哎呦，我来，我卡电话，来来，拍摄拍摄。喂，喂喂喂，拍摄呢？我拄只卡无好，今麦我卡电话给你。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凯奇。
1: 啊，我在做盖章，无听。
0: 哎，是，我含慢接了无好，请你原谅我。拜托你。
1: 本来无听字啊、欸，我要来点聊青海冰山。
0: 青海青山。哎、
1: 欸，青海冰山。
0: 深海深山啊，那是不是？
1: 哎、欸，对对对。
0: 深海深山，阿家青海。
1: 给你加油，哎，给你加油加油啊！
0: 感谢感谢你哦。
1: 那有那像张龙龙嘛？
0: 张龙龙哈。好，
1: 你去看麦哈。
0: 好好好，感谢你的支持鼓励，
1: 谢谢啊，爱
0: 你哦，拜拜。
1: 加油，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姐姐，大家嘛是拢甲凯奇支持甲鼓励，连咪你的深海深山，我一定深深感动的来替你安排吼。咱先来听这首啊，拄只有一位吴大哥，伊说想要听，伊讲凯奇，伊要听这首。动不动就说爱我，嗯，我头都还没敢上咪呢，我买动不动就说爱你哦。其实咱台湾人，加以前已经无同款啦。咱以前吼，未甲囡仔讲吼，啊爱你哦，啊笑笑你哦，乖乖哦，迄足细汉的才会安尼讲，哦足细汉才会安尼讲。啊，大汉一挂挂，甚至国校啊，爸爸都未甲迄囡仔安尼讲话啊，啊，有诶妈妈咧未甲囡仔讲话啊，该一、二、三，你阿个莫甲你拍，敢来讲安尼尔，样个即卖时代无同啊，就算讲囡仔真大汉，二十岁啊，哦，三十岁啊，即卖可以带爸爸妈妈出去佚佗，而且伊卖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哦，囡仔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啊爸爸妈妈甲囡仔讲我爱你哦，谢谢你哦，所以人的感情对愈来愈好。咱若有法度定定甲感谢哦，甲爱别人的心，互这个心情会当互伊知影，尤其是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话互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脾气互上亲的人。你拢感觉伫上亲的人的头前，你就会当晒太，你就会当脾气无好，你就会当讲真毒的话，因为伊是亲人，伊袂走。其实毋是安尼，伊是真正帮助着咱、陪伴着咱的人，所以咱要用上好的脾气、甲上好的话来讲互伊听，互伊感受到咱对伊嘛是真感谢的。安尼是毋是？安尼一家伙的感情，毋只会愈来愈好。 所以人吼、哦，人讲家和万事兴，这是真正哦。一家内底，那大家人拢袂冤家，好气快乐，一定赚大钱嘛。记一个咧，大家拢知影啊、哦。这咱台湾大家人的客碑，住咧新竹的，因家有一尊真大尊的，这个啊、是妈祖还是？王母娘娘吼，我嘛唔知呀。因家真大尊呢，第因家吼神明，啊因家咧开吊车的，人带七八个某，七八个某的老爸老母嘛拢大做伙，敢会冤家？人也袂冤家啊！啊人出去，安尼某嘛做伙出去。听讲，因上爱做的，上唔是上爱个工课啦，就是讲因呢啊，逐工吼拢会做伙泡温泉。因咧头顶因厝遐浸有起一个敢若浸温泉，啊，逐工哦，大家就做伙安尼泡温泉啦、开讲啦，大家安尼拍麻雀啦，大家人拢就欢喜的。好不容易你要来组织这个家庭，不管咱是虾米款的身份，拢伫这个家庭内底啊，但是就是和和气气、欢欢喜喜，钱才有法度愈赚愈多。你讲是不是？人伊娶遐尔济个某啊，对不？啊个。因所有的某的老爸老母拢接过来友好，人伊安尼规家伙啊，拢非常的欢喜，和和气气，人伊嘛非常友好着伊的妈妈，钱愈赚愈多，对不？所以家和万事兴，厝内底的人那愈好，咱的钱就会愈赚愈多，心情就会愈来愈快活，唔是倒来厝的就非常的艰苦，倒来厝的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比外口更加好，也安尼才对，是不是？这首歌动不动就说爱我，有着芝麻龙眼所带来的这首歌，可能开始还未出声的有啊哦，足久足久的歌，不过嘛是足侪人拢会晓唱的国语歌曲。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你的电话哦。

感谢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咱咪讲啊，讲到住生牛牛，也个有住西牛牛吼。通常咱拢会讲吼，生较重要，唔敢讲死啦。死是咱较不爱讲诶，其实咱啊甲每工拢过好好，想要讲诶话，咱就甲伊讲出来。有时啊，对生命嘛是真有斗三工诶。当然，短短数十年啊，会当非常轻松诶来过生活，身体卖艰苦，卖用伫个眠床诶倒咧，安尼嘛是一个真重要诶代志。有个人伫个眠床倒咧，袂叮当。前两天我阁看一个新闻吼，即卖毋是咱足侪人啊，行动无方便，拢请外劳。啊，外劳吼，即卖嘛愈来愈少年啊。菲律宾诶，越南诶，伊就甲阿公阿妈塞个规堆。阿公阿妈就伫遐坐咧袂叮当，有日头来无日头来，伊嘛无咧插伊，反正就是甲塞个规堆，敢若咧客物件共款，全甲伊客咧边啊。嘛，无要插伊有日头无日头，就安尼互拍哦，互蚊仔针哦，就放在遐，因就开始开讲，耍手机啊，唱歌、跳舞，甚至即卖毋是拢会啥物打卡啦，哦，上传着脸书啦，还是讲啥物伊家己爱去放咧伊个网络头顶诶，放咧手机啊头顶要互看诶吼，啥物抖音啦，老实讲，迄开始拢无，就放咧头顶。哦，伊就伫遐咧翕伊咧跳舞，啊，甲手机啊放咧倒，放咧阿公阿嬷阿嬷棍，啊，用伊头甲伊夹咧，阿公阿嬷就袂叮当啊，佮用手机啊放咧伊阿嬷棍，佮用头甲伊夹咧，安尼做伊放手机啊，互伊伫遐咧录音咧唱歌跳舞，录音咧食物件，吼，请你来，真正一个月原来爱三四万四五万块呢，啊。四五万块，请你来，到尾啊，你怎甲阿公阿妈当作啥？当作你会当出去佚佗的借口，当作你会当用的一个工具，搁请你来呢？阿公阿妈袂叮当啊，搁有你安尼苦读，阿娘话拜托的，趁钱哦，小可有良心嘞。看到你甲阿公阿妈的头安尼摕来夹手机啊，啊你伫遐咧跳舞，阿公阿妈夹手机啊无打紧呢，这你头搁安尼拍伊个头呢，迄敢扛袂起，迄敢扛袂掉？啊，不过阿公阿嬷伊会愈体力愈来愈无好，哎，骹手拢会愈来愈揪起。第一惊较揪起，第二伊若个安尼拍落去，还是个安尼用落去，迄人无可能会好啦，啊对无？所以安尼活了，阿公阿嬷嘛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啊，伊的时势一个月赚三四万块尔，啊，搁还付着这个外劳照顾的钱，嘛是爱三四万块，大家嘛愈付愈压榨。有的人条件较无好诶，我你讲是毋是？所以甲家己顾好，卖互家己无尊严，嘛卖去互咱诶事实，有着足大诶压力，啊真正啊卖安尼，无着人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嘛是无愿意，因嘛希望讲会当互你较好咧，互你过较好诶生活，伊才去请我咯，安尼知影会安尼，啊因家己有时啊真正做工课，即马。这个叫什么啊？经济条件有诶，嘛不是讲足好诶，足困难诶，吼！大家互相把家己顾好，卖去影响着别人，上重要。我搁等下，搁等下，搁来讲着啊，吼！住西牛牛，住西牛牛。那讲住西有几个咧？住西咧，哦，住西。有人讲哦，迄项代志，就是应该要安尼发生，叫做住西咧。注释的，啊，不过即马足少人会安尼讲啊，因为较无好听的字，咱台湾人吼，较文雅，拢袂去讲出来，较文雅一挂。咱台语其实足文雅的，足好听的呢。即马囡仔嘛真济咧讲台语啊，因为伊知影讲台语真正是无共款。即马伫咧外国咧甲人讲话，你若会当讲台语，咱有真济的代志，咱台湾有真济秘密。都袂方知影，咱的台语其实甲大陆的台语嘛，小夸夸无同款。有时啊，敢那咱听有尔，咱台湾人听有尔啦，别人拢听无啦。所以台语是一定爱学的，伫外口咧讲骂，人唔则听无。
这是属于咱台湾家己的语言，一定爱家学起来，出去外口才会当沟通。好，过来讲吼，咱来管人类寿命终点的，也阁有后边哦，终点以后世界的生命非常的多，阎罗王是不是一个？啊，阁有地府的十殿。十殿阎君是不是一个？有一首歌叫《十殿阎罗》，是不是？还是十殿阎君？吼、哦，伊有判死者的心情善恶，也佫有伊要去投胎无？哦，投胎是要做人、做狗、做鸟鼠，也佫有伊入地狱了后，伊要受甚物的刑罚？要去第几等受甚物的刑罚？你伫个人世间，你若无好好啊做。六十天吼、哦，天下就是六十天，你来禀报一遍，吼，叫皇大帝知影。你若伫这六十天，你若知影讲家己做唔对，会当有这忏悔的心，一定要忏悔，真心忏悔，这嘛是有救的吼。吼、哦，你六十天一遍的忏悔，六十天一遍的改进、改变、歪改，后摆落就是呀，上刑具、上刑哦，落油顶啦吼，挂喙机啦，这大家拢知影。若唔知，会当来阮。八卦山遮有阎罗十殿的阎罗殿，伫马马道大天府嘛是有，这个阎十八层地狱啦，十八层地狱，但我台语说讲袂好，讲袂出来，反正就是马道啦、彰化拢有这个十八层地狱，你会当去看一下。哦，你有做啥物歹代志无？后摆你就是要去遐。我有去看呢，看完了后，真正歹代志，唔敢做啊。有时要讲较粗鲁的话，较不好听的话，对别人讲，我嘛讲袂出来。我想到咧倒啊，伫我嘴子咧挂，会惊，会惊哦。过来，也阁有哦，文武判官、吹判官，因的手头顶掟着什么，就是掟着你的生死簿，伊会当真正去知影每一个人伊的寿命长，也阁有短。哦，所以一定要生死簿，这个注死命册啊，文武判官个吹判官，生死簿在第一个手头，也个有哦，南道神君，也个有北道神君，在咱道教内底有一句真有名的话，叫做南道注生，北道注死，北道神君就是专门管这个生死，个这个恶毒的。这个姓名哦，也个有咧，乌白无常呐，牛头马面呐，伊就是负责着接引，也个有啥逮捕，这个亡魂呐、啊、孤魂野鬼啦，算是上基层的姓名啊，吼、哦，负责着接引，也个逮捕，个个一个。嘿，对，无唔对，足侪人去跟你讲啊，圣风爷，圣风爷就是咱的地方法官，也个有检察官，伊咧审判这个地方呐、啊，也啊将权的这个地区内底啊，这个王者的户籍，也个有伊做过的什么代志，该审判了后，就送去阎罗王遐，看要落十八楼的倒一楼吼。开始要落落去啊！即马阁有十九楼啊啦，因为歹代志做伤济，十八楼关袂落，十九楼嘛要甲关起啊。所以歹代志歹话尽量卖讲，咱呐卖做卖讲，那会当吼，无法多做善事，咱加讲好话，加讲一寡会当互欢喜的话，会当互温暖的话，有个人足艰苦的心内过袂去啊，尤其有这个忧郁症的呐，做郁症的呐。伊真需要你的一句温暖的鼓励，有时啊，你有可能救到一个生命啊！吼，救到一个生命是非常大的福报呢。啊那，这个关系的真济，啊那关生嘞，就是祝生牛牛哦，祝生牛牛。啊，连咪开始搁要甲你讲吼，这个祝生牛牛，咱若要生囝呐，是不是嘛？拜托。这个祝生牛牛，就这人生囝啊，啊无法度怀胎，就拜托祝生牛牛互咱怀胎。佮有诶咧，怀胎了，拜托祝生牛牛，想要换红花、换白花，好不容易怀胎啊，也是讲怀胎啊，也佮爱去叫祝生牛牛讲啊，我这边要查甫诶啦，我这边要查某诶啦。唔呐，爱互你有呢，吼、哦，一个爱互你保证生查甫生查某呢，所以祝生牛牛的权利嘛是非常的大，啊，真侪人即马
伊个某外口，因某啦吼，因翁外口有小三，因某就去拜祝神娘娘。有诶祝神娘娘真敖掠小三哦，真敖掠哦。啊，有诶因是翁要去掠某外口有小王咧，伊嘛去派祝，伊嘛去请祝神娘娘来兵。主持这个公道，哦，是安那因某会伫个外口偷客兄，叫主持主持娘娘去甲抓回来，伊那会当安尼做，伊那会当安尼做。啊，主持娘娘，伊是正手牙笔，啊那倒手咧，摕一本簿啊，伊叫做祝生簿，祝生簿，这本簿啊，伊就记录着全天下女性生囝的私信，啊，生囝的私信呐。也阁有你一世人有几个囝儿是谁，拢伫伊个即个祝生簿内底。啊，祝生也阁有哦，回宫回婆，阁十二婆姐，回宫回婆啦吼。传统咱个观念内底，每一个投胎个囡仔，拢是阴间花园个一蕊花。白色个是查甫啊查某来，大家要一个。白花是查甫啊是查某。无唔对，开始啊，红的都是查某的啦，对啦，红花是查囡仔，白花是查甫囡仔哦，红的都是查某的，红花查囡仔，白花就是查甫囡仔，所以祝生娘娘咧，伊下骹有一对的花公花婆，负责着压水啦、掠虫啦，哦，照顾着这每一蕊花胎儿的健康。啊，个平安，所以咱囡仔生出来没有囡仔平安健康顺失，嘛是会来拜这个祝生娘娘，希望讲回公回婆到三工，和咱的囡仔会当过卡更加好嘞，哦，卖安尼，以前讲什么惊到骂骂好，啊，个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哦，照顾囡仔就对啦，个十二步制，还是讲三十六步制。伊就是咧分别管一年投胎的生肖的囡仔，十二个生肖嘛，所以十二宝姐照顾着囡仔出世以后的生养区、饲养，也个掉惊。所以有的掉惊是吼十二宝姐来收惊，有的庙的有在咧替囡仔收惊，十二宝姐。咱生传说内底吼，红心榜内底的三肖牛牛分肖。供销、辟销哦，因的法宝就是混元金刀哦，混元金刀就是以前的生囡仔有一个面桶哦，迄、那个面桶就是混元金刀哦，即马真济刀嘛，有用迄个敢那面桶有无？就是安尼，这是以前的这个生囡仔的面桶啊，姜煮牙就改红之神，红之神，所以有时啊，这个拜道拜道哎。欸拜这囡仔出世啦，有诶，我这个拜道啦吼，就是安尼来诶，姜子牙甲伊封神诶，有这个混元金道啊，慢慢啊来演变，变作即马祝生娘娘。啊，那祝生娘娘吼，甲祝死娘娘，敢若无一个是真正诶祝死娘娘吼，无一个是真正诶啦，因为咱无人去拜安尼，也毋过有人讲吼，孟婆。尊神孟婆有可能就是这个阴间的祝死娘娘，要过孟婆咧，伊吼无直接决定咱的生，也个有死。孟婆伊敢那决定啥？伊煮的汤有好啉无？所以伊是阴间内底上悬的哦，伊的职位是上悬的哦吼，迄头壳顶开花迄款的上悬的，诶，女性官啊。女官啊，伫阴间内底上悬的女官，就是咱的孟婆，所以伊才有法度伫阴间内底哦，当鼎当灶伫遐咧煮汤，煮了不管好啉无好啉，你拢是每一个孟者，若要过这个奈何桥，就是一定爱甲伊啉落去哦，啉一杯孟婆汤。啉落了后，你才有法度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投胎来转世。一个咧，个有一个叫做地母娘娘，后土皇帝啊，后土皇帝四道教的四域来底。伊撒人讲吼，天阳地阴，
有生死后立土为安，回归到地母的怀抱，所以这个地母娘娘有人就是讲，伊在这些管死后的啊，咱再见了后的代志，上管的，就是由着这个地母娘娘来管。所以有的人嘛讲，伊叫祖师娘娘，咱较少去了解哦，开始叠加，嘛甲大家做一下分享。然后回来开始要来讲南岛祝星，还有北岛祝四，这个新秀的主人完结是怎样会安尼来讲。咱拢敢那啥，有诶知影拜岛啦吼，啊，啥物北岛神君、南岛神君，啊，到底拜啥？有时啊，咱嘛唔知影。即马用到这个咁骗的嘛，非常的多，明明都倒未起来，硬要甲你倒起来。讲了一段，你会相信啊？信了后，你就瞬间咧啪啪啪，你就家己钱就提出来啊！伊敢甲你讲两句话，哦，你这吼、哦、爱开偌济吼，消完清债主啦，消因果啦，你家己钱就提出来啊！你永远拢未相信伊甲你骗，你永远敢那知影讲，伊一定会当甲你斗三工，因为伊讲了，我真相信。所以我伫个节目内底有时啊，我得啊，甲食诶摕较侪出来，甲大家分享。台湾人有一个真重要、较特别的特色，咱拄着代志，不管是身体、家庭、事业、金钱、感情，任何的困难，咱拢想要去问神来做一个解决。但咱要去问神的时阵，就是咱的生命。拄到困难的时阵啊，所以呐，有人讲一旦到三工，讲到你会相信，其实你去借钱买来做这件代志，这个诈骗有啥无同款，对不？这个诈骗有啥无同款，这拢是同款的。啊，伊敢有真正到三工着？唔知影，伊就一支嘴胡噜噜，乌白讲，对啊讲，唔对啊讲，反正有我都甲你骗着钱就好啊啦。我看袂落啊。真正看袂落啊！我无要甲你趁钱，你免来我遮讲开始啊！你拢咧讲这個，你有拜神明无？哦，有开供庙无？也是拢你有咧讲祭拜无啥？歹势哦，我是无的哦，我拢无，我是真单纯，就甲大家来分享一寡的观念。当当有人咧甲你骗的时阵，伊若到了唔对，无你嘛知影讲啊，变神啊来啊！伊这乌白道的。迄绝对要来骗钱的，上无咱买单，马上，咱就知影，本身啊，就是伊，咱较袂互骗钱，钱无好赚，也毋过有时啊，当你信任着别人的时阵，真正是十万、二十万，甚至一百万，无钱你嘛是会借出来互伊，这都唔通啊，对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龙千玉所带来的男人情。女人心，拄只有讲到吼，你若定定会真喘呢，哦，也个有，你若定定讲吼，脚手会足麻，也个有吼，坐嘞无偌久，尤其咧坐便所无偌久，脚都麻去诶，翘都摆得安尼蹬无偌久，脚嘛麻去诶，定定拢安尼，敢若互蹬着诶，足艰苦诶。其实你把你体内含氧量提升，脚麻、手麻这个问题会真紧的解决。去便所有的人真正是去30秒脚就麻去啊，爬不起来啊，爬起来时阵突然间哎呦呦呦呦呦，就疼的。你若有脚麻的问题，今仔的节目一定爱听，因为有法度在一礼拜内底，就让你有一个真明显的感受哦。脚麻、手麻的人，也够有真侪中风了后，这个脚麻、手麻嘛是一直拢大嘞后遗症啊！中风了后的后遗症，脚麻、手麻，因为中风了后，咱的循环较无好，脚麻、手麻的这个发生几率嘛比别人也更加侪，甚至更加严重，逐天拢敢那蹬着同款，足艰苦的。啊，咱中风也袂叮当啊，就敢那会当坐嘞尔，也无徛嘞尔。迄时阵坐咧嘛麻，蹬徛咧嘛麻，蹬足艰苦诶。要安那同款，一礼拜内底会当互你真紧解决，卖讲解决啦，乃讲改善这个问题。
节目注意听，因为今仔日要特别的优待，要有新的人客，咱线顶的人客来试看卖啊嘞，一礼拜第一档来。有一个真明显的感受，咱就会当更有信心，甲这个聊天哦，来甲伊交完，互咱会当感受更加明显，改善也更加济哦。中风了后的，定定会麻会颠的，也是即马定定脚麻手臂喘气喘袂起来的，吼、哦，喘气啊，足大包伫来，遐喘袂起来，搁那喘嘛，感觉这个气足艰苦的。头定定会晕呢，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这嘛是甲含氧量无够有关系。今仔日节目内底会当做一遍来甲你解决、改善、解药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下面我们来把现场的节目交回来给电台做工商服务，稍等呢，再回来开始的节目，开始就要分享。真的是现场的吼，含嗽我也嗽出来。要跟你分享这个南岛新军，也到北岛新军，还有要听这首《深山深海》，由着张龙龙所带来的。诶，我真的找不到这条歌呢，深海深山啦，我较拍到深山深海，深海深山这七首歌曲，深海深山，诶，嘛无呢，哪样呢？姐姐啊，你这首歌感到深海深山张龙龙，敢那找无呢？两面你搁点播一首好不好？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两面咱得个电台啊，咱得个时间，不是个电台啦，咱得个时间交转来给电台。啊，这个电台讲上了后，会给你。就等来哟、哦。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都只现恁的阮仓库遐有通知啊，需要着咱的享受人生，就是咱的益生菌的。咱的益生菌有较特别的所在，就是你有真严重，你才来买，真正放屎拢放袂出的。真严重，真严重诶！真严重，真严重，这款诶吼，你才来买，真正放屎放未出来，真严重诶，你才来买。外口一包爱九十，敢若一包一条哦，佮真大包哦，你食落佮足歹吞诶，佮一边爱叫你吞三包才有效果诶，一边叫你吞三包才有效果诶。你若足轻呢，你差不多稳诶一包，你就有感觉。啊，若真正足严重诶，像迄植物人呐、啊，也是讲登机。已经非常严重的人吼，咧食有可能有诶食三包，有诶食四包，即拢有。阮会当家己，你看你家己诶状况，你去调整。啊，若较严重诶，即会当绝对甲你保证，马上食，马上有效。哦，马上食，马上有效。啊，今仔咱毋是有人敲电话来讲吼，啊有货无？今仔仓库通知货已经到啊，已经落生产线嘛，包装好啊。会当这两天会当出货啊，所以你需要着咱的益生菌享受人生的电话会当卡来三盒一千块，一盒是六百八，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电话你顶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因为这边嘛是五千盒尔，开始五千盒足紧都卖完啊，我还未开始卖嘞吼，是我都要听到讲生产线已经落来啊，包装嘛拢好啊，我就伫个。这部楼顶，咱即马现场的这部，我就先讲需要的。咱若有这个便秘的问题，要马上解决的吼，唔免讲食偌久才开始，唔免你就随食随放，而且袂假袂痛。伊是你啉偌济水，就用水甲你冲出来，你嘛唔惊讲痔疮的破气的老火，这拢唔免烦恼哦。过来袂假袂痛，咱出门的时阵，你嘛当安心去做工课。我拢是下暗食，下早起来就顺顺啊出来啊，袂假袂痛，你有法度安心做工课，而且你嘛冻会调的吼，莫讲冻会调，热会调的，安尼你听有啊啦吼，袂假袂痛，袂向向要冲出来，过来，咱若有便秘有痔疮的，你嘛免惊讲哦，迄出来真大条，真硬真大，迄出来了后你拢用甲拢流血啊，你看到家己会惊，这嘛拢袂，伊唔呐讲会当水甲你洗出来，伊个会当甲你肠啊吼。伊个咧吸吸个塞水，甲个塞水嘛做花，把你摆出来，摆出来的时阵，你可能会看到是乌的，你唔免惊，迄拢是你家己个塞水。啊，若讲安那一直放放未完，你腹肚若无塞，你敢放会完？有人放放个了，真正是现丢三三公斤呢。你看你积偌济？哦，你讲安那放未完，那放较济较济，你也不是放别人个呀？你食落去拢是放家己个呢？你放三公斤，你看你体内偌济物件？咱的喷吼，饭食食也食无完，倒咧喷汤内底，干阿一下晡，干阿一下晡就开始臭啊，开始生菇啊，开始烂啊，你若放咧腹肚内底咧，一下晡咧，放咧腹肚内底一下晡咧，所以即马足侪人肠仔的问题真侪，大肠的问题真侪，十二指肠的问题真侪，就是安尼啦。你的塞水一直吸啦，你家讲塞要放好完，啊塞水你嘛爱家己流出来，无流出来规个安尼，敢那水缸卡青滴安尼，哦哦，迄水流出来你敢敢用，对不？啊，家己放乌的出来，放到你家己会惊，无法度，你无放哦，阮嘛袂安心，你一定爱甲放好清气，放好了，阮才会安心，洗好清气安尼就好啊。是安那宋美龄也当偌久，伊就是用大肠水疗。欧洲以前好嘅人，因上流行的就是大肠水疗，因为伊嘅大肠水疗会当予咱诶心血管加足好诶。过来上重要就是大肠水疗，伊是确定会当延长咱诶寿命诶。所以肠仔来甲伊洗好清气，甲伊洗好哦，啊，卖互伊卡塞水，卖互伊卡塞伫内底，咱就会当身体加足轻松诶。哦，一干无放，真正足压榨个，足艰苦个，足袂轻松个，拢伫遐，就是接袂出来，知影伫个内底，啊，唔够都接袂出来，足烦呢。真紧，马上解决你个问题。三盒一千块，三盒一千块，要你试用哦吼。紧卡哦，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
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有买过的才会当买咱特别大组的，那无买过拢袂当买特别大组的，特价敢会当买三盒一千块，上济买到十盒两千块，十盒两千块一盒才两百尔，十盒两千块一盒才两百块，你要去倒位买益生菌一盒两百块的，而且阁会当甲你挂保证，马上食马上有效果。而且外口无一个益生菌敢甲你讲，伊是用水甲你洗出来，甲你洗水嘛，甲你洗出来的，无一个，无任何一个，敢来问尔。伊讲开始食西吼，会有习惯性未？啊，无食会放未？我甲你讲，这个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讲，伊会当豆豆改善咱的肠道的这个健康，互你会当唔免照着食外口的物件。哦，来予伊放屎，慢慢，你会当恢复着你肠道伊个健康，家己个功能，唔免去照着食外口个物件。足侪人食这个冷便呢，食到尾啊，干会当开刀尔，因为伊就是你肠啊一直动，你就一直加疼，安尼才会放。迄款呢，食三年了后，你拢爱挂屎袋啊，一世人啊，因为你个肠啊已经家己袂叮当啊，阮也无同款哦，伊会当。予你恢复肠道健康、肠道功能，咱会当先改长期内底先改排好清气，长期内底慢慢予咱的肠啊会当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咱家己会当正常来排便，哦，正常来个体内即个废物改排出去。阮有两种功能伫内底，哦，两种功能，上重要的就是唯一会当甲屎水排出来的。唯一会当甲屎水排出来，用水甲你冲出来，袂去伤着肠啊！而且甲你冲落了后，你肠啊，佫有一条保护膜，甲你安尼空起来，吼、哦！这是阮的特殊菌种，才有法度做甲即款的诶效果。有个人讲伊益生菌啊，有几百种啊，几千种啊，你敢知影？人迄无爱用的益生菌吼、哦，全部甲伊倒倒一个碟啊，迄款的就是上无效果的。愈侪种诶，无一定。

那无，可能你胃肠内底无好诶困伫遐吼，佫会增加着你排便诶困难，所以毋好乌白食。咱爱食，真正是针对着咱胃肠要去调整诶困，安尼才有效果，毋是有困就好啊，是有法度去调整，互伊生存，而且互伊改变咱内底诶状况，恢复个机能。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买益生菌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哦。买益生菌的，马上吃，马上有效果的，马上吃，马上排出来，轻松的。晒已经三四天无放啊，要你马上吃，马上会当减一公斤、两公斤的。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唔好卖完啊！过来讲，安内无啊啦，我唔是才听到呢。我甲你讲，速度真正卖足紧嘞，无甲你骗咯吼。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拄只真侪人客敲电话来，甲开始订个享受人生吼。电话你啊紧卡哦吼，但即马即马一回真正是拄青诶，拄青诶鸟，拄只行山线来尔哦，拄只行山线来呀。日期是即马上新诶啊，日期是即马上新诶啊。你要买到遮尼啊青诶这健康食品，其实。足少找到的，大部分你去电台啦，也是讲你去外口的连锁店啦、药房啦，因拢是藏库存伫遐，你得慢慢啊卖，库存卖不完。阮唔是哦，即支产品会当甲你保证，无库存有时啊赖，一礼拜内底全部拢卖了啊。又啊，佮阮即支钙丰富嘛是同款，一赖生产线，一礼拜内底拢卖了啊。阮就是主打含即、這个啊主打这啥，我说形容。紧张一下吼，我们的公司拢会主打讲，我们咧卖产品无爱卖库存，我嘛要爱上鲜，互人客食到，互阮食到上鲜、上新鲜的、上好的产品，安尼才会有效果。有效果，咱就有法度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咱才有法度长期来培养着感情啊。你讲是不是？要无信任的关系，真啊长期哇，后摆你搁安那甲我讲？嘛是无机会啊，所以阮公司才会请着我这个无够讲的来吃哦，无够讲的来吃。有的人想要讲，人我哪会惊呢？阮就是和产品去讲话，唔是和主持人去讲话。产品讲话，和人的钱开了有效果，一分钱买三分效果回来，安尼才是上好的，安尼才是对人客上大上大的尊敬。安尼，这是对阮所有的贵宾，咱这大哥大姐上大上大的责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个人卡来讲，我开始啊，啊，这便秘有效无？你就卖来问我便秘有效无啦？绝对有效的啦！我跟你讲，这项产品哦，我搁用了一个所在，今麦不是最爱食吃到饱的吗？迄台南吼，有真个吃到饱叫什么海的吼，我就爱食呢。我常常拢为中华走落台南食，迄间个就歹订的，你知影无？伫台南的饭店，迄吃到饱啊，我真正就爱食的，常常拢前两礼拜、前一个月了订完，就紧走落食。啊，食完呢，佮感觉讲，哎，剩家己的脆皮，啊，食侪食侪，连咪大口要安那，连咪歹去要安那，唔免惊。马上我的益生菌就给吃下去，多轻松咧！吃完了后拢无这个感觉，吃物件吃伤济的罪恶感，或吃伤济惊讲血糖会压起来，血压会压起来，惊讲会大哭。吃下去了后，唔那轻松拢给排出来，腹肚嘛未丢出来，腹肚嘛未臭出来，吃了了嘛拢无罪恶感，嘛拢未去影响到我的身体。老实讲，我家己。是安尼食的，因为便秘的这个问题我无足济，我无足济，要么我固定时间我买个家己做一个大肠水疗，用食的大肠水疗，去外靠医美诊所做一遍大肠水疗，爱三四千块一遍哦。啊，咱伫咧食咧，你开一千块做咧几啊遍啊啦，无甲你骗，你着一礼拜做一遍，两礼拜做一遍，安尼就好啊，甲伊摆好清气。你着知影讲，我明明逐工都拢有咧放啊，哪个遮尼啊济？咱肠啊吼是真长真长的，伊会一直吸水，一直收水，一直缩水，缩个内底，所以真久无放，伊才会打起，愈来愈大条，就是安尼，伊个肠啊一直吸水，甲塞水一直吸，啊遐就开始变质啊，你肠啊就开始洗物件，所以固定时间我拢会甲家己做一个大肠水疗，唔免去诊所做开三四千块，我着一千块，我得当做咧几啊遍啊，做咧几啊个月啊。所以，若有需要的，我甲你教我家己的小秘方，甲你来分享。若有需要的，你嘛会当像开始安尼，做一个自己在家做的安全的又方便的大肠水疗。食物件食伤济哦，过年红请，也是像我同款爱食吃到饱的，食伤济，想要一边家摆摆出来，嘛有大腹肚汤来造出来的，同款享受人生，马上互你有效果，重要的。未假未听未哭哭肿，拢未拢未哦！控诉925-7234，三盒1000元，今仔日特别特别优待哦，十盒
只要2000块，十盒只要2000块，在外口真正嘛无这个介绍啊，无这个介绍吼，十盒只要2000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好，开始搁接电话啊吼。这首歌都加这个美丽的姐姐所点播的《金山滨海》，《金海滨山》，张龙龙所唱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现在需要到享受人生的，简单来讲，马上给你放得出来，让你会轻松的，哦，真正放到隔天你裤头都凉去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特别的优待啊，把握机会，无那个无你得该等啊吼。讲哎，雄雄想起我想要买，啊唔过安奈无啊，安奈安奈无多。阮个就是要上市的，袂予人客，人客嘛就着上市的，效果安全第一嘞，品质第一嘞，安尼这是阮药厂应该爱做的。安奈你啊，慢慢你着想无啊，慢慢你着无法度马上解决你个问题啊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都只进刚上广告的时阵，搞电台的时阵，伊讲开始，咱卖讲到死啦，我会惊啦，我听你的，你讲卖讲，我就卖讲。阿公阿我阿问哦，阿你要听啥？伊讲吼，我想要听这个晚会，晚会要生查甫的，生查某的，是不是安尼？好，今嘛我就来跟你讲晚会，咱台湾民间有这个求婚。甲晚会的这个仪式，一个禁忌，叠加开始来跟你做分享。台湾的祝生娘娘庙，是也是讲神风庙内底上有名的就是求子、讨花、求花、晚会。古早人认为讲投胎的囡仔就是这个花园内底的花，都叫讲啊嘛，白花代表着嘿，查甫的红花代表着查囡仔。无唔对吼，咱若要来换花求花咧，爱准备着奖品。奖品当然啦，包括着上基本的金纸，也个咧爱带真济支的水果。什么是带真济支的？对，有人讲带真济支的啥？其实吼，食起敢会当白，敢若嘛袂当吼。啊，芭乐啦嘛袂当哦，莲雾咧嘛袂当。人无空心嘛，袂当。啊，咱拜啥？拜灵境、红枣、瓜啊！啊，不管哈密瓜啦，哦，梅龙瓜啦，哦，子孙绵延，瓜瓜蔓延，瓜啊！哦，不管啥物瓜拢会当。空心的人无袂当，食起啊，嘛敢那哈袂当吼。啊，佮有芭乐，人无芭乐嘛拢袂当哦吼。反正准备着水果，一定要有水果。啊，其他的奖品嘛爱，看咱家己的心意啦。啊，佮有金纸，反正拜拜拢是家己食，咱心意就该传落嚼。家己爱食啥，咱就加买一挂。心平我欢喜，咱嘛欢喜，敢毋是？我咧拜拜的时阵，我拢是安尼想的，就是买一挂家己爱食的。哦，啊个心面拜是有敬意的，袂讲哦去啊。袂当拜拜物件，咱就卖买嘛，买一寡家己会当食，买当拜拜的。啊，对神明有敬意，咱对咱家己的巴肚嘛有交代，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买物件我拢足欢喜的，哦，买去拜完神明，我嘛真欢喜。啊，咧拜的时阵，要换花，哦，要求花，听好哦，听好哦，你要求孙仔吼，也是讲家己即马阁要拼一个。阮中华最近有一个68岁，阁生一个后生。68岁阁生后生啦，所以你卖讲我年纪大生袂出来，人68岁阁咧生后生咧，唔呐做骂人伊做做啊，做做啊阁生后生，啥款有厉害无？有真正，无甲你骗。所以你卖讲我年纪大无要生啊吼，要是要抱孙啊，这无一定哦。68岁人家阁生咧吼，我咧拜的时阵，夫妻双方就向这个主神，向啊妈祖啦。哦，就也是讲神风庙啦，该拜拜。接了过来，这个祝生娘娘头前咱来跪拜，禀报着咱双方的名，恁翁啦，恁某的名，生时的话，今嘛现主席的地址，过来爱讲哦。拜托祝生娘娘赐我一个囡仔，那是查甫的，请赐白花。那是查某的，请赐红花，红花、白花，开始拄只伫节目内底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嘛用一个方法，互你较紧的记起来。查某的，就是爱穿红的，就是红花，所以白的，就是查甫的。我就是惊讲你去求的时阵，说袂记你白的是查甫的，红的是查某的，所以求一个唔对，
你要求讲生查甫的，你煞去求红花，我打就害啊！新民就听你的话，跟你斗三工啊！你讲安来安呢？那是你家己讲唔对。我说要记好哦，吼，查甫白，查某爱穿红衫，查某就是红的。那、啊、过来换花可以呀、啊？咱是咪请祝神娘娘赐咱一个囡仔？查甫的赐白花，查某的赐红花，啊，过来换花就是要得到三个圣杯的同意。你若想要生查甫的，你就伫这个新案头顶的花杆啊，摕一蕊白花去，哦，啊，家家己扎来红花，佮家插入去花杆内底，这叫做换花。哦，所以咱若去要换花边啊，爱家己扎红花去，伫遐插入去，啊，佮先摕一蕊白花，走，再家己家己的红花插入去。哦，会记哩哟、哦，会记哩哟、哦、吼。挂三个圣杯咧，咱爱伫厝的时阵，就买好红花啊！你譬如你若要生查甫的，伫厝的，第一买好红花，买好贡品，买好金纸，好来遐拜完啊，嘛求着三个圣杯啊，会当换花啊，甲伫红花甲伊插落去，甲咱新民头顶的白这个花杆的白花，甲伊摕转来，安尼叫做换花。譬如这个网家梁山寺啊，配天宫啊。配天宫，配天宫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足济人拢换成功的哦。配天宫伫个家己哦，配天宫的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佮非常非常灵下的。即间庙的边啊，嘛有真济好食的会当食，所以若有闲你想要换花，这是正神大庙需要的，你会当去遐拜拜。伫个南部，敢那是嘉义，哦，遐配天宫，会记哩哦，嘉义配天宫，去遐换花，去附近行行、算算、拜拜的，边啊个真济会当食的。你若真正要生查甫、生查某的，一定爱去即间，听好，一定爱去即间，即间上高，即间大家拢娱乐的，已经几万个讲高啊啦。所以去这间就无唔对啊！你唔好走唔对，跟走去苏宁呢。苏宁开真侪钱，人这唔免开钱，而且庙方有诶，佮准备好红花、白花，吼、哦，互你。有诶，佮红花、白花已经准备好，要互你换，你佮唔免为家己诶厝诶炸红花、白花来换，佮唔免。所以这间配天宫是换花上厉害诶，含花嘛，佮你准备好啊。所以会记得哦，要去唔通走唔着经，唔通走，咱去正神大庙，唔好乌白开钱，佮开五十万换一个查甫的，唔免安尼，去正神大庙就好啊。哦，钱俭起来，你会当去买厝，也是讲会当去出国，拢会当，唔好乌白方骗去，对不對？正神大庙咧拜，对咱家己诶，这个磁场买加较好，无好的磁场，你去遐专家问咧，会差足济哦，吼。再来，你若讲要求花求啊，你白花求好了后，你要用红包落个地哦好，放咧倒，放咧你这个房间床头下骹，也是讲枕头下骹，会记得哦吼。花摕上来了后，不管你是求红的，也是求白的哦，拢爱用红包落个地哦好，摕上来放咧咱个床头下骹，也是枕头下骹，拢会使。啊，换花有禁忌无？当然嘛有啊！要换花呢，无简单呢。原本生查甫的，要甲你换做查甫的呢，无简单呢。几啊万人拢一定有讲哦成功的哦，吼、哦！会记莫走唔着经，袂当蒙骗啊。啊，毋过有禁忌无？有，来特别听好。换花的禁忌就是讲，咱伫个系女性哦，迄、那个期间。尽量着避免，唔好去摸着人的水果甲花哦。女性迄个期间，也是讲厝内底一年内底有办丧事的哦，即嘛唔好去摸人的花，唔好去摸人的水果。有丧事的，也是讲迄来，咱拢买哦，生理期咱得买，因为去安尼做嘛无效果哦，所以咱买，嘛莫敢摸，安尼敢摸其实对心面嘛是算不敬吼。哦啊，要换嘛无效果，所以特别爱会记哩。过来，咱袂当去用偷的，偷换嘛无效果的，偷摕是袂使的，无迄个偷换的啦。咱一定爱伫正神大庙
向神明来禀报，而且爱拔三个神杯，就一个向头顶，一个向下骹，三个神杯，神明同意，请着庙方来甲咱斗三工来换花，请着庙方斗三工来换花，安尼才换过去哦。爱心拔三个神杯，得到神明的同意，和庙方。到三工来帮你换花，就敢那讲你要生囝，咱爱请三伯，还是讲爱来病院请医生护士来给安全接生来的意思啦，安尼知无？家己接的吼，较少啦，而且较未成功啦，照别人的手来接的，专业的来接的，还成功啦，安尼知吼？所以唔好偷摕偷换，无效果，而且有的偷换花吼。对神明不敬是会出大事的哦！我唔好咧偷提物件去神明啊，偷提物件，迄拢未当的咧，迄拢未当。我讲到对神明不敬，我咧讲唔对吼。有咧解神明的头斩落来有无？啊，个神明个偷提物件，真济人关入去，不管伫看守所，也是讲已经关入去迄人啊内底啊。哦，关入去迄人啊内底也是伫看守所，有时啊伊凶凶人怎咧，也唔知啊安那吼，凶凶咧丢一个。人就再见啦，你知影无？丢一个人就再见啦呢。去解神明，搁点一阵啊，有一个新闻，用人的骨头插入去，伫阮中华的新闻啦吼，甲人的骨头插入去，人的拜拜的天公炉内底呢，人骨头插入去，搁共倒插香，搁共破乌膏灰，我唔敢去想讲伊后拜会去拄到什么代志。哇塞，还真正你敢敢做？我唔听都唔敢听呢。做这款的代志呢，做这款的代志呢，我惊。所以咱唔通，咱对着每一个人，甚至对着神明，咱拢要尊重，也够敬畏。哦，个个个动讲转来。第三点，都只讲嘿生理期啦，也是讲松鼠一年内底卖亡。第二点就是爱有神杯，爱和庙方来替你合作，来替你协助。来换花，成功率上大。搁第三点呢，求完花了后吼，千万不可回头，千万不可落地。求完花了后，马上把花揽按按吼，捧掉嘞，那按按，袂当放咧涂骹哦吼，袂当回头哦，紧倒来厝嘞，放咧面床骹，一定爱安尼哦。换完花了后，把伊揢按按，袂当放咧涂骹，袂当回头，紧倒来厝嘞，紧来插咧面床骹。唱咧，你诶，枕头卡，安尼效果才有。啊，无人庙方，迄专业诶人员，就甲你换好啊。啊，你搁哪行哪回头，但系迄囡仔对人走哦，可能涂骹囡仔嘛是对人走去哦，唔通，所以袂当放涂骹，袂当回头，紧诶上车，当然一直行，放咧面床卡，吼、哦，安心。啊，那第四个咧，就是爱行愿，一定一定爱行愿哦。一定一定爱行愿，因为有讲无行愿的吼，囡仔饲遐袂大汉，无行愿囡仔饲遐袂大汉，所以咱若讲有缘，伊无要求讲你当时爱行愿嘛吼，要毋过大部分的人拢会伫咧出生满月的时阵带着麻油鸡、油饭、红卵来行愿，麻油鸡、油饭。红卵伫个出世满月了后来行愿，人无叫你讲一定当时爱来，咱得有时间，人甲你斗三工，满月了后有时间，咱得抓这个摕这个麻油鸡、油饭、个红卵来分享你的快乐，和神明知影，感谢神明斗三工，好啊。换花成功，生到查甫的，哦，我真正足欢喜的。咱来食只麻油鸡，食只油饭，食只红卵的，非常的重要，行愿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这开始，得甲大家分享换花伊的禁忌，也个换花伊是爱安那做的。在这甲你分享，真济人其实足想要生，即卖要生查甫的可能较少啦，足济人拢要想要生查某的。要生一个娘，足侪人拢讲要生查某的，是安那？查某较大心啦，拢安尼讲。不过即卖时代嘛，无一定查某较大心嘞。即卖真侪查某往那赤白白，迄天我去买饮料，看到一个妹妹吼，应该往那可能十八岁尔，伊个耳啊吼，乖耳高规白的，
两排拢挂很高，啊手哦赤伊赤诶赤诶红诶啦，画图啥包手包规个就对啊，规个拢画图啦，彩色诶啦，啊脚嘛同款，规个拢包起来彩色诶，而且应该包到脚床去，因为伊穿个裤吼，足短足短，会当看到伊脚床一半，脚床走出来，穿迄款裤。我想讲，生到遮尔啊水着，伊诶身高嘛应该有170。遮尔啊水着，啊是安那要用安尼？哇，安尼后摆是要安那去做工课？后摆要安那去找工课？我拢安尼咧想咧。啊，后摆要嫁翁，人看着敢袂惊？我嘛安尼想咧。有时我拢想讲吼，即摆囡仔真正好有家己的特色，好有家己的想法，真正拢无共款，真正无共款，世界咧变啊，这时代嘛咧变啊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开始个接电话，咱的这个益生菌哦，即马，阮的工作人员过来接电话，因为益生菌足侪足侪人买，我都无做现场，我都无接啊，因为电话非常的多，你紧敲电话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念伤紧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哦。你会当买两组，特价买两组尔，两千块买两组尔哦。啊，不过还有买过，买过益生菌的人客，阮的资料有买过，你才会当买两组。无敢那上济会当买十盒两千块一组尔，十盒两千块一组尔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若有放袂出来的问题，马上要来解决嘞。今仔日一千块点落去，明仔载就到，明仔载就随甲你解决。哦，而且甲你当年旧年的塞水嘛，甲你放出来。一千块，今仔点落去，明仔载甲你解决。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着益生菌呢，我的同事这个继续底下咧接电话哦吼，即马已经五十外组已经卖出去啊，感谢感谢，真正一千块明仔就会当解决着你的问题，马上互你马上解决，马上互你马上解决，无唔对。我还袂晓讲话，真正我嘛还袂晓卖物件。哦，我敢会晓，老实讲啦，我敢会晓，还爱做功课，敢咱分享无同款的知识、知识，啊无同款的物件。我上重要就是我袂好借着咱电台的力量、公众媒体的力量，和大哥大姐真济人会当知影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哄骗去的。咱人咧黑白讲的时阵，上无咱嘛会当去发现讲，哎、欸，唔对，你是骗神啊！哎、欸，唔对，你来搞骗的。也是讲，咱有啥物方式会当用上免开钱的，还是上好的，拢唔免去用怪，唔免去用趁一手的哦，安尼来解决掉你的问题，这嘛是上好的。譬如讲，你若直接搞用药厂买物件，唔免阁借着人阁去拨号电台啦，拨号这个药房啦，阁拨号啥？不好有房，有房买趁一手嘞；不好电台，电台买趁一手嘞；不好刀拢爱趁一手嘞。无一款直接大家有手买，拢唔免去往趁一手诶，唔免去趁一手，嘛唔免烦恼讲找无人诶。有手就伫遮，走未去。你讲对无？人拨一手去买，伊就讲迄无我诶代志啊，我拨来买，你去找别人。但你要去倒找，佮开始紧张啊，对无？所以，若有需要，拜托，互开始。一个服务的机会，和开始会当来表现一遍，为你来斗三工哦，为你来解决你的问题。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足侪人脚麻手臂，常常规身躯敢若有钉同款，头会胀，头会胀吼，会喘，会无力，而且心哦，不，哦，像安尼跳足紧嘞，跳足紧嘞安尼。心跳就紧嘞，吼、哦，头唔那胀，一个疼，一个困未好。其实这跟咱体内含氧量、氧气浓度有足大的关系，有足大的关系。像那这个太空人去到外太空拢无氧气的时阵，也是去讲足高的山顶拢无氧气的时阵，人因有法度维持着伊身躯机能的正常。你敢知影外国？伊无食这项物件，去你到外太空无氧气，氧气较少的，有诶目睭会扑出來，有诶血流袂行，你知影无？流袂叮当诶，伫咧山顶过生活，足悬诶山遐，有诶人喘，真喘，头一直疼，一直胀，甚至诶血流无啥叮当，定定脚会麻去，手会麻去，会袂叮当，头会戆诶。这问题其实。人因拢伫山顶的人，拢食一项物件来改善，就叫做洪景天，就叫做洪景天。所以当你这个头会胀，你常常拢会胀、会疼、会喘、会无力，会安尼，哦，跳到你家己拢有听到啊，安尼一直跳、一直跳，安尼一直喘起来，一直皮薄菜、皮薄菜、皮薄菜，过来坐去外口，你。变数的时阵，苦了爬起来，头都拱起，头晕目暗，乌暗明去，足危险的，足侪人变数起来全摔落，摔落了后，唔是无代志呢，摔落了后，手哦，骨质疏松呐，手哇都袂起来呀，我底下一直叫，佮无人听到袂安呐，所以变数苦了爬起来，还是讲坐了爬起来，迄个头晕目暗的，拜托你一定爱马上改善，因为唔是干那头晕目暗尔，你有可能会拄到过来的危险，人怎形容昏去哦，啊是怎形容摔倒，你若头壳去碰到物件咩啊呐，手去碰到物件咩啊呐，这才是真正开大钱的呢，这骨一个断去，安尼拱落断去，二十万三十万起跳的，啊头晕目暗是无要紧呐，少补充一下就好啊。补充洪景天马上会好，尤其是你徛倒摆爱载物件，掉一个你手就开始麻，麻到你要启动啊拢有问题，吼、哦，还是脚坐一个你就开始麻，足艰苦的，就爱一直安尼捶，一直爱安尼整，哪捶个哪吊疼，哪捶个哪吼叮叮吊同款，
骹手拢常常叫颠颠掉的，这就是你体内含氧量不够。只要你体内含氧量给冲落去，冲个半天，你苦了爬起来，袂头晕麻。你骹甲手，你嘛袂常常敢那颠颠掉同款。你坐便所苦落，你嘛袂苦落，无偌久，你骹就开始麻去啊。坐便所坐咧，嘛袂坐咧，差不多一分钟，你骹就开始麻去啊。过来真济人。睡不好也是因为你头壳含氧量不够，你头壳含氧量不够，你在睡的时候你就感觉说不安心，心神不安定，很多人心神不安定的时候你就想要去受惊，其实这不是啦，是你体内里面含氧量不够，你只要给它补充就好了啦，不是心神不安定，因为你头壳静未乱，啊，规个人感觉足虚的，你规个人感觉足无力的，要喘喘未起来，跌咧这个心肝头咧足艰苦的，这个八卦八条条的。其实只要用到红景天瑞调理一下，唔呐讲你这八卦八卦啦吼，拍开啊，头壳嘛较清醒啊，你睏嘛较安心，较安神啊。那安尼哦，你会感觉你脚手较袂安尼胀胀麻痹哦，较袂安尼定定拢会麻去，较袂安尼定定咧胀胀，较袂下暗定定咧胀筋，定定胀筋的人一定特别爱来吃哦，一定特别爱来吃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洪景天吃落了后，循环改变。自律神经的疲劳嘛，甲你改变，人就有精神呢。你若就讲人要有精神，人拢会啥？食咖啡嘛，咖啡是安尼硬甲你吊起来，你知影无？吊起来了后有精神，要唔过人体力足虚的。你是硬动的呢，咖啡甲你吊起来是硬动的呢。有诶，啉完咖啡咧，开始即款啦，跳甲你家己有听到，跳甲你家己有听到，哎，气阁喘未起来啊，这个八卦阁拔掉了呀。因为你就是内底无调整嘛，你干那要啉咖啡，让精神好起来。啊，你即卖辛苦，佮无法度去啉咖啡，就爱啉咖啡的人，你那这啉落了吼，胃也喘袂起来，一直皮破菜的，强要吐出来的人，你嘛会当照着洪景天来改善，就爱啉，啊，佮惊讲吼，这皮破菜夹起来，啊，这喘也喘袂起来的，规个皮一直出来吼。你买当照着洪景天来改善，你就会当定定啉你爱啉的咖啡啊！这洪景天唔但会当解决了你头晕目暗的问题，解决掉你胸痈叫咩昏气的问题，解决掉你脚麻手臂的问题，佮会当解决掉咱血会当流较轻松嘞。该把这个营养带起来就该带起来，咱血是咧带营养的，唔那安尼哦，佮会当排毒素的。所以该带营养爱带个头壳，带个脚。上尾啊，手上尾啊，安尼才有效果哦，安尼才有效果。爱啉咖啡的，佮皮皮出来，皮皮菜的，喘袂起来的，买当照着洪景天，你就会当安心啊，啉你的咖啡啊，袂啉落你就足艰苦的哦，袂啉落就你就足艰苦的吼。洪景天，尤其脚麻手臂的，定定吊筋的，你讲天气遐热是安那，我佮一直吊筋，你试看卖啊嘞嘛。你试过买诶？你看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你看你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吼、哦！所以这边洪景天，阮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吼、哦。今仔日三盒三千，你卖买一盒，因为一盒出来出来吃，你效果拄啊起来尔，拄啊起来尔，你若无阁随接落吼，这效果袂足明显诶。所以你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三盒三千块，互你效果较会明显诶。啊，若讲开始，我想要，因为这個我已经带这个病症带足久啊，我敢会当食一个较大的组数，吼、哦，啊你卖我较俗的，我气候有效果未？会使，会使。今仔日现场的节目，现场的节目吼、哦，三盒三千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四千块六盒，的洪景天和你炸上去，四千块六盒的洪景天和你炸上去哦吼、哦，原本。三盒三千已经优待啊！今仔日现场的节目时间嘛要无啊，卡电话卡有通的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四千块六盒，互你炸上去，要互你卡袂麻，手袂痹，而且心脏哦，
这个莫打吼，袂安尼一直皮薄菜、皮薄菜、皮薄菜，啉了啉这个咖啡了皮薄菜，也是讲小行一个足喘的皮薄菜的，拢无这个问题，会甲你做改善吼。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嘛会当买三盒三千块，啊，不过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哦，四千块摕六盒倒转去。卡麻手臂的，坐咧就开始卡手麻痹，卡手无感觉的哦，也阁有行一个路就喘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也阁有这个真正跳到你家己的听到，跳到你家己的惊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听听头的痛，痛到头的听的，嘛做一遍，规个调整。规个总处理四千块，摕六盒回去，处理完佮你调整回来，互你慢慢慢慢恢复健康。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一直卡来吼，电话一直卡来，电话一定要卡好通。今仔日只要卡好通诶，录节目嘛是会当卡，拢会当享受到四千块。摕六盒红景天回去，解决你卡麻、手臂、头晕目暗哦，也阁有皮薄菜的问题。你想要啉咖啡，搁这个八卦透袂开，皮薄菜一直来，嘛总甲你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只要今仔日口通的，拢会当享受到今仔日特别的介绍优待。六阿洪今天只要4000块，今仔日。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气候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中南部有阵雨或者雷雨，东南部地区有低降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及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低降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有局部大雨或者低延时豪雨发生。纪律，其他地区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纪律。南部沿海乡村、半岛朋友以及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的都有长烟发生的纪律，请注意。中华关顶树木局来表示，土地所有权人买到自用主体用地，重新阁买到他地，将自用主体来使用，坚决准退还着土地征得税。等买到土地自完成移转登记迄刚开始五年内底，如果因为继承人来移转，会当免于对交着关退还税款。税务局进一步说明，等买到自用主体用地退税，等买到土地伫立管五年期间内底，袂当阁移。转以及变更做其他用途，但是伫管制期间内底，如果因为继承移转，继承人依然会去继续立管到五年期满。如果伫立管期间内底，佫再行

西部流地因为土地使用比限制，在地基税租税负担上比较一般用电较轻，所以土地税法明定适用千分之六，税率扣定了地基税。但是如果获得其他减免或者优惠，税率扣定地基税土地，且在当年度地基税开定40天，进前向着该局提出的申请，经审查决定，当年度地基税对当适用着优惠税率扣定或者减免着地基税，过期。申请的自申请的还定年度开始适用。为了提升了全民防灾智能，清华的防灾教育向下定军，中国关校叫115年度防灾尖兵锁定龙关活动，自今天开始，活动开放到10月31日为止。今年依旧打造全民无障碍多语言防灾学习平台为主题，全民先给所有学习内容，透过了精准分众、多语言服务以及无障碍设计，打造符合无同年龄甲族群。数据刷电学习平台，和防灾教育更加打进着生活，更加具互动性，邀请着专管学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提升着自助、互助、甲共助的能力。为了鼓励踊跃参与，活动结束了后，将伊着电脑随机抽奖，伫11月13日礼拜五公布着得奖名单。人生无既定的航线，青春正是勇敢决定方向、探索未来的起点。台中市115年客户生日礼将伫10月24日伫台中孔庙登场。今年首度以着青春航班 TC18 飞向未来为主题，用着传统生日礼甲创新航空旅程意象，打造专属青年的成长圣殿。民政局来表示，活动将伫9月7日上午10点开放线顶报名，限额150名，凡是涉及在台中市或者是在台中市就学的16岁到20岁青年合作拢会当报名，欢迎搭上着 TC18 航班，启动人生的新航程。希望透过兼顾传统低温甲青春创业活动设计，和青年感受着传统生日礼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并且在家人甲亲友陪伴见证之下，体会着成长、自我期待以及责任的转变。为青春留下着深刻而且别具意义的成长印记。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署公布着115年2月到6月学校中道等稽查甲抽检结果，联合教育局甲农业局针对着传承工厂、学校自设厨房以及食材供应商进行着查核，总共稽查187间，抽检404件食材甲产品，结果全数合格。随着新学期开学，食安署已经启动着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查验专案。持续跨局处备管校园、中道等安全，食安署指出，食材甲产品为先备管，才能阶段抽验。第一阶段针对着校园、厨房甲传承工厂、中道等的菜色、甲加工品、抽验微生物甲食品添加物等等项目。第二阶段依照着历史数据进行着风险分析，加强着专治333间学校、中道等产品抽验，总共抽验240件中道等的成品，144件加工品，以及20件新鲜的猪肉，结果全数合格。为了协助着市民在地就业，满足着企业多元用人的需求，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伫9月4日上午10点到12点半，伫北屯区市立联合活动中心举办着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北屯区联合订餐活动，即个着同赏宴、汉来美食、菊宴胡同、玛利亚基金会等等6间在地优质的企业，帮助超过300几个多元职块，整体平均薪资超。会44000元，上届关的月薪存款72000元，现场并且全面导入了无纸化订餐模式，欢迎求职以及转职民众踊跃参加。此外，支持做活动提供多达222个合经历不限的职权，以及27个实习衔接机会，提供初入职场的青年、中华职场的离岛就业妇女，以及中高龄求职者更加多元的就业选择。活动现场嘛设置着咨询专区，提供了青年、妇女以及中高龄就业奖励等等上改善的政策咨询，并且有着专人提供了咨询服务，协助了求职民众。这样的相关就业资源。
为了提拔着优秀的原住民族担任着公职，并且贯彻着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

也正用着原住民族的规定，185年公务人员特证考试原住民族3、4、5等考试，定在9月5号、6号，在台北、南投、屏东、花莲、台东等等5个考区同时举行。该项考试中部南投考区试务工作，考选部委由着南投县政府办理，考区市场设在南投管理，戏跟高级中学，包括3、4、5等考试，合计设有7个市场，报考人数计有134个人。南投县政府人事处表示，为求订正，已经另外函请了台湾自来水公司、台湾电力公司、中华电信、草屯电工所等等单位，协助在考试期间避免停水、停电时间等等的情形发生，并且由着警察局指派的专人护送着气地安全，以及维持着交通等等勤务工作，使着气务工作更加完善。咱电量刚才吼，挂起着体重机面顶的数据，确实说并不是愈瘦愈健康。多可唔单单是外观的问题，体重下降无等于是健康改善。真侪人习惯依着体重或者是 BMI 作为的健康管理参考的主要指标，但是体重刚才咱反映着整体重量，无得显示着脂肪甲肌肉的比例，更加无得了解着脂肪是不是集中伫腹肚或者是内脏周围。临床上毛外观看起来。无大颗，甚至体重正常，却是因为内脏脂肪伤过多，而来造成着脂肪肝，或者代谢异常的患者。因此，在评估健康管理成果的时阵，如果体重甲 BMI 更加应该综合着评估，尤为体脂肪、身体组成以及代谢相关的指标，以了解着健康状况是不是爱改善。好友的民众，唔通干那一直关心着体重的数据，或者是外表是不是有够瘦，你是爱更加进一步。了解到家己的脂肪分布、内脏脂肪甲肝脏健康的状况，建立着长期而且正确的健康管理观念。以上新闻由着九零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天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天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1: 今天要跟大家教的单字是算盘，算盘大家可以来想看看，我们家的呢，我们的阿爸每天在外面做事都很辛苦，每个月如果到月底拿这个算盘起来叠叠叠的时候，发现说怎么赚的钱都不够用，阿爸很生气的就把这个算盘拿起来放在头上，阿爸怎么死啊，好、哦，阿爸卡死，阿爸卡死的是算盘 ，abacus， 阿爸卡死 ，abacus，a b a c u s，abacus， 阿爸卡死，算盘。

点财人生的舞台，有时变得起风台，一旦被人来误解，前途难免受阻碍。啊，以前的生态有啥人会了解，一声无奈啥感慨，莫非是天安排，何时会当来挽回清白。

0: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但是被得参求身体健康更时期，一般人会将上班所当作是疏密一个平凡的小看代志，但是医生来表示啊，大小便都参照一台健康监视器，应该注意到六项代志。第一，排便时间，如果时间固定，代表着肠道稳定；如果时间次数忽然间大乱，可能是胃肠出现了状况。第二，便秘，头礼拜注意到三摆，或者是都爱拼性命来放，大便真大，就算讲是便秘啊。长期便秘可能甲大肠癌、甲状腺功能低落等等疾病有关系。第三，漏塞若超过一礼拜，都要注意到肠道发炎、肝胆的问题，甚至是腰球的肿瘤。第四，夜尿，就是睏了后必须起床放尿超过两摆，男性都要注意到尿壶上肥大，或者是泌尿道感染。女性如果伴随着骨盆松弛症状，也需要妇科检查。第五，小便的涉水伤过深，上天呢看到是因为腰子结石，但是膀胱癌、腰子癌、泌尿道肿瘤也出现着血尿。第六，少尿或者是无尿是慢性腰子衰竭或者是脱水常常看到。这个都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尿崩症，还是讲吃着利尿剂。医生来提醒啊，大礼拜应该至少观察着一摆家己的大便、涉水、气味还是尿量。如果那出现着轻度的变化，先检讨着饮食、啉水量、运动甲作息是不是需要做调整。但是如果症状明显，或者是持续两礼拜以上，都要赶紧就医哦。

0: 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罗伯爷地理故事。罗伯爷地理故事每一段拢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罗伯爷因三个人离开金龙穴了后，阁继续坐船，顺着天水的流势，因要去广东。沿途双边的山景是非常的水。人讲山清水秀，会予人心旷神怡，就是安尼。因不知不觉也已经过经过三天啊，因三个人已经来到英德镇啊。英德镇这个所在是一个大镇，是一个大风景区，风景是真水，有碧绿洞、观音岩。这个所在是天水甲九江交接的所在，人讲山高水合，风景是特别水。苏道德伊就问罗伯伊讲，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是为气，水为财。眼前的英德镇山高水合，一定有大地理局。罗伯伊听听来讲，那只是山高水合，山明水秀，山条水珠，有那都爱有结合的所在，有结合的所在，才叫做是真合。那是无结合的所在，就变成假合。那是假设，都无地理的灵气，只是一块游览地区而已。不过英德镇，那总共有地理学来讲，有可能是会结在南山迄个所在。明仔载咱较早起床，来去南山家行行看看咧，安尼就会知影。因三个人都入城，因大声找一间客栈甲住咧。罗伯伊因入迄间客栈的时阵，伊看到客栈的头家两类。目睭的顶含目睭皮有小块泛乌，灰暗之色无光彩。那按照命格面相来讲，目睭的顶含的目睭皮，这是属残体宫。顶含那是泛乌，表示家庭有人无平安，时常在开钱，甚至连残垣厝地都那保未掉，所以残体宫都会泛乌。那是小块灰暗来讲，是表示厝里有人无平安，思想都要破财。 罗布伊，伊是一个真有慈悲心的地理师、甲命相师。伊不但地理学练甲炉火纯青，命理学有来研究甲登峰造极的地步。罗布伊，伊心中有拍算啊，伊想要甲伊点化、甲伊解围，但是伊想要试探迄个头家做人的品行如何，是毋是值得伊点化、值得伊解围？罗布伊因三个人吃饱了后，伫算数的时阵。将一包的银两改放伫柜台里，然后三个人出来就入去房间啊。经过差不多十分钟久，客栈的头家将银两退来啊。罗布伊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头家是一个信用可靠、未贪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时阵，罗布伊讲店头家，恁厝里是不是有人未平安，时常在开大钱，开价你想要卖田园厝地？店头家伊掠罗布伊看一下，店头家伊心中在想，这个人一定真有来历。昨伊心内才想讲要卖田园尔，对面这个人就会知影，莫非伊是半仙？罗布伊伊知影店头家心内在想啥货？罗布伊伊阁讲有福啊，都有解。看你的人心存忠厚，应该是有法度通好解围才对。店头家伊看到罗布伊一面的自信上。知影伊是正人君子，所以老老实实讲出伊的苦情啊。原来伊有一个大孙，今年十二岁。伊的大孙自出世以来，都思想未平安，思想在破病，只久啊，佮忽然间两脚未行，聘请真侪名医在治疗，有钱是开到用要无钱啊。可是大孙的病还佫医未好，为着要医好大孙的病，伊才打算要卖田园佮厝地。罗布伊讲，你会使将恁大孙的生死日月甲我讲无？店头家听听来讲，是辛酉年六月十三日寅时出世的。寅时是早时三点到五点。罗布伊讲，你这间店是毋是开十二年以上啊？恁大孙出世就开这间店啊？店头家伊点头讲是啊。罗布伊佫讲，啊恁店内鸡啊甲鸭。是毋是拢伫早时三点到五点的时阵，家己擂台？店头家伊讲，大约拢伫四点外，就起来抬鸡啊、抬鸭，一日爱抬十外只，有时爱抬二三十只。罗伯伊讲，恁大孙是寅时出世的，啊，你伫寅时抬鸡，搁兼抬鸭，气冲完着刀光甲血光，莫怪恁的家庭会未平安。十二年来，恁杀害无数的生灵，冲了搁再冲。莫怪大孙脚的软脚未行，对今仔日开始，唔通搁伫饮食、太鸡、太鸭，上好是卖太。相信你的大孙病就会当渐渐来好去，那好去了后，善事爱加做一撮啦，来补充过去所犯的罪过，安尼有可能会当逢凶化吉。店头家伊觉醒啊，伊真正无过来杀害生灵，三天过去啊。伊个大孙忽然间煞会徛，店头家伊感谢罗布伊，感谢甲五体投地。罗布伊讲，这是你本身所受的福气，我只是甲你点化而已。那是你本身要作恶多端，我那是想要甲你改为，我那改未过。人讲一念之善，零破万恶，都、就是安尼。今麦过来讲罗布伊，因三个人来到南山这个所在。罗布伊伊看到南山的地理局，军方宽照，水泡其中，外面是九江甲伊包掉咧，山为气，水为财，水势温柔有修，是一块财气旺盛的富贵地。这块地理那是阁有结合的所在，唔知要偌年好。罗布伊因足足伫南山走找五江，因找过观音岩、辟洛洞。可是拢找无结合的所在。伫第六天的时阵，罗布伊伊来到一个大潭边，这个潭水是真清。罗布伊伊忽然间看到一尾大鲤鱼，这尾大鲤鱼。

原来这个地理局是金鲤鱼的活穴，原来山顶的所在有一块平房的所在，另外阁铺一块小山丘，好亲像鱼仔身。伫溪头的所在，阁有两粒大石头，正圆正大粒，好亲像鲤鱼的目睭同款。自古以来，鲤鱼就跳龙门，这块地理局那是得会到，不但是会当大富大贵。上起码子孙啊，会当出进士、出状元。鲤鱼阁正够顾囝，这块地理那是去予孝子，也是孝利得去。子孙啊，一定代代富贵，人丁旺盛。偌宝伊老囝退出来啊，主五线就甲排落。伊伫结合的所在，甲做一个记号。偌宝伊因三个人等来到客栈的时阵，已经是正暗啊。店头家特别为因加菜。伫这个时阵，店中也已经拢无人客啊。伫在食饭的时阵，店门口来一位小乞丐，大约十二三岁。迄、那个小乞丐行来到赖伯爷面头前，讲：“咱这位阿伯，恁做好心，阮阿叔在破病，无钱通去医病，恁借酒甲我斗三工好无？”赖伯爷伊看到迄个小乞丐面带忧愁，搁带听舌锁口，赖伯爷伊赶紧摕两两银给伊。迄、那个小乞丐接到两两银了后，赶紧跪咧碎多谢。迄、那个小乞丐好亲像真欢喜。迄、那个小乞丐讲多谢阿伯，阮阿叔有救啊。赖宝义听听咧讲，啊你赶紧起来，啊恁阿叔是安怎样？啊恁阿爹甲阿娘呢？原来迄个囡仔伊个名叫做彭玉，真可怜，出世都无老母，八岁过来死老爸。好家在伊个阿叔得甲伊照顾，伊个阿叔真疼伊。可是伊阿婶是真刻薄，即阵阿叔来破病，阿婶好亲像未关心同款。伊阿婶干那会晓跋筊尔，讲要医病是无钱，啊跋筊都有钱。彭玉伊是真着急，所以出来甲人分。赖宝伊听了后，伊交代李二牛对彭玉转去厝里看一下究竟。彭玉伊带李二牛要赶紧转去看因阿叔。可是彭玉伊到厝的时阵，伊的阿叔已经来死去啊！彭玉伊是哭甲真伤心，这是世间上唯一疼伊的人。即阵我来离开伊啊！彭玉的命确实是有够凄惨的。李二牛伊将详细情形讲予赖宝伊听，赖宝伊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彭玉这个囡仔，若按照上界来论，天庭晦暗。搁带听舌锁口，三斤搁长，下裤搁无收，耳仔门布搁细对，这款命不但囡仔真歹命，就是中年，有那无阿多通去出运。那按照命理来讲，听舌锁口是一事无成，注定爱夭死。不过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除非彭玉伊是一个孝子，也是伊做真侪善事来补充。那是无这款命，只好听候后出世才会变好。不过彭玉这个囡仔，伊有一粒善良纯洁的心，我只好留在这个所在观察伊一段时间。那是会当帮助伊，我就帮助伊。经过三冬了后，彭玉这个囡仔来客栈啊，伊手提一两银，要来向赖宝伊。彭玉伊讲阿伯，你顶一日啊，还做我两两银。啊！我买物件，拜阮爸爸妈妈，佮拜阮阿叔，我开掉五尖钱。拄只我要来找你的时阵，看到一个老人，伊真可怜，我佮付伊五尖钱。即阵只存一两银，我已经唔免用着啊，我只好摕来行你。赖宝义听听你讲，你唔免行我，你留咧做所费。可是彭玉这个囡仔讲阿伯，真多谢你，我真正唔免用着钱啊，我已经。唔免甲阮阿叔医病啊！彭玉伊将一两银甲放伫桌顶，真有礼貌，惊三个大礼，然后离开去。赖宝伊伊看到彭玉的表现，伊知影这个囡仔有可能转运的一天。有一天，赖宝伊伊去找彭玉，伊看到彭玉伊用白过因阿婶的脚盘过，白过了后，伊阿婶则灌一罐酒给伊。彭玉伊摕到酒了后，向野外是一直走。赖宝伊就解对，原来彭玉伊灌迄罐酒，是要来因老爸老母的墓前拜拜，好一个孝子，为着要爱一罐酒来给伊老爸老母拜拜。

甘愿受到阿金的侮辱，爬过卡旁过来得这罐酒。罗波伊伊赶紧进前甲彭玉讲：“你是一个孝子，你拄只爬过恁阿金的卡旁，表示你已经搁在病出事啊！你以后会出问，我即阵帮助你得好地理。”罗波伊伊就甲彭玉安怎甲伊老爸老母撬骨，然后将骨骸甲种伫迄个李溪迄个所在。一个庄内娘忽然间煞风云变色，倾盆的大雨，梦内的内中有听到李溪啊在跳的声音。罗波伊伊知影李溪迄已经得着啊。罗波伊伊阁交代店头家收彭玉做义子，互伊读书，将来彭玉一定真有成就。彭玉伊二十二岁时阵，正是得考中状元啊。彭玉伊到尾啊，伊食到一百空两岁，囝孙啊是好亲像肉粽同款一大罐，个个拢真有成就。这是李希贤的底蕴，有那是彭玉伊天生有效所得来的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若要改变歹的命运，毋是无可能。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何况夜头三笑是有心明，人讲孝子善人，人人是亲用。天有哪有在看，就是无得到好地理来讲，命运有哪会改变？只要咱心静、心足、心善，何况是百善孝为先的孝子甲孝女咧？人讲行善的人未孤单无伴，因为行善的人会得任何得真济。感恩的人时时在给伊祝福，啊，友好的人是人人尊敬。就是去遇到困难来讲，人绝对袂袖手旁观来看伊艰苦。何况咱即阵的社会是丰衣足食、温暖的社会，善男信女是一大堆。大家拢知影做人为快乐基本的道理，大家嘛知影死比修搁较快乐。好朋友，我只希望大家拢是孝子，拢是大善人。我只祝大家事业顺利，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吃饱饱。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咱中医叫做四时。咱中医在开药啊，有哪爱下四时？落叉路药啊，还是落阴经药啊？这味药啊是真重要的药啊，一贴药啊有效还是无效？待在这味药的变化。过去有真侪验方，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都食无效。这原因在哪里？都、就是伫体质甲素食诶变化。那按照素食诶用药，春天都爱加落一味清凉药，啊那热天都爱加落一味大寒诶药啊，啊那秋天爱落一味温气药啊，啊那是寒天都爱落一味大热诶药啊。咱以上张仲景所传落来验方，参像桂枝汤。伊就特别有交代啊！伊交代，那是春天甲热天的时阵，都爱加黄芩这味药啊；那是秋天，还是寒天的时阵，都爱加落干姜这味药啊。这都是顺节气，爱顺四时的演变，这叫做生化之源。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看到一张某某医师所开的药单，伊发表高论啊，伊讲药单药味。是开了真对，拢是下火药啊。但是药单内中干姜这味药啊，是大热的药啊，这会烧慢药力，这会变成煞无功效。我听了后，我煞笑伫心肝内。人讲未破假破，啊破甲地抓落，就是安尼。事实上，开迄张药单的人是正港的高手。迄味干姜是寒天的阴经药，那是无落迄味干姜。其他遐良药啊，都无法度达到完全的药效。人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意思就是安尼。搁再讲，寒阴是热用，啊热阴是寒用，顺治甲反治，这款医理是真深的理论。都好亲像咱要处理代志同款，咱若是要让对方来和好，一定是要讲和。啊！要讲和，一定要找一个甲对方有熟悉、有影响力的人，安尼才我都通去讲和，才会当和好无代志。咱落药啊，有那同款，落阴经药、落顺节气的药啊，才有法度将遐尼济药啊，带入去目标地，然后发生治疗的效果。那是无法度带到目标地，就变成白吃呀。所以讲一张药单，讲一项病症，有时加一味。有时减一味，就变成有效甲无效，千万唔通就死决。过去阮老师时常强调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彻，望闻问切是不可轻。干那这四句话，都够咱研究真久啊。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要温故知新，爱求真。求新求实，安尼才有法度造福万民。

0: 应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0: 进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之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肺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真侪人，伊家己的工课无爱去做，伊专门爱去管别人的代志。所以较早的人，那是看到人在管别人的闲啊代志，就讲啊你光叫唔光叫，啊在管新娘放尿。较早农业社会无轿车，所以那嫁出的时阵，拢是坐轿。新娘有那真避暑，规工唔敢食物件，嘛唔敢去放尿。莫怪人讲做新娘的时阵，有新娘神在保护，有真侪膀胱无力、熬放尿的人，就感觉真奇怪。新娘伊无放尿，膀胱敢袂憋开，伊敢袂艰苦。事实上，那是无食无啉，就较袂放尿。何况新娘伊穿新娘衫，较早大红的新娘衫，高骨重。新娘那是老干，就较无尿。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膀胱甲肾有一种再回流、再吸收的作用。但是这款的作用所吸收倒转去的，是要排出的尿，是五脏六腑无碍的物件，所以咱尽量唔通浸尿，浸尿对身体是无好。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十二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汉药的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药效，有病治病，无病用来顾身体。你甲想看咧，汉药甲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民族就无法度生存啊！要太有现代十二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那食青草，都有千斤之力；马啊敢那食牧草，都有法度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在饲羊的人，因饲一百只羊母，只饲一只羊羔尔。这只羊羔敢那食一味三枝高朽草，也就是仙灵皮，就会当活下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大丁，可见这味三枝高朽草，伊的药力、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所以咱健康漫谈，先医先先。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甲盐方，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诶，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0: 位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给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增加这袋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药师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由咱乌青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仙的强力素八千、乌青仙的保和维散、乌青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千惠林做大来歌曲爱家超过，
1: 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啊，继续吼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服务，咱拢总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啊，尤其会使讲咱吼，咱最近吼，咱高雄跟屏东台南车吼，会使讲落雨落甲吼无声无息啦吼。高雄十三天吼，十三天落将近几年的这个雨量吼，会使讲破纪录啦吼。八月到三十号累计已经达到1650毫米吼，因为这个大雨啊，搁压未停吼，啊可能高雄才会突破1700毫米啦吼，啊咱屏东车甲看嘛是差不多吼，真个大了对吼，啊会使讲这个万丹吼，万丹的林陆大排的这个洪荒吼，又搁出现着破坑啦吼，这个更班增吼。啊，今晚要来个加固了，对吼？啊，会使讲伫这几年的当中吼，五年啦吼，啊，有四界的溃堤啦吼，四界溃堤了，对吼？所以你也看讲，咱的老百姓吼，啊，活伫这个吼，真正恐慌的这个当中啊吼。
2: 你嘛真困掉呢吼，
1: 对啊，因为
2: 帮四界。
1: 对啊，咱这工程真正，我顶日冇讲过，讲你爱做好些吼，啊，那无这有当时你也看讲，一寡做实的啦，起啊。然后，而且会使讲，因为这个财产性命拢会当讲受到这个威胁的对啦吼，所以伫遮吼，希望讲咱这个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伫这段时间吼，啊，咱大家爱较保重的吼，啊，我都强烈提醒啦，讲唔忙去海边啊，啊唔忙去这个山顶啦吼，安尼比较较安全。你也看从长南岛嘛，佮发生着这个危险的代志吼，啊，去遐吼，得各种。那吼啊，
2: 这个人拢个走钓鱼下咧。
1: 对啊，啊，这种的情形，你看，这个激流吼啊来泛舟来冰船呐吼，啊南岛的消防队员去解救吼，啊而且讲有三游客受困伫这个五界的沙洲吼，啊一个消防员来寻救的吼，你看安尼。无代无志安尼吼，害这个消防人员安尼吼来顺进吼，而且等于一个。

0: 就你买啦吼，当中有阮来甲你做服务吼，啊欢迎，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七空七空六空空，国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0: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1: 空九空龙六二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0: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坐到来利用啦吼，啊有刷林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用咧报挂时间啊，你电话来家去卡去啦吼，来当接到林美术堪交流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会使讲受到这个低气压的影响，跟这个西南风吼增强啦吼，南部地区有局部的这个大雨吼，啊是豪雨来发生吼，中部各有东部各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吼，啊是讲这个吼，较大吼较大的这个短暂的吼沿降豪雨啦吼。哦，这种诶，落咧到地足大诶吼，啊，其他诶地区拢有局部较大诶雨势来发生咯吼。北部地区诶温度是25度到31度，
1: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温江地区是25度到28度，
1: 台平地区是25度到27度，
0: 昆明地区是25度到28度，
1: 华东地区是25度到28度，
0: 阳明山是24度到27度，
1: 台北市是27度到31度。
0: 这是咱今仔日诶天气甲咱诶气温诶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天的新历是9月7日，古历是7月20日，今天的是礼拜二吼。今天跟他适合修理我们的破厝跟破墙而已啦吼。今天的都到过破镜吼，啊，所以不离主结束啦吼，不离主结束吼，都在底下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咱都啊讲由这个南岛啦吼，由五人所组成的这个泛舟的这个队伍，伫8月30日到南岛关吼，而这个落水溪的上游，这个母盖段吼。啊，底下吼激流啊来泛舟啦吼，啊到这个信义段吼，被大水吼来改冲这个吼边泛舟吼变轨了对吼，其中一个人脱困吼，三个人受困吼，啊伫对岸的这个沙洲了对吼，南岛县政府吼消防队员长吼。诶，这个救生艇啦吼，啊，会使讲来支援吼，但遭受到这个浮动的这个溪水吼，啊，来改更入去吼，更入去这个吼，溪水内底吼，煞变轨了吼。啊，这个艇上有两名消防队员，拢有穿救生衣吼，其中50岁队员姓顾啦吼，啊，遭受到冲走。到下游啦吼，啊，会使讲经过救援上医抢救吼，不停来顺接吼，不停来顺接的掉吼。
1: 就你讲这种气候，敢是
0: 无适合啦吼。
1: 最上的活动应该要停止
0: 啊。爱停止啊，要爱停止吼、嗯。啊，你也看这。
1: 你害人安尼买救的，啊，两个
0: 人。啊，这五个人安尼吼，啊，还这消防队员吼，啊来好追抢的吼。
1: 我搞无应该。
0: 天空上头的800公尺啊吼，啊刷。死翘翘吼，要救的未有啊吼，所以伫遮希望讲，咱的空中那边个亲戚，即种的派天气吼，咱尽量莫出门吼。
1: 一生最的活动吼，还是讲山顶的活动，拢莫停止。
0: 而且气象局都拢有咧报，咱就赶紧来停止，唔能够安尼害人啦吼。 所以在这讲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南北关去个老乡敬酒楼，是咱当地南投最里的小卢叔所点播的听歌。

0: 天。
1: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拍好开，拍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金票甲摕过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啊，你讲唔是足松的哟？
2: 我咧，我哪会拢袂松？
1: 来，哈，我即马有事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舅林姑娘啊。
2: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1: 妹，咱要想来喽。

0: 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头那开了，哼、啊。

0: 喂。
1: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2: 喂，安先你好，我的秘书啦。
3: 哎哎，
2: 真感谢感谢你介绍你新闻啊！来边咱的吴景生的丁少善。
3: 好，啊，你拄好好，听到伊的亲戚啊，那我就讲叫伊食，等我咧食礼拜介绍伊食。
2: 哦哦，安尼哦。
3: 哎，
2: 啊你是拢安怎介绍伊？
3: 我就较早就政府做这个，正常咧穿穿迄个人皮啊拢。用在土啊流落，我用上面的钱哦。
2: 哦。
3: 啊，以前个位也做啊，夫妻困难。
2: 哦，安尼哦。
3: 就拢病，拢长寿里边。
2: 哦，那就是疫症不好啦，哎呀，疫症危险着啦，哎呀。
3: 啊，就前面哦。
2: 嘿。
3: 估计用烧的土粉去做足重吧。
2: 哦，安尼哦。
3: 啊，烧到尾也做啊，变夫妻足艰苦
2: 啦。哦，就那个吃着会改善啊。
3: 啊。我已经吃过六罐的。
2: 好啊，你好。啊，你哥，你讲佮有介绍一个阿伯啊，讲安怎样，讲介人听。
3: 哦，迄个啊，迄个都食了伊蛮好啊。
2: 迄个阿伯是讲谈谈袂出来是安怎呢？
3: 系啊，伊就是种机会啊，种倒的
2: 哦。
3: 哦。谈一个就两倍。
2: 哦哦。
3: 伊两个差光个生产嘛。
2: 哦哦哦。
3: 现在佮伊迄个讲差，拢愈做拢贵啊。
2: 哦，安尼哦。哦哦
3: 哦。他伊就转唔转，伊就转转就买出嚟。
2: 嘿。
3: 买下阮个大灯来。
2: 哦。
3: 啊，大灯来厝个时候。
2: 嘿。
3: 伊嘛是安尼，算只要拄着就买三百块
2: 哦。
3: 哎呀，我听台湾太太讲，
2: 嗯，
3: 那无你们有做咧做咧
2: 地少山，地
3: 少山的哦，
2: 对，
3: 看卖啊，
2: 哦哦哦哦，
3: 他才从两边好食，
2: 哦，
3: 结果伊肥肉唔是，这无点淡的，敢那像泡泡啊咧，啊，但是嘛是高高啊咧，
2: 哦，一般物件啦，对，
3: 啊嘛是配角色出来咧，
2: 好啊咧哦，
3: 对
2: 啊，日
3: 本上了吼，啊，不好食，食不也过来。都唔捌过咧走，
2: 阿一摆唔知清清楚，就好啊，去过来，会穿住个穿裤，会大包个，都会穿嚟起啊。
3: 啊，
2: 我
3: 伊都定咧穿嚟嘅，啊，都唔得成，啲痰量啊，就要十
2: 倍啊。安尼哦，所以咱要介绍下你咱清理话痰啊，哎，咱过咱年纪更好用，就免惊病毒细菌侵入啊，穿就会好啊。
3: 诶，我有食一几款料哦。
2: 哦。
3: 我原来有感觉讲，我今麦算拢未用茶木听
2: 咧。好安尼哦，安尼真好啦，恭喜你啊！
3: 是啊，迄是你介绍，迄是我算未歹。
2: 哦，谢谢哦，感恩哦，哦。
3: 我讲你中华欢迎哦，
2: 你
3: 拢伫个下卡来含你为好啦。
2: 哦，安尼哦。
3: 你未在只要在主持个
2: 时候。嘿嘿嘿。好，在川大啦要。
3: 诶、欸，啊，我就算我唔捌卡电话啦。
2: 哦哦哦，
3: 我干那做生意尔。
2: 哦，好啦好啦好啦，感恩啦啊！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啊那，
2: 我
3: 先
2: 回来
3: 吃了。
2: 好，阿姨，你莫在这收着
3: 啊！
2: 哦，明天会再哦。明天再来收着啊！好。
3: 明天下午就买几家去到我们家去。
2: 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工会所带来的歌曲《小别离海环》，是咱住伫中华二林政府道的陈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两位私家交。如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重新跟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得我重新的药品，带你中华关的六档是应节。报道公正，舌头好声，秀水是福轮，花大马福轮，到了武田北港行星，梅山是可友，啊，这个台南市西港啊区是中营吼，家里是电来请个吃几个安眠药局，药证的破解同啦吼，高雄市的三民区是信捷药局，盐埕区是南京，另外区是三和啦吼，公山天地路的中明，万丹小肥古香天地。边啊，普林庙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都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最近你也看全世界吼，这大水啦吼，啊，这会使讲像这个。中国跟尼泊尔吼，阿嘛爆发着这个洪水吼，阿即马增加到903死亡，4247人失踪了吼。阿、啊、所以你也讲讲，这个习近平吼，伊全力吼来搜索这个失联者吼，恐惊讲有933名的水利发电工程的员工吼，阿、啊、来困伫这个隧道内底了，对吧吼？所以这世界吼无平静。吼、嗯，啊，搁有这个美国的大峡谷吼，嘛爆发着这个洪水吼，已经知影讲一个40个失踪了吼。这美国的大峡谷嘛，介侪台湾人介遐伊遐佚佗呢吼，介遐伊遐观光啊吼。
0: 风景水啊，遐我冇去过
1: 啊。对啊，所以你啊看讲这个天气吼，当时啊咱去这个吼风景地区啦吼、嗯，啊咱家己爱斟酌吼，这安全的问题，这真正介重要吼。你啊看像这個。尼泊尔这嘛小工啊吼，啊这有当下吼，啊去佚佗一届啊，永远都袂当转来吼，啊这实在是讲来吼，非常的遗憾了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乡亲是团，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歌曲哦，陈水义所带来歌曲《异乡情侣》，是咱大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今晚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你好，我是林妙书，请问什么贵书？
2: 哎，我要请教一下。
1: 哦，
2: 我食迄苏打精阿米同的路。
1: 是啊，哟。
2: 嘿，啊，我这是咧，就是讲我想要运动油啊，毛加一个同的路的放阿苏皮的时候。
1: 好，你不要紧啦。
2: 啊，你当天食个会用的。
1: 我咧当天一点钟食的阿苏皮的，身为就大家吃。
2: 啊，我食的，我紧啦，我。
1: 不要紧啦。
2: 我是食迄粒，我拢无甲食。
1: 哦，迄无要紧啊。
2: 运动药啊，无。
1: 迄一粒一两块尔，像无啥物重要。
2: 我讲，哎，白面糖迄落。
1: 迄你抗凝血啦，迄唔知无抗。
2: 哦，安尼啊。
1: 吃啦。
2: 我十八点我是食五罐啦。
1: 哦，安尼哦。
2: 都爱糖黄啦，我就爱食迄带。
1: 哦，黄诶，晒啦。
2: 啊。
1: 嘿，
2: 是，是，是啦。是啊，啊，这啊，那个钓啊，自己个钓三摆。
1: 哦，你先钓好家己个，钓好家己个，我开闸嘛。哦，要。你可能是胃循环不好啊。
2: 唔是啊，来跑我个。
1: 对啊，那你那会不消循环不好？
2: 哎，
1: 哦，要。
2: 但这个我吃未了，你
1: 说。对啊，那足严重了嘞。
2: 啊，食了，吃了，较柴皮啊。
1: 你拢倒里堆？
2: 我伫南岛啊。
1: 南岛区哦。
2: 哎，南岛区。
1: 啊，唔拢伊公文好轮咩？
2: 哎，哎，拢公文了。
1: 哦，哎呀，好啊，那个吃得好啦，有。
2: 就经济关啦。
1: 对啦，对啦，哎，你有当个头家讲，你有医生。看伊拢用气条，你吃尔下会长筋啊，这会长筋啦。哦，
2: 有啊，有啦，我小阿气条，我食我胃拢无闷啦，啊食十八斤的，
1: 哦，
2: 啊你呢条我拢无甲食。
1: 好啦好啦，我见
2: 从几高位
1: 啊，又我见啦又我见啦。
2: 我咩老食食安尼更好。
1: 伊抗凝血啊，伊咱这无同款哦，伊，吓伊是属于。气垫还是障碍有少剂量啊，咱这不是啊，咱这是纳豆红曲，啊，佮有 EPA、DHA， 哦，咱这成分太好啊，哦，晓，无讲啦，
2: 我食四五罐，
1: 晓，对，晓，哦，
2: 有来帮，健保员，哦，麻痹真济啊，
1: 好安尼哦，大兴健保员啦，哦，哦，啊，食了拢有感觉啦，哦。
2: 有啦有啦，
1: 好
2: 好好，我见我以前啊徛咧啊，
1: 好，好，
2: 啊有当时也徛未了，
1: 安尼哦，好谢谢啦，啊，
2: 我请教咧，哎，食了哦，我顶下咧有目睭的，一边目睭的出血，加只，
1: 目睭，咱一般的脑黄斑部的病变哦，或者是循环不好，食这个伊会都通过过较好啊。
2: 我有出来规日目睭拢暗起安尼，
1: 暗起起的是你先个停的，我见吼。
2: 无晓啦，哎呀，哎呀，咱哥喜欢摸摸就好。
1: 对，我先个停的，
2: 啊个同个路。
1: 有无关系啦？有无关系？好，有。有啦，有哈。谢谢。
2: 啊，自己就是拜用的。
1: 你那行动好啊，会使啊，啊那啊未好的，爱叫啥东西较好啊？
2: 哦，
1: 好不？
2: 好，
1: 谢谢。
2: 然后，
1: 好，谢谢。

0: 文下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江边送别》，是咱当地家己当少的邓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弟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个英南。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白。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气啦吼。啊，对着咱台湾吼，换油气的人吼，换油气的吼，会使讲以早吼，单薄的东西，中国大陆来换油气啦吼。啊，听讲即马换伊即个柬埔寨换油气吼。去年已经讲超过着这个大陆的因素了吼，所以对着社会、对着这个器官的关键吼，它产生着这个恐惧感了吼，它为个污名化了吼，它这个大爱的器官吼减少了吼，所以因此敢来当去见外求生吼，见外求生吼。
0: 那爱科鲁公因当地这个
1: 医疗的设备啦，
0: 设备啊。
1: 对啊，以前像咱台湾有诶，去中国大陆咧换药剂吼，啊有诶台湾诶医疗人员上个大贵吼，
0: 对啊，
1: 爱种爱开足侪钱啦吼，爱开足侪钱吼，啊讲有一个五十几岁姓吴诶先生吼，去境外接受着药剂吼，医治啦吼，等来台湾以后吼，先到中部某一个药中心就医啦吼，申请抗排斥的药物啊，拄到重大的这个吼，上病卡以后吼，转告代代吼，他会使讲第一次就医的时候，他提出一堆的境外病例的资料吼，顶面拢是吼，这个简体的中文啊吼，医生来甲问吼，讲伫对做的手术吼，他答案吼。啊，就是讲，伫这个大陆啦吼，还是讲伫这个柬埔寨啦吼，那无伫大陆的柬埔寨的地方，啊，所以吼、哦、对着这个大陆的药剂的来源减少吼，即马柬埔寨成为这个非法诶这个温床的地方吼，啊，会使讲对着吼、哦、这个器官的移植吼，听讲大陆一间吼。对，当敌人转台湾拢中啊，吼，敌人台湾又拢中哦，所以吼、哦，对着咱的油脂啦，吼，这器官啦，吼，还是肝啦、胰滴啦，吼，啊，这真正拢是介大的手术的吼，所以有当下咱的空中的病你得爱慎重吼，爱慎重的吼，啊，唔忙人家介绍你得去吼，啊，这倒来吼，这倒来吼，会使讲一挂这个药啊吼。
0: 你提的这种手术，和你拢爱考虑到这医疗手术了，这白体的问题，
1: 这白体的问题吼、嗯，这肾脑的问题啦吼、嗯，所以伫这吼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森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龙千羽甲蔡小虎所合唱的。尽心之爱你。

0: 人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讲车祸啦吼，安尼来车到木头。
1: 哦，车祸病哦。
2: 嘿。
1: 哦，安尼足严重安尼。
2: 足严重啊，口气哦。
1: 嗯。
2: 袂遐艰苦啊，即嘛食到啊吼。
1: 嗯。
2: 拢艰苦啊，食迄个木头。
1: 哎，偌久啊？滴偌久啊？
2: 哦，做十个啊。
1: 几十年啊？哦。
2: 对。
1: 安尼在眼前，加十八斤一条钳盘，八条叫三顿吃。
2: 啊，我是讲十八斤三万吃钳盘，来个吃钳盘，我讲安怎？
1: 哦，实在哩啊，我是甲伊讲安尼吃较紧了。
2: 对，
1: 那你请团，你那边吃爱吃白的话，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啊？
1: 哎，你在里对？
2: 我在空山呐、啊。
1: 空山的天地啊，是中明。
2: 中明的啊。
1: 桥弄那边。
2: 我啊，改吃的卫生啊，卫生根本跟保安跟。
1: 做一家的，根本做一家的，要。
2: 做一家。
1: 啊，卫生吃了有差无？
2: 有差啦。
1: 哦，你的胃是安怎样？
2: 中午一生啊，你
1: 一生咧，干巴啊，叫三顿吃，吃三时啊。
2: 哎哎
1: 哎，对吧？
2: 我有安尼吃。
1: 对啊，你今麦你两斤半八粒啊，胃散三时啊，干巴做伙吃安得啊？
2: 哎，安尼得好啊吼。
1: 对啊。
2: 我阿来甲食看卖啊。
1: 对啊。
2: 要开刀，我要惊死。
1: 哦，你几岁啊？要去开？
2: 哦，我已经七十岁啊
1: 咧。对啊。对啊。
2: 七十岁啊，哎，怎啊四十几岁是发生咧？十九岁啊。
1: 嗯，
2: 哎呀，啊，
1: 镜头滴较久，爱加食较久啦，
2: 爱加食较久哦。
1: 嗯，
2: 哦，对啦，我来
1: 做。你好，阿弟，那请我哩。
2: 我姓陈呐。
1: 哦，陈女士啦，哦。
2: 对对对，
1: 你一定要认真吃哦，因为你得一个病，你十多年啊，严重啊，哦。
2: 健
1: 保你一定要照三顿吃，阿妹。那个那会疼，要滚些吃一块。
2: 这个都袂疼，
1: 平的哦，
2: 对
1: 吧？对对。啊，保卫生嘛是爱男的做伙吃较好。
2: 男的做伙吃吧。
1: 然后你卫生过多，你就是爱甲炸开，饭前半点钟吃，啊甲炸开，安尼较会较轻了。当我爱叫三顿吃较好吼。
2: 嗯嗯。
1: 要。啊，那严重会当要滚些吃一块，不要紧啊。
2: 嗯嗯。
1: 好。
2: 谢谢。
1: 感谢你，好，再见，再见，再见。
2: 没上着油脂，
1: 没啦，哎，可以靠油脂的。
2: 哦，安尼哦，
1: 系啦，
2: 哦，
1: 谢谢，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带的工山的陈女士，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脚有受伤吼，咱的大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叫三顿来甲吃。啊，伊讲伊有患着卫生过多，会当配合咱的保卫生，食三时啊吼。啊，含健步丸做伙食就好啊吼。啊，伊讲食咱的保卫生，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啊，咱的骨头吼有受伤，这已经遐久啊，爱加食一阵嘛吼。啊，那有需要爱认明大仙健步丸，啊，无像咱的保和卫生。

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七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
4: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张蓉蓉所带来的歌曲《望春天》，是咱大地中华参拜张先生，甲咱大地家己当少的陈老师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书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一，旧历的七月二十，礼拜二。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士团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今仔日咱有来参加这个台湾广播公司台中台吼。AM 七七四千赫啦吼，啊，咱在哩中部地区的乡亲好朋友吼，台中中外边的好朋友，咱拢会当甲转来听看卖啊吼，啊，欢迎咱的听众朋友吼，啊，大家吼会当来看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都唔免客气吼，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机会电话赶紧来甲伊卡起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喂，欸、林女士你。
1: 哦，汪女士你好。
2: 我今日要请教你啦。
1: 好、哦。
2: 我一个腰吼是长到有够长的长啦。
1: 对、欸。
2: 就介，我咧接阿舅，我阮咧话叫了。
1: 对啊，你呐煮料有好，你就继续我煮啊；煮料无好，你咱来加减
2: 我
1: 吃哈。我
2: 即马就是那个生，我拢去煎点来
1: 啊。好啊，你哦。
2: 好啊，好啊，迄个。
1: 好啊，你是咱去吃，去参去看嘛，
2: 来呢。一个月煮的一个一板好诶。好。诶，板对板多。
0: 你有吃过，你有知讲这无副作用的。
1: 咱这药要盖顺啦，
0: 这药要盖顺的药，
2: 有啊。你讲伊那顾客又
1: 害怕。对啊，因为少年的即马都会摆脱这个电台、电视广告的物件，啊，即马其实大家拢盖透明啊，你会当查，拢会当查到啊，
2: 吼。
1: 叫啥灯匠？叫啥灯匠啊？
2: 换迄个得当的输掉
1: 啊。好啊。
0: 叫啥灯匠？
1: 叫啥灯匠？较紧
2: 该。
1: 好啊，因为你等下来，一送我叫助理甲你听
0: 来。你电话等下。
1: 电话等下来吼。
0: 一送甲接一个哦。
1: 谢谢你哦，电话等下来吼，因为咱恁年会较侪啊吼，八十外吼，咱这药啊唔是讲随食会随好啦吼，随食会随好啊。当然，你若有医生甲你做这玻尿酸啊、PRP 做了有效吼，啊，你就继续我做啊，那无效，咱这加干嘛甲食吼？因为咱年会侪啊吼，啊退化拢会较严重啦吼，退化拢会较严重吼，啊，所以咱会当。有诶吼，有诶，当然咱诶建议也是确实拢为咱好啦，拢惊讲按乌白买乌白吃安尼啦吼。啊，咱这拢经过申请合法的药品咯吼，所以咱唔免惊吼，免惊。啊，拄啊个人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诶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和平都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 啊，对着吼，对着这个吼关键器官的问题啦，吼关键器官的问题吼，啊一挂这个朋友吼，讲非常的心酸啦吼，啊讲这个姻亲吼，姻亲会当关官吼，为什么未当关油气啦吼？啊，而且讲对着这个少子化的限制吼。患者医治的机会吼，遗传性的油脂病吼，只会当来指望着这个母亲等吼，诶，血亲吼，啊，含这个配偶娘啦吼，啊，甚至姻亲讲袂当的对吼，啊，所以有诶吼，对着咱这关键器官啦吼，其实伫咱台湾拢有限啦吼，你要看遐侪人咧摆啊吼，遐侪人咧摆换油脂的啦，换肝啦，换眼角膜。我然后吼，所以才讲摆足乐乐等啦吼，乐乐等。
0: 摆个身体袂坑咧，等的时阵嘛是吼，个摆无诶。
1: 摆无啊，所以有诶就是伊国歌吼，有诶就是讲有存寡钱诶人，会当去中国大陆啦吼，还是讲起码听讲拢去柬埔寨吼咧换油气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种吼。咱的器官呐、啊、吼，这真正太重要吼。啊，咱的五脏六腑吼，每一个器官拢对着咱太重要吼。啊，千万当然就是医药的进步吼，会当来做医治啦吼，当来做医治吼。啊，但是这医治了拢有这个排得的问题啦吼，排得的问题吼。啊，所以你若伫国外来做手术，倒来台湾要来。啊，来签这种的药啊，吼，有当下，这医生吼、哦，可能拢会较无愿意啦，吼、
0: 哦。对那个时候白贴的药嘛，是拢爱登记，
1: 登记在吃，登记在吃。以前话有去，白贴的药拢用来得较多拢的啊，吼、哦。

0: 啊吼，对着一寡即个医药问题啦吼，讲来真复杂啦吼，讲来真复杂吼，啊不要紧，咱的乡亲好朋友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吼，啊尤其你看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好朋友啊，点歌的落雨吼，落到要几个月吼。啊，大家心情可能拢真郁卒啦，拢真郁卒吼。啊，大家人会当
1: 卡电话吼，拢改无好啦。
0: 卡电话去讲一下吼。喂，健康可乐宝，你好。
1: 喂，你好。
2: 啊，林秘书。
0: 嗯，林生你好。
1: 啊，
0: 林
1: 秘书啊。
2: 哎，我是桂林的，
0: 请讲来。
2: 好，我落遮久啊，啊，佫落遮水雨。
0: 系。
2: 啊，佫去咧生水。
0: 哎。
1: 啊，
2: 我
1: 拢要
2: 解救的人咧，自家电来破水。
1: 对啊，够无意思。
0: 嗯，这真正
1: 讲，而且这种天啊，佮生水，对啊，啊，
2: 应该佮你卫生，你也佮佮你水，
1: 对啊，侬一直咧好用安尼哦，佮蛮
2: 甜的，嗯，
0: 对啊。
2: 所以我最近发来讲安尼，一个爱饲狗人对，
0: 哎，
2: 爱饲狗是爱护动物，这真好，但是做出看出来你个狗，到时候放啊规死鬼安尼，
0: 嗯，
2: 啊，无处理啊，无惊我来惊呢。
0: 安尼哦，无讲得清嘛。
2: 这卫生是非常的。
1: 你讲两个不适合饲啊。
2: 哎，伊必须得小姐哦。
0: 哎。
2: 伊按该饲三四家店。
0: 哎哦。
2: 伊个爱三家，看一家过来做爱生的，生叫的跋叫，爱狗拢没精力。
0: 哦，安尼哦。
2: 我晒工办啊，规死鬼安
0: 尼。哦。
2: 这块才是做不得行的。
1: 对啊，还好没做给
2: 他。还快乐没给他，把人做恶相了。
0: 对啊，
1: 是是。
2: 好
0: 啦，
2: 谢谢你
0: 讲的事。好啦，谢谢你哦，谢谢哦。我你也看讲，下面种的人都有啦吼，下面种的人都有吼。啊，像昨我看迄电视咧报啊吼，啊讲伊迄个吼，包围公司食一个饭吼，啊食个拍个老火老地啦，拍个老火老地吼，用迄包包咧占位啦吼，用迄包包咧占位啊吼。起码你若讲伫外口吼。吃一个饭吼，拢无预定的话吼，还袂去吃吼，拢吃无呢吼。
1: 你无事先先
0: 定到，拢
1: 无啦。
0: 对哇，你看什么就是吼，因为落雨的关系吼，啊可能大家拢无出门咧运动啦吼，啊
1: 天气很不顺。你对面有餐厅，伊无爱有人订，你爱当场伫遐等。
0: 安尼吼，对哇，安尼啊为着占位，安尼占甲拍甲老位老地安尼吼。啊，个吼互相小隔啦吼，各伤害啦吼，啊有的人个上一病做治疗安尼啦吼，所以有当下吼，我感觉讲对着这种的这情形吼，真正吼，咱的公民啦吼，这修养太重要啦吼，啊讲。对着这个护理师啦吼，护理师吼，起码欠人欠介侪吼，啊，这个加薪水20%吼，但是半年来吼，半年来这护理师吼，啊，我是欠800的人就对了吼。尽管各大病加薪水吼，提高这个待遇的福利啦吼，但是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上新的统计显示，讲今年七月底全国的护理师职业的人数吼，按我比去年吼减少800人吼，减少800人就对啦吼，所以这真严重的一个问题啦吼。喂，健康可乐宝你好。
1: 喂，你好。
0: 哦，
2: 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3: 是啊，你讲三迄个月底买迄个有要加，什么国民年金要加，我今年那无。
0: 哦，你无啊？你得去问看卖啊，因为唔是我咧发的啊。
3: 唔是啊，有加哦。
0: 哎呀，你问看卖啊。
3: 啊，要安怎问？
0: 啊。
3: 要安怎问？
0: 你看你的迄个卫队发的，得去遐干问啊？是你叫恁的传理干事去替你问卖使吼？
3: 安尼哦。
0: 要、
3: 哦。啊，有加哦。
0: 哦，因为是讲月底以前就会发达啦，啊，今麦多九月前尔吼。
3: 月底
0: 还
3: 是九月还是？
0: 八月底啦，啊，伊无够诶，会保护你，你免烦恼啦。
3: 八月底哦。
0: 要啦，八月底以前啦吼。
3: 啊，我昨昏去呢，都无加。
0: 无加无要紧啦，迄也未无伊啊，迄未无伊吼。你看叫人去问看卖吼。
3: 啊、
0: 好，谢谢你哦。
1: 嗯
0: 好，谢谢
1: 哦。拜拜。
0: 哎呦，我要紧啦吼，有个人赶紧要领这吼、 一万块。

0: 啦吼，老农的啦，啊，国民年金要增加吼，这政府已经有这个预算，你卖无伊啦吼，卖无伊才对吼。喂，健康可乐宝，你好。
1: 喂，你好。
2: 喂，这个家如高尚
0: 哈。哦，林生你好。
1: 林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人家那个太太在讲，那个国民年金跟老农年金的呀。我有看网络啦，伊讲吼，那个立法院那个通过那个法案还未上一个行政院啦。
0: 好安尼哦。
1: 哦，
2: 所以有可能是到月底嘛，半月啊，就讲上一个行政院，行政院都已经会拨了。啊，伊讲来讲。那那七月初一哈开始生效嘛，年度预算是七月初一嘛，对吧？啊，七月初一即嘛不足的部分该补啦。
0: 对啦。
2: 讲你俩八千空偌济，对吧？哈，空十块啊，但是算讲特别一万啊，一万你就补一条一千八百九十块
0: 啊。哦，安尼哦。
2: 补会该补，啊也该补你啦。
0: 哦。
2: 你算未补的啦，只是较慢啦。
0: 较慢啦，吼。
2: 较慢，你系伊迄个算讲。政府里边的国语的国，
0: 哎，
2: 做这个公国、华南国，阿未上一个行政，
0: 阿
2: 所以讲伊阿无多实施啦。
0: 哦，谢谢啊，谢谢。
2: 哎，就是安尼啦。啊，过来就是你讲来讲，今麦这人，今麦人，现代人就是安啦。
0: 嗯。
2: 修养无好啦。
0: 哦。
2: 拢为着小花都小花蝇头小利啊，都好啊，气喘喘，啊，都安怎都安怎咧啊，迄家己的修养无好。
0: 哦，安尼哦。
2: 哦，即嘛，这个社会就是讲，因为工业社会，所以讲分秒必争啊，大家拢要紧。
0: 哦，对
2: 啊。紧你也要紧啊，所以讲大家袂烧尿。
0: 嗯。
2: 啊，袂烧尿就会安尼啦。啊，无讲咩黑头什么代志？
0: 对啊，黑头什么代志？
2: 另一个人讲，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0: 是啊，是啊，
2: 是吧？
0: 嗯。
2: 啊，就是大家修养无好，啊，无好了的时候，他变光啊。啊，不是大家拢安尼啦。
0: 哦，一半黑
2: 呀，哎呀，半黑呀，电量还是较低啦。这个社会唔才会安定。啊，你若讲今仔日大家多数拢安尼，早就乱呢啊。
0: 嗯嗯嗯。是
1: 的，我也不是你代志，
2: 还是上礼拜啦。莫想嘛，这莫想，咱家己过好，咱家己过好，啊，自己哪能过好，这个国家就好。
0: 好啊，
1: 对，你讲的对。
0: 好，谢谢哦，谢谢哈。好，来今嘛先来听好听的歌曲哈。
1: 那咱南北歌曲好，是咱家的屏东万丹后镇内陈胜熙所点播的，听一首台语老歌，台南。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你好，陈太太，我林秘书啦。我问看你以后收着无？
2: 哦，有啦，我早就收着。
1: 哦，好好，谢谢啊。
2: 哦，
1: 感谢你啦。
2: 好啦，谢谢。
1: 啊，你伫遐咧听袂着啊？你啊，是怎样来吃我的药啊？
2: 啊，我是迄个啦。
1: 嘿。
2: 阮迄、
1: 那
2: 个，阮大姐
1: 早
2: 就
1: 开哦。哦，恁大姐早离开，我正好甲你介绍呢。
2: 是啊，阿姨真好，叫阮大姐买，阮大姐买哈。系。啊，叫伊
1: 小姐来吃。好安
2: 尼哦。系啦，阿姨真好，食真嘛，食多十几份。
1: 哦。
2: 我食过是白钱，啊，看唔过干了食白钱
1: 呢。哦，哎，阿你今年几岁啊？
2: 今年哦。
1: 嗯。
2: 啊，过三岁就
1: 四十岁啊。哦，迄可能是骨质疏松、骨质漏体，我开吃袂掉啦。
2: 嗯，对啊，不过我以前啊吼，叫迄个，我迄个不行啊，无讲改迄个呢。
1: 哦，安尼哦。
2: 哎，当然，那，干那，能吼能在做一种啊，我这三次我都能做一种。
1: 好安尼哦。好啊，今啊你，咱这孙啊你话你慢慢来吃了，慢慢来改善呐。
2: 安尼，哎，一种诶。
1: 嘿，
2: 吃
1: 八粒。哦，嘿，吃八粒，我叫三顿吃。
2: 吃八粒。
1: 要吃八粒嘛？
2: 哦，我小弟讲吃五粒，我
1: 吃八粒嘛。哎，一般拢叫有天下，咱一般的经验就讲吃八粒较紧好。
2: 哦，
1: 吃。要啊，叫三顿吃，你也吃五粒，人较无够力啦。
2: 哦，对了，对
1: 了。要、哦、不然你要吃八粒，我叫三顿吃，去吃吃怎么看嘛呀？
2: 哦，好啦，我。如果叫做种吃，还是讲讲
1: 吃，
2: 我
1: 咪
2: 是惊
1: 呢。哦，未啦，还是胖胖啊，胖胖你啦，迄、那个是讲咩吞的，还是咸的，薄薄拢会使。迄
2: 种肥料都咪吞
1: 的。哎呀，吞起啦，有。迄种有做本山度的试验，咪无要紧，迄种会营养啊，会吸收。
2: 哎，真的唔是讲人讲迄个药丸咧。迄
1: 条
2: 迄
1: 条
2: 拢
1: 存存
2: 落去，
1: 哎，
2: 为什么
1: 安
2: 规
1: 规条子呢？没啦，没啦，咱这拢 GMP 有清楚，咱这拢合法的，你放心啦。安
2: 尼。
1: 啊，无恁大姐食好，他会来照小宝。啊，无恁迄个他会来照小宝，恁的大姐他会来照小宝吼。
2: 哎，阿姨，我
1: 食饭快活些，确实。对啊，阿姨就是有食好，人家来报哈。
2: 哎，恁
1: 做餐呢？好做餐哦。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啊。
2: 好啦，谢谢。
1: 啊，你直接开回家来，运费了，我该出啦，不给钱啦。
2: 哦，好啊。
1: 好。感谢你啊。
2: 好。
1: 好，再见，然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北三重区的陈太太，甲咱食好，甲咱做个见证。因大姊啊，住伫溪湖，食好来甲伊斗小报。咱也住伫彰化市，因走路知名啊，几个风声药局，田中银村、万林日盛、工程福伦、鹿港眼镜，溪湖是智诚、水桥、水沟、建华、各福伦、社头好生、新港信安、河美是万春、康春生、宜林是德明、康福伦、B头药局、宝岛、工程福伦、花坛福伦。秀水好轮个泰安，应征是阿坤阿贵的金河同药局，甲咱卖上多。以上是广告。

0: 一首日记本的歌曲《咱珠海》，是咱住伫台南咸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从先甲咱提供，我从先保护卫生，
1: 我从先的定少善，
0: 我从先说八千，
1: 个咱的八仙健保完，
0: 好，你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从先的药品，到达武电山的医生，到南云南东新港北港人生，气动鱼儿多过天就同鱼，如那清华论。肺中还未了，心态安。南投市是公园够福轮，玻璃之城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洪明堂福，万丹社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庙局。屏东市是大埔，够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够有人买上山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敲入来吼，有什么话要来发表的啦吼，宝贵的意见拢免客气吼，啊，看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啦吼，啊，是讲咱遐吼落雨落了有什么款的灾情吼，哦，啊，即马。但是咧，北方尤其高雄、屏东咁大东啦吼，大东，大东即马讲咱就真最好啦吼。啊，到底唔知虾米款的情形吼？为健康可能不利好。
2: 啊，你们有几个交流小姐管控无？我播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过生日好，
0: 过生日好哦。
2: 你北方南部就大雨，你那走一路。
1: 有哦，落足大哦。
0: 落足大雨。
2: 啊，你有影卖？有影这气象伫咧，气温也切个真准。
1: 真准啊！
2: 有。诶，阴雨天真正拢袂白滴啊。
1: 哦。
2: 啊，不管讲社会事，还是讲世界大事啊，各项都是拢无多人公平啦。
1: 对哇、
2: 啊。看伊这拄只有咱听有咧讲起咧个，去海，咩叫做车底的树。哦塑胶像我们这些过程啊，
1: 我能找来
0: 啊，能找来
2: 啊。你看的呀，那些就不应该呢。
0: 因为这种天啊，
2: 你看，你本来是啊，那个进前那几天啊，那个早时，嘛咧不排天，在阳明山的呀，我一个可能是拢看起来存起来在等的老的啊，差不多六七十岁，五六十岁关的人，
1: 哎，
2: 伊嘛咧去运动，人咧讲啊，风头啊，你嘛别讲。无影响，无影响，不要紧，不要紧。你嘛是爬个树啊，所以这社会说你不讲现在病人因老无依的，迄个时阵，伊当然是袂放弃这个、这个机会，当去爬山啊，要去冲啥物嘢，大行都出头啦。但是伊拢无想到讲，人代志发生在人要去甲救的人，唔在身高高多一点。
1: 对哇，啊，你啊消防队的队员，你啊救救一个算什么无命？
2: 对哇，啊，你请我呢，你请我呢，别怪啥物人，我感觉讲因在人啦，家己
0: 买都应该。
2: 后日啊，讲一个都行几啊点钟，几只救的我。
1: 哦，
2: 哇，对人去讲，
1: 对哇，
2: 人真无情嘞。你看战争的时阵，一概死几啊百万人安尼的死，啊，一个人要救的时候，起军当中去解救。啊！看这个救起来，个害着别人，这是那是就输论输啦。这是讲比较，你得要观察讲好天歹天，唔难要开始安呢。
1: 是啊，
2: 再互人再人去到啦。讲的世界大事就是讲，迄日是唔是讲大家拢单位落雨，单位讲的是卡着人。
1: 哎，对啊。
2: 印度一个天津的讲，伊安尼落雨是讲提一跤的不沾锅灰啊，去你头壳啊。唔讲我头壳乜嘢淋着就好。
1: 哦。
2: 结果先将骑到落位头位去个底下个骑到去呢。
1: 啊对哦。
2: 骑一个满身团，哎，规个拢退休的小姨都先倒落去啊啦。
1: 哦。
2: 哎，无多淋去到啦。
1: 对啊。
2: 啊，这太运呢，就是咱人诶好运呢，比利时啊，比利时一个香港做学生啊去打工的时阵，去打工一个正式的是挖着3.31亿的黄金呢。
1: 哦，安尼啊！
2: 哦，那实在有影不得了呢，我就感觉讲这好运差，歹运差安尼啦。
1: 对。
2: 因挖着金光闪闪光，估计讲3.31亿的黄金，
1: 然
2: 后又做一钱啊，记得咱代表有3.31亿。
1: 嗯。
2: 所以讲社会说，你不管什么代志，都是有好有坏，好运。 差排温差的家娘了。啊，你讲如何这千万都唔当避这出头
0: 了。嗯，
2: 对，就多几点，树啊卡嘛唔当去避的。啊，这个天气呢，我是感觉讲，即我那住，我看是感觉住好个啦、嗯。所以不管社会事啊，什么事，都是万行拢都爱注意啊。最主要就是讲。在要佚佗的人，派定路上好是唔同于影响到因的安全，上重要啦，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哦，谢
0: 谢
1: 哦，
0: 拜拜。
1: 咁啊，今都啊，有人要上山，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加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都唔免客气，都唔免谢意的对啦吼。啊讲对着吼，对着这个义务的回诊吼，将近一日，诶，这个罕见疾病药爱几乎吼，患者必须爱追踪10年啦吼。健保署吼，借这个台湾要求签行政的契约吼，依据这个医生吼，他来收集这个临床登记的数据的对吼，所以两款这个罕见疾病的药物，基因治疗的药物吼，添加为了确保病友回诊吼，卫福部健保署借出条提案啦吼，要求患者签署条行政的契约吼，接受上少10年的追踪，依据这个医生收集临床登记的数据啦吼，啊那以后吼发生条契约的争议吼。啊，朋友并无回信，将提交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改审理啦，吼，来改审理。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2: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
0: 早安，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
1: 广
2: 告玻璃嘛，拍摄因为我这电话就是拄好，啊，拢会用。啊，即马真啊，讲编辑知影讲，遮都未使去透露吼。其实，人个神足早足早，头都3个月前都咧讲。现在吼、哦，海边甲山顶尽量卖去。
1: 嗯。
2: 啊，现在若去，这人若派直升机啊啥，拢费用拢吼，无爱佚佗的人去。
1: 好好好。
2: 爱好伊出。
1: 嗯嗯。
2: 这种来个赶快
1: 关。我来进前头安尼啊，
2: 有。对啊，啊边边边边仔，这都未使去爱去啊！你甲想，害人一家伙人啊，安尼拢全部生活拢咧靠伊啊，结果家己为人。
1: 对啦。
2: 将心比心嘛，如果恁家己会家己是谁啦，做者消防的啦，也是救人人员，那从这种层面，你的感想如何？爱听啊！好，祝大家平安。
1: 谢谢你哦，嗯、
0: 谢谢、哦，
1: 再见哦，维健康可乐玻璃好。
3: 哎，林老师好。
1: 哎，是。
3: 啊，我洪太太在叫我。
1: 哦，来等你沙爽，来沙爽，我电话给你啊，我叫助理给你接，是啊，喂你好，我不要紧吼，不要紧，你电话等给你吼，我叫助理来给你抄你的电话姓名、住址，阿妈王知影吼，今仔日我食得到吼，尤其咱的所在那是落雨的啦吼，行动不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个中昼的3点以前下来，隔天就当收到药啊，会当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头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1: 啊，你好，
4: 我在村落啦。
1: 哦，你好，你好，
0: 赖先生你好哦。
4: 你古毛你们讲假讲赖啊，到后路这些尴尬无彩，你在要差人么？
1: 你好，
4: 啊，拢无彩啊啦。
1: 哦，你好，
4: 哎
1: 呀，
4: 啊，唔知变怎啦？
1: 哦，
4: 我来南岛买酸辣好啦。
1: 哦，酸辣好，酸辣好啊，
4: 酸辣好食啦，
1: 也好吃呀。
0: 嗯。
4: 因为比较如咧家，个咧菜干啦，或者菜干哦，较好食。
1: 哦，安尼哦，
0: 有影有影，你安尼讲有影，
4: 而家物较新鲜，
1: 是啦，
0: 有影啦，对啦，对啦，
1: 有，
4: 好参与参与节，
1: 安尼哦，
0: 是是，等
4: 下咪拜年物较紧，好，
1: 好，
4: 好，谢谢，
1: 谢谢哦，
0: 好，
1: 再见，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5: 有你有做有你有做，
1: 啊，林生你好，
0: 林生你好哦，
5: 喺这边咧吼，即总共一句话，即嘛唔是讲好唔当咧，即叫主作业不可话啦，
1: 嘿。
5: 啊，我是感觉消防的直接跑下去，走咧救水的，啊，你地上咧救水，我根本不需要救。
1: 嗯，
5: 而且中人哦，
1: 嗯，
5: 中人系里边诶，安尼做效果就家己成就啦。
1: 好安尼哦，
0: 嗯，
5: 一个精英，一个消防的少年机，只少年咁子啦，伊后边发展咁个做迄，换做迄老位啊。
1: 是吗？
5: 啊，这成本都，
1: 嗯，
5: 这个不符合成本嘛。
1: 哦，对啊。
5: 啊，都在讲这个是啥？这个是恶意，这个是交底的嘛。
1: 哦。
5: 你政府在三生五令中，起码你们这些是会无期住单，用个开卖话。
1: 是啊。
5: 偏偏哪里有？哪个是咱？哪个是较早一句话讲？不入好的，人入好做，那是有目的的，有了有目标，这样咧做，对不对？啊，你做诶，做钱诶，是不是啊？
1: 是
5: 啊。我感觉这东西拢家己做嘅，你个情况，你个就这样子。中国大陆那个河口那
1: 个
5: 那是因为过多的开发的才造成大自然的反驳的，对不对？是不是啊？
1: 是
5: 对。你跟大自然你这些有的没有，大自然点点是点点，你工作会被加你啊。
1: 对。
5: 那是无形的危机的，对不对？所以说都近年来发生的这些我看看都是人家做的啊。
1: 哦。
5: 人做的当然你就要接受大自然对你的反击。
1: 对吧？
5: 你嘛无什么能万里万地啊，对不对？
1: 是啊。
5: 乌鸡来，你都去安慰自己的米嘛，对不对？米能煮啊，
1: 懂？对啦。
5: 我就来咖喱，对不对？
1: 嗯。
5: 是。好啊，一种啊。
1: 好啊，爱听人讲啦，谢谢你哦，再见。
0: 阿能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6: 今日多谢呀哦。我的秘书，我门口少爷收到无？
7: 我收到。
6: 好，感谢啊，谢谢你哦。
7: 好
6: 我咧正本地咧，正好正好吼，感谢你啦哈。
7: 哦，
6: 啊，就爱用个两个，他两个水果含甜的慢椒酱。哦，安尼较更好啦哈。
7: 嗯。
6: 哦，你讲在里边凉啦吼。
7: 边凉。
6: 哦。
7: 五刀山。
6: 好，安尼吼。好，谢谢你哦。好，再见。
1: 真感谢咱在里家己边凉的大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咱的乌象山的镇少山，专门对着咱患着面少、月少、皮肤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面少少无吼、少袂出来的情形，少甲日也少、暝也少、少甲延时困袂去吼，也是讲病毒来甲咱引起的感冒少吼，这种的少症，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吼。而且咱对着老病衰病呼吸未顺畅，这嗽的声音介重，这种的情形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镇嗽散。有的嗽甲无声，有的嗽甲哪会疼，嗽甲哪会肿，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乌象山的镇嗽散。这一罐1500块尔，大理嘉义关梅山科友闽阳泰和铺主雕阳组成。新港北港行省德佳三元德信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大拿是大东，中埔是朱一六局，台南客家信中嘉义安兴草屯万寿堂永贞金毛堂轮回障碍
8: 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含交流员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镇少山。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林妙淑老师，
1: 老师老师。
2: 你看我姓平，我是住伫富林关的水南，我顶礼拜五有卡好哩
1: 吼。
2: 我的情形就是吼，我顶下有叫你寄关那样个保护文件啦。
1: 好是。
2: 哦，阿今嘛寄一段是，你关起来了，哦啊我我。无个只啊同款，不过听听，我是乌龙的啦吼。
1: 是。
2: 哈，啊，即马就咱拖嘞吼。
1: 嗯。
2: 前尾拜拜五的时阵吼，我都去阮遮的行政委一管。
1: 嘿。各位先。
2: 哈。即马吼。
1: 嗯。
2: 也马同款无好啊！即马迄间的是安听啊，那暗时安尼故障严重的。带我早上嘛，那个会见地的台机是工作靠哩。啊，你叫我考
1: 检查呀？
2: 去检查，好啊，我同我去大林区医院检查，
1: 好。
2: 啊，即马伊个病人检查出来，好，我原本就拒绝，
1: 哦，
2: 好，啊，即马。现在退中医治的肠仔的关系。那时阵咧算急性医治哦，我立即急性处理哦。
1: 啊，你开刀咧？
2: 先
1: 开。
2: 我已经出院了。
1: 容易。
2: 他
1: 还得报告。
2: 感谢你。
1: 没啦。
2: 啊，听到你的声啦，感觉足有那种亲和力感啊。
1: 哦，谢谢啦，谢谢啦。
2: 啊那即马，迄引起的就是迄肠啊，我迄保护卫生，我食保养。
1: 哦，继续个吃，继续个吃。
2: 伊
1: 迄就是人迄讲的是疝气啦。较歹听讲是大淋巴。
2: 我无甲处理啊，种做产人啊，做动的，可能是较年老咯吼，年纪较大咯，较无气力，气力来款啦。
1: 迄蚊仔推甲袂掉啦，
2: 有，
1: 哎，规个就爱小手术娘啦，有。啊，大姨娘，你出来来较水，也茫出伤大咱吼。
2: 啊，有我
1: 算，
2: 健康闹够大。
1: 有，啊，多卫生继续个过来吼，咱过胃炎等拢过会掉啦。
2: 啊，有我这个需要。
1: 啊，所以阮的药啊。安怎你甲我讲，我会甲你建议啊！你何医生用处理你啊？那个去吃安尼较好啊！
2: 啊，对啦。
1: 啊，未像别人无专业的，我袂来讲安尼啦。
2: 好啦，
1: 有。
2: 感谢你。
1: 好，谢谢哦。再见。
3: 咱住伫森林水南的听先生吼，伊就是患着对症啦吼，所以爱有医生开刀吼，开的。对啊，咱的乌青仙保卫散继续加吃，效果非常的好。乌青仙的保卫散对着消化不良、胃的肚肚无胃口、食了不进、麦都会疼，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巴青，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直接加0870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公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公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湾，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湾也是全国葡萄产。
7: 山顶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